0: 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像我个人啊，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喜欢乔佑的歌，
1: 啊
0: 嘛真喜欢詹雅文老师的歌，
1: 咱两个下啦，
0: 哎呀，这拢咱是咱真喜欢的歌手，啊、还有作者啦吼、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侪咧，啊，但是真侪歌拢真好听，
1: 对啊，
0: 大家拢是以爱听歌啊来做一个平常时的快乐，啊，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啊，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啊，但是游园还佫有产品，
1: 还袂完，卖
0: 袂着，啊，有的是因为咧做卖户。有的是因为已经未当互咱卖，啊，未当互咱卖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啊，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诶减去，
1: 是
0: 啊，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
1: 效果无遐好啦，
0: 太过，有诶效果太好，
1: 太好，减货哦，毋是
0: 完全，那完全断货，
1: 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断货，就是效果无好。啊，我一届就结束啊！啊，那迄种已经卖过六届，啊，卖啊到最后，啊，无法度去卖，就是因为去互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啊、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即个物件啊，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啊，已经无法度来就咱的节目啊。我硬甲拜托，我讲即项食甲遮尔好，干那伫即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9000通。
1: 你看这物件好价吼，半年我拢无卖
0: 啊。哎呀，9000通以上一定一定。
1: 啊，大家拢安尼套啊。
0: 啊，叫啥物人签去？叫一个医生签去。
1: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也阁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啊，伊开过真侪人，伊是内外科拢做啊，伊捌开过真侪人的脑啊，像咱高雄。过去有真有名的蔡文荣外科啊，伊的工作都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的，压力拢真大。
1: 你敢知啊？这压力大噶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喉科，伊爱动刀的哦。伊啊，今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你啊，你啉啊，你是要来开？伊讲哦，我压力。人家吼，逐工安尼开刀，我无法度啦，我一定爱啉一点嘛。
0: 伊是进前讲啉啦，
1: 哎，啉一工，头前讲哦，
0: 毋是要
1: 开刀，啉啦，袂使袂使。
0: 进前
1: 一工，还是啉。
0: 你袂用惊死啊！开刀要啉烧酒，
1: 是进一工啊，个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侪拢口腔叫咱唔好啉烧酒。
1: 对啊。
0: 啊，但是因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伊讲，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个。
0: 啊，因为因每一支刀落刀落落去，拢是。有关一个人的性命，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阵安尼一徛几十、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工啊，想到这个李医师啊，李某李差宇啦，吼，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想啊含咱微生有微生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伊算内行的啦吼。迄种人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哦。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啦。
1: 你哪咧讲啦？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好啊，讲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即摆甲笑，直接讲话啊！
0: 无啦，你得去遐医好。所以讲，我才唔咧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啊，我咧讲。
0: 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就考到公立的病院啦，吼。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下，做定情剂。
1: 是
0: 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一寡无名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咩啊？这个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的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的大脑。 啊，然后以及甲你诶，咱内底哪有三种重要诶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互咱听。啊，我头拄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诶吼，啊，就是一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番啦，啊，做番啦，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买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食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翘去，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互因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伊讲，伊想讲改安尼咧。
0: 伊讲是毋是历史会重演？
1: 重演呐、
0: 啊！啊，所以讲，但是伊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阁继续开爱困药啊，互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甲伊妈妈顾条条啊，互伊妈妈哦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友好，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怎开始起灯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
1: 哎，
0: 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
1: 是，
0: 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
1: 嗯，
0: 伊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药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驶船，袂使驶车，
1: 袂使
0: 家己出门，无即警语啊。
1: 啊，
0: 有诶，你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伊会甲你比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
1: 漏塞、
0: 会闭结，吼，即就是讲伊食西药诶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讨厌食西药，尤其爱困药啊，是世界诶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去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安怎无去看医生，甲朋友客像小安去看，啊，我家己需要爱困药
1: 啊，
0: 我甲小安讨来食，这唔知道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像电视报纸新闻十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举刀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虾米代志，伊拢做唔知影。
0: 对，为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
1: 是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较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仔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5000万、存5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仔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诶，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无
0: 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进前，我就和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那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啦。你阁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都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呢，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十个都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含啥物物件，吼，会当予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哦，会失去尊严，足侪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甲放屎尿，唔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 对一个安眠药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咧食爱困药的人拢作后悔，大家都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伊就是讲啊，我都袂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都真正袂困，一定爱食。
0: 伊咧找看有啥物物件通出来。
1: 但代替这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支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啦。吼、哦，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那这半年，才差不多将近一千通电话，要搁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多，人真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下都无通卖你，但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真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哦，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济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这内底的成分啦，吼、哦，唔是用这个名，啊，但是是用这个成分啊，来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济人啊，讲真正的，台湾一年食9亿万外粒，去年啦，诶，爱困药啊，今年10亿万粒以上，吼、哦。啊！你甲想这爱困牛啊，偌恐怖！啊，爱困牛啊，食食咧做者像小安讲的，你咧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
0: 唔知。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
1: 啊！对啊，啊，新地新家诶，水拢流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赛车赛出去去弄死人啊，唔知。
1: 唔知咧。
0: 去家己倒
1: 去困。
0: 哎呀，这作者这新闻报章杂志真侪。
1: 这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的是好呢。啊，万一发生无安全的代志咧，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
1: 嗯，
0: 咱爱真正了解你的症状是啥物？
1: 嗯，
0: 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哈，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新明咧服务啦，
1: 哈。
0: 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你有信心。伊讲伊那无神的助理，甲病院的医生啦，
1: 吼，
0: 啊，一早就翘起啊。啊，当初啊，已经搞这个竞争，医生甲判断伊话未超过三档。
1: 嗯。
0: 然后伊搞进已经差不多七八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心明，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都遐疼遐疼，规身躯疼了了，安怎医都医袂好啊？
0: 骨头科照拢无安怎？
1: 哎呀，拢无安
0: 啊！啊，就是袂行，手袂行，嘿啊，哎、啊，啊、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啊，脑无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咧家己指挥
1: 啦，控制着。
0: 吼、哦，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
1: 是。
0: 吼、哦，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这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产物，这个物件，家宏家己嘛捌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家宏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睏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
1: 嗯。
0: 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啉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啉一下意思意思，淡散一下，吼，啊是开讲一下，安尼啉小块，啉一杯啊，安尼是 OK。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啉啦。
1: 小酌不要紧啦。
0: 系啊，嗯、啊那小安是拢大啉。
1: 啊，我是应酬的，你也搁揢出来讲。
0: 哦，你应酬的，啊，足够醉的，懂呀？哎呀，常常被红干杯啦。
1: 哎，我是变一罐的。
0: 常常被红干
1: 杯呢。
0: 常被红干杯啦，搁特别挂香，搁指定爱马明山。
1: 哇，好呀。
0: 迄南关新的明明足大景，伊都唔去。
1: 当然嘛，要去较远
0: 的。爱马明山呐，吼。
1: 对啊。
0: 啊，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困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啊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就感觉只酸遐疼，啊遐安尼未困活，未轻松，啊那像狗遐咧咬咧，那像蚊啊咧蛇咧，啊安怎，迄那像虫咧蛇咧，啊安怎都医未好，吼、哦，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俩，我阁拜托李医师。 给我搁一届机会，会当把这个物件啊，借

0: 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啊，互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哦，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即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啊。吼、哦、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当啊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哪有出问题？你过去哪有捌受伤过？吼、哦、啊，请请头晕目暗，晕啦啊，晕晕啊，然后耳孔鬼啊，叽叽叫啊，找无镜头的。今日这个节目你一定爱听，
1: 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0: 无爱老人失智，要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1: 是啊，
0: 啊，今日若卖完，吼、哦，可能就这个产品，就从此以后袂搁再伫咱的节目出现。啊，你去别位买，绝对买会到，但是足贵。嘿啊，我知影一罐上少3000外，因为好物件总是有当时啊吼。啊，咱人讲的，咱袂当挡人的财路啦，吼、哦！啊，今日好好啊珍惜，好好啊把握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曾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也、啊、是咱红山的红珠啊妈妈所点的歌曲。

0: 我可叫做亲情海花，是咱的詹雅文老师所唱，是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听收甲收听啦吼。啊，一首詹雅文老师的歌，互咱听到心情爽。
0: 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晚的代志》，你敢知咧讲啥？
1: 哎呀，
0: 咧讲伊，
1: 伊其实伊意思啥物？
0: 要去天顶啊，早晚的代志
1: 吼。
0: 嘿，这只嘛一首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啊，然后要等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散作济吼。
0: 伊只嘛有够散的散，你敢知？
1: 手个拢会颤，啊，唔敢穿上暗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特装，惊互因是大人发现伊得病。啊，其实这是做一个惊日时势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伊嘛唔知也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像我就是这种人。啊，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我的妈妈知影。
0: 是啊。
1: 啊，好加在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
0: 哈
1: 哈。
0: 啊，这种的，
1: 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是无啦。哈哈。所以讲讲嘛是假讲的。
0: 讲一句等等啊，讲。
1: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啊都唔敢开嘴。哎呀，大概若讲到后头，就去断言吼，就无讲啊呢，啊拢揢无现金。哎呀，
0: 阿婆，
1: 我身体是啊真健康啦吼。啊，我讲今日啊，咱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0: 是
1: 食保养也好，啊，食要互你人生过了有尊严也好，啊，人生若卖带失地啦吼，啊，卖讲食甲人讲老翻天，啊，讲你老公啊，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啊，请请要出去，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也阁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了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啊，无应该做诶代志。包括少年诶都共款，有诶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哎呀、啊，这都是台湾诶法律。
0: 所以吼、哦，这无公平，有神经病的，但判无罪。
1: 啊，所以讲。啊，你要讲无公平，确实是无公平。
0: 对啊。
1: 但是因为真正迄毋是家己有法度控制，吼、哦，伊是因为过去受药啊，啊，甲影响到伊个大脑。
0: 是啊。
1: 啊，咱人就对啊啦，吼、哦。啊，人讲心脏重要，细胞重要，无心脏袂跳动，人无生命；无细胞袂喘气，人无法度活命。
0: 迄拢牵连的啦。
1: 无脑、
0: 啊，
1: 更加毋免讲。
0: 无脑要脑话。
1: 啊，无大脑。啊！恁敢那看起来脑看起来足简单，伫内底像咱咧看猪啊，都敢那一个脑髓，尔内底白白。其实你内底暗藏着足
0: 侪
1: 器官
0: 啦
1: 吼，啊甲伊个神经线。
0: 嗯、
1: 啊，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含恁翁烧麦，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
0: 啊，都包括你巴肚枵，头壳个解讲，你即摆巴肚枵爱去食物件。
1: 吼、哦，啊，所以讲这关系着真侪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啊，但是到尾啊，那去学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互咱甲过去啊，会记得找回来？要安怎无爱搁食爱困药啊？吼，咱今日来邀请到咱威盛集团啊，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咱欧总诶。啊，来到现场啊，欧总诶，啊，全国糖精稳啦吼，啊，讲真正诶，有够赞，全国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诶，
0: 但是伊产品真正臭屁，
1: 我讲诶，真正千真万确哦，全国就对啊啦，所有苦瓜生态啊，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诶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于手的处方，拢来自于自己手甲伊脑所写出来的。啊，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值得我敬重的所在。啊，咱来邀请咱欧总的来到现场，欧总的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啊，高雄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哦，大家早上好。
1: 啊，感谢。

0: FM 1.7亿。
1: 医生就爱个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的。
2: 是，
1: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
2: 嗯
1: 啊，袂当去伤着腰子，
2: 对，
1: 吼、哦，啊，佮爱腰子腰超兼顾，
2: 对，
1: 吼、哦，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
2: 嗯
1: 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2: 是，
1: 互你会当正常食食。
2: 对，
1: 这对你来讲，那像你捡口啊咧，
2: 是，吼、
1: 哦，那捡口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哦。嗯啊，今日阁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2: 是
1: 啊，过去你互我卖真济届，啊，互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降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档，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无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届，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在条摕起来卖，啊，红卡差不多1000通电话。啊，来咧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都食了后，好那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嘿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效，啊，我搞进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无迄个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侪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2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这济人啊，咱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的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造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在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互伊危害终生。啊然后伊才决定甲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那开真侪钱啦吼。啊，真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部湾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粉药啊。
2: 这点吼、啊，我爱来回一个拍摄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哦，即内底即个营养成分，其实我都是甲即个医生的团队，
1: 是
2: 哦，伫咧研究当中吼、哦，我即摆切换台语模式吼、
1: 哦，
2: 其实我长期拢伫讲，吼、哦，咧讲课啦，咧开会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摆吼，较歹势啊，那种听了较无清楚，即个乡亲时段
1: 吼。要紧，你讲国语，我再甲你解说、
2: 哦。我来豆豆啊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甲即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因咧研究药啊变啊来治病、
1: 嗯，
2: 但是效果拢无介好。
1: 嗯，
2: 啊，有即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营养的即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即咱即个天然的食物内底去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1: 是
2: 对人体有帮助，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治，
1: 是，
2: 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硬甲调整。
1: 对，
2: 咱是不是咱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1: 是，
2: 把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1: 是，
2: 甲调整和好些。
1: 对，
2: 啊，你若总调整和好些，你会当好好啊困，
1: 对，
2: 会当好好啊吃，
1: 是，
2: 佮会当好好啊放，
1: 对，
2: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1: 对对对。
2: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
1: 嗯，
2: 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诶，签登去互人，
1: 是是是，
2: 所以较歹势啦，系这个。
1: 但是这林刚呐，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个，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盖啊呢，啊，阮以后像这样呢，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那个医生卖，阮无趁钱。
2: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个药其实已经签好人啊，人伫个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咧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1: 对对对。
2: 啊，因为帮助真侪，这个食爱困药啊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
1: 吼，
2: 得到一个缓解。
1: 嘿，已经有食30年拢改起来哦，食30年爱困药竟然佮改起来。
2: 冇唔对。
1: 哎呀，这个是值得咱钦佩的所在。
2: 是。
1: 哎。
2: 啊，这个所以都啊。甲阮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过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吼、
1: 嗯，
2: 讲、
1: 嗯、
2: 你阁拨一批给我，吼、
1: 嗯嗯，
2: 啊，这个一批我有去甲讨到1000罐，吼、
1: 嗯嗯，
2: 啊，来今仔伫遮讲，甲咱这个乡亲时代，吼、
1: 嗯，
2: 咱的听众朋友做上尾一处的这个回馈，吼、
1: 嗯嗯，
2: 啊，种也歹势啦，嘿，
1: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侪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侪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仔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3种器官，
2: 对，
1: 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2: 对我来讲，哦，睡眠，
1: 咱就知影讲，恁是安那会困未起，
2: 对，
1: 恁是安那会处理神经失调，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未起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囝坐业，啊少囝失调，啊坐囝坐业就搞超凡，搞烦恼嘛，
2: 系啊，
1: 啊搞烦恼就困未起嘛，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啊是安那会安呢？
2: 啊，这讲到这来的时阵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袂起嘛。
1: 是
2: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袂起的影响，
1: 是
2: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1: 是是是。
2: 啊，何你的，你若种一天失眠，
1: 是，
2: 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管50%，
1: 是
2: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会受到影响。
1: 是，
2: 甚至讲你若连续两三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要感冒。
1: 是，
2: 他较当当。
1: 是
2: 哦，啊，鼻啊，暗声暗声。
1: 是，
2: 这东西。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其实这个总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1: 对，
2: 好啦，所以咱今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都底下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1: 对不人，
2: 嘿，都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
1: 醒
2: 袂起来嘛。
1: 对，
2: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无法度阁起来嘛。
1: 是 是。
2: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1: 对 对。
2: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情绪、你的记忆，
1: 哦，
2: 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1: 是是。
2: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这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咯，那总讲。负责你的记忆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东，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1: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
2: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1: 是是是。哦，
2: 啊，个有一个，一个自律神经内底个的器官叫做下视丘。
1: 哦，下视丘。
2: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1: 是。
2: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掉这个正常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的忽然足大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1: 哦，
2: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1: 哦，未稳定，
2: 啊过来容易掉眼，
1: 哦哦，
2: 系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佫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1: 是，
2: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掉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
1: 嗯，
2: 哦，你的这个腰子无正常引起的腰子病，
1: 嗯，
2: 哦，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甲讲请教，
1: 嗯，
2: 肾上腺素人咧讲是讲腰子筋的荷尔蒙呐出问题，
1: 嗯，
2: 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
1: 嗯嗯，
2: 哦，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
1: 嗯，
2: 哦，啊，你的心脏会变紧，哦，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1: 是，
2: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荷尔蒙，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
1: 是
2: 啊，本地拢好好，
1: 是
2: 啊，肾啊会去出问题歹去，
1: 嗯，
2: 哦，比如讲你咧感冒的当中，你是咪塞片，
1: 是，
2: 结果你甲食西药，互你的片啊通，
1: 是，
2: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1: 对，
2: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哦，自律神经，
2: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片啊拍开，
1: 对，
2: 会当去短暂，好，哦，来缓解你片啊未通的这种的。很凶，
1: 是
2: 包括扫嘛是同款，
1: 是
2: 你的扫的当中，你要互伊对扫，这个药啊吃嘞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
2: 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1: 是，
2: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咱即个线顶的乡亲士大，你感冒药啊吃偌久啊？
1: 嗯嗯，
2: 系啊，啊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英雄甲尾啊，伊
1: 都叫。感冒药啊，有拢当作两个咧啉。
2: 嘿啦，即只叫。
1: 即款海口作者。
2: 嘿，啊种海口的啦，讨海拢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你搞搞，啉袂到精神。其实这都是拢咧改变你的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
1: 嗯、
2: 啊，我拄仔咧讲的海马回啦、下视丘啦、杏仁核加、嗯，因为你的自律神经失调去，这三种的器官伊就产生问题，这都是长期食西药的毒啊，个。咱空气啦、环境的毒素引起的，
1: 嗯，
2: 佫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食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1: 是，
2: 吼、哦，你就是即卖新冠肺炎啦、
1: 啊，吼，
2: 即卖外口的这个 环境啦、啊、经济啦、啊，
1: 对，
2: 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咪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你讲这有影呢？就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未？
2: 是，
1: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确你确诊过？
2: 你有确诊未？啊你啊你住几间
1: 啊？系啊，啊有当时啊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呐呐，家己感觉小可呐有咧痛痛，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画，
2: 对
1: 无？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2: 是
1: 出问题啦吼。
2: 啊，遮个种种啊，这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规个乱起的时阵，你就变歹困眠。
1: 是
2: 啊，歹困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1: 是
2: 哦，抵触到你的器官、你的筋骨、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喉咙、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1: 是
2: 上到尾啊，很呈现出来就是讲，你就会歹困。
1: 对
2: 啊，你歹困，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到尾啊，拢会开一条，让你帮助你好困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睡的药啊，
1: 是
2: 产生依赖性的时候，
1: 是
2: 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1: 这就是那你在吃安徽他命，
2: 对，
1: 你在吃四合啊，
2: 是。
1: 咱在叫咱的囡仔讲懂唔通目，
2: 对。
1: 啊你，我跟你讲，爱困药啊，就是毒药，
2: 是。
1: 你已经目到毒啊。你就永远离袂开伊啊！
2: 咱会当
1: 伊含恁某比你搁较亲啦。
2: 是，
1: 系啊。
2: 咱会当去理解一下，讲即个相亲时代，你若去病医，医生有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都会来叮咛一句话。
1: 是。
2: 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莫搁食。
1: 是。
2: 每一个医生拢苦劝你，唔莫搁食爱困药啊。
1: 是。
2: 吼。
1: 但是食落、啊，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2: 对哇、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给你，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2: 啊，无你就一直来啊，因为未好嘛，
1: 对，
2: 系啊，
1: 这个要困，
2: 其实这都是你的，你的脑已经产生着一个问题，
1: 是，
2: 吼、哦，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都去吸收着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2: 在这个当中，我都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来缓解伊的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2: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让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
2: 让伊的脑会当恢复回来，
1: 对，
2: 让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的好势，
1: 是，
2: 伊才会当袂讲啊，我那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
1: 是，
2: 我那无代无志，定咧感冒，
1: 是，
2: 我那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久，暗时啊拢困袂去，
1: 是，
2: 系啊。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
2: 是，
1: 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2: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2: 对。
1: 你的下视丘跟你的杏仁核。
2: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啦，吼。
2: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2: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2: 是。
1: 啊，什么款物件？透露一下。啊，这个专利讲红听不要紧啦吼，恁都已经专利恁的啊。
2: 啊，我去申请这个专利出来，就是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这个大脑，这个脑爱食什么食，咱是人爱食食物，
1: 对，
2: 嘿，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2: 你的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哦，独一无二的这个营养分，
1: 对，
2: 哦，这个伊的专利的名叫做 BDNF。
1: BDNF
2: 对，这都是咱脑的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哎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2: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2: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啊，还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有甲咱。哦，认证签名，
1: 是
2: 哦，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哦，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
1: 哦，
2: 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势，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即马真侪自律神经呐、啊，吼、哦，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
1: 是
2: 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只我要阁再甲欧总诶请教啦，
2: 是
1: 啊，恁根据我上近诶听友啦，吼，
2: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你第一天我计爱困药嘛，赶快继续食啦，吼，
2: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 诶，感觉过顿刚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2: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就爱困，你啊，直接过顿刚起来是人也身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
2: 是
1: 啊，细心细心，他较戆，他较闲，
2: 是
1: 啊，然后耳孔骨啊隆隆叫，作些竞争的啦，
2: 是
1: 啊，然后迄天我叫伊食了，伊讲伊过顿刚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天，伊阁打电话来问我，我怎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啥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伊一礼拜，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2: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遮好的功能？
2: 好，哦，这个高兄讲的种案例吼，伫我的这个记录内底已经是。不胜其数啦，吼，因为太侪嘞，
1: 是，
2: 因为咱除了咱
1: 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过了千例，过了万例过了啦，吼。
2: 哦，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有40%，40%等于是800-900万人，
1: 对，
2: 吼，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即个问题，
1: 对对对，
2: 加上即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是是。
2: 咱除了咱即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个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2: 这是人体无法度去吃入来，
1: 是
2: 哦，无法度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2: 你必须爱靠外来食物，
1: 是
2: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是，
2: 即卖食10斤的蔬菜，他输咧较早食1斤蔬菜营养分，
1: 是
2: 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多，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对对，
2: 所以咱去吼，哦，做这个。兴奋精钙、顺多精管的这个色氨酸，在咱体内让主人心情哦，褪黑激素，
1: 是
2: 这个褪黑激素就是让帮忙你人体正常困眠的。
1: 是
2: 这个上大的问题在这，
1: 是
2: 咱这个褪你人体哪总讲褪黑激素无够，你就主人的歹困眠。
1: 是
2: 你讲啊，我一天嘛困8点钟、9点钟，请问你困有入眠无？
1: 对。
2: 好，哦，我请问你，你到底困有入眠无？
1: 有深眠无？
2: 你家己知影。
1: 有深睡眠无？有诶，像做困未困眠啊，困未入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2: 是。
1: 哎呀，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诶大脑产生有问题。
2: 讲讲讲。
1: 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DNF 这些成分。啊，地疏你的海马回，甲你的夏世秋，甲你的杏仁核，无法度让你完全稳定落来，让你完全好好啊休困啊。
2: 啊，咱最近有一个新闻啦，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伫个8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咱即卖无咧讲政治色彩哦，就是
1: 讲咱无咧讲政党啦，
2: 吼，
1: 是咧讲人啦。
2: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
1: 吼，
2: 吴伯雄先生，吼，伊伫个8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啊跋倒，
1: 是，
2: 咱即个嘴会人啦，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
1: 对，
2: 未堪要跋一咯，
1: 对对对，
2: 吼，啊，算讲伊阿个好咧家在，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遐采访，去遐关心，伊家己讲，
1: 伊
2: 应该是食爱困药所引起的即个手脚、脚脚手。未平衡啦，啊个头家讲讲啦，哦，啊，这个算好运啦，那歹运这个波雷可能就起未起来，
1: 是是，
2: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爱困药的时呐，哦，迄种啊，隔天刚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唔是正常有褪黑激素在困，你是干那秘书干那你这个脑会插头。强强甲你扳掉，
1: 是是是，
2: 扳掉时阵，隔天工时间搞过来插落去，你怎醒起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1: 拢唔知啊，
2: 拢唔知啊。
1: 对对对。
2: 啊，人神神，啊人空空，敢那一个人无灵魂安尼。
1: 是是是。
2: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1: 嗯嗯。
2: 系啊，所以安眠药啊副作用太恐怖了。
1: 是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长辈时代，家风无爱互恁造成危害，无爱互恁少年用生命、用青春、用血汗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这么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药，你困袂去，你比死较艰苦。吼，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
2: 是
1: 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谁人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遗憾，伊真为上珍惜的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 啊，吼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互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2: 是，
1: 等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壳。对、哦，你的脑补起来，
2: 哎、欸，对、哦，你有一个就好诶，
1: 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2: 是
1: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什么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
2: 是
1: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拜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会得帕金森氏症，
2: 是
1: 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
2: 是
1: 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即我捌足济医生诶吼，包括恁老大台南苏春林医生，你甲问即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寡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啦，啊伊向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甲有法度甲即三样物件治疗好，爱困你啊盖起来，三工盖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今日嘛感谢咱诶欧总经理炸一千罐。
2: Hey,
1: 啊，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
2: 是啦，
1: 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悉，因为阮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
2: 是，
1: 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悉几啊百个，啊，阮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共请教。啊，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挂，啊，欧总的含伊算有交情迄挂，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予伊的。啊，所以讲我拜托欧总诶，搁去帮我甲讨，啊讨到一千阿啦吼，啊一千阿因即马原价，欧总诶这六十粒诶，啊卖偌济钱？
2: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马伫病院咧贩售诶价格就是3600块。
1: 啊，内底就是爱有蓝 B D N F 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这拢天然自然诶物件哦。
2: 这都是咱为虾米叫做脑清热敏？
1: 对，
2: 因为 B D N F 甲你拄啊高遐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脑哪总讲有一挂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咪坎坎卡卡？
1: 对
2: ，BDNF 都甲你这个坎拢修补倒转来，
1: 对对，
2: 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渐渐会清。
1: 对对，
2: 啊，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和你会当正常去路边买个靠安眠药啊。
1: 是，
2: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甲这营，甲这破损的所在，哦，甲营养分补济，和你的脑会当恢复正常，
1: 和
2: 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你的杏仁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
1: 嗯，
2: 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困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和你变成正常的这个困眠的状况，麦克靠安眠药啊，
1: 叫
2: 做脑清热敏，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
1: 啊，今日就是讲啊，一罐3600，
2: 对，
1: 啊，你要卖我偌济？
2: 咱这一工都见头，而且我已经签约啊，咱是不是都照安尼卖？
1: 啊，无啊，都较俗啊，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2: 啊，无咱来，咱干那量吼一千罐，咱来咱切
1: 这头。你长期，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腾讯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
2: 吼，
1: 嘿啊，甲几支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2: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抱着感恩的心
1: 啦。你无阮做年轻啦，
2: 是啦，
1: 吼。哎呀，
2: 咱这嘛坐头一罐都3000啦，
1: 3000啦，
2: 好不好？
1: 好啊，3000，
2: 一千罐，
1: 三千啊！我第二个要求哈，啊，你久久来就一届节目，啊，这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脑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2: 我按我讲是我的骄傲，东港家，东港你都会当
1: 给
2: 你更好，
1: 哎呀，吼啊，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好，物件做甲寄倒来行难，咱足欠的啦。
2: 安尼、
1: 哦，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2: 安尼，安尼做数爱减哦。
1: 无啦，啊，咱就一千阿，咱卖很多嘛，就一千阿消完就好啊。
2: 哦好，
1: 安尼你上。
2: 我上一罐。
1: 好、哦，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的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的啊，一礼拜内要你改掉，第一天就要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热明一罐3600。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欧总会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00-0800，无爱食爱困药啊，买无爱得着失智症，无爱得着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麻。我跟你讲，你是细心细心，大行拢唔知影的，啊，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回来，一罐3600，又为3000块。 买一罐送两罐来回你好支持妈妈。来你好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要闹清乐平吼。
0: 来电话给你
1: 来电话给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干了一千罐而已啊三罐一组总共无偌济人写一罐三千六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三千送两罐来回你好林小姐。来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安全要闹清乐平吼。来回你好，车太太，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咧，来回你好，来黄姐，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咧，电话咧，来回你好，来明哥大哥，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来回你好，阿妈，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咧，来回你好，来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咧，来回你好，小熊姐，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娘啊，干那靠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一罐三千六六十粒的，买一罐送两罐啊！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2: 啊，我讲我补充一下，那是传授的，
1: 来，
0: 买一组
1: 啦吼，啊，来回你要闹清楚平吼，来电话咧。啊，这寿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2: 专属，
1: 内底有 V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五种的手头啦吼。困袂去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要靠这档啊，来回了，来闹清乐平吼，来电来甲你，来回了，文斌大哥，来回闹清乐平吼，来电来甲你，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当我一个爱困药甲你控制啊，来丁团大哥。来回六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来回六张太太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来回六超级大姐，来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啊电话拢我耍，我无多接啊，来回六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啊来回六来要闹清乐平吼，恁太太，来电话叫你，啊我甲时间加用电台刚上再播，1000罐尔哈，电话0800081081啦吼。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7，
1: 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后尾写五组，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一千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落命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三十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个老爸老母，予咱一支脑清落明，会当予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予伊摕予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欧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敢若一千阿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啊珍惜吼，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阁有机会？我毋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张妈妈，
2: 张妈妈，
1: 来边闹清闹明吼，来电话去啊！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去，特别互你改善啊！你若咧食三粒爱困药啊，食四粒爱困药啊，他甲常常咧未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互你好甲。好了，家会得志啦，来嘉义妈妈，来你后面闹清落明吼，来，啊我你讲这不是干食歹困眠啦，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互你脚喘手喘，食互你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自律神经，甲我咧讲啊，你的脑髓内底一空一缺，就是你的海马回，你的杏仁核，你的下视丘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互你完整回来，你的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2: 是
1: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家属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2: 耳
1: 朵歹藏伫底，你唔知，啊，干那一千阿尔，大家写甲变变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三千六，咱今日乌总会家己出六百，来年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三千块，六十粒袂好，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0800 0800 0800啦吼，空白来靠两届来回你个春晚兄，来你个，来你要闹清闹明吼，来电话个咧，啊欧总诶，
2: 是，而
1: 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啊，因为咱都一千阿，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诶，你甲食半组，啊来回你。
3: 哎，你这到多少诶？
1: 来，我今日退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3: 好。
1: 啊，来回你好，来买闹清热饼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买闹清热饼吼。来电话叫你。啊，来回你好，买闹清热饼吼。来电话叫你。来电话，大初也买咧，你先写吼。我啊，来回你好，啊，来买闹清热饼吼。
4: 诶，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
1: 初回家。啊，大初我咧退，你小等下吼。啊，我讨啦，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所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回你好，来晋腾大哥，来要闹清热平吼。
5: 闹清热平。
1: 来电话叫你吼，来回你好，要闹清热平吼。
3: 来回你好。我们去做大
1: 所的。新朋友呢吼，来讨，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回你好，新朋友吼。
5: 喂，家豪啊，我困未好啦，我想要买大所的。
1: 来电话叫你，我来讨啦哈。来回你好。
5: 欸，我要买一大大组的。
1: 大家拢买大组的，啊，我来参我。哎呀，你恁电话下咧吼，啊，来回你好，来，新听友吼。
2: 咱较早有陪过，所以咱这相亲时
1: 段，来，你买
2: 到青岛去啊？买
1: 大组的。喂。买大组的哦，好，来电话下咧，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组的啦吼。乌总的，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不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压刀压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买闹清热平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保管的周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2: 咱大组要哪送？
1: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赶快甲送一下，这下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方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咧你甲寄倒来用。
2: 这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1: 对，
2: 哦，你退倒来用。
1: 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哈，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产生效。
2: 即马外口啦，你白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1: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2: 这是专利的，
1: 这是专利的，才有法度啦，哈。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2: 啊，咱就加上一罐，啊，唔都是。七罐，
1: 七罐，哎呀，
2: 七罐，
1: 哎呀，因为这款算回馈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咱要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哥给送你一款，等于买两两小组六罐6000块，五组会送一款，家宏家你今落地啊！送一罐，
0: 慢下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7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8罐。
2: 哦，谢谢。
0: 啊，都咧欠话啊，你搁甲卖8罐。
2: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安姐。
0: 哦，你别讲拢好白白，你一定欠没实力。
1: 对啦，而且我爸爸妈妈，我
0: 有
1: 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啦，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脑清热明，让因老母会当唔免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20多年啦，即嘛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2: 对，
1: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敖闹耗，老爸的命救无倒来，好加在老母的命还佫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食第一工就要互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081-0081，60粒的一罐3600，买一罐。剩3000，送2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6000块搁加送2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尔。长辈时代，电话0800-0081-0081，一天2罐，甲你改善啦哈。来回了，好，有大哥，来面闹清热瓶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面闹清热瓶哦。来啊，来回了，来面闹清热瓶哦。来电话叫你哈，来回了，来阿姐也免闹清热瓶哦。
6: 嘿，我要打错诶。
1: 来电话叫你，你买菜回来啊呢？
6: 我即马从早要来买尔，你拢较紧给我接电话。
1: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啊，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6: 对啊，我今
1: 日
6: 正
1: 阿
6: 买无买
1: 打错诶
6: 哦。
1: 好，好，今仔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要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买啊。好，来电话，啊，你接了好无？
6: 食了
1: 够
6: 好，
1: 嘿，安怎好？
6: 啊，无睇到只遐藏的吼，拢未记讲肯定做真正，搁欠报警察啦。
1: 安尼吼，
6: 嘿啊，报警察讲我汽车碰
1: 见的。嘿，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嘿啊，啊你食这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啦，伊会当甲你清脑，甲你过脑啦。
6: 对啊，汽车好做好。
1: 安尼吼，好好，来你电话去安尼哈，啊，来回了姚小姐，免闹清热明吼。
7: 哎，我要搞错诶。
1: 来电话去安尼，来回了，来免闹清热明吼。
8: 啊。
1: 哎，来梁金兄，你电话去安尼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自少年打拼，不管你做农，不管你饲鱼，不管你做老师、做教授、做博士，今日你一支闹清热明甲食，你免落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你啦，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回了妈妈。
7: 哦，啊，你咧讲的这啦吼。
1: 嘿。
7: 啊，我之前你咧买的物件，甲你买拢只有功效。
1: 嘿。
7: 啊，你真咧买这吼，我像我讲互你听。
1: 嘿。
7: 我啷啷啷像安尼，阮无拢安尼，无往往面面，咱无啥精神吼。
1: 嘿嘿。
7: 嘿。
1: 我
7: 都
1: 真困。
7: 咱又无记底。
1: 嘿。
7: 因为开一个老师，搁走倒2-3路
1: 啊。安尼啊，阿华你讲。
7: 开一个水车，搁坐翻头2-3路啊。
1: 开水车，这个妈妈在饲蛤蟆。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在饲蛤蟆，在饲骨啊，在种田。啊，你哪安尼就忝啊？
7: 啊，无啊，啊，就这安尼对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这来食较有效。
1: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的甲寄还我。
7: 好，阿妈甲你讲吼，那阿你就赶紧一组，来给我先食看卖啊。
1: 你们大组啊，小组的。
7: 大组的啦
1: 吼。
7: 大组唔够，那食两粒啦。
1: 好，阿你甲食一组试看卖啊。
7: 哎，你好，我食一组试卖啊。
1: 啊，食一组试卖啦，佮食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7: 啊，底买啊无，要买2组的。无。组啦，啊，无买2组就大组，就2组好啦，无2组嘛好。
1: 我唔是要购物，你买2组啦。我是那个，因为这物件，
7: 我要甲你讲，这买拢真挑人啊，等甲你买买下个拢无。
1: 啊，这物件人都收等于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工才努力啦。哎呀，好啦好，你要先归
7: 厝，
1: 你跟老板讲。好啦，电话下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扰啊，都啊敢那教红尔啊，来位了，文斌大哥。
8: 哎、欸，
1: 来来，你要爱闹钟就明，
8: 明白
1: 了。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叶花大姐。
9: 我
1: 甲你
9: 讲啊，甲你问者，有男的。
1: 来简单点咯，吼、哦！来楼下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平内底有 V D N F， 你外口若有买到有 V D N 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哦！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哦！啊，但是真贵到位啊，外口买3600，一日不如不及格啦。来，为了正阳大哥，
10: 哎、欸，
1: 来为了、欸、
2: 正阳哥，
1: 嘿、欸、嘿、欸，
10: 我简单，
1: 来，我知你要闹清热平吼，
10: 你想买是？
1: 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平哈。
10: 哎喂，主持人你好哈。
1: 嘿嘿。
10: 哦，你的节目我其实讲起来感谢一个，你的物件其实我听足久、嗯，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
1: 好好好。
10: 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这个会讲好会当好啊呢。本来伫咧爱食爱困眠啊，会当好啊，该食噶拢唔免。
1: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尿啊，就对啊。
1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今麦拢无咧食啊。
10: 嘿，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个唔好我食。
1: 嗯。
10: 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咧。
1: 嗯嗯。
10: 伊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做感谢你。
1: 好好，恭喜恭喜。
10: 啊，过来的时候，我爸爸吼，伊就有请我了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个甲照顾。
1: 是。
10: 啊，结果伊就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欺瞒，有时唔瞒，有时。乌白炒乌白乱安尼，
1: 食
10: 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要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去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
1: 对对对，七罐，
10: 食超四罐半，哦伊嘛改善足济呢，真正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请个啥物表，
1: 报销量表要请我落去。
10: 对，哎，医生都甲我讲，伊即马呢唔免请呢，拢捌人啊。
1: 哇，容易容易。
10: 对，啊，所以真正改成多些啦。
1: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系啊。
10: 对，即马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5组来
1: 未？我无，我干那1000罐呢。你问楼卡哪有就有，楼卡哪无就无，系啊，啊，我只能。
10: 我
1: 做搞假，
10: 一下亲
1: 情
10: 讲是
1: 该
10: 买5组，看你
1: 会当
10: 算
1: 较
10: 优惠一点
1: 嘛？无啦，我无啊，多拢了钱面啊，搁优惠，我看咧你买一组就好啦。
10: 嘿啊，是爱买5组啦。
1: 无啦，你买5组，我无无啊，多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甲安尼啊。我本来卖7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做年轻，搁加送1罐啊，唔通搁优惠啊？好心咧，你买，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得，买一组得。
10: 我5组一定爱留来，平时也买5组。
1: 啊，我是无多甲你优惠哦。哎呀，
10: 电
1: 那
10: 个，电
1: 那
10: 个咧，电那个咧。先上一罐就好
1: 啊。哎呀，电那个咧，电那个咧，来回你要饲鸡
11: 啊。大红啊，我要大组的啊。
1: 饲鸡食了好无？饲鸡。
11: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便，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进前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足短。
1: 因为饲鸡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向我建立的，我印象。我印象足深的，
11: 啊，姐姐，我今天差足侪，
1: 差足侪吼，
11: 困偌侪点钟诶，
1: 安尼吼，
11: 系啊，无我之前阿伯
1: 吃，伊之前甲我讲，伊食这食这拢未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一日拢过头去，
11: 系啊，
1: 安尼你看我记得，我记得有深无，来电来行咧哈，好，谢谢，来喂你好，苏金姐，
12: 哦你好，
1: 来你好，别闹清热平
12: 哈，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苏玉大姐，别闹清热平哈，
12: 嘿，
1: 来电来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敢那伫一息之间尔啦。来为了秀文大姐，来你要变到清乐平吼。
12: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要加红。
1: 嘿，我加红。
1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
1: 啊，就打工。来为了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为了，嘿嘿，
12: 这边
1: 闹
12: 清
1: 乐
12: 平，
1: 来五百块哦。
12: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多。
1: 嗯嗯。
12: 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哦。啊，我迄阵吼，就是我咧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
1: 嗯嗯。
12: 啊，食到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
1: 嗯嗯。
12: 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安尼啦。
1: 啊，
12: 尾啊，我就是听你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啊。
1: 嗯嗯。
12: 啊，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
1: 嗯嗯。
12: 真正食 三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
8: 哦、
12: 我迄啥，迄外公，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咧食。
8: 哦，爱上赞，爱困药也无食，爱毒药啦。
12: 对，啊，迄自律神经嘛，拢贵个，拢迄条正常啊。
8: 安尼吼，容易容易。哎，你要跟阮斗广告咧哈。
12: 有咧有咧。
8: 好，好，你等下个咧。啊，来回你好来。来，你先听有呢。
12: 无，我
8: 旧个
12: 我。
8: 啊，无电话号码呢？来，你电话叫你，你要闹清路名哦。
12: 嘿。
8: 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存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那要抄电话，你就底下咧抄未起来，你记未起来啦。
2: 自律神经。
8: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阿阿婆干阿伫厝无代无事，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回了，来苏太太，来要闹清和平
12: 哦，
8: 等下叫来回了，来李太太要闹清和平哦，喂，来等下叫咧来回了，来小大姐，来要闹清和平哦。
12: 啊，
8: 这个是那个。来，喂，你要来移民的啊？要闹清和平哦。来电话叫你哦。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法度。你问问题，你要问问题，等落节目哦。来，喂，你要陈大哥。来，你要要闹清和平哦。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美珠姐啊。啊，这拢咱忠实的观众，美珠姐啊，我的产品啊，逐期买。啊，来，美珠姐啊，你要要闹清和平。
13: 系啊系啊，啊我咧食了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使困，一人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8: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好赞！
13: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8: 啊，都讨无，差半冬拢讨无啊啦，系啊。
13: 对啊。
8: 好，来你等。
13: 啊，今仔日食大多哈。
8: 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蔡王大哥。来，你好，变闹清热平吼。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手机姐啊。
14: 爱困牛啊！
8: 爱困牛啊！这是咧做面的，唔是爱困牛啊！
2: 这唔是爱困牛啊！
8: 你若要食爱困牛啊，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做面，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进，互你好困的。
14: 来啦，嘿，
8: 对，来位了，来先听伊话，来位了，要闹清热面哈。
13: 嘿，
8: 来对，位了，来要闹清热面哈。
13: 嘿，
8: 哦，这嘛，我系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13: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呢，拢困袂去呢。哦，逐工嘿啊，啊，佮以前是佫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想较歹，即马困啊。
8: 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13: 要大
8: 组的。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即我佫愈忠实的观众，嘿啊，嘿，来又是这样。
13: 就
8: 是咱两
13: 多大
8: 组
13: 的啦。
8: 那我一大组的同学，你订我一千罐尔呢？
13: 啊，你想办法啦。
8: 哎，
13: 大家哎，我第一期产品来吃
15: 你。哎，
13: 你
15: 刚
13: 才我讲那吼，
8: 哎，
13: 讲你啦，自律神经科啊，
8: 是
13: 啊，自律神经科拢甲开
15: 爱困药。
8: 哎，伊拢开定情车甲爱困药啊呢啊。
13: 你要不要去那
8: 个
13: 毛家庄啊？自己神经就是要讲，阿玲，我就是吃你的电台，然后我就叫你开车，我就
15: 请你
13: 指，叫你跟我
8: 指示安尼来
13: 吃。
8: 嗯嗯。
13: 我
8: 吃，
13: 我
8: 头
13: 吃
8: 到讲，我开始分解掉啊。哇，够赞！啊，我这个产品，互你戒烟哦，你有信心的就对啊。
13: 对，我是对这个产品开始接
8: 受的。哦，安尼我感谢吴总的呢，我敢那为着这个产品，你安尼搞，我买差不多百几百种的产品，逐期都买啦。哎呀！
13: 啊，就是因为这支给我第一支吃了有信心，所以我就后边对你身体变得有信心。
8: 啊，给你恭喜恭喜！
13: 啊，你听诶，吃这支吃，你就爱困，你爱吃注意身体，要多加心。
8: 对，啊，这你吃，这你吃吃的料有无？啊，你若把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搁吃。不是有，不是有吃有效，无吃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吃。
13: 我吃吃注意身体，要一个月上就要开始五千块呢，你敢知啊？
8: 我跟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你注意神经叫上快。你吃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哦？一个苏医师，
13: 你那遐厉害，你那知？
8: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怀苏医师，搁我的朋友，你若讲吃自律神经，爱开四五千块的钱，就是干那伊尔，全国干那。

0: 经就对了啦。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一定要教会通，你的人生就对了。你输一粒爱困的哦，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咪个东，爱困的哦，关键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若为着贪一时的好运，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到尾啊，头壳拢脑失智，食到到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药所造成的，
1: 偌济
0: 家庭就对啦，因为食爱困药，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好，来先听我。
1: 你讲啥话？做啥的啦？
0: 你要要闹清路名吼？来，喂你说个这下要闹清路名吼？
2: 对，
0: 来电来
2: 去。我今麦弄往东往西呢。
0: 啊，吃了。
2: 我明仔咪记得买
0: 啊，吃。我今吃几样？来电来去咧。来，喂，你个明仔呀，咩闹清路名哦？来电来去。来，喂，你个亲戚大哥，来咩闹清路名哦？来电来去。来，喂，你个叔叔姐啊，来，你个咩闹清路名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来主宰咱家己。你莫有一粒爱困药控制你的一生，无忌惮啦！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2: 哎，
0: 丽华妈妈。
2: 哎，
0: 丽华妈妈。
2: 我买来买是多少多的啦？我要搁十粒啦。
0: 啊，有赞无啦？
2: 有啦，哦，我晚娘无咧困，你敢知影？
0: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2: 拢困未咧？拢困未啊？拢安尼，啊个，个落爱困药多都唔敢食。
0: 啊，食这了有较好困无？
2: 姐姐好困啦，较好困啦。
0: 姐姐较好困哦。
2: 啊，妈，较未较舒畅，今日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0: 哎呀，这不是你小丁啊！你。
2: 啊，都那些，那些无记。
0: 那是讲你太老贪嘞，你家己搁有咧种粥啊，啊无人迄话啦，烧一支鼎就叫安挂出去啊！哎
2: 呀。我人就走，我根本就无人管
0: 啦。啊，你人去咧过山，你较袂要紧啦。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哈，你话这。
2: 好
0: 啊，
2: 好
0: 啊。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喂，你好，买闹清路名哦。来，电话起来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恁所言所每一句，我讲我卖物件。
1: 来，先和我讲一个啦。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咱即马剩最后的吼，一千元，最后剩130元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0800081081。恐怕也要敲两届哦，啊！而且我嘛要甲爸讲吼，等下家伙啊，安怎甲恁教安怎食吼，恁卖禁吼。
0: 来，威廖，请两大姐。来，威廖，来，那请老兵吼，来电来加咧哈。啊，来，威廖，惠尔大姐。
3: 来，
0: 诶，我你有甲买过物件来电来加咧，要闹请老兵啦吼。来，威廖，来，美霞大姐。来了，要闹清楚
3: 啊！
0: 来，你安那吃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搁继续听哈！啊，我甲恁讲，要安那吃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着爱随要困才吃。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吃。你就会睡好睏，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哦！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个食保养个，你着暗时要倒落去睏进前，食两粒，剩个代志拢莫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了，你着倒落自然，你着做好睏个，比爱睏个还搁较紧。
1: 爱记一个，食完咱着爱倒入眠床顶睏哦。你唔趁慢趁咧，爱记者，唔通去做任何
0: 工作啊！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唔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药啊，强迫你爱困，吼、哦，这就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困药啊，倒你着免买这啊。咱就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缺失来为了修为这啊，内面脑清楚明啊。
2: 对，
0: 有买过无？
2: 有。
0: 食了好不？
2: 袂歹啊。
0: 袂歹吼。
2: 嗯哼。
0: 哎呀，这小阿姐伫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咧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哦，你着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电话内面去领。来回你后边闹清楚明吼。
4: 哎，这个
0: 电来夹咧。来回你后内面闹清楚明吼。
2: 哎，
0: 来。
2: 我刚才有订了，我要找小姐。
0: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着哈？啊，来东北时段，电话空不空？

0: 空白空白，要让爸爸妈妈好睡眠，要让你们没带着失智症，要让你们过了有尊严啦，吼。有的很多人，我跟你们说，你们吃到老，像他刚才那个大姊打电话起来，他说他爸爸本来请外劳，来回了叶传大姐，来电话给你，有的请外劳，你敢知道有的你无看到的时阵，你的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呢。有的真正啦，经济较歹的，无才调请外劳的，用钱啊，甲你锁锁白白嘞。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才调照顾伊的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趁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晒放。放西药拢踮阳台，
1: 啊，
0: 再用水甲清，啊，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2: 对啊，
0: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2: 对啊，啊，安尼嘛唔对，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0: 咱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老板开三千，开六千，没尊严，没健康，安尼就过台啦。爸爸妈妈，我讲你成长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两寸几十卡。只剩几十秒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底的清楚，你爱困得起，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未起，你人生会发生真济危险的代志，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因老爸食爱困，然后食自杀，好加在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到咱的老清老明。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3: 哎，你好。
0: 来，你要闹清热病哈。来，
3: 等等等等。
0: 伊好加载，也阁及时弥补，来含乌总的讲到闹清热病，而这个 BNDF 内底阁有色氨酸，内底阁有褪黑激素，和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阁当好困眠来，李太太。来，你要闹清热病哈。来，等等等等哈。啊，这么许多。电话真正做歹卡哈，来陈列大姐，来你们闹天热平哈，
3: 闹天热平，
0: 来闹天热平，来喂你好，奇丽妈妈，
3: 来搞，
0: 哎，
3: 你今嘛你来做什么？
0: 来你电话，
3: 有份
0: 啥？来你电话家里，你等我到接工嘞哈，啊来喂你好，来乔云大姐，哎来你好，
3: 今
0: 天
3: 你
0: 这边闹天热平，哦来电话家里，电话家里，来喂你好，来宝莲大姐。啊，电话拢满线啦，
1: 拢满线吼。
0: 啊，后壁剩百三罐尔，我唔知影车楼卡剩几罐。
1: 我想要吼，哎，到遐我想讲要插播
0: 一下。来，等一下，我接通接一下，来打扫。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
1: 嘿，我想只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甲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不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在甲医生在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睡药改掉，但是呢，我无吃爱睡药，我就睡袂去。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的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刚刚讲，我都无想要吃爱睡药，但是我无靠爱睡药吃睡袂去。结果你就甲吃烧酒，吃烧酒啊，家己啉个麻西麻西来睡。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啊，过来咱这的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不爱吃。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给我吃无？即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吃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吃。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吃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头壳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热眠，让你的脑会受这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
0: 你的脑空空壳壳的，
1: 空空壳壳，加
0: 赶紧给你补填啦，脑髓补满。
1: 对
0: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困，你脑的未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入眠啦。
1: 是，
0: 系啊，
1: 系啊。
0: 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百三罐，我最后给您介绍啊，
1: 我做的百三。
0: 真一定是无百三红写噶呢，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六，吃予你好困眠。

0: AM 一零七一，
1: 你得失去尊严，来回了，情况大哥，来，阿张德荣啊，来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料啦啊，你爱买东西吃，来，请你大姐。
2: 这问我问家宏，
1: 哎，来你买问安啦？
2: 我问你讲迄个。
1: 那个记忆力在讲好，啊，这都在吃记忆，你拢无在听。我讲那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吃这一杯一中。
2: 哎、嗯，那个中风过啊，
1: 谁要吃这个？谁要吃这个？跟吃这无关的。
2: 无关
1: 的。嘿嘿嘿，这就是专门在吃恢复你的脑记忆，吃好你好困眠。
2: 有
1: 那个要等于吃哈，来等那个。啊，来回六慧珠大姐，来回六，来边闹清了没有？来等等等，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哥统计租数啦吼、哦，今日一罐3000，老友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礼包周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搁加送2罐，中北时段8罐，6000块来回六。黄喜妈妈，来对面行咧吼，啊，我就讲啊，人生啦、啊，敢若爱的一个尊严，
3: 啊，
1: 体会哦，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人家吃，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迄个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士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即卖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啊。来回六，来
4: 兄弟
1: 大姐，别闹清和平哦。来对对对哦，来回六，乔大姐，来六，别闹清和平哦。啊，我跟你讲，闹清和平是大小脑总甲你顾好，大脑甲你修补，小脑甲你顾好齐全。来，伯鲁大哥，来六，别闹清和平哦。
5: 大
1: 组的组，来，来，小安听歌，我无做数啊吼，电话空白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来要哦，一条爱困药，甲你讲者，来回了，医生大哥，
5: 喂，
1: 来了，来面闹清和平吼，
5: 来，
1: 来回了，来静文大姐，面闹清和平吼，来电话来，来回了，水妹大姐，面闹清和平吼，
4: 喂，
1: 我来你讲啊。你苦劝你的仔，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死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
6: 来
1: 回六信龙大哥，
6: 哎、欸，你好，你好。
1: 来六，恁老请和平哦。
6: 哈，这爱困的，爱好困的，我买一包。
1: 你捌食过无？
6: 唔捌
1: 哦，来食看卖啊。来回六，来视频大姐，来六，恁老请和平哦。来对对对，来回六，来恁老请和平哦。来新朋友哦。来，对对
7: 对，
1: 我你甲带卡伊，你叫老卡甲你，你有啥问题，伊甲你讲哈，我甲你接来老卡。来，小安听歌啦，你甲含我听歌，我都一直接，你甲接超过啊啦，真龙大哥，
8: 哎，我咧，我咧，大大。
1: 来来，对对对，来对对对，来听歌。

0: 叫做《心雄手辣》哈，是咱江慧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呢，超过185关啊，要安怎啦？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爸爸妈妈，
1: 年纪拢
0: 啊，
1: 搁咧养。
0: 哎，搁咧养。啊，我搁甲你讲，我这比周年庆搁较像呢。你看，进前7关，今麦8关呢。
1: 你去搞欧总的请入来一个啦，哎呀，欧总
0: 的专。这你自己处理啦。
1: 欧总的专啊，1000关。来，欧总诶，
2: 来，
1: 啊，你拄啊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到拢乌白白啦，
1: 无啦，我老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3600，你出3000，
2: 啊，咱
1: 村诶，咱是送诶，
2: 我拄
1: 啊要用体验诶，
2: 我拄啊听到讲咱拼好1000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卡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力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诶，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互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困药啊！那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深深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困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困药啊改起来，你甲我敲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个，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困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就拄我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困药啊，是食规世人诶啦。啊，进电话我也毋敢听啦吼，欧总诶。我是讲啊，无敢会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李医师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卖互伊造成危害啦吼。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了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正甲他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
3: 喂，
1: 来，你要闹几个名啊？
3: 阮都有卡，有卡灯，有卡。你也无敢问自己点知？
1: 那知啦，你电话去来位了，来位了，请落边哦。
4: 来，来家伙吼。
1: 哎，
4: 啊，我问你吼，你今麦黑啊？黑吃黑哦，我就是进前吼，拢困未起。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的黑有无？吼，啊，我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4: 啊，唔过卡一点背后背个背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已经，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
4: 啊，你哇，你个困拢困未起呢？
1: 啊，你进卡来嘛无安尼？
4: 嘿，是安那？
1: 啊，都卖完啦，刚卖
4: 啊。那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未起，都艰苦呢。
1: 来，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哈，
4: 哎呀，
1: 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啦哈，哎呀，来，电话举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啦，欧总的。咱予这爸爸过了有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予你这坎坎坷坷，予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予你老人痴呆，
2: 袂
1: 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唔知影通等于爱予甲一个告白啊啦，吼、
2: 嗯，
1: 唔、哦、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这哪有尊严？
1: 哎、哦、呀、啊，啊人生最后活的剩偌济，有效无？爱的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
2: 是啊，
1: 安尼才叫圆满啦。来，为你个水神娘，来，你个
5: 要哪？我要一组。
1: 来，闹清楼明吼，等你。人人生，你若一，我阿你讲吼，啊，人落土未成主生，成主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终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啦，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为你。
4: 哦，哎、欸、哦，刚好我等恁在等真久呢，你若等这久才卖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今天搁咧努力的，来你电话举咧哈。
4: 好，
1: 对。啊，欧总，电话讲到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袂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啊、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中大哥啦，足济连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因嘛买当去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1000盒到。185啊！
2: 高兄，讲实在，小恩姐吼，歹势，我真正安尼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多爱个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一下，你讲因为伊捌做先过伊的危险，
2: 伊
1: 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啊，今日咱就做一个 啊适当的牺牲。
2: 咱
1: 啊，我讲185，啊，互我斗我甲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
1: 哎，
2: 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答应搁追加500的哦，
1: 加500罐，
2: 搁追加500，
1: 加500，即185罐有算
2: 无？我等于是爱袂加哈，
1: 即185罐无算搁500的对啦。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好？
1: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即个医生群者，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是还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投个500就好啦。
1: 啊，外口佫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
2: 真的啊。
1: 以后你着若要买，阮若真正无买，1罐3600，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个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1: 是。
2: 你拜托慢佫食爱困药啊，
1: 愈
2: 食你着愈严重，愈食你着愈无尊严。
1: 对。啊，爱困药啊，食愈济，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摆，无一好啦。
2: 食个，食个巴金森症，啊，食个巴金森氏症，食个老人痴呆，吼，食个记忆退化，
1: 对，
2: 系啊，食个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药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个规身躯怀疑，当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茫阁食啊。
1: 对对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专利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
1: 安尼就最后38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互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要闹清楚明哦。
6: 对对对。
1: 来，点那个，来，牡丹妈妈。来，
6: 变到
1: 清
6: 乐
1: 平哦，嘿，嘿，
6: 啊，
1: 恁
6: 那边，
1: 诶，
6: 这个
1: 闹清乐平，
6: 啊，我拢在食爱困药啊
1: 呢。你唔好搁食爱困药啊，你食闹清乐平
2: 啦，你唔爱食爱困药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搁食啊。我都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互你袂老人痴呆。我跟你讲，你吃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吃一粒爱困药啊，佮退化一分，你都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佮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戒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吼、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这支闹清落面都是甲你闹。坎坎坷坷，只甲你修补转来，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互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都会当来快活，你的人生唔只变彩色，
1: 系
2: 啊，你都困在路边，食的你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啊，人要当退休，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啦，
1: 你绝对会退休啦。
0: 你搁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解。
1: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粒爱困药诶啦吼。啊，你中昼甲食两粒，啊下暗要困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困迄两粒爱安怎食？你唔好食食咧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咧，你才要去困哦。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去眠床困啊，你甲迄两粒食落，就随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你若迄两粒暗时，迄两粒你甲食落，你搁去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困啦，你才甲食。
0: 啊，咱这爸母有咧食安眠药的人，要安怎食？
1: 啊，有咧食安眠药的吼，你头前3天安眠药照食，过来第4天，你安眠药甲啊1/4单调。吼、哦，啊！你着安尼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啊甲减1/4、1/4、1/4，3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分，互你敲电话来甲我大声好了，讲嘉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全省干那你的物件有在调解。爱困药啦，阮老大哥，
6: 我问你个啦，
1: 你
6: 爱困药，整做一早咁食咧，就会打好去。
1: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
6: 好。打袂打就会困着。
1: 你我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6: 你讲安怎？
1: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6: 食这困眠就好困。
1: 对对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哦，你袂当讲真食食咧，你当然要可以洗碗。
6: 安怎？
1: 你，我叫老家给你解释啦。你来进，我搁叮咚一解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嘞，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清闹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如何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坎坎坷坷，你这大脑。呀、啊，保护你吃的海马回、杏仁核、啊加夏世秋。
0: 啊，有在吃阿明啊，千万千万万吃个阿明啊，戒掉啊！你啊，豆豆啊，教我吼，你的头壳适应讲你无吃阿明啊时阵，你阿明啊慢慢的戒掉啊！
1: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那你慢慢
0: 戒啊！慢慢戒掉啊！哈、
1: 啊！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的要戒起来，那戒不起来，你物件做你个戒当来幸福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吃，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改，就靠这档啊啦！来，玉文大哥，来回了，喂，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予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予爸爸吃，吃甲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遮悬，结果伊煞死伫伊个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毋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个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困袂去，伊除了开药困起来以后哩，互你吃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回你哦，杨先生。
7: 对，
1: 来等你个，来回你哦，张太太。
7: 哎、欸，我在问你吼、
1: 喔，你闹清楚明吼，
7: 你怎无闲？你叫小姐听。
1: 好、喔，来，等一下咧吼，啊，来东北时段，我都讲啊，今日咱的闹清楚明，就是要让你吃，让你闹会清，让你会好困眠，让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让你袂老人痴呆症，让你袂记忆退化，让你会当袂得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好，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喂，你好，
8: 你好，
1: 来，什么大姐？来，你好，要闹清楚明哦。
8: 哎，
1: 来，来咧，啊，我着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个歹去呢？真正啦，食爱困尿啊，食啊搞咩？大家都
0: 啊，我有一个听友叫龙翔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要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来，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感好，我讲一杯一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家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1: 反
0: 正囡仔都会使食哦，吼。
1: 啊，你在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你脑。
0: 有即摆学生啊吼，拢压力较大啦。
1: 是啊，人讲食愈济岁愈年长，啊脑记忆会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即个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甲你即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2: 修补倒来，
1: 诶脑，诶脑底，啊，然后互你好困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困啊吼，
2: 是，
1: 哦，啊，互你随倒落一暝到天光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做好的产品，人费劲就对啊啦吼！一二十年的新型的开发，诶 ，BNDF， 这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认明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哦，不管啥物人的，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2: 对哦，
1: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来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的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的啦，迄种的迄，我甲你讲啊，你拄啊知影食咧一档，还佫无在条困啦。来，维六，来边头请
9: 一
1: 边嘛。
9: 我要一档。
1: 来，等你下咧哈。啊，中北时段500啊，差不多连面要写完啦。最后啊，中北时段。恁家己好好把握啦！
0: 咱这把握楼卡爬起吼，最后剩66关尔吼，这66关卖完，拢总无啊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吼。
1: 来，威六，来，秀珠大姐，
10: 嗯，
1: 来，六，别闹清热平哦，来，等等等，来，威六，别闹清热平哦，来，等等等，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要改掉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你脑的清醒，无爱阁造成危害。今日电话0800-081-081啦吼，081来敲两摆，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药啊专线啦哈。来，喂，你好，美和大姐。
8: 啊
1: 嘿嘿。来，你好，要闹钟头
8: 的
1: 吼。
8: 要一
1: 座。来，今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你来敲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来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住咱的囝儿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哦。来，你有要闹清楚明吼？来，电话来。啊，我讲啊，这个物件，和一个医生，吼、哦，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叉鱼，恁若唔知，恁会当打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时是全国啊脑，对伊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同款吼，拢、哦、是脑的权威啦吼、哦。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到大母人、大母症，你予一个爱困药甲你控制，安尼够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的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药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卖讲改爱困药啦！你要叫伊改分两分，伊讲你爱困药都改袂起来，我分两分免啊改会起来。人生的尊严，就干那伫遮。啊，电话最后0800-081-081啦吼，来位你好，聪明大姐。
8: 这边来位啦吼。
1: 嗯，我准备来位。
8: 来位，安尼我该
1: 怎做？来电话起来。啊，我的物件无迄个有改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位你黄大哥，来边闹清楚明吼。来电话起来，啊最好啊啦啊，60罐啥人都无啊，一罐3000，来位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爱两小组，6罐搁加送两罐，礼包做年轻，8罐。6000块啦吼、哦，来回你好，高雄大哥，来你好，免闹清白面吼，来回你好，博主这也免闹清白面吼。
8: 哎，阿伟，我电话给你。
1: 啊，最后感谢欧总的啦吼。
2: 哦，是。
1: 啊，希望阁有后一届啊，真正若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2: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多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啊，一个好物件。但应该要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来开会，等来瞧。
1: 系啦，以后若有机会，啊，就互阮阁卖啦吼。
2: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心境，足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1: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2: 谢谢。
1: 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是大，即个阿爸母啊，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眠，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百二啦吼！直接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健康又个赚大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开始节目来电哦，邀请到医生，尤其是有时啊，我也去对岸，去大陆那边上课嘛吼，邀请到那边的医生，大家敢那特别有兴趣对不？因为台湾的医生电视有时啊拢有看到啊，台湾的医生拢会卖物件。不过我邀请来的是跟你讲专业的这个医学的常识，并不是咧卖物件的吼。所以大家就介意讲开始去邀请医生来。今天我同款哦，我有甲咱那边的医生来做连线，我请伊来甲咱教讲一寡咱生活头顶的医学常识。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底嘛是要邀请你陪着凯奇这两点钟的时间哦。现场咱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人生有真多的代志，有时啊哦，感觉是真好。譬如讲，香港真多钱啊，啊，不过你抓袂掉哦。有时啊，发生真好的代志，真好的机会，也不过你根本就无法度去把握。其实这拢爱准备的，你知影无？有时爱准备，头壳爱准备又好，机会来的时阵，咱才抓会掉。那有时啊，钱来的时阵呢，咱有时啊，钱真多吼。要唔过，你的这个咩讲，社会经验也无够侪，像开始就是社会经验无够侪嘛。也佫有，咱的知识也无够侪，这钱佫较侪，你嘛抓袂着。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向向有收侪钱，却迷失着家己。像那安尼讲，就一着大乐透的，伊的下场都不是很好。像那因为向向收侪钱来呀，伊就感觉讲啊。也当开钱，也当创啥，甚至讲伊要投资，伊嘛唔知影要安怎去投资。伊拄到的拢是家己骗的人，因为伊无头壳，伊无伊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伊无爱去分辨，这个人是要来骗，知影伊有钱要来骗的，也是讲伊去分辨讲，这真正是一个会当长期的投资。伊无都分辨啦，人讲好话，伊就听。人讲好话，伊就行。所以有时啊，真侪钱来，也是讲常常有一个好运，这颠倒唔是好代志。有个人讲吼，惊大运颠倒唔是好代志，就是安尼。所以普通时啊，咱得爱增加着咱的智慧，增加着咱的知识。人来讲，咱得加减听，因为加减听，这拢是人的经验，咱得当增加着社会经验。你讲是不是吼？所以开始嘛是真爱去外口，加减行，加减听。我若听到会感觉袂歹的，我就第一只来甲你做分享。所以希望讲，若有机会，咱会当加减猛听开始的节目。我有机会第一只，我加减讲，你得加减听。我伫个主持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朋友安尼哦，安尼咧讲话呢，唔是干那产品一直讲一直讲啊。老实讲，哪一点讲产品，大家嘛是会忝。你讲是不是？爱增加着一寡知识，爱增加着一寡生活的趣味，安尼才会当哦。开始要送给你的第一首歌《繁华拢是梦》，希望讲咱得到的拢唔是梦，咱拢会当个机会抓好安，咱拢会当个这个钱财收好掉，和咱的繁华拢唔是梦，和咱的繁华。会当变作咱的好名，这首歌《繁华拢是梦》。

在台湾，我感觉真正是一个花花世界，你知无？在外口，你要买啥物拢有，而且你出去就开始感觉咧，甲人比拼，哎，有影无？比看食穿的衫好啦，比看食提包包好啦，甚至比看食的车开较好啦，比看食的奥多麦，哎，食油的也是电动的，吼、哦，咱拢永远想要甲人比拼。而且你有感觉无？在台湾的时间过了有够紧的，会知啊才起尔，会知啊肉包才食完尔，连伊又个中昼啊，中昼困一下哇，又个下晡五点啊，五点咧去外口行一下咧，食一下暗顿，九点十点啊，又个要困啊，时间过了有够紧。这两天感谢这东引，你捌听过无？连妈祖搁较贵。妈祖搁爱坐船搁两点钟的所在，是台湾上北的一个岛哦。台湾上北的一个岛哦，台湾上北的一个所在，台湾最北边疆已经挖咧岛啊！离台湾足远的，开始坐船哦，为台湾坐船坐十点钟才到遐，我坐十点钟才到遐，遐已经挖伫个福州的边啊！足侪人唔捌去过迄个所在的，伊伫个福州。诶，边啊，为遐台湾这个岛吼，伊算台湾的哦，叫做东引东引。为这个岛去福州坐船一两点钟就到啊，所以因遮的人大部分拢未来台湾啊，大部分拢若要买物件啦，要创啥物，拢是过去大陆买啊，哦，拢是过去大陆迄边买。我开始哇，安那有这个所在，所以即马我特别甲你介绍这个。东引，东引的这个所在哦，嘛爱感谢东引乡公所邀请到阮公司过遐办一个活动，嘛感谢迄边，你敢知东引迄边哦？伊遐国军兄弟，就是遐阿兵哥，是比百姓也搁较济呢。遐是一个军事用地哦，真特别的一个所在。阿兵哥比百姓也搁较济，所以我嘛。别遐嘛，真感谢这个军方国军兄弟对阮的照顾啊！感谢阮有这个机会，和东引的乡公所邀请过遐参办一个活动，真正是非常的特别吼！嘛，感谢到那边的军方，伊安排有真侪真特殊的这个体验，互阮去体验吼，真正非常的感谢。所以今仔日开始就要甲你分享，开始去那所在体验着啥？知影到啥，食到啥，相信真侪人唔捌去过遐，甚至含听你都唔捌听过。这是台湾上北边的一个岛，嘛是台湾上北边的一个所在。遐的阿兵哥比大的人也搁较侪。你讲开始，安尼遐唔得答案拢无？唔对哦，因为阿兵哥比一般的人也搁较侪，所以点啊有无？点啊？嘛是有，而且餐厅真济，伊遐物件真正非常的好食吼，真正足特别足好食的。也阁有，伊遐有一间 Seven 吼，哎，伊遐阁有啥？你若有机会过一遍，因为遐我过福州哦，大家人拢感觉讲台湾，我福建啊，我厦门上近对无？其实唔是，第一上北边的所在是我的福州。上近，人讲福州过台湾差啥？差三几多？就是讲这个福州，因遐人拢讲福州话。伫以前的台湾，你敢知影？住咧这个东引这个岛头顶的人，因用的台湾钱，甲台湾是无同款的哦。因的台湾钱虽然看起来是同款，因过用印几个字，还是妈祖专用。因的钱无法度摕来台湾才用。即马改啊啦，即马拢会当用。以前唔呐讲因的钱，干呐会当伫因的岛，伫妈祖才用以外，其他的所在拢袂当用。因为因的钱，吼、哦、吼，真正哦，因为因的钱，而且伫以前伫这个岛头顶的啊，即个人民、即个百姓是无法度凊彩坐船，你要来台湾就来台湾，哦，你要去岛就要去岛，袂当。特价就是伫妈祖即几个岛。爹妈做这几个岛，安尼会当走来走去呢？要出去爱申请，用的钱嘛，甲台湾是无同款的。即马才慢慢慢慢啊、大家拢会当去这个岛佚佗啊，慢慢慢慢钱大家拢同款啊，甚至毛 seven 叠起啊，吼、哦。
你讲开始啊，住咧遐咩专家，我是安尼感觉啦吼。因为阮是军方加东引的乡公所是邀请阮去的嘛，所以阮咧拄到啊真济乡公所遐的工作人员哦，遐的官员，因大部分会伫乡公所做代志的，大部分拢是因当地人民哦，拢是当地人民。干那乡公所要请的人，就是大家拢有工课通做，你免惊啦。你免惊讲无工课通做，国家会乎你有工课。哦，伫遐你免惊无工课，大家拢有工课。而且哦，我有一个朋友伫遐，你敢知影呐？伊的查囝读四年级哦吼，迄班干那一只嘞，第一名嘛是伊，上尾一名嘛是伊，过来的老师教伊一个，你甲看，这有好命无？过来的老师就跟他教一个小朋友呢，哦，非常好命。啊，大刚来就伫一个岛安尼哦，走来走去，生来生去。这个岛头顶上有名就是红枣，伊用红枣来去做酒，伊叫做一个啊，这个酒的名叫做老酒。这老酒吼 ，seven 毛咧卖，点啊毛咧卖，因邻家毛咧卖。因为哦，阮是邀请过去的，所以有真济邻家会叫阮讲去啊。去因的厝诶，去坐坐，去遐开讲一下。所以阮若不管去到倒一个邻家吼，因拢会家己做诶即个老酒。老酒是用糯米，敢若做酒共款，啊，毋过因阁加红枣落去发酵。开始煞袂记得讲伊是安怎做出来的啦。反正就是特别落去红枣，阁落去加工过就对啊。规罐的酒看起来就是红色诶，哇！敢若一个红宝石共款哦，伫太阳下骹敢若红宝石共款，啊，啉起来咧。甜甜，酒味无足重诶，就是甜甜，敢若小米酒诶感觉吼，还有一个发酵诶味。逐间拢因家己自己做诶老酒，你会知啊吼？因足趣味诶哦，因遐真正诶人拢足古锥诶，你知影无？伊讲哦，开始我甲你讲，即、這个老酒吼，会知啊，咱就爱开始啉。会知啊，我无甲你骗诶，即、這个酒老酒，甲伊掺落豆浆内底，哦。这老酒豆浆真正有够赞嘞！你讲有酒味无？我唔敢饮酒，有酒味的物件我唔敢食。要唔过迄个老酒是甜甜的，甜甜嘞，佮倒落这个无糖的豆奶内底，佮煮一挂燕麦，佮佮加落去，哦，偌好食嘞！规个下仔啊，精神足好诶，佮无迄个酒味，精神足好诶，就感觉足欢喜诶。我佮今嘛食佮较济岁啊哦，三四十岁啊，我才知影下仔啊哦。豆奶佮加一挂酒，这有偌好啉？我是会惊啉酒的人，要过去遐啉迄个老酒，打开我的新世界，你知影无吼？你当然莫家己乌白头呢。阮爸爸就爱啉酒的，酒唔好啉济。我讲真嘞，阮爸爸就爱啉的。以前吼，伊以前拢喺三八啊套豆奶，伊讲安尼就好啉的，哇，乌白来真正的。要过因遐是套一挂挂，加迄个味。真正非常的好啉，若有机会，敢若东引遐只乌鸟，若有机会你会当去遐啉看卖啊咧。而且遐吼，佫有真特别的这个烧饼，伊嘛是用红枣落去做的红枣烧饼，佫加因家己落去调配吼，因迄个猪肉片吼，伊安那落去腌呢，就是腌那个猪肉吼，我唔知安那用的，因逐间餐厅的猪肉拢足油的，足好食的，足嫩的。猪肉若伤粗、伤粗，啊有猪肉味，其实我拢唔敢食。我爱加落的嫩起入口即块款猪肉，我才爱食。迄散的迄款的加有诶泡泡啊，有诶一丝迄我拢买。因遐不管倒一间餐厅做诶猪肉，拢足好食。所以我感觉福州有可能，因遐大部分拢是福州诶吼。福州有可能因咧即个腌猪肉诶方式、腌制猪肉的方式，可能无同款。真正特别好食，去遐会当试一下。伊个烧饼红枣类做诶，内底佫加因家己做诶即个油条，佫蒸一粒卵，佫加一个一块迄个因家己腌过、佫烘过迄个肉，哦，有够好食诶啦！佫配一个豆奶，豆奶内底佫加盐。

蛋菜吼，我咩啊形容吼？因讲迄叫做什么什么芝麻，我讲国语啦吼。因遐当地人讲的，我讲国语哦，恁家己翻作台语哦吼。我无学，我唔是讲垃圾话，生作是一模一样，开始迄个嘴唔知咩啦加。我看迄个物件吼，我看差不多五分钟，我家己哪看哪笑，我嘴唔知咩啦加。你家己翻作台语哦吼，芝麻菜吼。台语家己变过，蛋菜就敢那蛤蟆，迄就是一个蛤蟆。啊，因拢叫台语吼，我讲芝麻菜，恁家己变作台语就对啦吼。蛤蟆，安尼掀开，不过这个蛤蟆真奇怪哦，这蛤蟆内底肉，佮破冰，破冰的准度煞，你敢知影呐？一个生毛呢，黄色的吼，啊边啊两唇佮有乌乌。内底个生毛，真正粗粗的毛，你知影无？真正敢若人的头毛迄个毛，我看真久，我唔知嘴是要甲夹落，要甲硬起来，要安怎吃？我看足久的呢。哦，我翕相等下转落台湾的朋友看，大家拢那有即款的物件，拢唔捌看过。迄、那个蛤蟆，蛤蟆肉，佮鼻梁边，啊，迄鼻梁边边啊，佮乌乌乌乌内底佮生一撮毛。我跟你骗，真正就是安尼。爱讲迄就是心脏，你也把这挖起来，啊，再来吃。啊，这心脏是变哪挖？用嘴甲夹起来，还是用手把这毛揪嘞，甲拽起来？我想足久的嘛，唔知咩来用。用嘴夹，我个哪想哪笑；用手来拽，我嘛哪想哪笑呢。我真正无多用，到尾一个人摕汤匙啊，甲我挖起来。讲开钱你吃。安尼真好食，哦，有影，真正袂歹食，食起来那高亢的迄款感觉。佮一个叫做佛手，佛手我是真济所在特别食过啊吼。佛手的敢若，有敢若像一个海瓜子，安尼不过伊看起来垃圾垃圾吧。你那石头嘞，啊石头头顶佮粘一个瓜吧，你知影无？石头头顶佮粘一个瓜吧，佛手差一细半就爱500块啊，一细半就500块。去遐才食有诶，你若去遐都要食迄个佛手，搁食这个蛋菜，咱台湾拢无诶，也搁有福州丸、燕丸嘛是台湾拢无诶，也搁一项叫做鱼面，这福州才有诶哦，用鱼肉搁掺一挂米粉、糯米粉落去做诶面，一炒起来吼，有这个鳕鱼香丝诶味，迄 Q 呢，你敢知影？迄食了迄个面诶 QQ， 还有一个。就清香的鱼肉味，迄、那个鱼味就真正有赞啊！会当摕倒来哦，摕倒来家己炒吼、哦，而且这足俗的啊、一包无偌，一包面才90块，还是100块尔？会当倒来煮10遍、12遍，我嘛袂记哩啊啦，我嘛买一包倒来，因为当地人炒给阮食，掺一挂吼、哦，无腻啦，掺白菜啦，掺一挂山肉落，有够好食，好食啦！这个鱼味。就跟他当地才有尔，也阁有伫遐嘛感谢着咱的国军弟兄，我是伫遐第一个女生全副武装，落去走500障碍，去军营内底走500障碍，无甲你骗哦，这是因特别安排好我机会，我这摄影师、摄影机对我咧走，你知无？第一个全副武装，开始较紧啊，因为阮是查某的，阮毋捌做过兵。我唔知讲戴钢盔有偌重，穿全副武装，穿这些防弹背心有偌重，我全部拢无法度去体验。开始啊，军衫穿起哩 ，S 腰带下起哩，也阁有啥？也阁有短裤嘛，阁夹嘞吼。我穿防弹背心哦，哦，我感觉迄领防弹背心上无，敢那有3公斤到5公斤，戴起哩了哦，我规人哇，安内只重。我想讲，一般阿兵哥拢是安尼穿啊，应该就是轻轻啊。伊是真正内底有钢棒伫内底，我是穿个有钢棒个哦，厚个钢棒个。防弹背心穿起哩，佮戴迄个钢盔。开始第一遍，伫军中个人伫个钢盔，迄、那个钢盔我佮戴即个迄款全铁个，你知影无？迄顶钢盔5公斤，哦，好你家知我普通是倒咧保养，也无像我这個、已经30、40岁啊，普通是虽然有咧运动。迄钢盔戴起了，我头我这阿妈讲，咁要闹掉呢，足重的，我真正感觉足重的。开始变落，第一个爱走往看，你毋知？遐国军兄弟啦，遐来宾啦，也个有遐所有参加活

的人，几百个在遐，我第一个就是要表演互看，叫我去表演，变落了哦。看人咧走五百障碍，我感觉足轻松的。第一个就是走的两支有无？爱甲两支叉口下过，你敢知？我第一支下过，第二支我下袂过呢。到尾也是阿兵哥提议啊，我下过去，下过了后，佫唔敢跳落来，你知无？再来第二关，也是爱爬起有无？爬一支长长的爬杆呐、啊。我都爬无有啦，我爬起来有两个吼，人就落来啊，无法度。伊讲无冲啊，紧去。第三关夭寿嘞。第三关爬迄壁攀矮墙，我有爬起来无？无爬起来。啊，毋过想讲人叫我表演，无我嘛想无安那，冲足紧嘞！我壁甲伊弄落，想无我嘛有表演吼，弄一个点知影？我想讲我地钢盔，佮穿防弹背心，弄落应该无代志。排遮尔啊重，迄个钢盔两公斤，佮排这个防弹背心，佮全副武装，佮水壶，我为壁甲弄落，人怎倒单吼？差一个阿妈棍闹掉，你知无？起来，佮袂当倒伤久嘞，紧起来，紧个下，紧冲过。啊，佮第几关？安尼第几关？我嘛袂记第几关啦。过来就是爱爬去哩，一支个楼梯爬去，爬到壁头顶，佮佮跳落来。我有爬去哩呢，要唔过我唔敢跳落来。我想足久个，我若跳落来闹掉，要安那？我爬安尼啊重，我佮遐爬落来。佮有足悬个所在，佮爬落来。上尾啊一关啊，匍匐前进。以前看电视，报告班长，匍匐前进上简单，趴落对无？安尼爬就过去啊。我嘛是安尼，趴落，开始要爬。你敢知钢盔伤重啊？我头个碎裂，一直落来，安尼就准拄煞。迄爬迄拢石头路，头顶拢石头个，趴伫遐啊，安尼爬吼，真正足疼，你知影无？迄内底阁有一挂迄。装啊，夹个脆脆的嘿，虽然我穿长的足疼呢。爬完我回去到迄饭店，足侪所在拢受伤的，所以我即马才知影，做兵真正足困难的，做兵真正足无简单呢，足无容易的。我第一只要甲我所有有去做兵过遐大哥，我要甲伊敬礼。我含迄独木独，就是迄叉口行叉口迄个独木桥啊，迄、那个独木桥我行三分钟我才行过，我行到要死呢。我唔敢行，我行完了，足侪少年仔嘛伫后壁对我行，因摔落，你敢怎知影？摔落了爬袂起来呢，所以有我多去做兵遐大哥吼，走五百障碍，我感觉足厉害的。我嘛感谢咱个军方，予我有这个机会，女生第一人伫军中跑五百障碍，全副武装穿起哩，足感谢。而且，佮我阮丢手榴弹吼，虽然是假的。哦，因咧练习用的马粪丢手榴弹，甚至射击压因的枪。我因本来叫凯奇爱排枪走五百障碍，我讲无多，迄支枪真正伤重啊！我戴帽啊，佮穿这穿啊贵个，我已经根本走袂去啊呢，走啊远着。啊，我佮排一支枪，迄支枪偌重呢？你敢知？我感觉迄支枪有两三公斤呢。完啊，我佮摕一支枪佮去射击呢。回来了，我感觉所有的大哥吼，以前爱做两年兵的，真正是非常的无容易。爱去做兵的人，真正是无简单，真正就无简单呢。凯奇在家吼，爱甲恁致敬，即个国军兄弟，即有去做兵的大哥，感谢台湾有恁哦，恁真正足无容易的，迄真正足无简单呢。佮叫我。

0: AM 1071。
1: 国军兄弟嘛是拢穿安尼规丝伫个遐晒日头，长个呢。我嘛是感觉足无简单呢。迄天下暗，因个安排一个叫做什么演习开始袂记哩啊吼。这个演习嘛毋是一般台湾民众有法度看到的。我参加过迄个演习了后，你敢知我目屎流乱？我感觉讲伊真正足无简单的，你知影无？有一天，迄款真正是，若讲开始大炮弹落，机关枪弹落，迄款的惊。我坐咧，阮是贵宾嘛哦，所以阮坐咧会当足近的，迄个战车就伫阮的下骹尔，足近的足近的。迄个战车，你敢知？迄个子弹一直弹出来，迄款的震撼力，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敢若做兵。不是这边啦，真正咱咧作战同款哦，跟真的作战是一样诶。看到战车子弹啊，砰砰砰砰砰，大炮弹落海诶，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迄款的大声，迄款的震撼力，我就惊啊！你知影无？你敢知影？以前小镇的时阵，伫日本时代，我捌听阮阿公阿嬷甚至个老一辈讲过，迄日本时阵咧烧阵，迄款枪啊的声，迄款大炮的声，偌惊人咧，足恐怖的，大家紧走去避起来。我有法度体会，我坐咧遐，其实我足惊的。我甲我边遐的人讲哦，甲阮头家讲，我就想，我想要避起来，我真正会惊，足大声的，足震撼的。我感觉大家真正足无简单的，伫个外岛咧保护咱的安全的，即个国军兄弟。嘛，真正足无简单嘞！咱所有的大哥，咱所有遮的男性朋友，拢爱去做兵，为着有一天要保护台湾，去做遐训练，我嘛真正足无简单。我嘛真正，我去当下，我感觉深深的感动。咱人着只去体验过，去看过，才知影讲，咱爱去感恩真济的人。你若真正去体验，咱会加着真济的包容性。真正去看到，咱才会去体会到，原来这尼啊无容易，这尼啊无简单。所以我足尊敬有去做过兵的这些大哥，真正就无简单嘞。也搁有伫外岛遐国军兄弟，大家是安那拢袂去抽到外岛，坐船十外点钟，要来回，要去等去厝的，等去一遍，都要几工的时间。你讲是毋是？伫遐大行拢无呢？你敢知影？开始伫台湾，感觉时间过了足紧嘞。我伫遐第一遍，一世人第一遍感觉时间过了有够慢嘞。会知影起来，那会较久啊，佫还袂中道。因为大家人拢非常的欢喜，伫遐车嘛免锁，奥托牌嘛免锁，门甚至免锁，拢唔免惊。大家人步调都很慢，慢慢啊讲话，慢慢啊食物件，慢慢啊行啊地踅来踅去。因遐真的是军事的地方吼，所以你无你去遐唔免啥物租车租都歹，用行的拢会使，因为特别的通道哦，行来行去拢是烧烫的。然后时间，咱会当家己顾好，卡手顾好用吼，因为伫遐你要用行去体验着。你讲开始我无多出国，无啥，无这个护照，不要紧，你会当去遐，遐敢若出国同款哦，因为遐是福州上近的所在。开始去到遐手机啊，迄大陆的物件拢跳过福州啊，你知影无？有够近的啦！因当作手机啊，当作我伫福州呢。你会当去遐去食到福州的物件，体会到诶，因遐讲福州话，啊，伫遐慢慢啊看，看咱以前伫外岛啊，遐阿兵哥是安那生活的，伫外岛的人是安那生活的，风景有够水的。你若毋捌去过遐，你毋好讲台湾。你真正有看过台湾有偌水？风景有够水的，海有够水的，水有够清的，甲澎湖、甲马祖、甲金门完全拢无共款，因为遐足少足少人去的。遐阿兵哥比人也搁较侪，因个你敢知影？爱钓鱼的人足侪人去的哦，伊遐是钓鱼的天堂，因为遐非常的清气，因为遐足少的污染，因为遐很少有人为的破坏。AM 开始无用手机啊！你敢知影我 AM 伫伫海个遐，家己坐伫遐，因为免惊歹人，全部拢阿兵哥伫遐，你着坐伫遐看这石头弹落水个，你会当可能看到蓝眼泪，头举起来， 你都看到规个拢是星星，你知影无？因为遐电话嘛是足少的，看到规个拢是星星，真正诶，伫台湾体会无诶，甚至你伫外国，你嘛无法度体会。伫咱台湾上北边诶东影，你会当去遐体会到，虾米叫做头夹起来，就是全部拢是星星。什么叫做这石头单位？有可能你就看到蓝眼泪。什么叫做时间过了真慢？时间过了慢的意思，不是讲哦，你就无聊的，不是。你敢知影？你会当去问医生，时间过了慢，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得到一个极度的放松。你无这么急啊，你无这么紧张啊。你真正把家己修身养性，把大家所有的速度拢放落来。你的身体得到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放松，你才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而且时间阁过了真慢，而且你的心情阁过了非常的欢喜。我去问这边有去的这些同事、这些朋友，我讲恁来这的感觉第一个是啥？因讲时间过了真慢，也毋过非常的轻松。在台湾时间过了慢，你可能你会感觉讲，安奈时间过啊慢，第一不是呢？时间过了真慢，也唔过你的身躯、身体非常的轻松，你的心情非常的欢喜，迄款的体验你真正爱去一遍。时间过了真慢，是真嘛？我觉得是现在人非常奢侈的一种享受。时间过了慢。你的身躯变得非常的轻松，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欢喜，敢在东影才做会到尔，敢在东影才做会到尔，吼、哦，所以你个一定爱个身体顾好，哪有机会买一个去家人买一个船票，即马船非常的新，开始去遐当然是人招待的啦吼、哦，去遐迄船头顶拢是眠床，你伫遐倒咧，困一暝啊吼，就到东影啊。去遐享受一下，去遐看一下，有一款敢若出国的感觉哦。而且伫咧出国，佫无迄款时间过了真慢，规个身体全放松落来。足济人身躯可能不舒服，有毛病，过遐慢慢啊调理自己，调养自己，身躯会恢复就正常哦，我无甲你骗，因为遐嘛足少有加工类的物件好食，拢是上新鲜的物件去遐食的，食的不管是肉鱼物件，拢是上新鲜的，逐天温怪的，哦，无可能遐藏的，上鲜的物件，上新鲜的物件，时间过了真慢，身体得到一个很大的放松，然后压力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伊的病全慢慢好起来。就这人是去遐养病的吼，开始也去体验了一次，真正的，人讲的拢无甲我骗。叠加我再次感谢国军兄弟，再次感谢东影乡公所，好开始，阮有这个机会，阮的团队会当过遐来享受这次的盛宴，来感受到国军这种震撼的体验，来感受到原来台湾。有这么好的所在，最北边疆东引，若有机会，恁家己去啦吼，因为开始身体还好，你壮啊紧呐，对不？我带恁去，迄位爱爬楼梯爱行，哇，我都走五百障碍，你敢没有我都？你讲我都好好顾你家己，对不？先甲你家己顾用，有一天无一定，我带你坐船，带你来遐介绍东引。有一天，唔呐介绍东影，介绍带你来去看富士山。有一天，要带你看啥？带你坐船，要来去倒？要来去澳洲，对不？要来去看北极熊，拢有可能啊，是不是？有想要对凯奇帅说无？然后想要跟我同款，是过去深度旅游，一定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安尼咱唔才有机会。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29251。两三四五，相信真侪人拢毋捌听过台湾，也叫东影这个所在。我嘛相信，应该伫电视，也是伫电台，是绝对无人咧讲的啦。凯奇绝对是第一个。凯奇希望讲，我认真做节目，会当互你无同款的一个体验，互你知影无同款的物件。这是凯奇做节目 感觉上重要的责任，因为有你才有开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台湾是一个非常水的所在，那里真的是一颗台湾的珍珠。那有机会一定爱去啊，行看卖啊嘞。什么叫做时间过了真慢，身躯非常的轻松，心情非常的欢喜，这三项代志同时发生。

0: 黄昏的故乡，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真正我若想到，头拄我讲到嘛，遐大炮，也阁有战车伫遐，那大炮甲战车咧发射子弹，我想到甲即马，我真正阁会惊，你知影无？我真正会惊呢。咱有即马的和平，爱感谢咱的政府。好，咱会当言论自由吼，生活自由，嘛感谢真侪国军兄弟保护着咱的安全，伫外岛守护着台湾，感谢你哦。不过，咱两岸也是要互通的嘛，哦，咱今仔日请到咱对岸呢，咱北京医院心血管科的唐大恒主任来甲咱讲，虾米叫做心肌缺血？这点了听到，也唔过拢唔知影意思。医生咧讲，就甲你讲欠血尔，到底原因跌倒？咱即马请北京医院的心血管科唐主任，请伊来甲咱介绍虾米叫做心肌缺血。
1: 第五个表现就是心肌缺血了，超过了两个你就别再拖了。大家好，我是唐医生。心肌缺血是指心脏的血灌注量减少，导致心脏的供氧缺少，心肌的能量代谢也就不正常，不能够支持心脏正常工作的一种病理状态。门诊上很多的患者说，我在心因管甲流了以后，或多或少的会觉得心肌缺血的症状出现了。那下面就给大家总结了五大心肌缺血症状的表现。
0: 现在很多人确诊了后就心肌缺血症头出来，要不过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唐主任他就跟我们分享，你如果五个里面有到两个，你就要知道你有心肌缺血，你就要赶紧处理，要不有会啊，我跟你说有一个万一，不要说救不回来啦，我们开大钱真的、哦、比心疼还更疼，你说是不是？
1: 没有，第一胸口憋闷甚至是疼痛，严重的时候疼痛的部位会扩大到肩膀、脖子、下巴甚至手臂，也有可能上腹部的疼痛。那这些疼痛往往和胸口疼一起出现，如果出现了典型的胸痛，伴有着周边的这些疼，一定要高度注意了，有可能是心肌缺血。
0: 当然第一个就是胸口的闷会疼，要不过你会疼那走到你的下海，甚至走到你的肩胛头，有的又走到你的手，这时候你就没丢毒了，马上去便宜，这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
1: 第二，过多的出汗，而且是长期反复的出汗，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甚至在不运动的时候也可能突然出汗，这可能就是心肌缺血前期的一个信号。
0: 再来，虽然哦已经吹冷气啊，要不过你嘛流汗，即马你定定拢在流汗，不管你是流清汗也是什么汗，你那是无意中你就一直流汗，这就是心肌缺血前兆啊！而且你汗呐流了比人较侪，这嘛是爱注意。无正常的状况以下，拢爱注意，这就是心肌缺血的前兆。再来第三个，
1: 三呼吸急促，包括着憋气、胸闷、头晕、呼吸困难，而这些症状有可能是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
0: 胸口白白，气喘不起来，头晕。头晕，也够你喘气，可能啊个紧啊个短，哎，这毛可能是心肌缺血哦。
1: 有可能是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第四，极度的疲劳，很多人什么事都没干，但是还觉得自己特别累。经常有患者说：“我只要能坐，肯定不站着；只要能躺着，我肯定不坐着。”老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
0: 哪一当坐嘞，我都不爱徛嘞；哪一当倒嘞，我都不爱坐嘞。常常感觉非常的累的，这是真正心脏有问题，你一定要注意，尤其是35岁以后的，不管男性女性，这都是很大的可能心脏有问题哦。
1: 是心脏出了问题。第五，心脏狂跳不止，经常跳得非常不规律，还伴有劳累心慌的表现。这五个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对照一下，如果超过了两个症状，那就要记得及时到医院检查一下。
0: 还有这个心跳没什么正常哦，开始在可能后一个节目我要分享，咱是怎去医院要照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头顶无同款的跳法，你就知讲你的心脏是出现着什么的问题。另外，我伫在节目内底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要用什么上简单的方式，你用听的，你就会晓看这个心电图，伊到底咱心脏有毛病无毛病吼，还是真正一看就知影。开始有去上课的吼，我上课当然有做笔记，我已经准备好。要 甲大家分享心电图，咱家己会当小夸知影心中有毛病无？我相信吼，你去听不管倒位节目，也是去看电视，应该拢阿无人教讲，咱会当上基本去了解心电图要安怎看无？啊，伊这个线顶顶下下啊，这个表示啥？看起来拢差不多，其实差一寡寡就差真济。这哪有可能照到这个线下骹？这就是你的心中出现着什么毛病，咱就基本的知就好啊，对不？专业的交予医生，要唔过咱袂当逐项拢唔知。我要用上简单的方式，予你用听的，有可能你就大概会晓看一寡寡心电图哦吼。所以请你爱注意听开启的节目。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如果心肌缺血，大家都知道要补血，但是很多人超过35岁、40岁都有什么困难？排便的困难。排便的困难，你去病院，医生如果开替剂给你吃，如果开替剂给你吃，医生就会再加一粒什么？加一粒软便的给你吃。这软便吃多对你身体是非常大的伤害。再来刚才说到心肌缺血，这不只说要补血而已，还要补什么？要补你心中有力，还要补你什么？还要补你血管会当安全。你如果去看医生，其实他都不开一种东西给你吃，他叫做 Q10。你去看医生，无人开 Q10 给你吃，无一个医生开 Q10 给你吃。 Q10 干哪？卖药啊，药房、电台、电视、网络，叫你一直买 Q10， 甚至把 Q10 的介绍又好关关。医生是怎么不爱开 Q10 呢？因为开始跟你讲吼，我已经常常拢安尼啦，破茶含差点嘛甲破落去。因为 Q10 其实是咱人体家己会当做的一款物质，无一定医生爱开予你食，要过医生一定会开一项。叫做叶酸，你那叶酸，你那长期来补充，你会当降低掉咱中风的发生，因为伊对着心血管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不过叶酸袂当乌白吃，一定爱照着医生开的指示量来吃。足侪人拢唔知影，就讲啊，我嘛有咧食叶酸呐、啊、吼，我去食买，好叶酸量真悬，那叶酸量拢无够。第二家，搁一个医学常识要甲你讲啊，像叶酸这个物件。除非你是紧急性的这个疾病哦，已经可能贫血头已经拱起啊，已经真严重的这个病啊，爱马上吃的这款的地中海型贫血，爱马上吃，你只爱吃个五毫克以上的叶酸，而且这嘛袂当长期来使用。哦，有的人讲我量真高，我食啥？我听听我就知影。啊！你家己食食，可能身体出代志，我嘛不爱甲你讲，因为你要听别人的，我就袂讲真济啊。开始的人客，我一定有义务来甲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对的，唔是大拢量真济就好。你爱伫安全的范围内底，像伫叶酸，咱伫卫生指南内底，每天补充0.4到0.8是非常安全，甚至是有效的补充。除非你已经是地中海型贫血，你就要短期内底补充非常高剂量的叶酸。要唔过一般人只要补充0.4到0.8，你是会当非常安全，甚至非常有效的，会当维持着你的心血管的安全。第一，胆固醇的降落；第二，你血管内底有斑块，就是血管内底有血角啊，有一寡物件，伊会当让你真安全的来排出去。现在很多人都会定期去做身体检查，有人说凯奇你也开一个课吼，节目里面来说身体检查这些指数，凯奇已经做好这些功课了，有一天我也来跟你说身体检查指数要怎么基本来看。今天就说同型半甘氨酸，同型半甘氨酸你如果超过10，就是你中风的几率比别人要更高、哦、你如果去抽血检查同型半甘氨酸超过10，就是表示你中风的几率比别人更高。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有研究过的。那要降低同型半甘氨酸，所有心脏科的医生他都会建议补充到叶酸，每天0.4到0.8，也当有效而且安全降低 中风的危险率，这就是定期哦。即马是啊，做者要食健康食品，就是来补充者、這個、你伫啊安全的范围内底。有个人干那要提出来要卖哦，这外观都外观，你食真悬，等到伤胃伤身体，而且无任何的帮助，一定爱伫咱政府规定、国家规定、世界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底来补充，唔那有效，也个安全。效果也个紧，阮公司内底有一项产品，内底唔呐讲，唔免互你食 TZ 会便秘的，互你用上安全的三酸甘亚铁，伊是保护上紧、上有效的一项的成分，内底个你掺每天0.4毫克的叶酸，也个有个你掺啥，互你常常头晕、头晕，坐咧爬起来，也是讲跍咧爬起来变瘦，你都晕晕晕晕。徛咧，你若敢若很准的血红素嘛，甲你添加伫个内底。你唔免买一罐叶酸，你嘛唔免买一罐补血吼，你更唔免买一罐 TZ， 拢唔免。你嘛更加个唔免食两边，全部拢唔免，甲你的钱拢省来。一天只要食一粒甲两粒，咱的血不灵。安尼就会使啊！开始逐工嘛拢安尼食，我感觉第一，我气色变啊真好；第二，我精神变了真好，甚至定期补充，我头壳嘛变了真清醒。因为我的血氧供血非常的充足，所以会知啊做代志，你得非常有精神，人看起来精气神非常的好。你讲吼、哦、要散无可能，只要有精。气神人身体就好，啊下暗要睏的时阵，未感觉头晕晕、头荡荡，你会感觉讲，你会当睡倒来，就真放松，倒伫你的眠床头顶。而且今仔日阁要用60粒的大包装，阁有一个特别优待介绍，把握机会，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今天非常欢喜，咱又个邀请到检验师来到咱的现场，感谢检验师。
2: 谢谢阿、来，感谢咱凯奇哈。以及着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咱检验师是咱皇家制药厂哦，
2: 是是是，
1: 真正是第一把交椅的检验师，相信对啊，有真侪人拢请伊去节目的呢，
2: 是，
1: 我都做个安尼无简单哦，
2: 谢谢，
1: 遮侪人请伊去节目的，
2: 嗯，
1: 阿姆哥他还是我们这个节目最长的嘉宾了，
2: 谢谢谢谢，哈、啊，感谢咱凯奇哈，
1: 谢谢
2: 啊，无啥气嫌
1: 哈，真正哦，专线今麦拢请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专业度上高啊，
2: 谢谢。
1: 啊，今仔来个家，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2: 啊，什么问题？
1: 这是我一直吼在脑中想的，人讲吼，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啊，没错，
1: 有钱大行拢会当做，
2: 是是是，
1: 啊，唔过。咱台湾有一个上好个，
2: 欸，
1: 好个，甲伊选总统含总统都惊伊个，伊遮尼啊有钱，遮尼啊有钱，
2: 是，
1: 啊，不过伊身躯边个人，拢是着恶毒症走去，
2: 是是是，
1: 尤其是伊个弟弟，
2: 嘿，
1: 伊个弟弟啊，伊就有钱，就有钱哦，甚至佮甲刷去大陆去病，佮去治疗，
2: 是，
1: 哦，听讲佮去换啥物，
2: 换骨髓，
1: 啊，对 对， 對，换出济个物件，伊到底是虾米款的病症，让伊有钱都救袂转来，
2: 是，
1: 这是啥？
2: 其实吼，开始你拄只吼啊，所问的这个问题吼，我相信足侪听众朋友吼啊，听到拢会惊吓啦。
1: 对啊，有钱都救袂转来呢。
2: 你讲像啦吼，伊郭先生啦
1: 吼，
2: 伊过档的身价吼，
1: 是啊，
2: 算上千亿个啦。但是吼，伊家己的小弟吼，都是得着这款的这个叫做肺癌吼，
1: 肺癌
2: 吼，
1: 就少听到
2: 咧，变成讲你有钱嘛，无法度来个维持伊的性命啦。
1: 对啊，
2: 啊除了郭先生因小弟得着肺癌以外
1: 吼，
2: 各有一位就是较早咱这个秀场时代吼，啊，这個、青蛙王子高凌风，
1: 高凌风。啊冬天里的一把火，
2: 对对对，包括着咱一个和这节目的啊名嘴哈，
1: 是
2: 啊，是叫做汪笨虎。
1: 哦，有名有名，
2: 这三位名人哈，
1: 是
2: 拢着着同款的这个和这竞争，
1: 同款的竞争
2: 叫做肺癌，
1: 肺癌
2: 叫做肺癌来过往啊。
1: 就少听到呢，甲阮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啊，其实吼，这个肺癌检验书吼，伫遮要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呼吁，就是讲，你普通时呐，如果譬如讲，脚手啊会冰冷，
1: 是是，
2: 啊，包括有当时啊会安尼冰白，
1: 冰白，
2: 吼，包括要吐，
1: 要吐，
2: 啊是讲最近体重一直减轻。
1: 体重一直减轻，这嘛是
2: 包括着脚手啊、四肢无力吼，啊，感觉讲人拢真疲劳，
1: 是
2: 啊，真亚闲吼，
1: 是
2: 吼，你得爱睡衣啊，
1: 这得爱睡衣啊，
2: 有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他拄只我讲的这三位名人，吼所拄着的这个问题啦。
1: 你莫搞惊，这恐怖，这大家常常有呢。
2: 这我足严肃的吼，来甲听众朋友呼吁哦。绝对不是在跟听众朋友吓惊哦，我足正经的，吼、哦、来跟听众朋友报告这点啦，吼、
1: 哦。
2: 啊，其实吼、哦，针对着这个肺癌吼、
1: 哦，
2: 开始你了解无？其实咱人吼、哦，伫还未出世之前
1: 吼，是，
2: 咱是靠着肝脏、
1: 嘿、
2: 甲脾脏、
1: 嘿，
2: 在做伙啦。
1: 哦，你那的时阵，伫妈妈的体内是肝甲。鼻咧做火，
2: 这两个器官咧做火、哦
1: 哦哦。啊，出来咧！
2: 但是咱只要咱人出世以后哈，咱得靠着一项叫做骨髓啊。
1: 骨髓、
2: 哦，叫做骨髓。
1: 咁两骨呀、啊？
2: 两骨、
1: 哦哦、
2: 啊，佮包括着拢咱规身躯的这个骨头内面的骨髓
1: 哈，
2: 是咱人体出世以后一个足重要做火的一个。部位，
1: 所以咱规身躯的骨髓
2: 是
1: 拢是造血上大功能的所在。
2: 是是是，所以讲，伊这分人出世甲未出世，未出世就是肝脏甲脾脏
1: 是
2: 伫造血。
1: 嘿，
2: 啊出世以后就是咱规身躯这个两骨，包括骨头内面的骨髓伫制造血液啦。
1: 哦，
2: 啊制造血液的意思就是啥呢？伫制造红血球、白血球，啊甲包括着血小板。
1: 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2: 血小板
1: 这是血液会上重要的三个成分。
2: 是是 是, 是、哦，咱血里面主要就是这三种的血球啦。
1: 是
2: 啊，红血球就是咧输送到这个营养素的。
1: 哦，营养拢是靠红血球，
2: 营养拢靠红血球。
1: 哦，
2: 啊，血小板就是啥？亲像咧保壁癌同款，
1: 保壁癌
2: 只要咱人体皮肤有任何的伤口，
1: 嘿，
2: 这个血小板就爱来达到着这个或者讲活血建档、凝固、抗脆收缩的这个功效啦。
1: 哦，血小板有这个修复的功能
2: 啊，是是是，
1: 哦，凝固的功能，
2: 对对 对, 对、哦啊，搁一项叫做着咱的白血球啦。
1: 白血球，
2: 那白血球哦，这个血球伊非常的奇怪哦。
1: 是，
2: 你像图图姐我咧讲的这三位名人呐、啊，拢是着着血癌，这款的重症来过往。
1: 对，
2: 你搁较侪钱买来甲抢救，都真困难。
1: 哎，听讲换真侪项物件嘛，换袂转来呢。
2: 是啊，换嘛嘛无多换嘛。
1: 嘿嘿嘿。
2: 好，啊，搁再来，伫咧换骨髓的过程当中，
1: 是
2: 这个人伊的抵抗力伊也非常的低，
1: 是
2: 真容易产生一挂这个并发症。
1: 嘿嘿。
2: 啊，所以呢，假唔输，特别甲听众朋友讲啊，好，咱听众朋友拢捌听过补血，
1: 是
2: 听过造血，
1: 对，
2: 听过贫血，
1: 是
2: 啊，这三项有啥物无同？
1: 对啊。补血、造血、
2: 是
1: 贫血，
2: 还是
1: 不是拢甲欠血有关系？
2: 啊，完全三项拢是完全不相关的。
1: 啊，啊，搞搞搞搞，我加一个，搞搞。
2: 啊，这三项吼，这三项竞争，我甲凯奇，包括所有听众朋友报告吼，其实贫血是上轻症的啦。
1: 贫血闹轻症，
2: 贫血的竞争就是脚手啊冰冷，
1: 脚手冰冷，
2: 啊头壳会虚妄，
1: 无唔对。
2: 啊，请请吼。感觉讲这个面色吼，拢无血丝啊，
1: 无
2: 血色啦，
1: 白细散，
2: 系对，没有血色啦，这款的叫贫血啦，
1: 伊唔是美白哦，是就是白细散
2: 啦，是，这款叫贫血啦，
1: 对，啊，贫血个一项，咱即卖外口去诊所吼，拢唔敢用坐，拢用跍咧，跍咧爬起来掀起一块，
2: 是哦，这款的，
1: 这嘛是对不？
2: 这款叫贫血，啊嘛会当叫做或者低血压啦，
1: 低血压，
2: 哦，所以。贫血是上轻症的，
1: 那有轻贫血就恐怖的呢。
2: 啊，来，搁进一步就是听众朋友拢捌听过叫做补血啦，补血啦，
1: 要安那补？
2: 啊，其实血要安那补？咱的血交你的体重都有关系，咱的血液的量就是咱体重的十三分之一嘛。
1: 血液的量是体重的十三分之一，嘿。
2: 譬如讲65公斤的一个大人，伊身躯顶的血就是65公斤加乘13分之1，
1: 5公斤
2: 等于5公斤。
1: 哦，
2: 啊，5公斤就是5000CC 嘛。
1: 5000CC。
2: 啊，咱的血并无多补啊。
1: 哎，
2: 你的血愈补，伊愈济。
1: 嘿，
2: 啊，我要请教你，如果你的血液的量上多的时阵，是不是血更会憋破去？
1: 哎、欸，丢呢，我那无想到这，丢丢丢丢。
2: 所以讲，其实伫阮专业来讲，并无补血这个功效啊。
1: 啊，我以前
2: 咱人体并无补血的这个先天功能啊。
1: 丢呢，
2: 是啊。
1: 陈院士，我以前的想法拢是讲吼，补血补血，就是把血补了真多，
2: 是
1: 无想到讲啊补真多，迄是要走去倒去，
2: 会
1: 憋破，这蛮危险呢。
2: 是啊，好，所以讲
1: 今仔日
2: 要给听众朋友一个足正确的观念，就
1: 讲
2: 咱人的贫血，会有脚手啊冰冷、头壳虚妄，包括面色会较无血丝，
1: 是
2: 的，这个症状嘛。
1: 是，
2: 但是并无补血的名词啊。
1: 有影真的会听，这是正确的哦，
2: 并无啊多补血啊，
1: 是，
2: 咱的血液都交你的体重，诶，这个重量有关系，要哪个补？
1: 嘿，
2: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其实认真讲，应该是爱讲造血啦。
1: 对，啊，造血，
2: 造血啦，
1: 啊哪造？
2: 啊，造血就是讲透过着咱后天骨髓的功能，予伊正常。
1: 骨髓功能正常，
2: 啊，咱人体每天透过着骨髓吼，来达到着制造新的白血球，制造新的红血球，
1: 是
2: 制造新的血小板，
1: 是
2: 啊，来制造新血，去掉骨血，
1: 制造新血，去掉
2: 去掉骨血，
1: 嘿嘿嘿，
2: 安尼来维持着咱血液里面细胞的这个正常啊，
1: 啊啊。 检验师，我有一个问题，会当甲你请教未
2: ？OK，
1: 咱新血制造出来对无吼？啊，骨血是不是爱加强甲伊代谢出
2: 来？啊，骨血就是透过着咱的肝脏，
1: 嘿，
2: 来加着咱啊脑化去的红血球、
1: 是
2: 白血球、
1: 是
2: 血小板、
1: 是
2: 来甲伊分解，
1: 是
2: 包括代谢。
1: 吼、哦，
2: 所以譬如讲像咱的大便，
1: 嘿。
2: 其实咱的大便里面有一种的这个成分叫做胆红素。
1: 胆红素
2: 啊，这个胆红素的来源就是啥？咱的肝脏上着脑化去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破坏掉，而且个代谢物叫做胆红素。
1: 哦、
2: 啊，这个胆红素拢会对咱的大便排出体外，所以咱的大便是黄带红色啦。
1: 是是、哦、
2: 这个原因。就是伫遮，安尼有了解吼。
1: 专业哦，
2: 是是是，
1: 这别位的电台听无的哦，
2: 专、
1: 业的哦，
2: 是是是，
1: 哦，
2: 是
1: 不是以前的补血是啊，要补去倒去，啊，旧的血要走去倒去。
2: 是，
1: 咱今仔规个流程，拢伫遮解说哦，非常的清楚。
2: 最主要吼、哦，贫血也好，
1: 是
2: 造血也好，
1: 嗯，
2: 其实检视要给听众朋友一个足正确的概念，就是讲。是你贫血的患者，你的脚手啊冰冷，头壳虚妄，你的肌肤啊，你的面色无血色，
1: 是，
2: 这是叫做症状，
1: 症状，
2: 这叫做贫血。
1: 嘿，
2: 但是呢，市面上真济所谓咱咧讲的叫做体质，
1: 嘿嘿嘿，
2: 哦，足济女性朋友一寡妈妈、家庭主妇、因为长期间每个月大月来咧洗，啊，咱咧。骨精髓，拢透过着咱的经血流失排出体外，所以讲造成咱女性朋友的骨质疏松症，造成咱女性朋友的子宫欠血，造成咱女性朋友的脚手啊会冰冷，
1: 无唔对。
2: 啊，所以讲，你如果挖靠一般市面上的体质，咱讲事实的，市面上的体质，伊会做啥补充式的？
1: 啊，我问一下，我食体质有倒位唔对？
2: 来，
1: 那不是拢讲爱食体质补血吗？
2: 是，这个问题我爱解说。一般市面上的体质，食着啊，你若来甲补充对着咱的贫血症状，当然伊会改善。
1: 是，
2: 但是啊，有两大后遗症是咱听众朋友无了解的。
1: 是，
2: 咱一般市面上的体质，如果你长期补充，
1: 是，
2: 足容易造成咱闭结。
1: 是，
2: 足容易造成咱规身躯的皮肤泛乌，
1: 啊，
2: 足容易造成咱女性朋友的这个嘴唇，色素沉淀，
1: 啊，
2: 包括齿肉哈，啊，牙龈哈，会变黑，
1: 哎呦，
2: 哦，啊，过来，长期间你咧补充市面上的体质，
1: 嘿嘿嘿，
2: 咱的过人卡，咱的关节骨头凹翘的所在，比如讲咱的鼠膝部，啊，台湾话叫做街边，
1: 嘿，街边，
2: 这拢会容易翻乌啊，
1: 翻乌，
2: 吼、哦，所以讲检视，要甲一寡妈妈、女性朋友，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如果你即阵有咧食市面上的体质，我建议你尽量爱来甲伊做一个避免啦。
1: 撇面哦，
2: 尽量唔茫阁食啦。
1: 哎，不过有个人个嘴唇吼，
2: 是啊，
1: 甲一个年纪了后拢翻乌，
2: 翻乌啊，齿肉嘛翻乌。
1: 对对对，原来就是体质食伤济。
2: 啊，个闭结，
1: 闭结，
2: 啊，过来，过人卡，街边鼠膝部，
1: 哦，
2: 就这个关节凹翘的所在，拢真容易色素沉淀。
1: 哎，我有一个人客就是安尼，伊讲开始我就拢无火，啊，我就听阮囝讲来食体质，啊，我就一直食，啊，那愈食愈便秘，原因伫咧食啦。
2: 所以讲，我今仔甲这个原因啊，进行吼，正确的观念，甲听众朋友报告。
1: 啊，咱要安怎来补充才是对的。
2: 啊，所以讲，如果你即阵老面对着贫血的症状，其实呢，我专业的建议就是啥？建议你爱补充血红素。
1: 血红素
2: 叫做血红素。
1: 啊，咩啊？这市面上哪有敢来补充血红素？拢嘛食 T J。
2: 啊，即卖目前的科技上界进步，针对着血红素的补充吼、美国的研究上界彻底啦。
1: 哎，对。
2: 吼，因为美国人吼，对着一挂生物科技，伊的专业都是全世界会使讲排头一名。
1: 上先进的。
2: 是啊，所以讲，如果你若有迄个贫血啦、脚麻手臂啦。
1: 是。
2: 低血压啦，
1: 是
2: 头壳虚妄啦，
1: 是
2: 耳孔骨也会叽叽叫啦。我建议你一定要补充纯正的血红素啦。
1: 纯正的血红素，尤其是耳孔叽叽叫，足艰苦的，
2: 是
1: 听无呢。
2: 嗯
1: 啊，规工安尼啊，真正听也不是，啊坐咧嘛不是，
2: 一定要补充血红素。
1: 尤其吼、哦，像这即马。 天气拢无稳定，日头有时啊中昼四十外度，一行出去人都戆起的迄款嘞。血红素无补充非常危险哦。
2: 嘿，一定爱补充。
1: 哎呦，啊咩啊啦补充？
2: 啊，透过着咱拄则我咧讲的这个血红素来补充啊。哦，啊当然，咱即卖科技咧进步的当中，咱要改善着贫血的竞争，你需要补充血红素。
1: 啊，但是
2: 你若要搁提升造血的功能，一方面改善贫血的竞争，补充血红素，一方面咱要搁提升着咱的造血功能，你就需要补充着咱的这个甘氨酸亚铁。
1: 甘氨酸亚铁
2: 啊，这个甘氨酸亚铁，伊就是咧活化咱人体的骨髓。
1: 活化骨髓
2: 是啊，骨髓吼，骨髓去活化起来的时阵，伊就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制造新的红血球、白血球，啊，以及着血小板。所以讲，你的糖尿病康脆会较紧收缩。
1: 哦，
2: 咱人就较袂感冒。过来包括着你的迄个血压较低的症状，
1: 会
2: 当达到着根本的治疗。
1: 到着根本的治疗，咱就爱补充伊真正需要的这个营养素，
2: 叫做甘氨酸亚铁。
1: 甘氨酸亚铁。
2: 好，啊，佮有一部分呢，就是讲要予咱的血液的这个新鲜度。咱的血爱清啊。
1: 对啊。
2: 咱一般拿一个空嘴嘟咧流血吼，你注意甲观察，伊所流出来的血绝对是爱安怎鲜红色的。
1: 对。
2: 好。啊，咱的血如果若无够清的话，吼，你的血就比较会较泛乌，
1: 较乌，
2: 吼。啊，所以讲，咱伫美国的研究就是啥，有一种成分
1: 是
2: 叫做叶酸，
1: 叶酸，
2: 叶酸会当让咱的血液永远维持着伊的新鲜度，
1: 让
2: 你的血液的这个色水吼，是这款或者安尼红个啊红个，
1: 哦，好，安尼都唔对，拄只讲到叶酸。开始要补充一个，那咧怀孕的妈妈，也是讲吼，真正迄啊像讲拄只有咧食这个铁质嘞，伊嘛拢会去补充这个叶酸，这个叶酸新鲜度老高，哎，你规个人气血就会好，
2: 气血
1: 精神就会好，而且这妈妈补充叶酸，对个囡仔胎儿的生长，对囡仔的生长真好帮助的。
2: 而且吼，开始我迅速补充一个，咱不管年岁几岁。无分男女，听检验师的建议。
1: 好，
2: 如果咱的大脑每天拢有新鲜的血液来流通，你的脑都袂欠血，大脑袂欠血，都比较较袂容易中风，
1: 较袂容易中风，重要，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重要哦。
2: 过来，咱的心脏如果每天有充足的血液流通经过，咱的心脏袂欠血，你就较不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
1: 是哦，过
2: 来，
1: 咱
2: 的肝脏如果若无欠血，咱的肝脏肝血脑充足，老大人的筋络就较有弹性。
1: 哎呦，哇，这么重要呢？
2: 过来，
1: 血
2: 脑
1: 充有充足哦，
2: 是肝血脑充足。咱一寡妈妈、女性朋友，咱的面色较袂虚荣啦，
1: 较袂虚荣对，
2: 包括着咱的腰子啊，
1: 是，
2: 咱的腰子嘛袂使欠血啊，
1: 袂当，
2: 咱的腰子的血液流通若有充足，来，腰酸指数袂过牙，
1: 哇，
2: 第二点，咱长期食西药，这个西药的毒素则袂停留伫你的腰子啊。
1: 无唔对，换新讲嘛，才会兴，就是爱甲这无好的排出去，身体自然就好。
2: 过来，包括佫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就是咱的子宫。
1: 子宫，
2: 咱的子宫是一个女性朋友足重要的器官。
1: 对，
2: 如果你的子宫若欠血的话，有可能子宫的代谢就变歹。
1: 哎呦，
2: 啊，子宫的代谢变歹的时阵，未来咱的子宫出问题的几率都非常的高。
1: 排名啊，掉咧遐的几率吼，都比别人搁较侪。
2: 所以讲，今天去做欢喜伫节目中，甲听众朋友报告，贫血的竞争就是爱挖靠着血红素。
1: 是，
2: 啊，咱若要提升造血功能，
1: 是，
2: 就是爱补充甘氨酸亚铁。
1: 甘氨酸亚铁，
2: 咱要维持血液的新鲜的程度。没有你的血液的色水泛红个，你就要补充叶酸。
1: 叶酸
2: 无大紧吼，咱这组美国进口的配方，开始你注意听。
1: 好，
2: 老大人目睭较无水分呢，这款的大眼睛， 咱这个配方里面阁有添加着维生素 A
1: 啊，这大家拢知影，维生素 A 会当补充着，
2: 会当让咱目睭人较骨溜。
1: 这是伊爱的营养素，是目睭爱的营养素。
2: 过来配方里面阁添加着维生素 D 三、嗯，
1: 是
2: 要让咱的钙质吸收率提高。
1: 是，
2: 咱女性朋友比较较不容易引起着骨质疏松症。
1: 是，
2: 而且咱这座美国进口的配方里面阁有添加。维生素 B 群
1: ，B 群啊，有
2: 啊，维生素 B 群就是要保肝呐、啊，
1: 保肝，
2: 嘿，要来活化掉咱的肝细胞啊，
1: 无唔对，
2: 啊，你的肝细胞呐活化，解毒功能都提升啊，
1: 嗯嗯
2: 咱就较袂有肝斑啊，
1: 是，
2: 咱的嘴焦、嘴苦、嘴臭的问题，
1: 是，
2: 都会当改善啊，
1: 无唔对，佮有这个元气不足的。补充 B 群，嘛对。
2: 啊，再来，咱这组美国进口的配方里面，阁有添加一项成分，叫做微量元素锌呐、啊。
1: 检验师，这个锌定定听到呢吼，人拢讲爱补镁锌同盟，啊，这个锌有虾米款的功用？
2: 其实吼，开始锌吼，这款的微量元素吼，咱足适合糖尿病的患者来补充啊。
1: 糖分的患者爱补充锌这个营养素，
2: 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吼。其实，伫上届

0: 这组美国进口的配方吼，内面佫有添加一项成分，
1: 什么？
0: 叫做硫酸钙。
1: 硫酸钙是啥物咧？
0: 硫酸钙是即卖目前咱的科技上界进步的一个钙质的成分。
1: 介绍一下。
0: 啊，所以讲咱若请请女性朋友啦，老大人暗时啊咧困，足够救筋的。
1: 嘿嘿嘿。
0: 你如果一般市面上的钙质你拢食无感觉的，
1: 食无效的，
0: 我建议你来补充咱这组配方内面的硫酸钙。
1: 硫酸钙。
0: 两礼拜内要让你的或者钙质停留率达到着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1: 所以咱的钙质食无效的吼，就是这个硫酸钙的问题啦。
0: 硫酸钙欠发，
1: 啊，
0: 这个硫酸钙是全世界上钙先进的这个钙质、
1: 啊，
0: 所以包括老大人有无？
1: 嘿，
0: 迄喙齿较熬摇咯，
1: 是是是，
0: 齿患熬崩起的，
1: 是，
0: 拢总建议你来补充着咱的合作讲硫酸钙。
1: 咱一世人若无喙齿吼，真正活咧就艰苦，
0: 是啊，
1: 所以讲活咧就要食呢。
0: 所以讲吼，开始我今日去足欢喜，啊，来到节目当中，
1: 感谢。
0: 针对着贫血，需要血红素；
1: 是
0: 针对着造血，需要甘氨酸亚铁；
1: 是
0: 针对着血液的新鲜度，
1: 是
0: 需要着叶酸；
1: 是
0: 包括咱目睭打涩，需要维生素 A；
1: 是
0: 钙质要吸收，需要维生素 D3；
1: 是
0: 咱的或者维生素 B 群，佮会当甲咱保肝；
1: 嘿，
0: 包括着咱的锌元素，
1: 是
0: 会当互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制造充足；
1: 是
0: 以及着咱老大人喙齿熬摇咯；
1: 是
0: 包括着咱的或者啊钙质流失非常严重，
1: 是
0: 引起的软骹，
1: 是
0: 引起的旧筋，
1: 是
0: 咱硫酸钙拢甲咱添加，
1: 拢补充入去啊！
0: 所以讲吼，这个全面性进口的，这个配方吼。
1: 是
0: 咱讲事实的，这非常的贵，
1: 非常的贵。等一下哦，吼，等一下，咱先来听一下歌咧。像讲吼，咱头拄啊，上重要的是头拄啊，咱的检验师用到上专业的角度，而且伊的医药常识来甲咱讲，欠血、造血、补血，对咱人体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够补充了后。带来的好处，这是以上的健康常识。再来，我要问检验师一挂问题，咱先听一首歌、我们有一挂专业的问题要来问检验师，先听一首歌，念伊等下咱的现场，
0: 谢谢，
1: 要来解课啊、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咱个等下咱个现场吼，拄只我问检验师的问题，伊讲伊要伫个这个节目头顶，甲大家来分享。
1: 是，
0: 我讲检验师，啊，像讲这样子，这个营养素，咱的身躯是必须要的。
1: 是是是，
0: 啊，敢食济就好，总该男男的就好。
1: 啊，无啦，其实吼，开始恁问着重点啦。
0: 嘿嘿嘿，
1: 其实咱拄只咧讲的这样子问题吼，
0: 是，
1: 其实伊需要真济营养素。
0: 是啊是啊，
1: 啊，这个营养素透过着阮的医疗团队，
0: 嘿，
1: 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0: 是，
1: 阮已经甲着。这个国外美国的原厂吼，做着这个合作，就是讲，咱用着需要的营养素，用着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
1: 吼，来给伊合作结合做伙，
0: 结合做伙，
1: 啊，唔是食济就好呢，
0: 唔是当然咯，唔是食济就好，
1: 这个成分的比例，一定要达到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
1: 吼，上济、上少拢未使。
0: 拢袂使，
1: 拢袂使，定爱黄金比例。
0: 是，
1: 过来，咱一定伫国外爱做过试验，
0: 是，
1: 咱才敢甲办进口。
0: 无唔对，
1: 吼、哦，所以讲，咱这是安尼吼，黄金比例的配方，甲市面上的完全是不共款，而且市面上你嘛无法度看到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无唔对，
1: 拄好干那款这个集团才有。
0: 是，拄只检验师讲哦，因的黄金比例是要经过着因的医疗的团队，药剂师、检验师，也佮有研究人员，
1: 包括医师。
0: 医师，对，研究人员，这个比如讲这款物件，多一款啊，偌济分量，才会得达到上好的效果。伊爱不断几啊年去研究出来的呢吼。
1: 啊，这项配方吼，经过着要到六年吼，
0: 是，
1: 而这个研究，
0: 无唔对。
1: 啊，即卖吼已经伫咱这个国外已经发表啊，
0: 无唔对。
1: 啊，包括阮皇家制药集团嘛，来甲着伊做着合作吼。
0: 是
1: 啊。全国唯一进口的配方，拄好伫咱的这个合作工团队内底。
0: 是
1: 哦，啊，所以。咱讲熟悉的吼，伊一粒就对啦吼，伊一粒的浓度
0: 是
1: 等于咱去病院注一支补血的针剂啊，注一支造血的针剂啦。
0: 一粒就是注一支，即卖
1: 一粒哦，一粒等于你去注一支迄个造血的针剂哦。
0: 足侪阿公阿嬷对无吼，真正体力也无够，拢爱去注。

0: AM 1071，
1: 我中药夫拢未出问题，
2: 我唔对。
1: 哦，安尼啊，伊是安尼啦吼，介绍无俗啦，
2: 介绍无俗，
1: 介绍无俗。啊，目前吼一定爱自费，
2: 一定爱，当然咯，即马住这个保费嘛爱自费，
1: 是啊是啊，
2: 血贷嘛爱自费，这我会当理解。
1: 是，
2: 佮拄只阿爸头顶吼，我有看到哦，
1: 你甲看，
2: 美国公司的账号嘛拢伫遐哦，
1: 越南伫美国。哦、嗯，倒一个药厂，包括伊个啊，这个药厂的主剂哦，
2: 是，
1: 咱当中用着英文字，
2: 是，
1: 甲咱印甲清清楚楚，
2: 无唔对，唔是细字哦，阮、哦、大字印出来，因为这叫自信，
1: 是，包括伊个制作厂，
2: 嗯，
1: 包括伊个地址，
2: 是、哦，
1: 包括着伊种种的这个啊，爱一定爱一定爱合法，
2: 嗯，
1: 标示的这个成分，
2: 是，
1: 咱拢浓度。
2: 好、哦，
1: 浓度拢相关的。
2: 啊，像安尼，咱浓度是相关的，嗯、是不是都唔免像讲别人啊，食补血爱食130粒，
1: 是
2: 哦，一顿该食2粒，
1: 是，
2: 干嘛安尼食？唔免吧？
1: 咱这是造血，
2: 嘿，
1: 啊，佮兼解释着你贫血的一寡这个问题。
2: 贫血、补血、造血，
1: 是
2: 三项吼、哦。
1: 啊，咱吼一般啦吼，咱讲就是咧自费的配方，
2: 嗯，
1: 咱是安尼小包装吼，
2: 嘿，
1: 30粒啦，
2: 嘿，
1: 3000块代票。
2: 30粒3000块，啊！这边我看大包装，
1: 啊！这大包装，
2: 嘿，
1: 好、哦，这大包装诶，好、哦、啊！一天补充的方式是2粒，
2: 这一天2粒就够啊、
1: 哦？是，一天食2粒就会使。
2: 哇！咱别人食补血拢爱一顿食几粒呢？咱这2粒就够啊？
1: 2粒就够，啊！要保养的1粒，要保养的1粒，
2: 保养1粒、哦。
1: 所以咱小包装自费的配方，
2: 嗯，
1: 30粒
2: 是，
1: 就是爱3000块，
2: 一天1粒。一盒30粒，一个月食3000块，
1: 是，
2: 其实针对着定定爱去做迄补血无完期的，
1: 嗯，
2: 算起来是真俗，
1: 是，
2: 啊，咱30粒3000块，啊，这一盒60粒嘞，
1: 啊，咱这大包装的，
2: 嘿，
1: 哦，咱一盒是60粒装，
2: 是，60粒装，啊，偌济，
1: 啊，60粒装，照你讲是毋是得爱6000块？
2: 嘿，
1: 是啊。
2: 啊，所以你要卖我6000块？
1: 好，不啦，这有一个行情，
2: 嘿，
1: 哦，黄金比例的配方，小包装一盒30粒，咱得爱自费3000块啊。
2: 是，
1: 啊，咱今仔日这60粒是不是同款得爱6000？叫比例嘛？
2: 是安尼讲无
1: 对啦。这是大包装哦，开始，你爱记住，这是大包装、哦。
2: 我知我看60粒的真正是大包装，而且成分是浓度非常高诶，
1: 啊，改个美国进口诶，
2: 啊，搁一缸只要1粒。保养就好啊！
1: 是
2: 哦，啊，那吃2粒，
1: 吃2粒，效果搁较紧，
2: 加速的，
1: 哎，效果搁较紧，
2: 2粒就是加速的，
1: 是
2: 哦，安尼一盒得一盒3000，唔是一盒6000哦，
1: 嘿，
2: 刚才当讲吼，今仔日，叠加，哦，啊，你嘛，咱家的常客啊，
1: 是，
2: 会当讲用一个较犹太的介绍，
1: 是，
2: 和大家拢会当个会换新，
1: 好不？开始安尼啦吼，应你的要求，啊，我嘛感谢啊，长期间听众朋友的支持甲照顾
2: 吼，是，
1: 咱用3000块的价格，
2: 是，
1: 甲咱做回馈，
2: 3000块一盒吗？
1: 嘿，3000块的价格甲咱做回馈。
2: 稍等下，我确定哦，我要大包装迄、那个，我不爱细包装迄个哦。
1: 开始，你听我讲吼，咱长期间的听众朋友支持，也唔输今仔爱甲大家说多些，咱用3000块。小包装的价格3000块，甲咱做回馈。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团队直接予你大包装60粒装诶。
2: 所以，即卖是讲3000块买30粒，搁送30粒。
1: 啊是。
2: 3000块买30粒，搁送30粒。
1: 系。
2: 60粒3000块。
1: 好，等于大包装，安尼就对啦吼。啊，即、這个数量有限，予我限一个名额，10组就好。
2: 咁未当较济咧，10组你啊。
1: 我多吼。10组就好，
2: 10组一盒就好。
1: 因为咱已经用大包装，
2: 嘿，
1: 啊，甲咱做回馈啊，所以
2: 讲
1: 10组就好。是，
2: 这个大包装是真正检验师为着咱改60粒的哦，无外口的通路是拢30粒3000块，
1: 啊，这是美国进口的哦，
2: 美国进口的
1: 黄金比例，
2: 拢印在头顶，唔是细字的，大字的有自信的，唔惊你看的哦。
1: 对。
2: 大包装特别的60粒3000，买30粒送30粒，60粒3000块。
1: 是。
2: 10组了，
1: 10组的，数量有限。
2: 等我紧卡，
1: 后尾爱的听众朋友把握机会啦。
2: 唔免讲哦，一天爱一顿爱食几粒，
1: 是，
2: 只要一天甲咱保养的一粒，加速的2粒，
1: 是，
2: 哦，60粒买30粒送30粒，
1: 是，
2: 60粒只要3000块，感谢，
1: 谢谢
2: 检验师，
1: 谢谢。
2: 后来哦，我跟你讲，咱今嘛真侪人拢有这个造血、贫血、补血这款的困扰，这款的需要。今仔日 第一遍第一只推出，听好，听好，一盒是3000块，而且是大包装60粒的，等于是买30粒送30粒，60粒装的，3000块一盒吼。今仔日，今仔日尔吼，今仔日尔，而且限组数5组，限组数5组，是安那爱限较少，因为今仔日3000块买一盒，我要送2盒，买一盒送2盒，3000块。3盒，啊，若讲开始，啊，你唔想弄一砍4000块的，歹势，4000块的愈少。希望你卖买4000块的，因为开始无业绩通赚吼。4000块唔当买，4000块有，4000块5盒，哦，加1000块，佮加2盒无吼，一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等于是3000块3盒。啊，若4000块的咧，加1000块。各加两盒，4000块五盒，听好清楚，上尾啊一遍讲哦吼。而且五个机会卖完就无啊，你要去外口买这個、啊，效果有够的，而且成分有够的，一天保养一粒，加速好的两粒，一天一遍就好啊吼。而且大包装60粒装的，今仔日买一盒送两盒，一盒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3000块你摕3大盒转去。啊，若讲要买4000块的，歹势租数愈少。4000块的是加1000块，佮加2盒，等于4000块，互咱砸5盒转去哦。4000块5盒转去，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吼。无法度，佮有甚物任何的赠送啊？无法度，我敢甲你讲，这边真正是我甲你拜托，4000块唔买。唔好买，买我拢无业绩个，3000块我嘛无啥业绩个，所以这边你家己爱把握机会，0295123456，我已经破杯安尼甲你讲啊吼，家己阁无把握机会吼，开始家己着炸转去咧食啊。女性朋友上爱补，男性咧精气火，你火若无够，你精气要安那来？0295123456，0295123456，一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啊，不过4000块限2组尔，3000块5组尔，买一盒送2盒5组尔，大包装60粒装的，0295123456。等我拿无金卡吼，连咪红抢完就无这款的犹太哦。大包装60粒装的，又搁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要倒位买？也搁有，也搁有，今仔日的犹太真正要比送电风、送电火、送电冰箱较厉害。4000块5盒，而且这5盒拢是60粒装的，一天保养一粒，加速2粒，安尼就够了。0295123456。

欢迎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紧记起来，0492521235，0492521235。即马真侪人拢有需要保血造血，甚至你即马有贫血的困扰，是不是？咱来补充着什么？甘氨酸亚铁，甘氨酸亚铁即会当活化着咱的骨髓啊！骨髓呢活化了后，你唔只有这个造血的功能，造着新血，才有法度把这个旧的给它代谢出来。心肺做出来了后，伊会走去咱的肝脏、五脏六腑。是安那爱走去肝脏，哇，化着肝脏，肝咧替咱创啥？排毒。伊替咱排毒有辛苦无？有啦。爱食饭无？你看做工的，伊拢需要讲来食空肉饭，爱食一挂油炒的，才有体力做落去。你的肝脏若无血，伊没有体力替你甲无好的排出去，替你甲这个毒素甲你代谢出去。无法度嘛，你的腰子咧功能若无好，你就等下啊，迄个腰子愈来愈花去，愈来伊的指数愈歹。哦，我来讲腰子指数愈歹，真严重啊！真侪人就知影，就是爱注胰岛素。话个讲转来，吼、哦，话个讲转来，咱来讲补充了有够咧。哦，咱来补充了有够，咱的诶，这会补充了有够吼。空嘴就会较好，空嘴不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糖分太高，造成你的空嘴不收缩，造成你的空嘴不好、哦、所以、欸、我们要把这个甘氨酸亚铁给它补充有够，甘氨酸亚铁、哦、补充有够，我们的胰岛素它就会怎样较正常、哦、我们的甘氨酸亚铁补充不够，你的胰岛素要正常有较困难。相信即马咧听节目个你，有真侪人胰岛素小夸无正常啊，小夸无正常啊吼，咱只要补充一下，紧家己调整倒来，唔通讲你胰岛素已经走正去啊，则想要用即个降血糖个药啊、降血压个药啊，逐工来食，照三顿食，迄无法度救，迄敢会当互你跌落来稳定尔吼，敢会当互你跌落来稳定尔，所以。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也阁有拄则讲到凯奇啊，这个检验师吼又讲到哦，这个肝啦过了有好，哎、欸，咱的这个筋络就加较好，当然哦，要做检验师，和专线的电台、电视安尼请去，大家人即卖拢知影伊啊，有伊的本领伫遐，有伊的专业伫遐，这是伫中医有讲到吼，咱肝脏补血补了哪有够，肝火充足，筋络。主人，你就会轻松，你就会撩人吼。所以，哎、欸，咱那只头两针的筋络已经真撩人啊，想要去加速的，敢那少年那里，会该报告。唔，那讲筋络，你的灵气有弹性，以外，面色卖较好，毒素咧排卖较紧，也个有吼。这个药剂都只有讲到，这个啊，咱的胰岛素会当正常以外。咱药剂爱紧个先排出去，无唔对，这个啊尿酸哦，尿酸爱紧排出去，所以你比如尿酸紧排出去，当然你的活血爱有够，你的新鲜的血爱有够，好的血爱有够，才有法度替你来排出去，所以补血造血非常的重要哦吼，补血造血非常的重要。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而且这边内底个添加非常好的配方，这个维他命 A 哦 ，D 三、B 群、个锌，这拢是不管啊，咱咧看的时阵，那大侠维他命 A 上盖赞哦，一定爱补这個，医生拢叫你补充起来。过来，人若感觉讲的虚会忝 ，B 群上盖好哦 ，B 群上盖好 ，B 群来食咱嘴。哈袂苦，哈袂臭，哈袂大，嘴齿哈袂安尼高规定安尼白白高高，足艰苦的。B 群过了哪有好？有够吼 ，B 群补有够，肝脏有好，自然诶，咱就袂苦袂臭啊吼，袂大，也阁有这个心嘛，非常的重要哦吼。心呐、啊、过了好，当然
心跟胰岛素关系嘛，非常非常的大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美心同盟拢爱顾落去，今仔只营养素，伫个这个补血，这个甘氨酸亚铁内底，叶酸内底，佮有这个维他命 A、D 三、D 三，就是要让你钙质会当捞会掉，血胃倒出来的，骨脆出来的，骨头若顾无好，你血敢有可能好？无可能，所以你该甲钙质固掉，维他命 D 三非常的重要。今仔日拢伫内底，即便互咱炸断去，过来一天保养一粒，加速效果要出两粒，一天一遍就好啊。而且你看六十粒装的呢哈，六十粒装会当一罐才两个月呢，一罐才两个月才偌济？今仔日。一罐3000块，两个月3000块，再来哦吼，加速的才两粒哦，保养十一粒哦。今仔日上重要是讲，每一罐也搁要送两罐，只要3000块；每一罐送两罐，只要3000块。即马4000块五盒的，上尾啊一组啊，电话金卡吼，每一罐送两罐，只要3000块，而且六十粒装的，一天保养一粒。加速两粒，六十粒针会当只两个月，买一罐佮送两罐，会好袂？我甲你讲，阮的成本真正已经超过去啊，所以敢若限这个组数尔。电话请你紧卡，我嘛无爱加讲啊哦。电话紧卡，我接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你看。一天一粒，伊内底啊成分拢真充足，唔免像咱食一粒，一天一粒都有够啊。六十粒两个月，今仔个买一罐送两罐呢。你无把握即马，你要等当时哈？无把握即马，你要等当时。我讲真诶啦，咱人若无火，等于嘛无法度活落去。头壳若无火，绝对晕，绝对戆。肝脏若无火，五脏六腑若无火，会有虾米款诶效果？相信拢知影，足侪人拢去助火，哦，足侪人头晕头晕，拢去助火的，嘿，唔免阁安尼啊，唔免一遍开1000多块啊，一天一粒补充，都有迄个效果啊，拢省落，而且今仔3000块三盒，把握机会哦，买一盒送两盒，一盒会当食两个月哦，吼，0495-1234-5，阁报一遍电话。0495-1234-5，绝对让你红，绝对让你有感觉。

趁今日趁何时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然后手机冰冷的头晕目暗的，而且定定无力的体重愈来愈轻的，你就要看家己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欠费。这个状况啊，吼、哦，有这个欠费状况啊，欠费状况的人80%，你头壳的退化拢会比人搁较紧。咱身躯有病，有可能食药啊就会好啊。啊，不过你敢知影头壳若退化去，尤其你即马愈来愈退化，常常感觉头晕头晕呢，特别爱注意哦，头壳你的退化会比别人搁紧3倍，所以你要退化这么紧。你一定爱保养，把你的气血保护到，血爱冲的到头壳顶啊，血爱走的到头壳顶啊，你的血爱是心血，有法度带这个养分营养的来到头壳顶啊，咱唔接的头壳愈来愈退化，真正有时啊，有人退化干吼，含这拉链爱揪头顶揪下卡，伊都唔知影，这才是上恐怖的。这才是上恐怖的吼，所以你若有四肢冰冷的，常常讲感觉人身人无力的，也佫有体重愈来愈轻的，头毛愈来愈多，面色愈来愈稀黄的，敢讲你要去个病院注射一支1000多块，你才甘愿？唔免，今仔日大包装60粒装的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好啊，若要加速有效果，一天嘛吃2粒就好啊。一天吃一粒，一罐会当吃2个月，而且今仔日买一罐送2罐，只要3000块。今仔日买一罐送2罐，只要3000块。啊，若4000块嘞，加1000块，搁加2盒，4000块5盒。所以请你紧把握机会吼，4000块已经上尾一组啊吼。3000块3盒，一盒3000哦吼，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3000块3盒，上尾一组4000块5盒的，电话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空空空空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的时间，由阿秀来甲咱和平服务。感谢大家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大家服务的官方俱乐部 AM 1071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咱唯一一台 FM 90.1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1点，第一点钟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啊，咱一点钟同步连线，意思我礼拜四啊，甲咱电声电台同款同步连线有4点钟。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转播时间。除了由官方甲阿秀亲身甲咱现场服务，嘛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上课一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啊，为的嘛写这个当作恭喜的喜啦吼，加一个一字旁，加较劳力。也搁有咱的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古乐里森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的牙迄支关刀，印伫壳啊挂。这咱有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注册的哦，吼，是经济部吼，经济部申请注册商标了吼。啊，当然咱其他无申请注册商标红关刀，唔过有申请。上许多的注册商标的，咱的起哥私密洁净露，也个有金银花润泽乳液。啊，金银花润泽乳液一半斤啊，有房有，你赶紧去买。啊，咱这个罗德中年哥哥要叫洗身躯的私密洁净露无啊，拄好伫春季馆啊，伫进前咱桂林姚达拢叫去啊，讲迄几罐拢好伊。哦，啊，咱罗德中年哥哥遮嘛有叫起哥，啊嘛有叫咱的尔康健中胶囊，啊，肝肌用，骨碌里神保加，搁有咱的红泽黑杨素，啊，咱的尔康伊嘛叫随身包，哦，啊，包括叫咱啊，这个，也搁有另外一项啥物啊，哦，罗德中年哥哥遮叫足多啦，啊，咱啊，桂林姚达遮嘛叫哦。咱罗德中明各个家各叫灵山皂苷胶囊，吼，各有一味灵山皂苷胶囊，我正较想着，啊，这拢记伫头壳内，啊，桂林，桂林，咱这个姚达家，哦，咱叫私密洁净露，哦，啊，叫如意，啊，如意我甲讲无啊，叫如意我嘛甲讲无啊，啊，佮叫咱的尔康啦，哦，叫咱的这个健中胶囊，咱的尔康甲健中胶囊真正逐间药房几乎啦吼，大概叫都叫这两项哦，拢爱甲咱和平报告这个。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要订讲咱的药部酸痛药部，啊是讲半夜梅啦，咱的咖啡啦，男性专用的色护康。啊，甲咱男女通用的青普林，哦，体内普林伤过侪，拢会骨膜痉疼侪，这拢世界两大专利的哦。啊，那色护康是世界一大专利，哦，这拢1600块，内底60粒，拄啊食一个月，早暗1粒1粒。哦，啊，你若较严重的，你会当食个3粒，哦，一天食3顿。哦，这是咱的青普林，啊，甲咱的。社富康，啊，这较来公司订讲，啊，像咱拄啊有一个丁先生啊，来订讲10封邮包都要加100的运费，啊，你若买咱的产品，想说加加药酸痛邮包都免运费，慢叶梅一克啊，一罐哦，一罐400块，咱慢叶梅唔是果子啊，慢叶梅，迄是萃取的，啊，做成药饼，佮有其他的营养素，内底70片。啊，一罐400块，买3罐，佮加一罐予你，安尼同款唔免加运费，拄啊4罐1200块。但是你若买3，买2罐，买1罐，拢爱400块，
吼、哦，即甲咱好朋友报告，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先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叶启田所唱的《情泪》，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到等下咱这部现场，咱爱红电台、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同步连线。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7日，农历3月2日星期五。啊，明仔在妈祖生啦吼，啊妈祖生我拢会去拜拜，但是明仔在拄啊拄着5月7日，哦啊想要去高雄，咱。高雄吼，即、这个亚克殿啦、黄西殿啦、王彩华啦吼，啊，佮敢那黄西殿因祖囝嘛有，哦啊，包括啊徐富凯有无我袂记个啦吼，也佮有啊陈梦神啦，哦等等过来歌星，拢要去遐，啊，我明仔载吼2点下节目，特别去高雄，所以唔知赶会赴当来甲妈祖拜拜袂吼。我逐天拢会去妈祖宫拜拜，啊，会当祈求哦，咱妈祖啊，拢会当啊，互咱的产品广结善缘啦，啊，互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有迄个福气啊，身体照顾健康，啊、我拢去拜拜，拢讲这哦，啊，咱听众朋友好，我才会好。呵呵啊，佮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吼，公单日吼，我先报告一下，无我等下惊袂记的。咱这个公单日吼，法师已经时间决定出来，拄啊伫母亲节迄天。啊，为讲啊，母亲节迄天暗时啊，拢要请妈妈呢，有嘢无一定安排伫暗时啊。这两天都大家拢咧请母亲啊。哦，像阮迄、那个即马改我的姓，迄、那个邱楚夏啊，甲邱楚离两个姊妹啊，拢改我的姓。哎，迄两个。嘛有包红包给我呢，吼、哦、啊买物件买饭啊，给我饭。啊，阮这个客囝吼，阮、哦、这个客囝讲要请我食饭，吼、哦、啊客新妇讲要请我食饭，我讲时间排未出来，准拄好啦，吼、哦、准拄好。啊，阮这个客囝要选客新妇的礼长，同烟斗同少年的迄个就是啊，吼、哦，较拜托咱。有捌开心你的人，甲甲阮斗三工一个吼，捌开心你的人，甲甲阮斗三工一个。啊，咱11月要选举啊，吼，啊要选开心你的里长。啊，伊讲吼，伊进党到里长啦，伊要服务民众呢，伊嘛不爱做议员，伊讲安尼啦，伊讲安尼。啊，我拢甲伊讲吼，卖分党派吼，咱服务咱的里民，足重要诶，吼，足重要诶，这嘛是做功德吼，尽福田。啊，今仔日我会当交伊客妈妈、客囝，这嘛是种福气。这拜客是由神明做主的哦，关圣帝君做主的哦。哦，我认这个客囝不是乌白认的呢，是拜的是咱这个关圣帝君做主的。伊提醒、伊提示、提议讲，叫我认伊做客囝。哦，所以讲，阮这个客囝即个要选客心里的里长。哦，爱拜托一下。啊，迄天咱这个庙林吼，保安宫庙林啊，这个啊发展协会，咱溪心里发展协会母亲节的活动，哦，咱有听众朋友吼、哦、去找我敬茶，奇怪那八卦吼，伊那八卦，早已讲啊，你敢是阿秀？我都唔捌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八卦。哦，啊，我当然就拜托，虽然唔是溪心里的，但是拢阮安南区的。哦，所以安南区这个好朋友，你若有捌溪心里的里民，哦，较甲阮拜托一下，较甲咱拜托一下吼、哦，啊，选互阮客囝，或者庄家信，哦，啊，伊的服务处，伫伊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627号，伊就是泰纯，啊，这个。医疗吼，就是医疗器材的公司啊，啊，伊嘛有咧办长照的吼，啊，一挂迄、那个做残障的啥物空间啦吼，伊拢有咧做的，哦，啊，伊即马呐做到里长了后，因太太会当来顾迄间店，互伊专心做里长来甲大家服务，哦，伊的太太就是阮新妇，哦，伊会当来做。顾迄间店，本来因太太嘛咧食头路，爱倒来顾迄间店，啊，这我拢会甲因提醒，讲吼要安怎服务里面，啊，以后阮这个客囝嘛会来遮做节目，甲大家服务，哦，我嘛是爱有后熟的人啊，吼，啊，无亲生囝，无嘛爱客囝，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较甲阮多多
多多支持啦。啊，当然这个公单你伫礼拜暗时啊七点半收件问书，吼、哦，先收件加问书。啊，问书的一定爱先报名、哦，你雄雄买插单，袂当互你插哦。啊，袂当讲啊，我一个人报名，我带过来的人来遮面问，袂当哈。有报名的较有准算，因为吼人太济，人太济，袂当互你插单，插单后遐、那個、报名的人一直退到后壁，有个人远路途啦，远路途，人要转乡换无车，哦，这点爱甲大家拜托吼、哦，啊，希望大家体谅一下。啊，这拢唔免包红包的，哦，拢唔免包红包，啊，是有讲过啊，阮一个朋友，我嘛唔知影呢，尾啊，伊咧讲我甲报伊来呢。啊！大姊拢倒伫遐咧等等迄一工啊呢，结果安尼两届尔，走两届咱溪心里保安宫保生大帝办事来走两届尔，因大姊拢安尼一世界走啊，啊无倒伫遐讲倒，毋知两冬啊几冬啊啦，人家讲同家过一冬啦，倒一冬尔，啊结果安尼溜溜去啊，吼、哦，这就是人讲缘分甲福气啦。啊，三本福气吼！啊，公单日伫礼拜暗哦，七点半哦，佮咱报告一下。要报名的，卡去2468-246 来，咱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爱加06哦。来听一首歌曲吼，我来加播一首歌，因为咱六月初七所处第一大天府，六月初六开始活动，啊，咱。啊，受教咱所处第一大天父，因为咱爱用电台的档的关系，所以我叫所处安定吼、哦。咱台南市安定区所处第一大天父真好讲，即个五福千岁，即个众神，我有迄个福气，因为熟悉着咱爱用电台的档的啊，所以有迄个福气，交即间庙吼结缘嘛，结足亲的啦吼，结足亲的，逐档我拢会去啊，本来。我是拢无赞助，拢即个党诶吼，留一块刀要互我，啊，我去结果是包一个红包。后来我感觉五福千岁足兴诶啦，哦，逐冬安尼，真正即个交会见啊有够侪，信徒有够侪，所以我着后来即几冬我拢赞助侨友，哦，互庙人减轻负担，赞助侨友。啊，所以今年五福诶主持侨友。许志豪，哦，咱这个党的嘛足疼惜我，因为我交许志豪真好，啊，有咧我做伊个电台啊，有咧听节目啊，知影我交许志豪真好。人今年嘛有请许志豪哦，超级红人榜这个主持人许志豪嘛要来遮表演，哦，啊，乔佑都一定有诶嘛，嗯，啊，当然，还佫有超级红人榜的林秀吉。我下载啊，拢有报林秀吉啦、许志豪啦、搁翁玉金啦，吼，这拢超级红人榜的歌星。啊，搁有一零的歌，我嘛有甲报。一零今仔日我有报欢喜，咱熟悉吼，欢喜咱熟悉七龙甲一零所合唱的，拢足好听的。哦，咱六月初七暗时啊，六点半，卡来遮啊，看歌星大会唱。啊，当然唔是干那今仔干那六月初七尔，六月初六开始做一个活动。哦，有五彩啦！哦，咱逐天哦，拢会当去所处第一大天府，下晡时啊，甲暗时啊，拢会当去参加一挂活动。啊，有即个五彩啥，迄、那个好运无一定着着你。咱逐天去，逐天去劳力，你着去拄着啊！吼、哦，啊，因为咱一点钟尔，爱乡电台一点钟尔，咱着报告到遮。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哦，你会当电话卡过来，我会当去甲你讲哦较详细，因为咱啊，即、这个所处第一大天府有即、这个发即、这个啊、文字互我啦吼，伊、哦、有发单互我，我会当去甲你讲哦较详细。来，咱报告到遮，来听乔佑所唱的《山》诶，即、这个爱人呐、啊，哦，咱这首歌较少人咧播，爱人呐、啊，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谢哈，唱过头，因为我去咧泡永乐精，啊无下早甲进拢无食饭，除了啉白茶，啊要冲一个永乐精，等下佫配人参加红枣黑杨素。啊，咱时段吼，今仔日我有请小姐，有阮的邱楚离吼，即嘛拢改我的姓吼，邱楚离，啊拢跟拢是。伊今仔日来包一包红包给我啦吼，有伫外口咧接二四七二九二九，你若要定岗产品嘞，你会当敲电话来甲定岗。啊，当然要问药啊这方面，有当啊伊较无了解，问药啊你着两点过。你若要定产品，像咱拄啊丁先生啦吼，定咱的药部啦，像讲咱的罗德中明啦，药达啦，也佮有众安啦。啊，佮有另外对一间药房吼，较来订药啊，嘛拢伊咧接，所以元芳休困，较早电话拢无人接，我即马会派人来遮接啊，会派阮即家己个人吼来遮接啊。所以咱是多，你服务专线要订讲产品的，同款拢会当卡来订讲二四七二九二九。啊，若简单的伊会甲你回答啦吼，简单的伊我那会晓甲你回答。其他简单的，啊，若未晓回答的，伊会讲叫你两点过卡卡。这是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所以电话做你个卡，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啊，咱的药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啊，咱的起哥，啊，私密洁净露甲如意公司遮拢无啊，吼，遮拢无啊，啊，进厂呢，已经筹备落去要做啊，吼，开始咧筹备啊，甲我报价啊，甲我报价，包括我要先交三分之一的定金，拄啊。

公司少年那边卡来，伊就赖给我，讲爱先汇三分之一的定金给伊，钱爱先提三分之一。哦啊、所以讲，恁是多负担足重，啊嘛帮恁牵绳甲疼惜。凡事恁这个所有产品拢是薄利多销啦。啊，产品伫指定药房的，你指定药房买；无伫指定药房的，卡来公司定岗；无伫指定药房的，都是药部、加币啊加啊，这个社富康啊加咱的青普林啊，甚至万叶梅哦，这几项无放伫指定药房。来，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7日，农历是3月22日。今仔日的日吼，大好日，敢那进去探病，好时辰下灾啊，下时辰拢过啊，剩等的1点到3点未时的好时辰，喜神灾神拢正南冲着上厝的31岁煞北。啊，明仔载拜六。国历5月7日，农历3月23日，3月23日应该是妈祖生啦吼。啊，明仔载禁忌较济啦吼，立体啦、财政、上梁、当土，这拢禁忌哦。通好的就是技术、会亲友、进人口、踢血吉旺，啊，其他拢普通普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5点、7点的卯时，9点、11点的子时，中昼。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喜神当然财神正南冲到上古的30岁煞西。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另外，咱的这个股市啦，吼，股市下载啊，我报的时阵是落有够济济哦，吼，落有够济济。我看卖咧，吼，股市今仔日敢有开盘哈？敢那无开盘嘛吼？今仔日拜五、拜六、礼拜拢休困嘞，吼、哦，今仔日无开盘啦。啊，我报唔对哦。但是收盘，那这个时阵是安尼哈？哦，上市的落595.3，哦，我下仔也唔知影，当作是开盘，落595.3。啊，加权指数41338.48，成交量6792亿，过7000亿，将规个

0: AM 一零七一
1: 去啦，这个跟咱好朋友报告哈。啊，奇怪，伊这个线哈，这个起落的线，那会走到几点呢？我看卖下来哈，为什么？那走到怎会知啊？十点二十尔啦。哦，这个啊，歌词是我忘了无好细数，我搁定看一个哈，定看一个歌词嘞。定看一个歌词，等一下哈，我定看一个，看我是有忘了唔对无哈？来，无唔对啦哈，我用迄个歌词，敢那唔对哈，好像敢那唔对呢哈。等一下，我看卖咧。今仔日敢那有开盘对啦哈，今仔日有开盘。歹势，我下早也报的拢唔对。进目前啦哈，进目前加权指数是41,621.24，落312.54啦，拄啊迄唔知对来的啦哈。伊迄怎啊怎啊？迄落宕机啦吼，宕机对来，啊，我搁定吹尔都无共啊。啊，咱成交量是13,939,000，啊，上季个落5.26，加权指数411.15，成交量3,255,403，电子业落，金融业嘛起，哦，这。是近12点哦，12点来到我家12:29哦，12:31的盘啦吼，12:31的盘哦，这个较实啦吼，拄啊报迄唔是哈，甲人讲歹势，下早也嘛报唔对，我迄当机过是安怎那会迄个出现迄个唔知影，好加再搁重吹。啊，咱黄金这部分，黄金今仔日的盘落80块，之前黄金落80块了后，变18,480块，买17,480块。白金落100块，白金进之前落100块了后，变8,200，买6,800，或者是今仔的价格。另外，普通油价哈，普通油价，拄啊去甲往掉去啊。等一下哈，普通油价无起也无落啦，吼，无起也无落。啊，咱进来讲气象，这个气象师咧讲啊，讲啊，这个热吼到明到礼拜吼，这波的方面会到礼拜。啊，所以这两天母亲节，虽然讲明啊，今仔日明仔在两天是梅雨季，是第二波的。方面影响，但是北部、东北部拢有短暂阵雨，啊，中南部山区午后嘛有零星的短暂雨，但是这波的雨会比顶一波搁较少啦，哦，搁较少。啊，拄到啊有雷雨，哦，拄到啊有雷雨。另外，咱明仔礼拜，吼、礼拜开始到拜一。又搁另外一套方面哦，但是这个方面，咱今仔日这个方面都是礼拜到拜一的减弱爱远离，但是拜三、拜四、拜二、拜三搁另外一个方面又搁来呀。拜一、拜二这个方面减弱哦，礼拜拜一这个方面减弱，拜二、拜三另外一个方面伫北部搁在酝酿啊。所以北台湾感受上有影响，落雨的几率会提高啦。哦，所以会使讲一波接一波啦，啊，拢会去影响到。但是北部影响较大，咱南部影响较小。啊，另外拜四到拜六这个方面，哦，就是拜二、拜三这个方面，会阁渐渐往北移。台湾拢伫暖气团内底，你是烧热，大气真无稳。啊，有当时啊会落雨。啊，因为每一国的模式拢无同款，差别真大，所以需要阁持续去甲注意调整，哦，爱阁继续观察的，哦，尤其咱有观察到第五号风台，号名已经号出来，号做哈格比，伫关岛西南方海面 P 偏西北西进行，伫后礼拜拜一到拜二，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会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对台湾无影响啦吼。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遮。来，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六月初七许志豪哦，要来咱台南市安定区所处第一代天父真好讲。交乔友拢要来遮表演吼、哦，我真报啊！咱许志豪的歌，伊的我愿意哦，我愿意啊！会知我有报伊天灵灵哦，真好听吼、哦！啊，真甲报伊我愿意，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哈，都等下咱这部现场来报社会新闻。咱阿雄电台一点钟实在上少了哈，上少，阿都无法多哈，要做啊两点，无迄个时间啦哈，爱有呛数呛数啦。来咱来先报一点啊之后的新闻，啊，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我拄啊出去。咱小姐讲有迄个阿嬷要叫我代替伊甲保安局报名，歹势哈，这方面我无咧甲服务。咱电话拢有号你哦，2468246，2468246，台南市直播，啊，若手机啊甲北关市爱加06，恁家己敲电话去报名，将你的姓名、住址哦拢号伊。哦，啊，生死离鬼爱无，我唔知啦吼。恁都拢庙部的问题，卡起2468246。因为我若要达行服务啦，我无迄个时间啦。因为我家己的工课嘛爱做啊。哦，所以咱是多啊，你会甲我体谅。我有即个免费的，哦，要甲咱问事，哦，要甲你收红包的，甲恁斗小报，啊，互恁有迄个机会。哦，啊，去知影保险大地的灵感，啊，你的缘分拄啊伫遮，啊，无你都找无路啊。甲你报，但是其他的你要报名，啥物你爱家己去做。哦，你若像听众朋友较济，我拢爱替你报名。啊，我的工课要安怎？我做者工课爱做呢？哦，恁爱甲我体谅一下，毋是我无爱甲恁服务，我服务就是服务到遮，我电话互你，剩的后壁恁都爱家己去做。就是讲恁无路。啊，我甲恁报路，啊，这个路当然你爱家己去行嘛，未使去叫我替你行，啊，我家己的路我都无法多行咯呢，我工课足多吼，这点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吼，看这件新闻，这件这是吼，这个轰动轰哦，这两天啊新闻哦，拢是这啦。爱尔利，爱尔利含咱台南西门路遮毛爱尔利，迄电视广告偌大呢？啊，新北市地检署侦办着爱尔利连锁伊美新北市板桥店偷窃的案件，对查发现讲，至少台中以北都有十间的分店装设即个烟雾的侦测器，伪装着即个针孔的窃入消费者。而且被害者有够多啦，讲至少差不多1000名啦，毛孝禄受害啊！啊，这个集团的总裁熊如山顶高赞，疑似伫事件爆发了后，只是设备商紧急拆除监视器的主机灭证，怎以刑法无故列出到这个列出到这个性影？会上罪，因为咱讲真诶，你像有诶吼，去要去大整理啦吼，你像咱若去讲啊，迄个要去保湿吼，啊要去敷脸，安尼阁无要紧哦。你若是要去大整理哦，拢爱烫光光呢，拢爱烫光光。你若有去大整理诶人都知，要大整理诶人拢爱烫光光。啊，迄伊即马伫遐甲你翕，吼伫遐甲你翕。好加载，阮拢无去做迄落代志，阮即拢天然的自，迄落诶天然的都是水啦，天然的自然水啦，人迄落诶农村伊有唱一首歌吼，天然的上好啊吼。啊，即、這个只是设备上紧急拆除，啊，怎依法吼？即、這个摄影着性影，性影像啊，甲无辜摄出迄落。偷录到他人身体温书部位的罪，违反着《个资法》甲《儿童少年性暴毒防治条例》翕视效哦，迄有诶十外岁查囡仔着要去整容啊！哦，即种诶性影像罪啊，来声啊，禁见熊如山即、這个总裁啊，啊，特助哦，一个特助叫做张元玲。包括设备商哦，迄、那个装的人，设备商贾金兴三个人，啊，法院伫下早啊透早，裁准三个人拘押禁见啊，这三个人拘押佮禁见，
啊，另外同案的被告的这个女经理500万交保啊。啊，熊如山所涉的罪嫌，最重处一等以上7等以下的徒刑。新北地检署侦办认为，讲熊如山等三个这个罪犯罪嫌重大啊，哦，有密情的顾虑，所以拘押禁见。哦，啊，那是刚案被告爱尔利的总经理陈金华，涨5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哎、啊，这个总经理后人讲偷袭，声称讲有各地消费者。各地消费者，迄是买李美生，甲你翕翕看你本来安怎，啊，甲你做好个安怎，啊，人消费者若无来，你嘛袂使讲翕呢。哦，啊，这是一件啦吼，啊，咱台南遮嘛有，这代志足大，但是吼，咱报遮就好啊啦吼，唔免阁想报吼，要报吼，规一点钟嘛报袂完。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这是常常饮酒开骑机车啦吼，这个吼已经几落届啊，吼几落届啊。啊，彰化县鹿港镇伫昨暗发生死亡车祸，一年级的男义工骑机车到海国啊海五路啦吼，一个木叶的叶啦吼，海玉路江滨五路的巷仔口，甲小火车发生相撞。啊，这个义工当场失去着呼吸、心跳，送到彰化哦，这个秀团病院抢救，宣告不治死亡。这件跟我下再报迄件无同哦，我拄啊当作是下再报迄件，下再报迄件是食饮酒饮过头开车弄死人啊！哦，啊，这个不是，这个是义工交消费车发生车祸。啊，来去予消防车弄死啊！啊，彰化县第三消防大队咧讲啊，到现场救护的时阵，发现讲这个义工已经无呼吸、心跳，倒病的小腿有撕裂伤，送往着彰化秀团病院抢救，赶快回天乏术。啊，这个消防车的司机当然无受伤啊！哦，一个骑机车，啊，一个开车，开车拢是较赢啦。人讲开车就是踢包。铁包人啦，啊，那骑机车都是人包铁啦。这是一件吼，阿弥陀佛啦。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啊，一零甲七龙所合唱的《阮兜住伫巷仔口》，诶，市仔口啦吼，阮兜住伫市仔口，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到咱个节目现场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啊，咱产品有十二大产品，啊，有合理需要，咱好朋友爱啊，互阮机会。咱等下吼，咱六甲蔡先生吼，要来客咱八客啊的这个古老里先保家吼，啊，包括四客啊的永乐精哦，两点哦。来提，我都有伫遐。啊，那无管小姐嘛伫遐，我今仔日哦，拢有调小姐过来这边咧啊，接电话啦，服务咱啊听众的代志。啊，包括寄货啦吼，拢、哦、小姐咧用。啊，因为官方定定咧休困，要去行行咧。啊，我家一个要去接电话，要去从啊，服务拢无周到啦吼，还、哦、要做一个节目吼，拢伫啊走来走去，所以我今嘛拢请小姐过来这边啊吼，请小姐过来这边。啊，我今仔日请伊落来来这边跟我斗三工，哎，结果我阁收到一包红包呢吼，啊，将我当作母亲吼、哦，母亲节哦，我继续收一包红包，人我冇收红包呢。啊，明仔载嘛要来看亚克店、红色店。啊，当然，咱产品的广告最主要是要讲啊，咱的产品你若逐项拢有咧保养，身体健健康康，你就当安尼啊，内外出入吼、哦、啊，赚人的钱阁赚会着，啊，要来倒倒来倒，这足重要。啊，重要的就是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咱的尔康真正爱食啦，尔康是最基本的。所以我每天在吃我的产品，我都是先吃尔康、哦、我都是先吃尔康、哦、啊，来比较贴那个永乐精、哦、我刚才刚吃完而已、哦、我们工作多、啊、要拿一个永乐精拿很久、啊、刚才就真正完成了、哦、拿永乐精两包我都泡 300cc、啊、配、啊、三粒的零三皂甘胶囊和四粒的红枣黑杨素，我拄啊拢凊彩提啦吼，啊拄啊三粒零三的，啊四粒黑杨素，我三种拢做伙食，这就是保养。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爱食？长期无眠的人，足够循环无健康；长期无眠的人，咱循环嘛会无健康呢。爱食咱的红枣黑杨素，内底佫有银杏。长期无眠的人，会无元气、无气力，甚至趴平、乌暗平。咱的永乐精。拉茶配零三皂苷胶囊，这个皂苷在韩国来讲，韩国是医神啊，哦，医神啊，你算国家的经济基础啊。啊，这个神啊足贵的，你若去韩国就知，神啊，神啊花、神啊根内底迄个皂苷，迄足珍贵的，所以唔通嫌贵。但是伊要让你恢复健康，你拢看会到，马上感受会到，食一礼拜啊，迄、那个元气、体力。哦，爬片黑暗片的啦，要甲咱啊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速度非常的紧。拉用的精多一配，是啊，咱要搁拉用的精，因为一般身体较无健康的，就是拢体质无健康。啊，体质无健康，就是营养无够，营养失调。用这种食药量用食品的，诶，药材落去萃取的，要甲你补给比较伫短时间内，哦，较补给会够啦。啊，无你食足济嘛，补给袂够。哦，这就是永乐精、零三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拢普通时啊，囡仔大细加减啊，甲保养一下。尤其咱若操劳过度的、无眠的、食食无正常的，啊，三顿久久，啊，一顿小肚，就是三顿做一顿食的这，更加需要尔康来照顾着你的消化的机能，啊，吸收的问题，永乐精。来针对营养无够、体质的问题，啊，要元气赶紧恢复。你若想阿秀连续做五点钟，啊，我阁拢长期困眠无足，我若无产品来做补助，哪有迄个气力？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两点，啊，等下阁爱服务听众的电话呢，迄个气力要为对来。啊，长期无眠，啊，只阁食一顿尔，我真正拢食一顿，直接两顿，拄到完两顿，啊。拢大多数拢一顿，啊，要安怎体力要为对来？所以咱迄个工作上的问题都无法度，咱的头脑都即种的无法度准时食饭，无法度互你定定困落吧，咱就只有用产品做补助剂啊。 所以咱有迄个信心介绍互咱听众朋友，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永乐精、尔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其他的产品，咱啊无详细、无了解啊，咱的加啦，咱的。肝胆油啊啦，油脂油啊啦，女性的啦，目睭油啊，啊，无详细，拢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要订购的嘛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爱乡电台甲咱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大家母亲节快乐，天天拢快乐，明仔载拜六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啊，咱。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感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阿顺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下课啊，也唔早。
1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卖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后来这是林秀吉的卖啊，唔免公婆啦哈，唔免公婆，也就是讲翁阿婆之间哈，冷冷冰冰啊啊，唔免公婆，大家也可以当保持相敬如宾啦，好相敬如宾。真的时间一点过五分，啊，咱许多哈啊，咱的商品。值得你信任，啊嘛感谢咱许多长期的爱用新朋友呢，也未用到，给阮机会，但是一定要配合时间，都、就是一段时间给伊，逐天爱食，啊一段时间给伊，你身体上有进步无进步就知，啊逐天食，那叫你食三顿，你嘛爱食三顿，未使讲叫你食三顿，你食两顿，所以要进步，你要遵照着阮甲你教的方式去食。安尼一段时间，三个月过，半冬过，你的身体上若有进步，你唔食，有信心阁继续使用。啊，若无你嘛会误解阮咧，误解讲啊，讲到遐好用也无影。啊，问题你无照起工食，问题你无照咱家己教的方式食啊。哦，啊，所以讲，我本身我家己的产品，我二十多岁，从细汉我会晓食，身体就做歹。真正我会晓一身体作歹，二十多岁常常在昏倒，四十几岁一脚袂爬楼梯，胃溃疡、胃破空、肠仔的问题、腰子的问题，其实我当拢有。啊，肝的问题凡是有啊，嘛无去看医生尔，因为我较早面吼拢有迄个斑斑点点啊，我即卖面拢无啊，大家讲我的皮肤足水，所以人讲愈济岁。身体愈歹，到有影无一定呢，看你安怎照顾啊！哦，这就是我对阮的产品的信心。望讲咱新朋友，互阮机会。啊，老朋友，你要照顾身体，精髓若较无歪的，你会当食较少顿，啊，食持续。哦，人讲一礼拜至少你嘛爱食五工，你人一工人两工，还阁无要紧。啊，你。一天同步爱食一顿至两顿，维持着你的健康。你若好好人，要维持着你的健康，你就是安尼食。啊，你若身体有状况啊，钱水无活，你嘛是以保养的方式食，安尼较省钱。但是至少你的身体袂歹啊，遐紧，袂落去伤紧啦，袂阁一日歹。人讲的差一顿、差半顿，人就歹真济。你有保养，绝对有。有进步啊！哦，这就是咱的产品，予咱好朋友的信心。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古龙利生保加、三生技加、乌豆加蓝莓，这个顾目睭的红花木树异黄酮，都是女性专用的。这高大产品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K 亚冠、印度安冠刀、六支冠刀会当换咱的尔康，八支冠刀换咱的永乐精。啊，是你要黑杨素，啊是讲你要选红花木树异黄酮，女性专用嘛可以，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管道会当换咱的气膏、私密洁净露啊，甲乳液。洗身躯的甲乳液市面上足少的啊哦，你去的指定药房哪有，伊就买你，哪无就是无啊，爱搁等厂人做出来。啊，气膏因为伊150毫升尔。交乳液400毫升是无同款的，所以咱准备许多好朋友，互咱许多真有信心的四支产品，诶，三支产品拢1000元。你若用管道换就免钱，无管道你就是爱1000元买。这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客啊挂因有安管道。啊，咱这个药药局吼，药药局。咱听众朋友讲要去买起膏买无？啊，阮顶礼拜有甲寄，即礼拜拜一啊拜二有甲寄去。听众朋友起膏讲去摕啊吼，咱业务局的少年党的有来互我，讲咱听众朋友去摕起膏啊，非常的感谢啦吼。好朋友真正爱互阮机会啊，这拢是咧帮助咱健康，毋是咧洗心酸的，毋是咧抹心酸的，毋是咧食心酸的，拢会当。帮助咱健康的产品，啊，咱中辈时代，你若讲啊买电工产品，进阮小姐伫外口哦，拢会当卡2479299。我即马咧做节目，我即马拢会叫一个小姐来啊，哦，无我较早安尼足辛苦，
啊，即马电话接无着，啊，伫遐嚷嚷嚷，啊，佫影响着咱报新闻，影响着咱报歌，互你听。影响到咱的广告哦，啊，元芳，我拢予伊专心去佚佗啦。即马无咧，较早伊若休困，电话拢元芳咧接，但是吼，伊安尼袂专心。有当啊开车接电话，我咧讲高速公路一概发拢6000块呢，哦，所以吼，赚无够通迄落，所以伊要佚佗去专心去佚佗。我要佚佗，我嘛专心去佚佗。啊，即马拢有派小姐吼、哦、来咧接服务专线、电工专线。啊，那药品唔知影诶，哦，咱啊两点下节目，哦，像那我去咧佚佗，我去咧考察，哦，我像6月12、13，我要去台北，电话，哦，电话，我嘛会叫小姐来接啦，哦，元芳咧做诶时阵，我哪会叫小姐来接电话，安尼吼比较元芳甲我较轻松，啊，过去有服务无周到诶，甲人讲歹势。啊，咱中辈时代吼，我咧讲，我明仔载要去高雄的音乐厅，要听亚克电、黄西电。哦，我手机也无摕来，其实足侪歌星啦，即届足侪哦，黄西电、亚克电，王彩华啊，陈梦贤哦，啊，许富凯有无？我袂记啊，个黄西电因祖囝哦，一个有，敢那阿皮伯啊啦，毋是阿皮伯啊。迄、那个做歌戏吼，做歌戏迄、那个，迄、那个拢演诶胖胖啊，迄、那个是啥物人？哦，我、哦、那有歌戏诶人去啦，诶，骨啊戏啦，即个啊，咱是多拄啊有阿嬷卡来讲，你嘛要去，人迄爱提早买票，提早吩咐哦，你明仔载人要开啊，真无法度啊，吼、哦，无法度，我嘛无法度甲你服务，哦、我嘛无法度甲你服务，啊，我嘛无闲，我是叫。唱片公司的经纪人来帮我处理这个票的代志的，哦，这我嘛是叫人甲我用的，所以阿嬷歹势哈，咱这听众朋友歹势，啊，这个蔡佳麟，这你会当提早，你会当那是食饭兼听歌，一道30000块的，哦，有一道30000块的，一道30000块，一个人拄啊3000块。你若招一道30000块，一个人3000块，3000块嘛是等于买一张票，佫会当食饭，佫会当看蔡佳麟。蔡佳毋是干那蔡佳麟尔呢？蔡佳麟前几冬我去看吼，伊佮李小花交伊合唱的李小花，佮有严小迪，佮有曾心梅，哦，包括佮有迄、那个啥，迄、那个姜母爱，哦，姜母爱迄、那个。迄个什么人啊？我形容是吧？想不起来哦。这个吴义德啦，哎了，蔡义德啦，吼，蔡义德刚改姓吼。啊，其实熟识足济啦。迄、那个后山姑娘方千亿嘛有去啦，哦，拢有去哦，足济歌星。啊，搁啊，即嘛迄个乌蝶杯，迄、那个什么雅文啦、啊、吼，迄、那个什么雅文，伊有一块唱片给我乌蝶杯，我。拄到啊，较有咧甲报，因为伊当啊一偷一块唱片尔，哦，啊，当然较大牌就是严小迪啦、曾心梅啦，哦，一个我记无着着啦，迄都两当前啊。啊，今年蔡佳麟办伫彰化的花坛餐厅，哦，5000级的，啊，一块都毛3万，毛你若要较头前的，都较侪钱，有5万的。啊，毛8万的，毛10万的，哦，啊，当然蔡佳麟捞10万的好瓜，吼、哦，捞一块都10万的好瓜，啊，都伫铜头前就对啦，吼、哦，铜头前，啊，当然你若伫后壁，你咪当啊，那拄啊好蔡佳麟，你要翕相，啊是其他的歌星你较介意的，哦，你要翕相咪当来头前甲伊翕，哦，啊是讲啊，伊落来了后，哦，咪当啊交伊翕相。只是蔡佳麟吼，蔡佳麟因为伊较早办的餐厅拢是爱唱耍，你只有我都歌星，啊那无就是歌星来伫，伊有一块都咧有歌星食饭的，哦来遐交歌星熟识，哦蔡佳麟伊的方式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蔡佳麟若要订桌，你要提早订桌，你甲我讲，我会当甲你安排，甲你安排，但是讲靠着我的关系要免钱，歹势吼。
我一个人对众人，啊，我对歌星嘛会歹势。恁要甲捧场，恁都爱甲开钱。我要唱片送恁，啊，但是你要去看伊唱歌，你都爱家己开啊。啊，想无法多请恁啦，吼，甲恁讲歹势哈。来，甲咱报告到遮，来听黄西电哦，明仔载黄西电都要去咱高雄音乐厅哦，要去表演，来听伊个无情的电影票，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哈啊，这个黄西镇唱完，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哈，明仔在高雄的音乐厅、拿宝桥大歌厅演唱母亲节专场，演出的阵容就是黄西镇啦、苗可丽啦、侯于金啦哈，因三个做主持人哦。黄西镇、苗可丽啊，甲侯于金都、就是这个做。咱李高台的什么迄落亚中会，还交彭恰恰主持的这个苗可丽，黄西镇苗可丽甲侯怡金主持的，啊演出的艺人就是宝岛歌王叶启田，啊，佮有咱较早天天开心的焦来阿妈吴敏啦，哦，啊，佮有张秀清，哦，张秀清嘛有，啊，王彩华，啊，佮王水霞。啊，个吴淑敏，个施文斌，个邵大伦，啊，个有迄落交许富凯所合唱的，即个曹雅文，哦，曹雅文，啊，个陈梦贤，啊，黄璐瑶都是黄西镇的祖囝，吼，即个会使讲足大动的啦，吼，明仔载五月初九母亲节，啊，但是即拢爱早早的买票。早早就买票，临时哦，咱好朋友吼，你要叫我甲你买，我嘛无法度，我嘛是叫阮豪记唱片的经纪人甲我买啊，啊，因为我足无用的啊，我无用通出去，所以我甲咱听众朋友讲，我甲恁报哦，啊会当我甲恁服务，袂当恁得爱家己去，啊像这我嘛是，因若无叫我报，我就无报啊，哦，啊因若叫我报，我就报啊，啊有当时啊。咱好朋友若有这个问题，我后盖若有这个信息，我才甲恁报哈，才甲恁报，歹势哈。即届恁错过机会，后盖我若有这个信息，我才甲恁报。来，甲咱报社会新闻，今个时间一点过二十分，咱来看这件吼。这件新闻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下来，台东市的新闻啦。这个台东市海滨公园一带传出着火警，一间小型的铁工厂的厨房起火，啊，因为附近一挂仓库啦，包括一挂业主啦、员工啦，纷纷拢走倒转来看，煞去互这个要转来看卖啊嘞，互这个烟啦吼，烟啊，大家拢搁走出来啦。啊，第一位目击者的火警是去互关伫铁门内底的。白色的狗啊啦，伊就是目击者，啊伊就是伫遐咬咬咬，咬啊怎啊？人知影讲起火啊！啊，消防队一开大门吼，迄只狗啊吼，粉啊变黄的、乌的、狗杂的虎斑狗啦，就是迄门拢粉啊变黄的、乌的啊啦。本来白狗呢，哦啊好佳哉，无佳险险啊，佳休息呢，啊赶紧这个。消防队都有赶到，赶紧将这个关狗啊，这个笼啊吼，甲开哦开吼，走个背起卡笼啊。啊，因为当地无消防栓啊，消防队出动着两台水箱车。

火，但是浓烟熏啊，互人足艰苦。啊，一寡赶倒转来看的人，诶，这个员工看仓库的员工，嘛是熏啊，拢唔敢理会啊。啊，这只狗啊，吼，真好加载哦。人讲命不该绝，拄啊啊，这个消防的赶到，伊还未死啊。讲熏啊，迄门拢乌的黄的啊，迄那个差一点点啊，伊就翘伊啊呢。安尼，甲赶紧甲开这个狗啊狗笼啊，伊就赶紧走出去啊。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再来讲另外一件新闻，这件吼，这件这是新北市三重区的大社会一对姓林的兄弟啊，因为饮酒了后爆发着冲突。啊，这个小弟吼比大兄佫较醉啦，醉到会使讲烂醉啊。结果小弟怎拿水果刀啊，堵伤兄哥，好佳哉无伤及要害，紧急送到病院救治。啊，拿刀啊，这个小弟到珠福宫、珠福派出所投案啦。醉茫茫谈兄哥了，佫怎样通去投案呢？警方查到着凶刀，转案向杀人未遂罪依上发办。啊，这是发生伫啊，这个早暗吼，早暗六点左右，这个新北市110接到报案，讲三重区仁爱街发生凶杀案，一个人受伤倒地。啊，警方到现场发现讲，四十九岁这个姓林的受伤倒地，初步了解，伊甲47岁小弟酒后发生口角，遭受小弟拿水果刀啊刺伤倒手柄的手骨头，包括正手柄的手骨头，伊意识清楚，紧急送到病院，好佳哉，无生命危险啦吼。阮又唱的少年党的口号，唔知要创啥。来，咱听一首歌，再过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这个张秀清所唱的《春风相思调》，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这首歌是翁立友的《痴情雨》哈，因为咱拄啊拄到台风啊，所以啊、我就利用迄个机会哈，打电话给阮迄个有唱的党诶，阮有唱的少年党诶哈，做我的囝嘛会得过啊呢，啊，所以旧年母亲节吼，拢送一束哦，伊毋是一枝鸟，一束迄个康乃馨吼，哎、迄、那个。人安尼吼，把我捉迄内底头爱，反正一束真大束啦。啊，等下讲要来啦吼，等下讲要来，可能要阁送我母亲节康乃馨啊。所以讲吼，啊，咱做人做事吼，爱哄甲咱想讲，哎，我那将我当作母亲吼，真无简单啦吼。啊，这是阮少年党的有唱的少年党的。来，咱来看这件无新闻袂使讲啊，爱来报咱的产品啦吼。今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电声电台的时间，官方俱乐部啊，咱的产品，恁拢嘛希望讲广结善缘啦。来介绍咱上迄多的产品，咱的产品除了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也佮有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这三大产品拢是药理好的，啊！这三大产品较特殊的所在，唔是干那药理好尔，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卫生福利部的证照，两贵百保完，咱甲萃取的，从咱的技术搁再改进，泡制技术搁再改进，甲入滴个罐内底300粒。过来，甲卫生福利部重新申请两贵百宝丸这个成分内底药效固定的成分来提升，来予咱的健壮胶囊要照顾到咱的骨，咱的这个啊腰肌群会当佫进步啦吼。诶，等一下哈，等一下。

咧广告的时间哦，啊，赶紧吼走出来，因为我用一个迄落咧吹吹一支鸡腿，哦，吹鸡腿啊，用迄种啊，想咧广告的时阵，想说甲恁讲要安怎照顾身体啦。有当啊，唔好食鱼鱼肉肉，吼啊，食个大鱼大肉，啊，拄着啊，食一个较清淡，啊，佫有营养，就是鸡腿吼，啊，吹吹咧，啊，甲捏捏咧，用迄个莴苣吼，莴苣迄种蔬菜，哦，青啊，甲捏捏咧，啊，咱的这个鸡腿肉甲捏捏咧，哦，啊，怎安尼食？哦，啊，当然，你要甲淋什么啊？橄榄油啦，阮的橄榄油拢耐温度130度的这种，咱是都安尼悄悄咧食。可以当保持身材，可以当有营养，可以当食好饱，佮健康，啊，佮袂伤饱，啊，腹肚嘛较袂堵。咱个胃肠无健康个人，哦，足够食物件足够堵个。其实除了食咱个蚵康，你个食神嘛爱去注意。啊，一寡化学个食较少嘞，啊，你化学个若食济，啊，像哪一只呢？哦，像人啊送我三合一个，有个唔知影，我嘛是照常啉，但是阮个咖啡。哦，阮的咖啡内底一寡天然的营养素，也是讲咱是安那拢要食天然的，就是会当甲咱平衡一寡化学的呀。所以阮的咖啡内底脂肪，迄拢天然的，哦，碳水化合物迄嘛天然的，哦，绿盐酸、多酚化合物啊，葫芦巴碱，哦啊，包括咱啊，这个酸类，哦，酸类氨基酸酸类。这拢是天然的，会当甲咱平衡咱过去有食一寡啊化学的，残留伫体内底下咧做病。咱是话，你啉一寡咖啡去甲抵消这个化学的，啊，渐渐你会感觉你身体比较较健康，啊，迄爱一段时间可以啊。哦，你一天啉一杯咖啡，还是两杯？阮这种咖啡，阮这是阿拉比卡的哦。你爱啉着咖啡哦，啉了对的咖啡。安尼对你这方面的健康较有帮助。啊，那饮料唔对的咖啡，你会袂困一骨质疏松，啊，佮心悸吼，唔对的咖啡就是安尼。啊，唔对的咖啡伊会当安那有好处，就是讲提神啦，伊会当提神。哦，拄着啊，你会当饮寡唔对的咖啡，就是要甲咱提神。咱今仔日的工课较济，哦，啊，惊度孤，惊做无工课，你就饮迄种。罗斯布塔、罗布斯塔迄种的咖啡啊，哦，这个无同款啊。啊，当然，那拄啊咧讲的讲，咱的健中胶囊、肝基用啊、骨碌二仙宝，甲这是政府的药教。健中胶囊是政府的两贵百宝丸，啊，对咱的腰肌神，咱是话只要你有骨力食，三个月一届，三个月一届检验，腰肌的受力有渐渐进步无？刷入去吃健中胶囊，不是腰子的受力，让你渐渐健康、渐渐进步而已，对肝也有给你帮助到。所以我们的健中胶囊，这个两贵百宝丸的成分，它是可以给我们保肝心，不是只专攻腰子而已，对肝也有淡薄的帮助，对我们的筋骨也有淡薄的帮助，对我们要给我们生活疫情会要甲咱生活补血，人讲男中精、女中血，查甫的精嘛是血所做的啊。哦，所以疫情会，咱的健中胶囊内底骨内面成分嘛咧疫情会，啊，佮其中有一味就是咧气风湿，包括利水哦，利水，迄、那个茯苓佮白芍都是咧利水的，所以讲啊。加白术啦，哈，白术就是咧利水的。所以食咱的健中胶囊，你阁有食咱的肝基养，会使讲加分啦。健中胶囊对肝毛帮助，肝基养对心毛帮助，伊是咧食肝胆心。啊，你胆若无健康诶，有咧揣无胆油啊通食，你食咱一支肝基养。啊，咱的肝基养是政府的叫茶壶清肝散，咱用萃取的技术。过去甲政府申请肝基用，咱家己的药啊名，别人袂当甲咱用的。健中胶囊嘛是啊，即共款300粒装，用罐啊底300粒装，都是要互恁较有食。阮的利润减少，啊，甲恁入较济，当然阮利润就较薄嘛。哦，萃取的要入啊300粒无简单啦。哦，啊，而且，互咱是大，即个肝胆的问题，你一天食三顿，食4粒至5粒。三个月验一次，你验的，也未验的
这段时间你咧食咱的肝鸡用，你家己精神的问题，你家己这个肝胆的状况的问题，是毋是有较健康？你家己本身就知影，因为咱规工那底下安尼爬平乌暗面啦，安尼身啦，啊个困袂去啦，目睭拢红红的啦，哦啊边啊骨相平，下骹面遐拢安尼油油啊，温温啊做疼，哦甚至袂困着，吹臭。啊，哪有会呆？咱是多食肝鸡用，一天食三顿。你有豆豆啊进步无？你就知。你若吹个臭，哪有会呆啦？哦，咱是多有当啊，你闻袂着，边个人闻着足艰苦。啊，而且你要闻着，你用手甲捂起来，你嘴甲哈一个气，你搁甲倒闻，你就闻着迄个味无好啊。食咱的肝鸡用，食几工啊？这方面哦，这方面食几工啊？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包括咱肝胆若无好，尤其肝无好，排毒功能歹。咱这个肝鸡用专门咧利毒、排毒、清肝火啊，佫会当甲咱养肝火、清肝毒，佫会当甲咱养肝火。一支健康的肝油啊，是爱佫会当养肝火哦。若袂当养肝火，袂当佫甲咱听倒转来，袂使食久，食久你鼻会虚，鼻会湿。会伤到身体，所以这支肝鸡用有下，搁有补，这拢申请伫咱广告文里内底，咱才会当讲哦。即马有离开管制作业的食品嘛，管制作业的，你无去申请伫迄内底有下，你袂使甲讲。所以咱的时段，你若讲啊，肝毒你无甲排出来，结果足够生裂啊，还是讲？面足够发烂条，有诶脚趾片嘛咧发烂条啊呢，有诶头壳嘛咧发烂条啊呢，啊烂条啊都是内底拢有人有血，要甲你排脓，咱诶肝鸡用内底迄味脂根，咱有申请会当广告，伊会当顺利诶排脓，都是即个脂根呐。所以咱中辈时代，咱即两支产品有相辅相成，咱诶健壮鸟人肝胆。啊！伊即个肝肾啦，吼、哦，咱的健壮鸟人肝肾，啊，咱的肝肌用肝胆肾，是毋是拢有相辅相成？啊，佮另外一支药理好，就是咱骨碌二仙保加，伊嘛是咧甲咱补肾补血，内底骨板补精补肾补血精血，哦，即、這个骨板含精血嘛是同款，哦，即拢有申请过哦。所以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咱的。骨碌二仙保加，唔是干呐，甲咱生津补髓，生津补髓，台湾话叫做生骨精补骨髓，唔是干咱啊强筋骨、强筋健骨尔，佮会当甲咱照顾到身体，病后的调理，佮会当通任督二脉，哦来啊帮助咱手术了后要复健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啦，吼，听一首歌曲。啊，这个张龙龙所唱的，张龙龙所唱的《星困斗阵》吼，《星困斗阵》，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这唱过头哈，这个张龙龙所唱的《甘甜的爱》，啊，恁这个金河江哈，有一个王秀吉，无唔对，有一个王秀吉的歌星，我正有找电脑。王秀吉甲林秀吉是无同款的，所以唔是林秀吉要去哦。我今天日拢报一个好运连连啦，哦啊啊，唔免讲破啦吼，咱。金河宫六月初七是王秀吉，无唔对。迄天元芳嘛咧问我，讲敢会林秀吉，写唔对写王秀吉，是王秀吉无唔对吼。啊，咱等下较报王秀吉的歌，互大家听看卖啊咧。来报这件新闻吼，报这件新闻，这件这是叨位的新闻呢？等一下哈。气象我拄啊已经有报过啊，这个高雄一个国中的少年家离家出走啦，啊，结果吼，这个少年家是哪离家出走呢？因为伊足爱宗庙的活动，这人天生的哦，有些人足无爱去插的，你像元芳就是安尼，无啥爱宗庙，人咧闹咧，爱足惊老官的，元芳都老官，伊若十分钟、几分钟，伊老官伊就压杂，爱就无爱。所以这一天生就是要坐这个播音室的，就是做主持人坐的冷气房内底。啊，冷气房内底坐久吼，可能嘛是会影响到讲，你若出去袂堪这老干晒日，还是安怎，你就压杂。哦，这拢有，这拢交你的环境有关系啊。啊，这个囡仔吼，讲热衷宗庙的活动，因为庙会结束啊，回去。嘛，因为手机啊的问题，甲因阿伯起口角，一时情绪激动，怎啊足生气离家出走？哎，你手机啊内底并无安装着这个卡片啦。诶，人即马手机啊有诶无较新诶手机啊无咧装卡片啊呢？啊，这个阿公发现讲，这个孙规暝拢无倒转来，担心讲伊进吼拄啊叛逆期啊。国中、高中这段时间吼，伊诶个性吼，你真正。啊，爱去注意啊！哦，啊，未使伤硬，啊嘛未使伤软，伤软加伤叛逆，啊伤硬吼，伊未接受呢。啊，所以这个阿公烦恼，这个孙发生意外，哦，心急如焚，向警方报案请求协助，甲走走找啊。啊，少年对警察局接到报案了后，立刻成立着专案小组，到走找啊。是哪一少年队？因为这个高中的呢。知影讲，这个囡仔自细汉由阿公咧教养，隔代教养啊，爹阿母啊长期无伫身躯边，普通时啊手机啊内底阁无装这个卡片，啊上网络拢向朋友借用的热点，可能伊伫外口的安慰，警方过来介联系到这个囡仔，普通时啊往来的朋友啊，去为因朋友去找啊，啊前往常常出入的场所，地摊式的轰炸。啊！少年队的队员的环境，哦，少年队的环境最终伫朋友，伫这个少年家朋友引导找到，环境化解掉伊的身心，哦啊，环境怎做伊的心灵导师啦？哦，安尼甲苦劝甲讲，我感觉做警察哦，真正足辛苦啦，吼、哦，足辛苦，啊，拢啊，然后一寡纠纷啊，得阁讲劝导，哦，啊，得爱讲一寡互听的里面。啊，陪伴这个囡仔面对升学的迷茫，啊，甲求职工作提供的实务的规划，除了分析高中学生啊，啊，包括基质吼的教育、未来就业的选择，引导伊将啊这个做教班的热情转化为对人生规划的动力啦。啊，经过环境这个哥哥吼，环境算伊的哥哥嘛。安尼豆豆啊，甲开导，这个囡仔终于体会到阿公的苦心，放下心中的心结，答应要等伊好好啊生活啦吼。啊，这是会使讲啊，少年队咧表示讲，这个家长咧管教囡仔的时阵，应该采取着先约定，啊豆豆啊去甲限制，唔是伫证书当礼拜来用强硬手段。避免着这个囡仔因为冲动来选择极端的逃避的方式，造成无必要的危害呐。啊，这是这个囡仔呢，哦，啊那无 你看咱常常报新闻，迄囡仔拢为楼顶怎啊跳落来，交时阵人冤家娘怎啊跳落来，迄安尼吼无介理想啦。哦，迄囡仔上过极端啊啦，啊，这个囡仔是走离开尔，去朋友遐尔，也过好家在呢。所以有当时咧管教囡仔吼，这是一门的功夫，一门的学问啦。来新闻报告者，过来看另外一件，这是台中市吼一个十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因为靠脑痉挛遭受到伊的。生爸哦，这是生伊个老爸哦，生了个残忍来加虐待啊，甚至和这个老爸哦，亲生老爸强行甲塞入去木迄个这个木箱内底啊，搁甲发起啦，哦木箱内底发起，一直到因妈妈拍开木箱，卡看到这个查甫囡仔规身躯翻乌，紧急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骂这个老爸手段，会使讲足无人道的。当啊十个月囡仔尔，你甲钱入去木箱内底，这个囡仔怎啊死伫遐？啊，姓廖的，这个阿母哦，因母，就是咧陪祖囝困。啊，这个十个月大个囡仔，互因翁骗啦。啊，这个因翁伫客厅的边啊。照顾这个查甫囡仔到三四点，透早三四点，因为这个囡仔拢无爱困，哭闹，情绪失控，明知影这个囡仔都还袂徛咧，当啊会乌白，含坐拢坐袂稳，徛都拢徛袂调，头壳嘛还袂发完全，无抵抗力的囡仔，安尼下动手啊吼，下动手，啊结果佫甲钻咧木箱内底，致使这个囡仔吼。怎啊死亡啊？这会使讲，这要讲得个工作久啦吼。最主要就是这个囡仔和往伫木箱内底，等咱老母迄、那个波转来，吼、哦，迄、那个波转来，五点已经袂赴啊。透早三四点加钱来内底，啊，因某唔知去创啥啦吼，就是照顾迄个大汉祖囝。啊，迄、那个大汉祖囝到底是安怎那的老母？照顾祖囝无伫翁的边啊，唔知影啦吼，唔知影。啊，这个囡仔十个月呢，诶，亲生囝呢，吼，亲生囝，干那吵闹尔。我感觉即马诶，少年家爱囡仔、疼囡仔足济，啊，但是囡仔若吵闹，未堪去吵闹，得个虐待嘛真济啊，常常都有报道这个新闻。但是吼、哦，一百个当中，你唔通去拄到五个，就算足济啊呢。拄到五岁这种时段，这囡仔吼，真正足可怜啦吼。来新闻报告到这，今个时间一点过五十七分，咱最后一点点啊时间来讲咱的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也佮有咱的红花、木薯、玉黄酮，这两起啊我拢做伙食哦，这两种产品我拢做伙食。一方面，红花、木薯、玉黄酮是有类雌激素，俗称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伊个名，有个讲个做红三叶草，有个讲个做红车稻草，对咱女性的三大器官、妇科这方面的问题，对你的健康帮助足大。尤其后来咱佫加红石榴，对妇科的问题帮助足大的成分，拢伫即内底。啊，那三生剂、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还有配糖体、西山鸡。这对咱这两类嘛帮助真大，这植物性诶，手术了马上会当食，囡仔囝未前未甲保养，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以上算广告。电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大家母亲节快乐！明仔中昼十二点，官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儿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 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一空空空空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本公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感到眼泪，江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髓、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也拿咱的刺激专门伫咧甲咱固筋咯，治疗着酸骨轮、痛骨折的问题，预防了着肋头门，防止着白头门的产生。也若讲到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纯中药连接的四里通，和咱大便的畅通，和咱大肚肚痛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大粒小球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降安酮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伊那种安同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有吊肚，红红巴掌，一吃酸，吃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食咱种安同的食胃散，甲咱固胃、固肠啊、固鼻。

讲，大家较开心。新郎新娘要结婚，你看的人免纳税，但是就要讲好话，也唔通拍笑亏。

0: 包油天花，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日加脸加配。
1: 刷落去，车内山新书，牛头白啊吃。
2: 嘿嘿嘿，甜茶甜滴真好吃，新娘福气搁好命。烟暗战场都爱拼，大炮飞伊才会赢。
1: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四乌名百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甜茶茶后有黄金，饭香粿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烧金，这杯甜茶，迄我唔饮哦。

0: 来，喜酒甜茶哈，这是咱大理安南区的食大菜。再一摆，甲咱公司订单了，就一罐5000的，5罐3500的哈。食大菜爱听的喜酒甜茶哈，咱优先来做安排啊。啊，迄、那个食大菜物件应该有收着啊哈，那无收着哈，只麻烦卡一个电话。过来通气一下，嘿，谢谢罗兰哈，来地区的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在这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三品食了好，食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嘿，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7。57045677，高雄的好朋友接卡7419300，7419300。来这样、
1: 哦。哎呦，请坐。
0: 哎呀，哈罗阿姐。
1: 还是讲啊，快点接进来呀。
0: 因为用电脑连线，相差差不多5秒。咱即卖电话咧讲，啊，你为收音机听，5秒以后才听得到。
1: 哦。
0: 嘿嘿嘿。
1: 啊，我等下点一首歌。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1: 也为你的失眠啊，失眠
0: 啊。安尼吼，唔通安尼啦，因安尼我会歹势啊。
1: 别啦。
0: 嘿呀，食到这边
1: 呢。直接看弟弟啊。
0: 好安尼吼。OK 好哈，啊，甲咱安排哈。
1: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好。

0: 朋友吼，咱快马加一支鞭啊吼，点歌就趣味趣味啊吼。来坐哦。啊，
1: 唱歌。
0: 喂。
1: 点点歌。
0: 来，什么歌啊？
1: 出外音啊。
0: 哦，出外音啊吼 ，OK， 啊，看来安排，看来安排哈 ，OK， 拜拜，好。
1: OK。

0: 好朋友吼，赶紧哈，赶紧去！那有想要点歌、要听歌的好朋友吼，咱得赶紧点歌、听歌，唔免钱啊，讲真嘞吼。啊，最主要是讲谈好朋友，对安尼结一个声音的吼。来这样、哦。
1: 阿兄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我要点的了。是不是现人转真个无一个安能去改买药？你讲用 AI 唱出来，用伊个高音的啦。
0: 哦，安尼好，好。
1: 那条我较爱听哈。
0: 哦，好 ，OK。是不是现人再要听美国唱的啦？哈。
1: 这暗是一条高音的哦。
0: 安尼哦。
1: 哎，不是一条高音的，你真改这安能去改买药？啊，你有放一条？
0: 我知啊，但是吼。
1: 你讲 A， 你改。你讲 AI 唱
0: 的，嘿嘿，那就是美国啊唱的。
1: 哦，好，
0: 好 ，OK， 好，好啊，
1: 谢谢你啊，
0: OK, 好，
1: 谢谢，
0: 啊、来再下，再再，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坐啊，
2: 哥哥来坐哦，大家来坐哦，
0: 国庆啊坐，嘿，
2: 哎，啊，母亲节快乐哈，
0: 哎，
2: 也在母亲节啊。
0: 基本上，阮阿娘都无滴个啊啦，安尼啦，
2: 那
0: 那阮阿娘滴个孙吼，逐年都足高足快乐。
2: 哎、欸，我知影，伊逐工拢足快乐。
0: 嘿、欸，伊当年啊，母亲节搞个特别快乐。
2: 哎，伊无会，你会伤心无？
0: 啊，伤心嘛是安尼，因老菩萨啦啦，嘿啦，嘿老菩萨啦，安尼啦。
2: 伤心嘛无好，伊都。
0: 对啦，嘿啦。
2: 都，你是嘛无法度。
0: 对啊，对啊，对啊，安尼嘿啊。
2: 啊，恁十八个甲袂啦。
0: 哦，讲正经的哈，我好比阮遐个。
2: 老囝，
0: 较严重。安尼，因为迄个阮祖先个正义好南山，安尼哈。
2: 啊，你话得友好啦。
0: 对啦，啊，迄个讲真个啦，因为老母吼、哦，少年少年的酒馆啦，拢他们大社会啦吼、
2: 哦。哦，安尼。
0: 啊，对咱的依赖性较大，啊，相对啦，人细汉咧，敢六西六幺吼。
2: 对啦。
0: 人食老西本爱当红薯个安尼啊，对哦。来，啊，国庆阿姐，来，你要唱什么歌？
2: 点一条迄个《周行过台湾》。
0: 哦，《周行过台湾》哈、哦。
2: 大家来听哈、
0: 啊。哦 ，OK， 阿哥来安排。好 ，OK， 拜拜。
2: 好，拜拜，再见。

0: 来啊！伫这和平公站呢，闹要点歌，咱个三首啦吼，闹要点歌，咱个三首嘿。来这哦。
1: 喂，阿兄你好，大家好，吴小姐你好。
0: 嘿，陈小姐你好嘿。
1: 阿兄，我今日就张龙龙坐担心的爱。
0: 啥物啊？
1: 张龙龙坐担心的爱。
0: 当那当天的爱。
1: 当天的爱。
0: 当天。
1: 甘甜甘甜，
0: 甘爱
1: 甜。
0: 哦哦，甘甜哦，甘甜会爱就对了哈。哦，OK， 好好。
1: 大家听哈。
0: 好，
1: 大家听，拜拜。
0: 好，拜拜，嘿。

0: 需要阿聪做服务，你才电话卡入。咱若要点歌个两首啦，吼，若要点歌个两首哈。当然啦、啊，产品啊，食了好，食了赞，还要甲咱定讲，也是讲甲咱做见证吼。你电话卡入来，阿聪也甲好朋友接听，安尼好不吼？谢谢罗拉嘿。好来，即卖过来听这首《心在故乡》吼。这是咱苏太太，也是咱顺治药局购买着3500的吼。苏太太交代要爱听的《心在故乡》，等一下呢。来这啊，
1: 阿强你好。
0: 好来这啊，你好哟。
1: 点一首超哟，啉袂醉的酒。
0: 啉袂醉，喝不完，喝不醉哈，喝不醉的酒。
1: 有。
0: 好、哦，安尼吼。
1: 谢谢啊。
0: 哦 ，OK， 好啊，阿克拉安排哈 ，OK， 拜拜。好来呀，安排这首，这是《心在故乡》哈、哦。来，这是苏太太，伊咱顺治药局购买了3500的哈、哦，交代要爱听《心在故乡》。

来心在故乡吼，甲咱自己好朋友做安排啊吼，谢谢罗兰哈。来阿等下吼，咱一个有咱住伫南区的蔡太太吼，也甲咱公司电工的24,500的产品啊，互咱送两领配吼，也蔡太太交代要爱听。卡酱油吼，卡酱就是日本人的卡酱呢，咱台湾人讲的妈妈阿母吼，啊，较等下吼，阿聪姐甲你做安排，安尼好不吼？谢谢哈，来好朋友来到这，和阿聪专家一个嘿介绍产品啦吼，进广告哈。来阿弟个好朋友，这会记啊，无时常有啦吼，啊，应好朋友的要求吼，也庆祝了到母亲节的来临吼。咱日本原装进口这三支产品，买万二啦，买万二，咱特别送伊一领冰凉被吼。啊，对三支产品，就是咱食看世界看好会清，看世界看好会明的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的金丝丝 S 吼，也个有啊哈，也个。有咱的保顺通 S， 这个叫真功，人啊真功身体的健康哈。啊，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也是讲咱的金丝丝吼，一罐拢总是1500，吼，一罐拢总是1500。也个有一支产品就是咱的银之美吼，咱啊讲安尼碰时啊，都未清未臭啦吼，也是讲出门惊到路冻冻寒，好朋友食银之美，银之美一罐2000吼。啊，好朋友唔管你边啊，夹这三支产品里边啊。夹拢不要紧，吼、哦，万二块就要送你一领冰凉被。啊，这领冰凉被不是阿昌家己咧穿，俺家己咧臭铺嘅吼。这领冰凉被讲真件，我足喜爱。用安那讲，来到这领吼、哦，三年外，我加三年外，安怎讲？迄热人咧加吼，也咱家己咧皮肤上就对啦吼。你感觉讲，哎呦，要死哦！啊，你加他爽快，安冰凉啊冰凉，敢那亲像吼，迄、哦那个他们咧出事红影诶皮肤吸做袂同款。吼、哦，足幼稚啊！你感觉足爽快啊！你若困落眠了后，伊袂讲安尼，也冰凉啊冰凉，也感觉足温暖的就对了吼。安尼啊，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今年凉被就对了，今年凉被吼，冰凉被吼，讲起来你市面上那边爱3000+。安尼，啊，咱即卖买万二吼，买万二就要送你一领冰凉被。安尼，啊，自己的好朋友阿强简单讲啦吼，啊，你若是无了解无详细吼，我今日卡公司的电话问咱的林小姐，啊，是问咱的刘老师，伊拢会甲你讲啊清清楚楚吼。啊，咱即领冰凉被吼，伊的送法是安怎安尼吼？即甲好朋友做报告哈。来，啊，自己的好朋友也搁要甲咱的好朋友介绍着即款专门咧治疗的筋。路边酸痛症的铁筋哈，啊，我讲自己的好朋友，爱水是人的天性啦。你若规个头毛拢安尼白苍苍啦，还是讲头毛搭甲少少安溜尖溜尖吼，讲真间安尼看吼，较操劳易自我安尼，啊，你看嘛吼，较袂吓人啊，安尼顺眼吼。好朋友爱水是人的天性啦吼，你甲食咱的铁筋哈，迄、那个落头毛过去咧落规撮的，即马听我算计。何你俄罗斯得食？一礼拜10天都随明显着，迄、那个白头毛咧，伊袂继续恶化吼、哦。啊，脱毛啊，那发出来是安尼恶心是？你看得较少年，伊是我咧好朋友，唔是安尼了。那是讲咱迄个筋络都出问题，譬如讲啦吼，透早。呀，日头要出来进前，你的脚床头的酸甲无在调，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你甲食一罐铁剂吼。啊，咱的铁剂分大细罐，你细罐啊，甲食一罐啊吼，要互你困甲自然醒，要互你讲哦，这罐产品吼。太吃人家好用，唔是安尼了，腰酸啊，安尼出问题，好朋友，人咧老吼，速度真紧，心口白听一行一行来。啊，那甲你讲，某物人啊，你对你无爽快，你讲袂出来，迄腰子出问题，就是种毛病安尼吼，你甲食这款铁剂哈，腰子过好。

管的多管的新清法，细管的细管的新清法，吼、哦，好朋友，讲真啊，一种申请就对啊，拢爱一笔钱呢，一种包装吼，干那申请费用爱开几百万过一万呢，哦，那无相当的效果，无人要做迄个大细管呐，吼、哦，这个好朋友做报告哈、啊，谢谢努力嘿，来，以上是广告啊，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广广告如何啦，吼、哦，咱 TG 的广告如何？1-8-12-0-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府上。当然啦、啊，需要着阿昌到府上甲咱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约好，阿昌也甲好朋友做服务。心苦白听，唔知要安那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好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0-2333，790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去头前加空七啊，0-7790-2333，来欣赏这首卡上游。

爷爷为你来视频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自己的好朋友今麦来听阿昌讲迄个社会事嘿。我讲自己的好朋友哈，讲真呢，你有感觉无？台湾人哈，迄个好嘢今麦拢惊人知哈，安那讲好嘢都惊人知。讲真经的啦，手运趁起来吼，哪有一台啊？讲安尼成百万啊，轿车通去开，安尼日子就做好过啊。啊，即摆迄个大好嘅人就对啦吼。讲真嘅，较早讲吼，就爱开迄个劳斯莱斯嘅啦吼。啊，那个离二三十当前吼，基本上是开面路嘅，算讲大好嘅人啊。啊，好比你看啦，即摆吼，伫市面上啦吼，唔管讲是 BMW 啦、面路嘅吼。应该变成讲做国民车，因为台湾人讲起来赚有钱，有钱人太济吼。迄、哦、个一个月呐，讲安尼赚安尼五六万啊，伊嘛要开面会呢，会开新的含开旧安尼尔吼。所以讲吼，有一个少人是讲吼，开迄个双米的啦，代表着身份了对啦吼。贷款都慢慢啊拉安尼吼，即、這个身份袂当也降低。袂当互看无安尼，阿弟几个好朋友安讲正经诶吼，咱想讲我若开好车，人会念我安尼，所以讲吼，你台湾的这呐，即摆呐发生车祸，你看到诶吼，基本上呐，男是连锁诶啦吼，还算讲日本面路啦吼，啊，迄、那个 BMW 诶啦，啊，迄、那个也宾士诶面路诶，就对，好比拢安尼，差不多这三种吼，发生几率上介悬，为虾米话啊？拢想讲吼，迄、那个恁咪开一台拢三四百万的，你唔能甲咪结着，你甲咪结着，你得甲咪赔。啊，你甲咪硬面呐，是哦。台湾人吼，即卖拢巧啊，安尼。即卖吼，唔管讲是中国车，伊还赶快吼，会保险安尼。过去啦，是保的驾驶的，安尼吼。那譬如讲，你一台车是百一万来讲啦吼，像讲如龙啊，吼一般恁吼做国民车，吼是啦，差不多离个一百通万啊，安尼吼，大概拢会也各报一个意思的。一个月吼，差不多大概看年会啦吼，当然看咱年会安尼。咱比如譬如讲一个月五万啦，面路的吼，差不多含面路了，差不多离个六万。六万左右安尼，好朋友，即卖人就对啦吼。讲真诶，无你该想讲你面话面话哦，你有哪台照步来啊？照交遵守交通规则来哦。啊，若无话者，我若是无小心无注意啦，照把你结尾啊。为什么阿昌会甲好朋友讲为遮来吼？讲这个案例就对啦。我讲吼，足离谱啦！啊，要讲离谱嘛，唔是讲离谱咧。我认为讲吼，这个红弄到的，他们弄人的就对啦吼。这两台车啦，弄死好啦。来讲家己家己大拿啦。前几天啊，中昼吼，安尼发生一件非常离谱的车的哦。这台 BMW 的就对了，这台 BMW 的吼，这 BMW 大那大台吼，大台 BMW 的哦，即卖咧雄雄的啊停伫个路边啦，啊你停喺路边吼，你唔着你啊小看咧，看较无边啊无车吼，尽量停喺路边啊，唔是啦，肯定啊你将这车道吼占到一半较低啦。即卖停了了，你副驾驶坐就对啦。即名查某人哦，咱甲讲号做阿君啊，三十趟位查某人，五十阿君啊啦，雄雄为副驾驶坐，自愿咧行落车卡啦。雄雄咧落车卡，差不多大概三秒尔吼，后壁一台迄个面啦，一台面路的吼，当安尼开紧紧甲夹落啦。弄一个吼，迄台 BMW 吼，也同安尼进头前大概差不多一二十公尺啦。好比你家想看弄起个偌大个安尼啦。啊，这双米的车头是作用呢，徛伫车卡，迄个阿君啊，咱讲讲个阿君啊 ，BMW 落车，这个查某就对啦吼，拢戆戆啦，嘿，恁做嘛都我落车尔啦，换一个新奈车拢家己开进前去啦。佮听着砰的一声，夭寿啊！嘿，徛在嘛皮皮错都唔知啷个叮当啦。那么咧，也里面那母女的家属做啦，
停差不多大概五六秒就对了，形容一个也少年家啊，我那三十外岁，抱着一个出世红婴啊，大概都两岁啦，赶紧的抱咧，拢离开了的驾驶座啦。即卖落车落来了后吼，总看讲嗯，啊那安尼好，那安尼好。啊！迄边那不溜落车，这个驾驶我抱着迄个囡啊，迄、那个囡啊是安尼骂骂好啦。即卖咧，你副驾驶座落车，这个也是囡啊的老母就对啦，赶紧的好，转过来把这个囡啊抱咧，讲妈妈笑，妈妈笑咧，迄、那个做老爸就是驾驶，面那不溜驾驶哦，讲哎，免惊免惊，唔能好，笑笑笑，唔能好哎。现在来讲到讲弄后壁讲做状讲讲卡的这代面路的家属啦，这一名也三十多岁人，来吼头壳害呢害的，阿个咧怣怣啊！来，干那讲赶紧报警啦，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啦！阮七啊吼，昏倒伫副驾驶座啊啦，昏倒伫驾驶座啊啦！要是话，迄赶紧的旁边做生理人吼，赶紧卡电的叫救护车啦。二五六分钟久了后咧，后壁一台黄衣黄衣救护车，谈着警察赶来到现场啊啦。迄个警察咧也赶来救到现场，救护车、救护人员两名咧，赶紧将着迄个亚美面露的吼，副驾驶这查某人赶紧的也甲送往病院急救啦。你去好朋友，这台面路的不是弄的，准都说这个面路弄的吼，从外有边啊去用修理出啦吼。这一台吼，应该是三百几万呐。看这车，看这个车型三百几万安尼啦，竟然的四卡跳九天呐、啊。看弄一个偌大就好啊！啊，弟弟的好朋友，即卖咧离迄个车，徛离迄个也发生车祸边啊吼，准备要牵机车走的吼，这个戆伯啊，还伫咧讲啦。那我过来啊，这两台吼真正无臭无小叮当的啦。迄台面啦，不哩我就对你停车塞啊，伊硬车嘛，啊啦，不是讲吼，你这条街啊路，这机车都拢叫机车已经停起来，因为做生意的人吼有摆卡路中啦吼，安尼啦，啊你要停就无你嘛较头前无人做生意的所在，你才停的。啊！只惊翻头，你唔是当为路中当电的，啊无怪吼后壁迄台面路会甲你截落。啊！你后壁这台面路，你嘛咧奇怪，真正你咧赶要去赴死呢啊！你开遐用是要死哦。是讲讲罔讲啦，甲你叫这个开面路的人吼，甲你叫这个家属也无意思啦。用这 BMW 的吼，伊就安尼占离迄个车道，都占到三分之二啊。啊！伊即卖吼，为着要闪较过，惊讲去弄到对面的车，吼、哦、对面来的车，所以咧，也只伊的正手正边就对啦吼。副驾驶座这边才去弄到吼，免拉不溜的车后啦。啊！你唔只系边车，吼、哦、优秀啊，是讲吼，迄、那个有钱吼，通去买好车啦。啊，无迄个相信吼，通去了解着交通规则啦。起码当然啊，动作吼、哦，迄、那个开面啊，不你话人就唔敢甲你弄伊啊，啊是讲开面路的吼、哦，敢弄免惊的，空心地主啊，那死去吼，命多一摆尔尔啦。一个好朋友，讲真个像这样头啊，讲好加载就对了吼、哦。后边吼、哦，这个开面路的吼、哦，副驾驶座这个乘客啦吼、哦，就是讲这个开面路的女朋友啊，好加载无代志呢。啊，讲真个，安那无话就对了吼，安那无话吼，看到也偌严重就好啊。过失致死吼，开面路的这个人。即开车或者地过时地势安尼，你就我来去食家安尼。啊，开面老母溜的就对了吼，你的责任吼，你都爱负一半。安尼讲，因为你安尼违规停车，造成个的不停的代志产生，你都来负迄个也责任一半。你咪讲，你搞我弄的，你都爱搞我赔哈，歹势哈，交通规则吼，交通的来量嘞吼，什么人对上唔对，上个责任爱负偌济，
是拢爱甲你讲甲清清楚楚安尼吼，甲咱遮好朋友讲吼，唔通讲吼便宜行事啦，唔通讲简单吼，都安尼也有当停就好啊安尼吼。好朋友讲咱做参考嘿，做一良好国民哈，出外的人啊。

来出外的囡啊，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你家也首先先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自己的好朋友阿昌下尾拜山哈，会再去哈，阿昌下尾拜山再去。有要高雄，有要台南，自己的好朋友能讲赞的呢。有需要的阿昌，你下尾拜三的早起也到富祥，甲咱做服务吼。唔管讲咱是住伫咧高雄，或者是住伫咧台南的好朋友，需要阿昌，你下尾拜三早起到富祥，甲咱做服务，麻烦咱吼，两早卡一个电话。过来，甲林小姐、甲咱的张药师交代，吼、哦，阿昌会依照着约定的时间、地点，吼、哦，甲好朋友做服务，安尼好无吼、哦？需要阿昌也伫下尾拜三甲好朋友做服务的，才会记得敲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好，我可来阿弟去好朋友和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哈，谢谢罗拉进广告诶。来，好朋友阿昌咧，甲咱介绍诶，即款专门伫咧打叠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咱若有咧酸骨人听骨折，你得甲赶紧食一罐铁剂哈。一罐铁剂就对，一罐铁剂咱分大细罐，吼、哦，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一罐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细罐的。啊，你会讲阿昌啊，你药啊，得个做大细罐呢？好朋友，讲真经的哈，内行人买大罐的吼，免阿昌讲上济。啊，简单讲，药啊，若无相当的效果，无人敢做大细罐。阿昌就拢简单甲你讲，你有患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啊，就讲一个酸骨轮、痛骨折吼。吃铁剂啦，要让你开着冤枉钱，要让你学了解，得知讲我病情歪，我要出院啊。譬如讲啦，吼，足济人吼，迄、那个脚床头酸甲吼，迄、那个暗时咧困哦，透早日头要出来吼，提早一二十分钟久，迄脚床头酸甲无在了，搁在倒里面上伫咧困诶，吃铁剂，细罐诶一罐吼，你甲吃完了后，要你讲吼。阿昌太好用啊！即马拢困到自然醒呢，困到自然醒，精神就好，元气有，人吼就较无心火白听。啊，即款铁剂唔是干那讲要打叠着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尔呢，包括着讲咱腰子呐出问题吼，腰子出问题，好朋友讲真诶，较后也心火白听啊。较快操劳，人安尼无精打采，你甲食即款铁剂，腰子若甲顾好用就对啦吼。人啊精彩咧，看较少年，无嘛较无辛苦白听吼。食铁剂哈，顾腰子嘿。啊，咱啊安尼头毛搭甲少少啊，溜枝溜枝，啊是讲白头毛发甲规泡，咧看较操劳，爱水是人的天性啦吼。好朋友，食铁剂哈，好吸收的啦，好吸收的吼，唔免一礼拜十天。迄、那个头毛咧落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规撮个，啊，即马听个算计，白头毛伊袂继续恶化，迄、那个秃毛啊呐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互你恶露解得志哈。好朋友，气血不足啦吼，造成甲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甲畏寒，会脚软手软，易自熬，目睭看物件阁花花耳耳，叽叽叫，哦哦叫，反应速愈来愈慢。会记哩，食即罐铁剂，甲咱保肝心。壮元气，互恁筋骨的柔软，吼、哦、啊！迄、那个脚床头皮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铁剂吼，都我讲过，分大细罐，一罐细罐呢，100粒装诶，2500块；大罐呢，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呢，多2罐半诶细罐呢，吼、哦。TIT 手机诶机，铁剂哈，来啊！甲好朋友讲一罐亚种安同诶食少散，好朋友我简单讲啦吼，唔管讲咱吹着冷风酷酷烧吼，遐就是讲吹着冷气诶酷酷烧，食薰诶薰烧，食薰熬卡痰，也是讲气管较烂，空气较歹，你就安尼酷酷烧。好朋友尤其是讲吼，咱南部诶天气吼，讲真
经的啦，三工无一工好，安尼吼，拢是迄个超标空气污染安尼。好朋友，去更加过用哈，将安东的这款假扫散，你甲赶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过气管，啊，无简单讲啊吼！你台湾遐尔啊济少药啊啦，真少吼，真少吼！我看有滴真少，讲像咱种安农一罐食少散吼，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好你食到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安尼啊，地界和平一百五十亩才千五块尔啊，尔尔吼！谢谢哈，种安农的食少散哈。来甲好朋友讲一个也讲过如何？咱做运动的食少山一罐甲千五块尔尔吼。铁记的广告如何来？10881200003哈。啊，咱做运动的食少山是10903100013。谢谢，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你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玉的去头前加控制哈，0779023333，来欣赏这首《心事谁人知》。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哈、哦，安排予咱自己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哈，来拜会一下哈，拜会一下哈。迄、那个国姓阿姐，你要听周星过台湾哈、哦？这个乐器的台湾迄、那个民谣哈，讲真经的来未听一下，杂音作济啦哈、哦，杂音作济安尼哈。这个国姓阿姐，你然后要改什么歌，麻烦你加卡一个电话起来讲一下，安尼好不哈？安尼呀，迄、那个周星过台湾哈、哦，这首歌就对啦，迄、那个台湾民谣哈。哦迄、那个乐琴演奏的吼，出来的声音真正未听清吼，那像咧插头啊呢，安尼，即个中间人的耳腔吼，所以较无适合播安尼。迄、那个阿姐，你想要改什么歌，你只卡一个甲我讲者，安那无个位置吼，则去甲你安排着迄个陈雅兰跟曹雅文唱的《又台湾》这首歌，也不只好听安尼，好不吼？那有要改，你只卡电的甲我也叮咛一下，安尼好不吼？我那咧播歌，你只电的卡是要。讲安尼啦，吼，谢谢哈，好，即卖过来听阿昌讲迄个社会事嘿。有当时我讲自己好朋友政府证明就对啦，吼，迄、那个袂记通个巧诶，吼，袂记较巧诶，咱讲那个戆人就对啦。戆人伊嘛想要做老爸，伊嘛想要有肉，想要也他们生囝呢。啊，你都想要有肉，想要他们生囝，安尼阿公亲经诶，无你嘛。找到对象，肯定唔假人咧，真正有影干？你竟然讲咧找家己的小妹啦？咧笑话就对啦，人家这笑话，这是唔是干那讲尔？这真正起笑话就对啦吼、哦。来，自己好朋友阿强讲，互你了解为什么吼、哦，这个戆人会想要去乌巴啦？来，讲到这一间半暝啊，三点左右啦。这间透天的厝吼，后壁窗仔门竟然的安尼慢慢互撬开啊！离迄个房间内底面伫咧困的，即爿二十外岁，咱就叫做阿君啊！咧困吼，竟然的也无穿内衫，也无穿内裤，穿一领吼迄个透明的困衫，困衫尔啦。个将近咧四十岁的人吼，安尼也剃迄个白头啊啦。窗门撬开了后，就安尼从锁入来到着这个查某囡仔伊的房间啊，竟然咧也从家伊的迄个褂裤内裤脱了了啦，身躯伊本来就无穿啊，脱八体安尼，竟然来吼都雄雄雄的这查某囡仔吼，都甲跌啊啦。啊！地咧吼，用到迄个牙医的魔杖啦，向着这查囡仔木兰花旦吼，就掟啦。我那掟，啊个我那用嘴吼，买去食奶奶啦。这查囡仔吼，咧困啊，家里迄个房间有迄个五折的电话簿啊，会当看真清楚，到底这个是啥物人啊？现在的这查囡仔雄雄看过来，你后讲，阿杰你创啥？阿杰你咧创啥？迄、那个阿杰啊，发现了着呀，这个查某囡仔就是伊的小妹呢。阿君啊，伫咧讲啊，哎呦，阿君啊，你互我爽快一个吼，我300块给你啦，你互我爽快一个，我300块给你啦。你是咧欺笑，你是咧欺笑人，我是恁小妹呢，我是恁小妹，你哪会使对我咧钱啦？好呀哇！啊，你是咧啥啥？啊，小妹唔是查某的你啦，啊，都给我换一个啦，我300你啦。有事啦，嘿，这个阿狗啊吼，硬要嫁迄个，这个阿杰啊啦，嘿，硬要嫁这个阿君啊吼，硬嫁亚当大人啊。迄、那个阿君啊，看是讲啊，这个要面临家己兄哥，但是吼、哦，伊呢头壳袂用介好安尼啦，吼、哦，直直拍喷呐。你都卖甲你骂，当那拍喷啦！你都我换一个，我300块给你啦。你袂使安尼啦，阿杰啦，你啉烧酒醉哦，你啉烧酒醉，你袂当安尼是啦。我是恁兄妹啦，咱是同一个老母老共老爸生啦，你袂当安尼是啦。迄个阿杰啦，一直唔管了得咧，阿君啊，安怎也困求啦，硬着要甲当大人啊。
迄、那个阿公啊，你咧精力个精明啊吼，两只脚吼都向着顶啊吼，下死命脱，下死命脱啦。两三个年年，迄、那个阿杰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啊，你搞我趁着着我爱肉丸啊啦，足疼啦，足疼啦。迄、那个阿杰啊，只为着阿公啊身躯上吼，也赖到着迄个眠床下啊，当啊跳跳间吼，那去打着火烤的啦。迄、那个阿公啊，看到迄个阿杰啊爬起来了后，赶起来将着眠床边伊所穿的吼，真啊外套啦。赶紧摕过来围着，也重新赶紧拢穿起来，安尼啦，是欲走向了着迄个客厅而去啦。迄、那个阿杰啦，看到因小妹也开门走回客厅去吼，拢安尼渐渐啦，吼，也慢慢慢慢啦，一步一步，也就安尼行回外口面去。迄、那个内裤摊着外裤，搁摕伫手上啊，出来到外口面啊。迄、那个老母吼、哦，和迄个小妹甲叫起床啊！老母开门吼、哦，伫迄个房间外看为着迄个查某囝阿君的房间去。迄、那个后生咧竟然行出来，都是安尼讲讲讲，赤身裸体啦！迄、那個、老母是气到讲你精神啦，精神啦！迄、那个阿君啊，看到老母咧骂迄个兄哥啦，不管安怎，不管三七二十的，都赶紧装回楼下去，打电话就安尼报警啦。警察接受了着阿君啊的报警了后，短短吼二十外分钟久啦，迄、那个警察的巡逻车，摊着三名警察来到现场啊。将到这个亚阿杰啦吼，也是阮咧甲押上了到迄个车顶，送往了到派出所门闭落，然后咧送往到地检署啦。当然啦、啊，迄、那个检察官随时开庭，这很刑罚嘛。叫到这个阿君啊，来说明啊，阿君啊才讲，好啦，我伫咧滚哦，我阿兄迄个阿杰啦哦，唔知是安怎，当为窗仔门锁入来啦，入来身躯脱甲光光光，赤身裸体，就要甲我捂嘛，甲我当大人，我第二日啊拍喷，唔只会母家咧乌青烟灰。阿杰啦，有啉烧酒啦吼，安尼啦，阿弟个好朋友，当然啦，迄、那个阿杰啦嘛承认有啦，迄、那个我都站伫外口面跟朋友啉烧酒吼，啊，啉到两点外回来吼，啊，煞向阳想着讲也会当消透者，唔知外好未安尼啦，啊，要消透吼，阮厝的干呐，阮老母同阮小妹娘娘安尼啊，阮老爸都。早早就户口迁出国啊！啊，阮老母遐年老啊，遐无意思啦！啊，唔只找阮小妹，啊，他也知阮小妹无爱我看一个安尼，啊，迄个去甲我踢一个吼，要是话我遐肉丸冻就要破去啦，足艰苦呢，足艰苦呢，安尼呢，对啦，啊，都迄个，原来就是安尼啊啦，迄、那个老母啦。迄、那个老母吼、哦，也听到这个不好听，也讲安尼啦。啊，实际上啦吼，这个也阿杰啦，真领有了着精神强干的手势呢。简单讲，就未去人去巧的吼，未去人去巧的安尼。那么法官呢，依照的讲，阿伊的精神吼、哦，也有受了着这个也重待，所以呢吼、哦。啊，这个加上讲，这小妹，真知影伊个兄哥是安尼，啊，就知影讲吼，安怎也得归伊个魔将安尼吼，所以咧，迄个法官才依照着强制性交未遂罪啦吼，把这个阿杰啦判一年八个月。啊，这底下好朋友，因为咧，啊，这个阿杰啦因老母咧洗身啦吼，无多做工过，啊，需要着这个阿杰啦吼，趁钱吼。
也回来啊，和因老母做生活费用安尼。啊，伫个和平这法官吼，虽然讲真同情伊啦，但是吼，你酒啉起来特别做迄个也要是个代志吼，讲真这无受的处罚是袂使吼。讲咱只和平共同做探讨啦吼。有当下讲，不管你巧唔巧啦吼，酒大家都会啉啦，但是呐，酒啉起来吼，袂当么去酒笑和平友发生代志要算账的，是不是安尼吼？袂当因为讲啊，你都智商无够，你精神有问题，袂去通个巧吼，啊，你做出第迄个要个代志，啊，都无做呢啊，是不是安尼吼？讲咱只和平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哈、啊，谢谢嘿，来啉听这首《啉袂醉的酒》。

酒哈、哦、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好恶过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哈、哦、来介绍一下产品呐、啊、哈、哦，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啊，自己的好朋友家会记得啦哈、哦，阿昌伫咧甲咱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乳仙加，这款产品吼、哦，咧食足简单用啉的哦，专门伫咧甲咱补骨髓、填骨髓，和咱的牙、骹、手的另外一处瓜，和咱骨头减的订单，因为是讲吼、哦，一寡长辈时段年纪呐较有诶啦吼，安尼迄个骹头的酸软、骹头的无力，来会记哩，要和咱爬楼梯、骹头的另外。会记哩哈，咱一罐钙玻璃用恁的古乐乳仙加扎啉，你得扎快活吼。较严重的啦，迄、那个卡车片，这个两骨的规工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这也艰苦，倒也艰苦。好朋友，这个现象啦吼，那叫骨科也照电光片，骨科就讲，哎呦，夭寿啊！你两骨吼是麻子啊呢，来。好朋友，医生若讲要叫咱食倒啊吧，慢食咧，咱互家己一个机会。即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乳仙加，你甲啉吼，你甲啉两三罐了后，该当要留卡好留。啊那无吼，我敢讲啦，你学了甲，但是讲我袂啦，我继续啉落，因为啉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乳仙加，你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你俄罗斯搭水吼，啊，那好朋友，咱得讲太近啦，发生事故吼，迄、那个骨头有叫断去，啊叫裂去的，来会记哩哈。要快速恢复了掉，咱迄个也诶修复掉迄裂去还是断去的骨头吼，你会记哩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乳仙加你甲啉，你恢复足紧的，就要和你俄罗斯搭水安尼吼。即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乳仙加，迄长辈时代会记哩啦。目睭吼有各种的竞争，你甲啉啦吼，你甲啉啦，要让你目睭各种的竞争会当得到一定改善哦。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视点加，什么叫做标准的视点加？古板六角人松高基器，啊，这个高基器吼，伊当咱补肾益精，兼甲咱强化筋骨，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唔是安尼尔哈。忙住生了，忙住生风吼，拢是每一个做事大人吼，诶，迄个心愿呐。咱厝诶囡仔吼，青少年，若讲囡仔饲到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安尼囡仔咧登城，一世人才一拜年尔吼，要彻底幸福咧囡仔登城起来。诶，他们比平时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乳仙加，你加灌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嘛吼，迄登场起来吼，你会讲啊娘话啊，饲囝就是安尼饲啦，饲囝太使饲输人钱，是不是安尼吼？即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乳仙加，啊你若讲冲啊，迄药啊物件囡仔要甲你食呢，我甲你讲甘甘胖胖吼，迄口感足好，哪做人你加拿两袋。哦，放喺冰箱吼，冻得饮料啉，囡仔足愿意啉诶。啊，那冬天就对啦吼，咱只个拿拿住那小个地壶啉，嘿，你啉吼足甘诶，口感足好个啦吼。诶、欸，会记哩哈，咱那是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两骨诶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会当得到一定诶改善吼。钙玻璃用恁诶骨碌乳仙加吼。咱这是也用抽标准的四点加来去抽精浓缩萃取的吼，你啉吼，和你安尼一定会感觉地讲哦，迄、那个口感有较好，啊，迄、那个效果都不在话下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乳仙加哈，一罐才3500块。啊，来讲到迄个年纪也有啦。十个九个吼，拢迄个放尿有问题吼、哦。来，阿昌咧介绍这款神农，带你来挖去哦。那放尿吼，未大腹啦，禁尿禁未掉啦，查甫拢总有这个现象。来，咱男士朋友注意听哈。你那是你是吼，安尼三万两万，安尼啊，就想要走便所，尤其是讲干阿昌尿那边禁吼，哎，惊到便所靠腰啊，尿一个渗落啊，暗时哦，面照皮那小块。
迄、那个安尼驾修啦，吼吼，然后换过一点钱久啊，爬起来一摆，好朋友，这个形象就对啦吼，来赶紧打点哈，啊，将咧甲咱介绍的这款神农，你赶紧甲食。食好伊放药的大包，放的清气好禁药禁袂掉。为什么阿昌敢安尼甲好朋友讲？因为咱这款神王吼，伊的古名叫做上飘萧散，上飘。

路加行两步花，爱会闪耀一尴尬，唔得爱下迄个油珠啊吼，好朋友会记哩哈，食一罐神农吼，食一罐神农吼，会当互咱禁尿禁会了，放尿会大白，啊咱的神农啊吼，分大细罐，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小罐的。啊，好朋友伊原同款一句话甲好朋友叮咛啦，产品呐无相当的效果吼，无人敢做大小罐。你们讲啊，大罐的加装了袂好啊，好朋友唔是安尼哦。卫生署的规定啊，小罐的申请发。啊，大罐的申请法，大罐的、细罐的吼，你分开申请一组我，每一项就对了，拢爱钱了了哦，吼、哦。介咱的信中机灵的信，各样用信封啊，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介报你要广告如何？1081200002，啊那咱信封的1099031002，谢谢，以上是广告。来，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或者是讲阿聪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咱专人专车服务到富商，需要的阿聪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吼。下礼拜三再去吼，下礼拜三再去阿聪出门甲好朋友做服务，辛苦白听，唔知要安怎打点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得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得卡咱高雄的电话吼，头前会记得加0700-790-2333，来游台湾哦。

亲情海欢哈，也甲咱阿姐啊，也做安排啊，嘿，谢谢老人哈。而且伊还赶快能够再一摆，甲自己的好朋友做报告哈，好朋友。阿昌吼，你下尾拜三再去吼，阿昌你下尾拜三再去，有尾也高雄，有尾台南，好朋友咱讲赞的呢。那有需要的阿昌甲咱做服务，你着两扎交代哈，啊，通我阿昌安排的路程。你下尾拜三再去吼，也到互相甲好朋友做服务安尼。啊，自己好朋友讲正经的吼，今后啦吼，今后咱就有需要的阿昌，甲咱做服务，你才卡定的交代。阿昌吼，除了讲好朋友已经约好势啊，啊，我担接无上讲，啊，若无阿昌就基本上无担接无上，甲好朋友做报告啊吼。咱就若有需要的阿昌，甲好朋友做服务，你就做你卡定过来交代吼。阿昌已经是有答应好朋友两个好朋友吼，你下礼拜三要甲好朋友做服务啊，啊，所以讲好朋友。等下有需要的阿昌，你下礼拜三再去吼，到府上甲咱做服务，麻烦咱两早交代，同个和阿昌安排的路程。下礼拜三再去吼，下礼拜三再去到府上甲咱做服务，安尼好不？需要者会记得敲咱公司的电话啦，嘿，台南57033386，57033386。高雄79023333，79023333。好来，阿弟姐好朋友，今麦来讲一个吼，大家较担心一下咧吼。你要享受了着政府吼，荷兰的福利安尼，该当也尽的义务，你着爱尽。阿弟姐好朋友，你唔能讲吼。啊，我都未见啊！啊，无你即马是咩？要干咩嫁呢？啊，是要放油烧怎啊？好朋友千万唔当吼，使迄个也消人波。政府吼，即卖就对啦，即卖诶税金咧堆啦。你只要卖欠政府便罢，你咧欠伊咧堆吼，公正诶手段拢足极端。自己的好朋友，简单讲，有迄个方式吼，通好家己处理啦。我讲诶啦吼。政府若要甲你讨就对啦吼，有一百项方式。咱若要甲政府讨吼，公正的全部归招啦。伊不是讲吼，漳州市啦，我也阁有看电视新闻伫咧报道，迄、那个咱每一年吼，健保的这每一年健保吼，基本上拢亏损头2000几亿啦吼，就是讲健保。得安尼亏损2000几亿，那么你迄个中央健保署吼，也个开始伫咧也算啊吼，伫咧算啊安尼，算讲吼，也是毋是够适当甲好朋友也增加到迄个劳保费用，比起好朋友啊过去为啥物无啥咧追加到迄个劳保费用，因为政府的税收吼。也都加收一挂，阿咧，阿伊就补贴1000万啦，啊，1000万啊，是2000万吼，也保护迄个健保署，阿咧，啊，所以咧，政府就无爱甲老百姓吼，也增加到迄个健保费用，因为增加到即个健保费用吼，讲真诶，对着民生一挂也不进吼。会浮动啦，吼！啊，政府吼，像讲即正个月就好啊，即正个月国际上诶，迄个油价，吼，因为中东咧战争嘛，吼，美国咧拍迄个伊朗啊，安尼造成加着迄个油价，安尼压啊无臭无臭，啊，迄个也中油咧，政府经济部就下令啊，中油咧起价一日存迄个33.9，未当去起起啦。安尼吼，就爱冻掉呀！啊，即卖迄个也两礼拜的这两礼拜中油吼，亏损了就100几亿啦！啊，这钱要得来，较忍耐你就跌咧，中油就跌咧吼。但政府呐，讲有迄个多余税收加减甲你补助，啊，用今年吼，一寡医生拢去哦，国民党谈民众党也冻掉嘛。地方的建设也无法度建设吼，啊，迄个政府。要搁动迄个也汽油袂当起价，进汽油来起价吼，也加速来起价，加速来起价，最顶大行都起价，啊民生吼，诶物质
吼，就压悬，啊，简单讲，就即卖吼，咱的钱就变薄去啊，迄引起了着迄个国民吼的生活品质安尼，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咱讲赞的啦吼，做一个好国民啦吼，讲啥，你要用政府予咱的福利，你来较巴结的吼，该当交的税金，你来交啦。啊！你唔能批评啊！你讲，啊！你未到公司，我无说银啊，卖坑钱头啊！无你即嘛是要甲恁要加呢吼？安尼啦，啊！我头路在做，我得逐个月叫会计师搞我做工了钱啦吼？安尼啦，安尼啊！啊！你要甲我拍动不动产，有啦，我是经遐破头厝啊！你要爱，你要爱我好你啊！后边唔能硬面硬面，唔能是你讲吼，我安那依照小人步吼，哎，你无在调我来，即要讲出个案例啦吼，来讲到的这个40多岁阿狗啊啦，讲真经诶啊，过去开一间唔正公司就对啦吼，阿就安尼欠着迄个也诶健保费用啦，迄个健保费用吼也欠个203万哦，伊未应得就未应得，啊，即马公司就无咧顾呀，安尼啊，无你即马是要我加钱，你要给我咪批你呀？即马咧，迄个也地检署吼，诶，迄个执行分署就对啦，迄个书记官就开始调查，即调查就讲，哎呦，即个阿狗啊，伊命下啦。有一间头50栋的迄个也透天厝啦，都12楼的娘娘啦，安尼啦吼。甚至哦，伊也阁有7张吼，的迄个人寿保险啦。这个书记官就安尼研判讲，这个阿狗啊应该有迄个能力通好行啦，但是伊都未愿行。即卖这个书记官就安尼向着法院吼申请了着查封啊。要来查封了，就这个阿狗啊的厝安尼啦。即卖要甲查封阿狗啊的厝了后吼，一工即一工就对啦吼。阿狗佫倒来一间厝内哈。即卖隔工就对啦吼。这个书记官也揢着法官迄个检察官和伊的迄个封条啦。即卖要去甲迄个阿狗啊吼，也查封迄间厝啦。哦，阿狗啊，你阿娘随时吼，就跟迄个也执行署的人吼，就开始怎么咧处无好多鸟啦，袂动啊！你若搞封起来，我是要哪困？我就带你去啦！你唔知要叫我去死你呀？迄个检察官，迄个也书记官甲讲啊，讲阿狗啊，你足无把劲的你呢？你用着全民吼，迄个健保费用203万吼，你拢唔纳安尼，啊，别人咧纳。啊！你用你要共用钱，你咧赚啊！你即马唔得吼，你即马是这203万是欠全民的呢。迄、那个健保数吼，唔是有赚钱呢，拢逐年在咧了钱呢。安尼你唔得，你靠为数，你阁唔得，你阁为了钱，通去买保险吼、买7张的保险安尼，今仔绝对要甲你封。这个阿狗嘛，就安尼吼，随时啦吼，迄可能有实在诶，迄个律师就对啦吼，叫律师谈着迄个会计师就撞来啊啦。迄个会计师吼，就甲迄个也书记官讲啊，无啦，书记官啊，卖封啦，卖封啦吼。迄个我迄个我随甲你，我随甲你处理啦。迄个会计师讲诶吼，伊有钱啦吼，随要甲这个阿狗处理啦。啊，为什么伊要甲阿狗处理？因为阿狗啊，这间厝啊，设定好迄个会计师吼，啊，搁迄个也银行保险公司7张保单就对啦吼，拢总设计设定好这个也会计师，会计师唔则要替伊处理，啊，安尼是唔是吼加闹开的？加歹看的呢，甚至呢，原先是无到203万呢，卡180几万呢，你就安尼皮皮啊，未应答安尼，啊当然啦，未应答，迄个唔是无在调你啦，无应答，我那在算利息呢，啊政府不是讲利息的，讲的是滞纳金的，对啦，迄滞纳金吼、算起来10多万呐，好朋友，啊你是不是需要要靠背去？早晚拢爱纳的就对啦吼，啊你纳唔纳，无要紧，该查封。安尼，安那无吼，公司个围起来，你还去关起来呢？吼，这你还去关，法律上原来用的哈，还有做做监管的对啦吼，甲你带去也监管安尼。嘿，那做人吼，公司讲会错就了对啦吼，就讲我捌讲过心得，一名也80几岁老董的吼，
税金就对啦，税金敢那是四五百万呐、啊，未见得啦，就安尼甲公司的名拢变互因后生，啊，伊家己名下无财产啊，迄哦，啊拼命的，我就未见得无你即嘛是要安怎？迄、那个执行书啊，足简单嘞吼，你不见得好，无裁掉你嘛，安尼啊，甲你监管。总甲掠去看守所，安尼，迄看守所讲诶，讲下日要一工尔，着错晒啊，叫因后生赶紧存钱吼去立搭未啊？入去啦，讲做甲要死啦，连电风也无电风安尼啦，吼，安尼啦，啊，五六个人吼，静静伫迄个一边通啊诶房间内底面就对啦，啊，迄免热是呢，啊，若热人吼，啊，流流汗咧，啊，边边查甫人吼，流汗出来，迄臭汗，臭汗酸味吼，是真诶激死人诶呢，好朋友，毋知咱讲讲吼。唔通安尼啦，做一个好国民啦，该代表咱就代表安尼啦吼，讲我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哈。来，台北今夜冷清清。

台北今夜冷清清欣赏完了后，好朋友和阿昌介绍一个产品啊，进广告诶。好啦，阿弟个好朋友在今年哈，那有患到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哈，在今年哈，这款铁器真正赞哈，尤其是讲迄、那个脚床头不是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痛，透早日头要出来哈。安尼提在一二十分钟久，迄、那个脚床头你酸甲无在掉，也倒伫眠床伫咧困咧。好朋友有这个现象啦吼，你家食一罐铁剂哈，要互你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要互你比大头母讲讲，哎哟，这条钱开落哦，开得足价值，安怎讲？因为咱铁剂吼分大细罐吼，咱有做大细罐，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细罐的一罐会当食25天，迄罐细罐的食完了后，就要你逼大头母讲讲，哎呦阿昌，即马咱困甲自然醒呢，困甲自然醒吼，精神好，元气有，人身体就健康吼、哦。啊，这罐铁剂唔是干那个要食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呢，足济人哦，迄个腰子出问题啦，坐到地拄到地，规工啦，亲像破白鸡啊嘞。讲真嘅，你看吼，未整拢留咧等来，好朋友，你甲食一罐铁剂啦，伊原同款细罐啊，甲食一罐啊，要互你吼，安加食青菜就对啦。你看家族少年哈，好朋友，因为是讲吼，迄股头毛啊，拢安尼白苍苍啦，啊是讲吼头毛落啊安尼溜枝溜枝吼，好朋友，你看较臭闹呢。啊，爱水是人嘅天性，唔管你查甫查某吼，大家拢嘛头毛希望较乌嘅、较暗嘅，对不对？好朋友，那有即个落头毛嘅现象吼，你家食咱一罐铁剂，胃肠好吸收诶，唔免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掉。过去头毛咧落归错嘅，啊，即嘛挺好算计。吼、哦，安尼啊，迄、那个白头毛吼，伊袂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啊乌心心，互你乌到该得志呢。好朋友，唔是安尼尔哈，足侪人吼，动大刀啦，啊，大伊倒来厝伫咧静养，气血就不足，气血若不足来熬疲劳啦，熬腰酸背痛，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啊畏寒。哎，有阵时啊，咧目睭就安尼看物件，花花耳啊，叽叽叫，嗷嗷叫，反应煞愈来愈歹吼。来，会记哩嘿，食咱这款铁剂，会当甲咱补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痛吼。我筋络病酸痛问题，食铁剂啦，会当甲咱改善。啊，咱这款铁剂吼，分大细罐。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吼，细罐一百粒2500块，啊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短2罐半的细罐的吼，手机的机，啊我都讲过啦吼，产品啦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都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要卖啥物人？因为一罐大罐多2罐半的细罐的吼，特地想要打击到咱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咱甲食大罐的较会好吼。TIT 手机的TIT 哈，大家好朋友，讲到咱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好朋友，那无一个好胃肠啊，你食山珍海味吼，营养分啊无咧吸收啦。胃肠啊用啊青菜食吼，咱着青菜吼，伫咧也生肉，伫咧健康。好朋友专门伫咧甲咱顾胃肠吼，啊甲咱也补胃病，咱种安同的即款食胃散。大家你来挖个吼，胃呐闷闷啦，胃呐灼灼啦，胃呐肚肚啦，膨胀巴掌一恰酸，啊是讲食得无新鲜的老，食得油出来老的好朋友，种安同的一罐食胃散，甲咱顾胃、顾肠啊、顾脾三项，甲咱顾透透哈，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啊，好朋友，胃肠药啊，市面上满满是啦，比较看卖下吼。咱江安同的这款食胃散，迄100公斤的药材吼，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咱吃的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唔是安尼尔哈。你若吃到咱江安同的食胃散，你讲哎呦，是话冲啊，靠人迄个也胃药的物件吼，做干那亲像面粉同款安尼吼，又绵绵啊，干胖啊，干胖。好朋友，那讲迄个囡仔吼，咧老啊好啦吼。
后囡仔胃肠出问题，迄、那个囡仔你用好食，迄、那个囡仔袂讲安尼，哦，油炸甲面皮下，因为咱做甲干干胖胖，啊，唔是咧食过瘾呢，伊个效果不在话下，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种安同的也食为善，这一罐才1500块尔尔吼。你家比较看买下来吼，甲咱健胃精等的良品哈。谢谢种安同食为善一罐才1500哈。来啊，报告一下咱广告如何？铁机的广告如何？1080120003。啊，那咱食为善的广告如何？1080101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种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得去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给你头前加0700-790-2333。最后这首霓虹歌，我打哀愁列车，咱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年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百空百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具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顶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将拢是咱服务中心的点啊，欢迎咱的听友，你有闲来坐来访谈一下。咱要来找文芳文具，啊，若要约一下时间呢，你再来电话联络。台南214-8-0-8 214-8-0-8。亲爱的外埔头高雄的到婚姻以北的，你的电话会记得加空六市区的迪卡214-8-0-8 2141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五月初八，星期五，后日五月初七，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就是一年一度感恩的母亲节。愿天下婆婆妈妈，愿咱天下的女士，咱的美女，拢是青春美丽，要叫唔通要老落去呢？啊，得爱保持身体健康，调治定下。今仔日农历是三月二日，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咱八公八公婆提。早甲咱的婆婆妈妈、亲爱的女士讲一句：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谢谢。

较早吼，拢伫咧叫阿母啊啦、阿母啊啦吼，啊较松啦、啊妈咪啦、妈妈啦吼，哦，这拢上介侪的对吼，阿母啊诶，阿母啊、阿母的名尊称上侪，啊个有诶就叫较长安尼哈。咱今仔即个股市行情受到美国股市跌落来影响咧，开盘咧愈走愈低，尾盘收盘咧跌落来329.84，加权指数是41603.94，成交量是一条2450，黄金一钱买进哈，买，黄金一钱买进1480呢，是17480，比涨价80，也若卖出1840，18480，比涨起起来80。这是咱今仔日股市行情，黄金买卖进出，甲你报告，感谢。

台南岛甘梦幻的妈妈，母爱延伸公益，二十几个家庭这场付出、嫁到奉献公益的妈妈，拢来得到这个鹦鹉奖。市府讲明仔载要来表扬。台南市劳工奖的呢，自四百几个三级气工会内底评选出了今年劳市。劳工模范的妈妈，明仔将是在鲜花来举办表扬的活动。75岁阿妈吼，啊63岁妈妈，其中在这场呢，身兼着母职、父职，拢心有余力，搁参与义建做工，形成团体，拢已经超过12年，堪称就是最佳的代言人，当选着劳工模范的妈妈，实至名归哈。啊，另外这个单人秋美呢，义建12年啊，拢是曾经得到工业奖。吴丽娜嫁着伊个翁，为着绿色来修厝13年哈。文武呢，拢交班，18班武艺拢交出来。有的是老母单身的妈妈吼，啊来顾囝，啊着像老爸安尼，啊来伫咧拍拼，来伫咧做铁线工的拢有哈。台南市劳工局的局长昨就开始来点出着呢，要来表扬的老母，明仔载哦就开始要来颁奖吼。老母真正足辛苦。当然妈妈辛苦不是一天啦，而是咕咕等等等等咕咕齁，操烦家做阿嬷做阿祖啊，还有咧操烦囝啦，操烦媳妇啦，操烦囝婿啦，操烦妻啦，操烦东操烦西啦，阿母啊齁，这个精神真正拢实在是足可嘉的。但是阿母啊呢，将来都拢唔捌为家己来伫咧想，所以我在这个时间，拢伫咧甲咱的婆婆妈妈讲哦，婆婆妈妈就是爱多爱自己齁。母亲节就是在这个后日，行政院长杜英台总理在宴会内底鼓励着爸爸，是不是讲会当投入在家庭的工作，政府积极来修法。相亲哈，如果相亲拢那签完着6个月育婴津贴，行政院搁要来修法，国债加领着一个月迄个未婚相亲，阁会当阁加领着1个月，吼、哦，老停津津贴，希望卖分着性别，即个意思就是讲，无分查甫查某共同负担着家庭的照顾。生一个囝落来无简单呢，吼、哦，老爸老母都无应嫁呢，啊，你家想迄阿婴啊，袂行袂煞，啊，阁咧食奶呢。啊，拢都是爱下尿珠啊啦，爱灌牛奶啦，啊，所以老爸老母呢，一定爱一个人都无头路。啊，若两个有头路，囡仔要何上啊？阿公阿嬷要，阿公阿嬷若有伫咧甲咱要，哈咧就是足好。啊，若无咧，就爱请年母。但是最近的年母唔是讲拢无好啦吼，迄爸母拢会特别会看伊就对，啊，唔知甲咱顾会好，顾袂好咧哈。啊，所以其中都是一个人。那是相亲的拢来伫咧食头路的，其中一个人得爱暂时哦，留一来停薪呐。啊，即马行政院要来修法啦呢，相亲拢会当签满着6个月育婴津津贴，就是讲会当请假暂时转来顾阿婴啊，吼、哦，等候着囡仔，那个去较大汉了后才去讲安尼。人讲惊惊受风，惊惊受寒，所以吼、哦，咱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父母心啦、啊，只有手抱孩儿才知影父母是得着。咱在生呢，有孝一粒豆，看人需要个咧拜一粒猪头，安尼对唔对？啊，有个人就是都不会想啊。等待你会晓想的时阵啊，都后悔莫及了。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

支持在被收听祈祷，今天一到后日的母亲节要到啊呢，来到咱门口口啊呢，阿母啊阿爸身体健康拢爱家顾好，素食食百里哦，你带恁兜顾家伙，文风文气家你顾身体，要顾身体找阮上特档，即马来你咧大清送，八空八的金素食，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该送个行客出名，咱的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素食公山店的中名，罗德店的中名药房哈，咱的曾太太过来给咱买条八空八的金素食，六罐送两罐的，然后还有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安尼哈，新龙神气丸提一罐，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提三罐，安尼，你都非得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哈，迄个六罐送两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啦，安那到安那送哦，拢随心所欲就对。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要让你放尿较顺的，放尿若未顺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让你顺顺顺哦，让你的膀胱有力头。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咱是联合线珠宝，联合线专门科八空八新龙神气丸，婆婆妈妈熬搞尿熬出尿，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都未出尿啊，咱那是三罐。上一关的报告，咱就该买五关上两关的哦，感谢你。

母啊，咱的肝也无好，拢请咱吃北康白的养肝丸。养肝里大解毒兼顾胃饱，毒化解。生肝火、养肝火、坐肝火，北康白的养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去。吃咱北康白的疏通丸，北康白的情感面无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酷酷。北康白的情感面无完，咱这个公园路安平市场大门口上好。药房吼，王太太注文着八块八的珍珠丽雅霜，买六罐送一罐的，该抹和白泡泡幼咪咪哦。咱珍珠丽雅霜买六罐送一罐，抹和白泡泡幼咪咪，八块八的珍珠丽雅霜一罐700块，母亲节咧大赠送，六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一罐的，咱的化妆品哦，佮有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嘛同款买六罐送一罐，该洗好较清洁个哈。啊，还有咱的胶原蛋白乳液，爸爸你若要口吹手，拢甲咱抹一罐的胶原蛋白乳液哦，两三下咧，就解夸，咱了就是讲吼，刮伊刮得掉啦吼，啊，刮咱的吹手刮好较清气个安尼啦。人讲吼，迄吹手若刮袂清气吼，就像个安尼面作袂凌厉个。啊，爸爸你的面啊安尼涩见惯个，咱的胶原蛋白乳液你该滴两三滴啊，该抹落去就通啊吼。咱的胶原蛋白乳液足好抹，身躯洗出来就该抹哦。一罐700块，买六罐送一罐。啊，搁有咱护理水的护理水，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今仔只已经到新货啊。咱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因为这个母亲节吼，哦嘿。迄个血温的啦，血温的拢慢一工。有甲咱订货着，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等一下呢，有登记的货拢全部会甲你出甲到吼，包括咱的电台指定药房都对吼。罗德庄明，工山工山店的庄明药房讲，文芳阿长甲你叫货护理水的，你呐还未来？我讲啊，我嘛咧等呢，血温的长无够，会再去才到吼。啊，所以咱今年咧整理，整理好势了后，咱这个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搁再走一。做咱罗德的庄明，工山工山店的庄明，顶几工啊，剩六罐啊，规个拢退去啊！啊，但是听友都要买六罐送一罐，现欠费就一罐就对。明仔会再去就看某咩哈？啊，如果那用俺以前时间来拄啊好诶，听友来登记诶，拢是优先的，拢得赶紧给你送到的。买六罐送一罐，护理水诶，护理水。护理水哦，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该抹好无人滴的我上水，然后这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呢，这是2000块，买二送一，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感谢你。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买合作的拢是搁再加上你500块的珍珠洗面霜，买咱买6罐送一罐的吼，拢搁加上你1罐500块的珍珠洗面霜。马黛德，马黛茶你喝了没有？喝茶聊是非，马黛德一缸泡3包，咱就抢到多好清水膏，和你身体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养颜也搁较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

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北空八的地少散，北空八的病危散，北空八南归去何用的过骨锁过骨嘞？北空八的钙过筋过筋的哦，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咱来请三哥啊，像文红安尼，大早也就陪我呢。纳豆红曲该拉拉该啉落去，来请三哥。安尼啦，偌好你敢知？合袂偌好你敢知？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哈，咱是顶级的。银之美哦，八空八，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爱困困未去，未困者，安安困，先困到底呢，活力好眠。咱这个蔡美女的对哈，蔡女士，你给咱订会着四罐送两罐，四罐送两罐，活力好眠。明仔再去买来去店家点药品，信咱药房体，咱的业务的单单送会回来尔哈，啊，正搁准备要送活力水出去安尼哈。这个活力美珍珠精华霜会议。已经到啊，会已经到啊，昨那提无会，咱今仔出来甲你补甲到，安尼甲你报告。也咱每当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起，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和你较好困呢。人讲徛咧无弯起，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未去。现讲就现未去的，见讲就讲过去。这活力好，活力好，要食安安困，食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买四罐送两罐的卡会好哈，啊六罐六千四，活力好眠，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起。

支持者被收听指教，北空北本坡南感恩母亲节，你咧优待大赠送，卡到手到钱到后到到足后到安尼，甲你买找文宏文吉，咱亲切的服务，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拢无休困哦哈，有需要快马加鞭来甲你服务的电话，你得讲过来，2141-808，2141-808，点加点药品新南药房，咱的蔡老师哈，你订货着六元的活力方面，会已经送到地啊，明仔载特动的哈，来去点加点药品新南药房来给咱指定。啊，阿莲因道中爱喝着药房邓太太，给咱买808的地少散、病危散、808南桂枝和用的骨骨素，要食骨骨的，够808的。带过筋过筋呢，啊，搁有即罐活力好眠，妈妈甲你摕过来，阿莲因兜中啊喝着药房啊吼，买万二块哦，搁来送一罐2000七，老百老二喝，808的办利用完来吃滋阴重阳的清过油脂金用，专治你筋骨络的酸痛。600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2.2000七的，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2000七，600粒装俗300，小罐的1500，300粒1.5，各分做大小罐的，就是咱808的办利用完。用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这拢有大细管，拢伫咧大腰带，无清洁咧大轻松。

彰化关宏湾乡一个43岁姓周的女子，你在去年6月21日，甲66岁阿母啊，你在徛家厝，因为钱纠纷啊。43岁女子因为小可有迄个神经自律神经失调呢，拢常常要甲阿母啊提钱啦，阿母啊唔好伊发生着激烈的冤家情绪失控，啊先甲脚呢扳倒着老母，啊个也，哦我这拢话拢讲未出来吼，实在是太过粗残了，就对，佮甲老母的头压起来拱土脚，啊并佮甲伊的阿妈棍佮来刺3分钟。无够开，搁也水搁倒，搁抬，哦，搁抬阿母的手，搁抬阿母阿妈棍，手段相当的残忍。

0: AM 1071，
1: 惊到法官起诉处理，讲气死呀！这个案件发生在凤湾乡的五后，舅母甲老母冤家了后，甲老母安尼吼，太太死呀！哦，我这唔免阁重复啊，太过残酷个吼。舅母的大姐倒来厝个了后，发觉到老母倒立在黑皮，已经无生命现象，惊到着大姐，啊，赶紧来报警啊！啊，报警了后，就开始来抓到这个女主的嫌犯，但是。厝边隔壁的人讲吼，这个女主当期呢来伫咧就医，可能情绪当期无稳定，为着要甲老母讨钱讨无钱，啊，就甲老母安尼抬抬死，死啊了后，佮伊阿妈棍手安尼抬十几刀，法官。

深深就愈犯着感觉，迄个视觉失调症，所以家属也无要追究责任，所以才轻判着十二年六个月徒刑哈。听众朋友，咱厝内底就是安尼，那一个讲精神无拄啊好，精神无啥爽快的哈，即拢一定爱长期跟踪来食药啊治疗哦。啊，那是放来离厝的，讲家己顾，哦哦哦，这就像是无定时的炸弹，那怎么办？听到到底听到嘛，真正乌一边哈。除了小心照顾以外嘛，无办法呢。啊，话人讲啊，迄个爱上病医啦吼，啊，病医是安尼啦，啊，久久等等等等，久久爱有苦苦啦。若无苦苦的，咱买哦，达个月买安尼寄，买安尼寄，迄嘛是无法度。所以有介济人，可能着伊个健康关系，拢着带倒来厝个顾。啊，顾呢，你若长期咧食药啊，着好呢。你若浪一两顿啊，是一两工啊无食，啊，若倒发作要安怎？啊，着像这。悲剧的下场就来了。

今年是2026年，明年就是2027年。2027年的请假吼，如果那加请假两天啊，哦啊，春假就会当休困，甲爽弯弯兼静弯弯，休困11天，一路会当休假，即个跨年嘛有哈。虽然行政院还未公布着2027年民国116年行书历，但是全年休困大概有那121天，一年365天休121天哦，根本就是讲咱三分之一拢来伫咧休困。三分之二在里咧工作，未少的多岁的人拢提早来计划旅游，加着飞乡。其实明年哦，要出国的人，即马都拢爱订票啊呢。你讲时机不好吗？出国的人搁钱多多，买去买去。啊，即马是安尼啦吼，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民宿哦，啊，搁这个饭店钱伤过贵，所以人宁可得。向外行啦，向前冲啦，吼！安尼客来客去，大家嘛是感觉讲啊，我都有出过国，嘿嘿。行政院还未公布着2027年民国116年的行事历，但是依照着目前来推估，全年放假的日数差不多是121天，固定假日是12个，其中超过3天连续假期的有9天，就对9个哈。春节的假期有2个版本，安尼2月7日的拜四到2月7日的拜三，全部7天。小年也是2月7日。除夕夜总是在2月7日，后续因为春节当中搁等到迄个例假日，2月7日到2月7日会当进行着补假，但是相关的补假制度甲修法还未完全的明确。另外一种的办，就是讲228的年假弹性调整。合并你在即个春节，假期会当提前2月7日就开始，最长会当形成着10天的年假，成为着民众关多期待超长的年假。寒假的时间有定来出炉，家长甲着学生啊，同款关心着寒暑假的安排。目前还未正式公告，依照着各级学校学生学年度哈规定来推算，2027年寒假的有定都是正月21拜四开始到2月7日。才来结束，为期21天。那每一个学期开始，都是落日在这个2月11日就对。无论阿哪样休困的听众朋友，拢是为着要行更加遥远的路。咱那3天的年假，都是有包括元旦啦、和平纪念日啦、228啦、劳动节啦、国庆日啦、光复节啦、行刑纪念日啦，有几个重要的节日还未单程到年假。但是端午节落在这个6月7日的拜三，中秋节是9月15日的拜三，教师节是9月28日拜二，拜六是个立中风，所以这就无出现着年假。啊，就是讲明年呢，端午节、明年的中秋节、明年的教师节就没有年假了哦。我即马伫咧念，你又想讲，今仔打5月尔，你嘛好了，明年啊，也个差不多8到9个月，咧念足紧哈，咧用嘴念的较紧，安尼对唔对哈？目一个年，得流月如梭，流水无情啊呢。8.8本坡，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导，台南2141888，2141888。

和你用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北控八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的，北控八的钙骨筋骨筋呢，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北控八的活力好眠，要吃少的，北控八的低寿散，北控八的病胃散哦，咱后日的母亲节，北控八本铺全部的产品拢伫咧大增上，迄落三罐送一罐的，两罐送一罐的，四 K 啊送一 K 啊。咱阁有六罐送两罐的，拢则是吼听众朋友你咧订货，拢非常的感谢你。

0: 一个，伊歌迄个有哪会听过？
1: 安尼哦，哎啊，我也多听讲，目睭迄个
2: 不不不不，
1: 帮阿静安尼讲，讲感觉好。
2: 我帮阿静来叫上好啊。
1: 安尼尽量真好。
2: 哎，
1: 嗯，头一人家就讲要看阿姨。
2: 哎，你不爱买六罐送两罐吗？八个班两万，安尼就对啊。嘿，是嘞，来你好来。
0: 不好吗？
2: 嘿，来你好来，请讲。
0: 少爷啊。
2: 少爷啊，好来你里对。
0: 中明路这只十八来个。
2: 中路的十安喏。
0: 中明路。
2: 中明路几号？
0: 阿伯，
2: 你问金素熙，你新先生吼。好好。
3: 管我面嘞。
2: 好好。
3: 我啊，迄管我这。
2: 六百，六百。
3: 哎、
2: 欸，你是要抹凉顺啊？要抹班呢？
3: 啊？
2: 要抹凉顺啊？要抹班点的？
3: 要抹顺的对了。
2: 凉顺的一罐一千。
3: 哦，一千呢？
2: 嘿，对，嘿，对。
3: 哦。
2: 好，安尼三千。
1: 哎，
2: 好，好。
1: 来，
0: 我好买一组的十磅椒的。
2: 新气丸，好好，买三罐送一罐的吗？
0: 一罐偌济啊？
2: 一罐两千，啊，买三罐送一罐。
0: 一罐吃多久啊？
2: 一罐哦。
0: 买三罐哈、
2: 啊。买三罐才送一罐啊！买三罐送一罐，那就是一组啊。
0: 啊，咱做六千。
2: 嘿啊，四罐六千啊。
0: 好啦。
2: 好，啊，你住几里地？
0: 我马公。
2: 马公市。
0: 嘿，深水里。
2: 什么？
0: 嘿嘿，我是讲，吃一罐嘞，放就未出来
2: 嘞。嘿啊，新气丸啊，新气丸就是三罐送一罐，一罐两千啊。
0: 啊，放就。
2: 嘿啊。
0: 哎
2: 呀，嘿呀，嘿呀，好，哎，你来，你好。
4: 我问你啦，
2: 哎，
4: 我下早要来去看一罐丹阳丸，
2: 林
4: 嘉玲的啦，吼，
2: 哎，
4: 啊，加一罐金素丝目睭药啦，
2: 啊，好，
4: 啊，要来进迄落
2: 进入
4: 进入关，
2: 哎，对，
4: 要送我哪个啦？
2: 阿伯，你想要送啥？
4: 我想要送一罐如意嘞。
2: 好，好，你到进入哦。
4: 啊，对啦。
2: 好，我即马来敲进入。
4: 哎呦，你著甲敲。
2: 好，我即马随
4: 敲。我来甲讲，唔免讲安尼无会使啦。
2: 好，我进敲哈。
4: 哦哦。
2: 你先啦，好。
4: 我要来关啦。
2: 好好，我进随敲。好好。
5: 好。哎，我请教一下吼，你个迄个抹几时啊？迄即马一罐偌济？
2: 一罐六百，后个月开始七百。
5: 哦，我即两日啊无听新闻机，我就听你讲要起价。
2: 哎，对。
5: 一罐偌济？
2: 六百，后个月七百。
5: 哦吼，因为我打起总面关六关，
2: 哈，
5: 啊，我想我拢不希望你甲问介绍，
2: 啊哈，
5: 听你讲阿哥要去结
2: 的，哎对，系对系，
5: 啊，这几工啊，都好，我拢无听新闻机，
2: 啊，是啊，
5: 系啊，
2: 啊，
5: 啊，我是我打拜二关六关，
2: 嘿嘿嘿，
5: 咋算算啊？我想奇怪，我迄啲咩我拢唔捌问讲，啊是几年
2: 啊？六关三千六啊。
5: 我是买一罐洗面的，买两罐。
2: 洗面的，洗面的是五百。
5: 对，我知影。
2: 好，
5: 买一罐洗面的，两罐半几次啊，一罐一千的，
2: 啊，
5: 一罐如意，啊，两罐。
2: 哈哈，
5: 安尼。
2: 啊，计小无同啊，洗面的五百啊，好你水的一千安尼啊。
5: 嘿，
2: 啊，你是二路钓买还是工山这边买？
5: 我
2: 是
5: 二路钓。
2: 哦，是啊，是啊，是啊，谢谢啦，祝贺你支持。
5: 哎，麦克风啦，
2: 祝贺你感谢的。
5: 我嘛去甲你买目睭，也买大组的几组。
2: 安尼吼，买六只的金素丝，买大组的吼。
5: 系啊系。
2: 哦，都感谢你。
5: 啊，我这了这边的抹面的，这我是拢洗足久啊。
2: 安尼吼。
5: 听你讲话，阿哥要买去
2: 嫁。对对对对。
5: 阵啊吼，无接到吼，我得查。
2: 安尼吼，你做阿沙利的呢？
5: 三四千，我得算。
2: 好好好好。
5: 我无你啊，阿沙利啦。今仔做人，我满头的田，你听我两个听甲切巴干干叫。
2: 安尼好。
5: 你吼，我两个拢伫遐讲好，你做人今仔搞阿啥哩？哎，一摆我闹
4: 关啊，讲三关偌济？
2: 三关五千。
4: 五千啊，我搁送一罐那个金寿喜。
2: 六千三关，买三关送一关啊，买六千三关送一关啊。
4: 哦。
2: 两罐新气丸。啊，一罐金素丝要送啥？三罐送一罐啊！
4: 啊，我送一罐金素丝啊！
2: 哦，好。

咧餐厅做石头的婆婆妈妈，啊，甲老公公拢拍开着心机，啊，来伫咧收听文宏文基主持新闻恁快报的节目，秀才不出门，遍地天下事，大家知识小交换，啊，当然钱罔谈，身体健康一定爱顾咧顾咧哈，啊，无呢，钱赚较济嘛，炸袂起对唔对？人讲有身体才有机会啦，啊，无机会你是要留何上呢？咱家己食会着，用会着，安尼上介好哈，身体健康顾咧顾咧哦。咱的金素丝无亲切咧大增送，啊，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的，来去罗德中明工山工山店的中明药房来甲咱指定哈，李赞。行的进入药房，咱的阿爸买两罐的金素丝，啊，两罐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嘛是三罐送一罐，安尼，到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安那到，你都。比较讲较有需要的产品是虾米？啊，咱会宣传的，都提来咱到三卡波一间店的电台指定药房啊哦，了解无哈？像迄何利用的骨骨素，要食骨骨的，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食何利用的骨骨素。

0: 势呢，咱的听友哈，母亲节打电话来，提早来给咱有订拢有赠送。这是要来去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给咱买到珍珠日霜啊，珍珠夜霜安尼吼。这是中兴路，中兴路咱四中换贴的婆婆妈妈爱用着咱美容的化妆品，非常的感谢你。感谢感谢大家收听吧。
1: 像咱老大人咧，食保养诶，就只落几啊年啦吼。
0: 好好。
1: 会行哦。
0: 好好。
1: 我甲讲，你会行到爱搁食。
0: 好。
1: 啊。
0: 啊！你只啊，不管别个办的完好，用得着啦，车好过了，后本地袂行，啊，即马阁会夹过啊，起来
1: 学学走啊。真夹四脚架哦。
0: 好好。
1: 啊，四脚架即马唔免啊，拢唔免啊。
0: 好。
1: 莫夹一支，那像咱雨伞关起安尼就会当，别当行足远，当然会当行。
0: 好，即马行动足够行，较方便啊，得着啦。
2: 保养啊。
0: 嗨是。
2: 嘿啊！啊，保养我拄啊挂两罐大罐的，等来只到即阵真正赞的。
0: 好。好好。
2: 啊。真
0: 的赞嘞！赞嘞！非常多谢你的见证，学到咱北港八的板娘丸八粒，加一粒北港八的新娘丸到顶吃，效果真正赞哦！
3: 也加一粒，我食十多罐啦。
0: 哦，啊，你是拢食北港八板娘丸十几罐，还是北港八加美容丸丸？
3: 有拢有两行。
0: 啊，你咧吃效果咁好、
3: 啊？最近哦，这新娘丸大罐的，我哪罐两罐尔，挂单罐一罐，安尼拄啊挂两罐。
0: 好，对了，你食北港八的。新娘丸甲八空八的平安丸，安尼咧食效果袂歹，
4: 袂歹咧。啊，本来是林鹏伊那比起来拢会安尼哭卡哭卡啦，啊，即马就较袂啊。
0: 好，即马就较袂哭卡哭卡了，对啦。
4: 对咧。
0: 那你袂惊食八空八的平安丸，食个会惊食好，咱斗介绍呢。
4: 嗯
0: 啊。哦，好，感谢你。
4: 贵个在食的呢，偌济人在买。
0: 安尼好。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北秋听指导。即马即个永康的龙潭，咱的听友搁敲电话来咨询咱八空八美容的化妆品，感谢你。听友一年一度八空八奔波，咱全部美容的化妆品拢立咧大奖上。婆婆妈妈要多爱自己，不要变成黄脸婆了。珍珠丽雅霜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一罐七百。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哈，咱就是六罐送一罐，一罐五百块，洗面的五百块。你若买六罐以上的，拢搁再加上你一罐五百块的珍珠洗面霜。然后水当当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买两罐送一罐，让你水的，让你水，让你水会打够呢。等下要出货出去哈，买六罐送一罐，这是一罐一千啊。这个时间，刚才过一段热线，来刷卡刷卡刷卡来接电话，文宏文吉来给你服务。台南2141808，2141808，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我等你呀、啊。2141808，谢谢，再见。
5: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幺。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六，每天下晡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恁看成，望恁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望恁听听，望恁听笑。在地台南大细项代志，最新消息，关心着咱好朋友南部人。过来话国际上的消息，拢总会来做提供，准时收听，准时的街头安排。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明辉的生痛药物，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 ，Glucosamine UC2 玻尿酸通通有，唔免搁做啊，直接吸收啊，更加呢，另外自在更加流量，骨头白起来，惊咱翁仔无问题。纳豆激酶无臭味，高单位真正赞哦，爱关掉、哦。咱的另外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一边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价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知识向你说。开工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阿你做生日。环境就无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旺山，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阿母啊、卡上卡奖，小阿母啊、辣妈也好，婆婆妈妈、阿妈也好，大拢辛苦，伟大辛苦，阿母啊、妈咪，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好咧，大油台、大旺山哦，三罐加一罐，哦四罐赚一罐，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卡手关键到礼拜日这季，咱就甲送到无亲节，百日的机会现买现谈哦，买着你谈着。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通通甲带回家。遵循规套，但无休困。礼拜日赶快甲你做服务，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6。22186 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阁吼，新准阁对接来，隆重个的通通带回家。每一天来准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食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北国の春、北国是春好听的用国语的。讲过，不时正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迄家属咧做过多劳动，有当时啊运动伤害，我毛吐毛梳理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踢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疼痛，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安药，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养，随打了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马上打马上好。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一半数在乡里家里毛够济，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龙做毛做你个打，较紧就爱不要掉。啊，那进行个纳多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的原料，这较紧关较紧改善哦。关到当安尼应酬较济吼，大鱼大肉买菜加爱食白哇，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保重身体，爱控制，我不是六磅啊定。油炸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食了过头多，食了过头好。有当时坐几工，搁欠缺运动，咱有需要，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我都袂不是六磅啊定啊，早暗食饭饱两粒，有够好用，真正赞的。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啊，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阿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税条够赞哦。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内行的拢嘛3组，赚1组，4大组，20罐带回家，现赚6000块。5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块，卡手赶紧把握机会，拢总甲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七种夹做伙真正赞的。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克鲁古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直接去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来补充就对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尿尿点甲柠檬酸钙，我这个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就是维他命的 D 水的 D3 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就爬起来，爬关就加着轻松，固执起心嘛开化，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做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疼惜家己，提早甲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吼，咱着讲过个囡仔，趁大细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鞋啊袜啊同款，鞋底无病吼，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咱的好朋友。身体咱个够健康啊，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塞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肝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嘛肝嘛开好靠药，赶紧带回家，尽快完了到站，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遵循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就越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就该话通通有。如顶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真素、甲金针花、枸杞、葡萄籽油病素、
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转换这个营养素完全吸收，咱进口了吧有够赞的。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是了有够好哦。更加需要咱早唔能只，尤其关头当咧顾机械啊，操作机械啊，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屏幕、顾模拟都顾规工啊，该休困啊休困，电脑爱开一下，较袂热啦。咱讲电话啦吼，唔电脑啊，电话开一下啊，啊无不是哇，抓蚊拍蚊哦，另外穿寒着讲无蚊哦，疼惜是着保护是着有够赞的。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哇！一片的光明真正赞，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最新的产品，环境条保真济，好嘞，大优待，大放送哦。三组你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赚两组，现赚万二块；十组就加五组，现赚三万块，通通带回家，卡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现买现赚，甲无钱在这只卡手赶紧哦，买着你赚着。咱的产品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遵循规套，当然无休困，也是咪食奶哦，唔是无咧困哦，是无休困哦。啊，当然礼拜同款甲你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赚健康，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了。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南南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对家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阁对家来，隆重高的通通给带回家。我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祈祷的糖，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哦，咱的糖安顺，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爱早唔两粒。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莫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食较少，哦，茫食过头济。保重身体，糖氨酸你管掉，长期酸有够赞的，一日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招，数理的水饺够好哦。也就是咱的糖氨酸，顶过冰清山苦瓜啊，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朴树朴，甲你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医临床实验过，台湾医学院研究成功过。这人好，你挂掉糖就安得顺，糖氨酸、糖氨酸，一克2200块，无加指定店，一定要准行欢乐，我甲准行订，准行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和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啊！可溶性的纤维哦，高纤维的成分哦，专家推荐介绍，分解价数都嘛伫遮，数十种精华萃取啊！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和咱排便的顺的畅，哇！安尼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型的驾驶你看到，哎、欸、哇！和咱讲钓手上有够好用，真正赞的，真正好用哦。有日报出，有出到日，拜托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糟精，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准型的驾驶一克七百，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2100块。爱加准型欢呼，好无加指定店，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有吼，你用过的有福外星人好听的歌曲，有吼。今仔是来到民国1815年，公安局到2026年成立。来到5月7日，今仔日拜五古历，行到3月22日。今仔算闰五日小暴日子，足好足水。我阿那明仔载，就来到新的5月7日到拜6古历。行到3月23日，哇！明仔载足大日子哦，天上圣母娘娘慈悲为怀，妈祖婆，圣母娘娘圣诞千秋，千千秋圣寿，哇！全台湾妈祖庙已经足闹热的啦，办到请人客，我当然妈祖婆慈悲为怀。亲像足侪大庙有，土城正栋楼里门圣母庙哇，热足闹热啦，大会也同款，四座妈祖经也同款。哦、啊，当然拢会分上一挂帕罗米啊、寿米等等啦吼，啊来做参拜，妈祖保庇，大概万事如意。明仔算贵米的俗木的祭算普通适合，祭书拜拜会亲友进人口，保康塌房吉旺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的立柱、上梁、当土，在正定五谷杂粮禁忌点，较好这个时辰天公妈宝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的1点，念的补下午未时1点，行到即3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南，从上古的30岁，率即西平，西冲即日说，从即抽时。

哦，啊，各地庙宇拢咧接受圣修，有拜拜人啦，嘛做客囝去查囝。当然啦，为着提早，不然其他无人会做阵吼，会当参考来。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8度，到后礼拜拜二，应该咱南部台南拢好天。不过后礼拜拜三开始，可能加减会落雨。嘛是搁希望雨落伫水库，啊无咱南部即摆水吼，水情较紧张淡薄，小可欠水后，啊未大欠啊，但是安尼已经咧紧张啊，无入水嘛，所以嘛是讲最好用水。咱南部台南天气高雄屏东拢足好，好来关心股市收盘行情，遐拢总收盘有博329点，加权指数41603点。成交量12,474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今仔个小小块博80块，一斤黄金若要买18,480，我若要卖17,480。好，而且咱做提供，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在地声音关心着咱在地大小代志，咱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吼，过来话国际上新闻消息，拢总会做提供，准时甲咱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雄的七大品、纳豆激酶的外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枪日煞，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时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爱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带回家。亲手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趁钱拢年年春。环境着无真济好咧，大油袋大放上哦，三罐加一罐，四罐趁一罐。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咱加加礼拜日、上加礼拜日这支，卡手赶紧哦，无钱就着这支。准行礼拜日同款无休困，同款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神准阁药房，神丹妙药，神准行的准，入过阁吼，神准阁对家来，拢总家咧，通通带回家。准行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赚大钱，感谢你。

来讲到大家节约用水，咱这两天都讲沾温水库，迄是咱国内规模上阶段的南部沾温水库，即卖现在哇，跳水比率一直咧降低，一直咧下探。面对要保持一成，到我都保持到一成的水，哇，三冬来升低，踮南部今年都真正欠水较欠哦。目前包括哦。迄唱片更讲啊，安尼讲甲包掉的是个古希腊建筑体，哇，已经看到啊！迄有一个山丘小屋，我已经看到。意思就是亲像讲，我水里降价降价已经看到吼，水中的物件共款啦，引起人注目。甲今仔日拄拄才两点，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局分署讲，第一期的抽足灌溉嘛是持续供应。但是即马抽水比率剩11.28%，剩一成一，讲毋通跋跋一成啊，剩无甲一成的水啊，南部这个用水，三冬来升价点慢慢欠着啊，即马啊过来哦，啊小可落雨啊，加减啊地动哦，啊照古早人的智慧咧讲，小可呢涂骹底嘛会裂去啊，水嘛是讲会落落啊，会沉落深落啊。你啊，过去吼，嘛是有这个原因嘛。全世界拢同款啊，哇！火山的所在，火山爆发，印尼啊，杜克洛加嘛喷发啦，我是在惊人哦。印尼杜克洛加哦，17个去印尼，只登山客有救着，但是三个人讲不敌啊。印尼哈马赫拉达这个有名火山叫做杜克诺火山，哇，给它喷发！哦，你若要出国佚佗哦，不管在一个国家危险的所在，尽量较卖去啊。寺庙搜救单位持续的搜救当中啊，不过哎，哇，火山爆发咯，火山湖啦，火山泥啊，哎，流出来无人敢靠近，我近去啊，小腾腾的惊人嘛，所以才恐怖。哦，希望找到啦！吼、哦，要出国佚佗，拢爱注意安全。过来要讲着，讲着讲啊，现在全国护理人员关心三班的护病比例，确定立法。立法的今仔嘛，三读修正医疗法啊，部分的条文就对啦。除了三班护理师、护士甲病人。A、B 的立法，违反的人依照规定处罚，而且一定要改善，无改善连续处罚。大概三摆以上，一旦无改善，一个月以上，一旦以下停业的处分哦。哦，这护理师甲病人，当然这就是每一间诊所病院哦，你来做注意啊。病人甲护理师、护士 A、B 的，如果哪讲无改善哦，上届当哦一个月以上，一旦以下。诊所病院停业哦，好、哦，这是今仔日欢迎来修正，我来先提供到这。孙淑媚讲妈妈。

广告。不行，伊这嘛咧松，晓得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大家安尼较早较母较平康开皮了，嘛咧松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家摇滚啊摇滚啊。尤其那阿母阿爸阿公阿妈，大拢辛苦。关在咧听筋骨酸疼，安尼困了无拄好讲加劳进济啊。阿妈滚去喃喃经到头啾啾啊，电脑手机啊，长时间使用，你来我来，大家来来规工该摇滚啊摇滚，无血液循环不良。伸过来听过去，脚手筋甲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认为只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纯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感冒治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概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了嘛，摕大包的。迄一摆安尼，数十箱咧，举咧无够侪，厝内底不时，咱就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尊好，做你个答，马上答，马上改善哦。咱随答了，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答。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方有 Q 10哦，碰不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花莲好后别个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话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一定要补充好对哦。咱有需要哦，啊无出门者哇手机也袂记你遐锁匙袂记你扎。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难弄着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啊！未不时讲哦，帮阿定啊，尤其爱食肉吼，小个例子哦，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过多，分酒卖过量哦，海产类油炒，淡咸淡口味，当然小个例子，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有够好用诶！佫就是在咱一直咧进步升级嘛，一罐1500块，120粒，较紧赶较紧改善。一组两组食过，咱也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组五罐6000块，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赶紧赶着带回家。啊，准行的7合1，轻松了背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能倍的加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真正赞。哦，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直接吃，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会条。高纯度 MSN， 我个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你看我个人运动几工。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啊，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诶，维他命 D 属于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袂爱白日头，袂爱淋雨，你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就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做我佚佗嘛较有，寒冬诶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都讲过哦。身体咱个顾健康嘛，安尼行路风，行东西就无问题，来就无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去收哦。真够完了，真正赞诶！准行的七大米，食这较好，赶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今嘛赶嘛开好靠机啊啦，买着好去赶着主任吼，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同款赚2组，现赚12000块，十组要加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纳豆激酶，两组七大米，安尼多少同款现赚一组，卡手赶紧，上个礼拜日无钱在截止。
好、哦、爸，你的机会很免谈哦，通通甲带回家，准时归到，但无休困，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通通有。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较好用嘛，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嘛。B1、B2、B3、B12、Vitamin A 甲 Vitamin E 通通有，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绿灯的叶黄素型属于基本的哦，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赶紧赶着，卖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爱占能量，饭前饭后无要紧，规道当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电话爱开哦，无不是咧掠网拍网。另外，请关掉无网，听消息了，保护视力有够赞的。迄玻璃甲咱切到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阁和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来个咱新准阁，各位的八公八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商品同款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去求啊，平行路华兴药局。家庭里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接来。路德生理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冈山里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阿头龙会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西京台边的合德，包括受合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合德、李赞行进入、欧莱分店进入、中秋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的安心、中正路里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吼，对天边来来天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后来中宏对中宏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协安药局，和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尾来信泰，离咱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西门边啊，车牌卡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药房。新华中山路来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来信心，有这有破坏洞，各大指定店起名，甲关好掉。准先归套，但无要群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服务马上到哦。礼拜日赶快无要群哦，归套当亚斯米进来哦。服务马上到，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我来要讲着，讲着讲现在，你看伊初审通过，下修着十八岁公民的权利，附带着决议啊。更加你看伊修宪法，这个修宪委员会同步展开要修宪法。即马调阅立法委员对伊讲啊，甲选举的权呐、啊、罢免的权呐、啊，包括咱遮人数的权利，年纪下修甲十八岁，拢是表达讲支持的。十八岁当安尼，哦，投票当票来，当罢免的当人数啦吼。相关的条文无异议啊，情形之下已经初审通过。我即马来修宪，我到时十八岁哇，当选举哦。下修十八岁的当安尼哦，投票罢免人数，好来。行政一个在修法，因为高雄之前美浓啊大劫过家哦，有人咧偷菜，盗采到这个沙石案件引起到吼，大家安尼注意。为着要阻止非法偷菜哦，偷客这个沙石啊啦，行政院通过上届当罚50,000，意图盈利的。增加要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不治死伤，上届官阁会当判处无期徒刑，罚一亿的罚金，哇！行政受罚咯，偷菜啊，盗菜啊，偷菜在刷石啊，谈判哦，拜托的咧收啊，该收爱收啦吼，亲像这毒品开车、食毒开车，造成整个台湾安尼啊，无几工啊，五六工安尼，遮尔侪惊。该修法来修法，网友拢支持，希望大家今日路啊拢会当平安，开车骑车会当平安，唔当我爱食毒品的，食红加加。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2: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恁看成，望恁听受。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雄的七大兵，轻松的爬楼梯，骨头爬起来，行到往西无问题来照顾。那多姊妹加强培养 Q 天碰普来有够赞的。咱的日月清、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就无真济，好咧！大油袋、大红伞，我通通带回家。三组加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赚两组，现赚万二块；十组加五组，现赚三万块。卡手赶紧，互你交，互你斗。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的，拢总赶紧赶着。进行轨道单无休困哦，拢亲自甲你服务吼。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我那产品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着。环境就无亲切，好咧！大油袋、大红伞，甲无亲切，这支卡酒关键哦，很袂用谈，买着咱谈着，通通带回家。遵行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来讲到这个国王特别的有神，你发现今天经过表决三读通过，对着要甲美国买着这军事武器啊，哇，这个特别的条例，有神的上限拢总空的金额新台币7800亿，哎，原本不是讲伊个一条过2000多亿，啊，当然啦，条约里我委员意见无同款。该买买到一条过2000多亿吼，啊，可能那发落人民老百姓是当发5万呐，新台币5万呐。不过那要摕钱哦，美国开当然是摕予家己，咱台湾人开是较较赢。啊，这军事武器爱买是当然买个二手的，蛮买个玩具来看看哦。会当用一啦，演习一啦，哦，当然希望卖用着吼，世界和平卖战争，该买爱买啊，但是蛮买过头济，今嘛。第一波对美国要买只军事武器上限是3000亿，第二波4800亿，到最后经过通过7800亿，两个内底你欢迎着个心扎心仪，即个立法委员大家辛苦，赶快来心扎，7800亿，哦，当然啦、啊，该买是买啊，唔通讲哦，买了过头济。哦，亲像讲哇，中州除了讲军事武器吼，哇，惊倒人哦。即嘛是讲一条过2000亿，哇了，拍差不多6折啦，7800亿。啊，当然啦、啊，看立法委员调查安那心脏。啊，最近中州哇，总统安尼出国安尼访问一下吼，哇、哦，啊出国访问落来，也钱嘛，做外交啊。啊，摕钱咧交朋友哦，好一个国家，哇，讲哦120亿，哇，送出国120亿，互阮台湾人解了看外号。这个外交国家哦，台湾的这个外国国家哦，若毋是人口足少，就是土地足少，过来就是皮肤讲吼，因为拢长时间曝日，拢曝到安尼，乌会发光啊，乌金乌金袂歹。台湾的好朋友啊，唔通讲啊，中国大陆个一句话吼，钱客单个甲台湾同款就无好啊，不好玩啊。不过隆重，中州安尼出一摆国访问哦，爱开偌济？120亿是啥物概念？新台币120亿。当然这钱吼，啊，政府有钱嘛，欸人民老百姓辛辛苦苦汇款钱啊，这120亿哦。然后这斯瓦蒂尼国家哦，外国国家哦，讲爱要跟交好朋友，爱帮助因建设，无唔对啦。你若讲啊，出国帮忙一寡落后的国家、贫困的国家是无要紧，但是120亿有人讲较济，120亿会当予全台湾的孤儿院啊。台湾囡仔小朋友即马少讲话哦，阿妈是有孤儿院呢，或者孤儿院的囡仔哦，政府会当甲饲到18岁出社会，120亿会当甲这囡仔饲到18岁出社会啊。过来，120亿的概念来讲，会当补助全台湾这的贫困低收入户啊，热钱名单低收入户啊，每一个人40000。帮忙这些贫困的家属，了一个人是当分40000哦，我那120亿，好来。啊，那120亿个概念，佫是啥？会当予全台湾的学生囡仔，起码台湾囡仔真正少哦。我看钱是到伫台湾呐，万公水也钱哦。会当予全台湾国校学生囡仔，哇！食一顿饱，食营养午餐会当食几顿呢？惊倒人啊！食6250吨，无来那活到6000岁啦吼！这记载过去的传说，平祖嘛食到800多岁尔。哦，不过会当予全台国小学生囡仔食6250吨的营养午餐的费用哦，120亿，你看这么重要，是安怎不爱来补助孤儿院的囡仔、国小学生囡仔营养午餐？和全台湾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弱势团体，啊，这个概念啊，当然啦、啊，这嘛是政府的决定啦、啊、吼。
钱若讲我阿溪水送互外国国家，当然叫做野钱。那帮助人民老百姓，他加工讲有照顾人民老百姓巴肚的民生，该补助爱补助啊，该开爱开啦。台湾人不是无钱啊，台湾政府有啊，足侪钱啊，即马中央钱足侪哦。啊，最近嘛叫阿侪，你看，逐天今仔日新高两股市，搁一条活，惊倒人。迄一天叫20亿吼，好、哦、啊，一礼拜五天好啊，搁叫几百亿。一个月四礼拜啊，四五百亿，唔免一个月就搁几千亿。诶，税金嘛，敢那股市就好啊，吼、哦，啊，这股市去收缴税金哦，来帮忙人民老百姓，拼经济就足好啊，国内经济就提升啊，唔通顾国外，靠这帮到国。咱讲过，毋是毋甲讲啊，该帮忙当然爱帮忙啊。不过台湾人家己即马爱先顾台湾人的腹肚，才会顾外国的人啊。哦，事实上是安尼，拄拄只5:30，离南部嘉义县大埔发生规模3.7级的地震哦，深度非常的浅，差不多6.2公里尔。不过这小规模，3.7级尔。地震的所在，嘉义县政府东南边36.5公里，离咱台南市差不多咱们水库遮，咱们地区差不多3级。哦，咱甲南部遮较无啥感觉啦吼、哦。不过有这个小地震，拢总能量释放，安尼是好啦。希望卖讲安尼大地震，希望小地震就好。拄着地震，拍下掩护稳住，拍好好。找保护安护咱身躯啊，保护咱头壳的所在，我爱冷静爱稳定，我先来提供到这，心上红啊。

广告。不行，这嘛咧酸，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长期久在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姿势爱正，脚该要滚啊要滚，无血要循环啊咧，不良哦。阿妈讲伊男人肩胛头咧揪揪，这咧酸，遐咧疼，酸过来疼过去，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拍生伤，脚手筋甲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认为只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灯老白柱损坏，要上顶的中药材，免费的酸疼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个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即双听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好来，阿拢嘛可以大包诶。厝内底不是来空几包哦，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啊。要用要大的有大细的，甲你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哎，一摆数十箱咧，家咧无够侪，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贴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最新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有够好用，再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迄水管着柔软，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有够赞诶！也着是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培养 Q 弹哦，碰扑正干有力哦。银杏银杏哇，零后后背个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软银质通通有。纳豆激酶你赶着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大行的拢嘛是做两组交过咱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两组，现赚1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7合1，轻松了背楼梯哦。先不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啥物 ？UC2 玻尿酸通通有，用者直接吃。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营养保存老会调啊。咱这加倍好用嘛，尤其阁有这个 MSN 高纯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3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准型的7合1，食这较好，赶着较赞，这样较厉害。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你胃口有，当然一天两粒嘛，无要紧，然后再两粒也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关落个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会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朋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啊，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塞就无问题，来照背，也就是准型的7合1，轻松了爬楼梯。顶过完了，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个进口的嘛，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三组同款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1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绿灯的叶黄素很少。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甲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哦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完整的成分，所以讲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哦。规套当安尼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者，无不是热棒拍棒，二月清挂掉无棒。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咦，平个光明有够赞的。也就是咱的一外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
三组同款价，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每价五组通通带回家，两组就8000。两组那多机没同款，现赚一组，现赚6000块。两组那多机没，两组就8000，同款四大组带回家，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赶紧挂掉。环境就保存在感谢规套当辛苦的阿母啊，卡上卡奖。阿嬷同款，下母啊同款，大家都辛苦。我只看了三码的事，格林高温落来谢谢。各位准钱三品都三罐加一罐的，四罐碳一罐，三组碳一组，五组碳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赶紧带回家。我准钱规套当无要紧哦，拢总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碳健康，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俊贤甲咱推荐介绍，启动的动，身体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哦，疼着安着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唔能了，安尼就可以哦。平时咱控制饮食、食食来控制，适量运动，爱检查。唐安顺赶着带回家，当一顺有够赞的，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尤其这个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糯米某若有甜有糖饮料，尽量较买。食无甜无糖，讲较好。唐安顺你赶着这珍贵品种，哇，成升温，皂苷、三铁皂苷、百里芦醇、山苦瓜。朴树朴甲咱保证，成功第一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第一婴儿研究成功过，遮尔好你挂掉糖，着安着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挂掉，一克2200块，无价值零条，爱甲准成添加准成欢乐，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杂，互你亲像食果冻同款，食果冻同款哦，足方便哦。可溶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通通有数十种精华萃取拢在遮，哇，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通有够好用，让咱的顺畅哦，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马桶，准成的酵素关掉，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日报出，有出来有日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体淡袂走精，安尼青春美丽，smart。

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环境就无真侪，三组探一组，五组探两组，十组加五组，卡手赶紧，咱加加礼拜日无真侪节制。需要爱肝，为健康爱买呢。咱计真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着带回家。来咱深圳个购买着百康百文龙小姐、文怡小姐所有产品，赶快搞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店，关庙中山的分店窑店，欢迎喜酒啊，明星都发生。罗德的庄明，江山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离咱重庆路236号东南边啊，天边药局吼，天边药局。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的安心。咱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号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咱个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来，讲到讲安尼四月份 CPI 顶个月物价指数哇，去予多克多一当来上盖关，主给总主来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74%，创下一当来上盖高点，比较三月份哦，佫增加0.54%个百分点。其中安尼油啊，诶费用啊，吼油料费用哦，去23.6%，去到1.3%左右，四当来上盖悬啊。的幅度，主计总署表示，政府虽然冻起汽油、柴油的价钱，但是哦，三月份起的幅度依然有递延的效果啊。机票都起啊嘛，机票上无起5.2%，哇，机票起500%哦。吃外口面啊，住宿起的幅度嘛悬啊，所以物价压力就大。哦，希望物价当平稳啊。啊、哦，当然，拼经济卫生。顾人民老百姓卫生，好来。今仔日离咱大潭市就闹热哇，因为啊，不公山庆祝开山一甲子啊，60冬啊。今年度2026年传授国际万步三潭大概啊，改别个样大概哦。啊，就即个发叔叔啊，行卡学用行的徒步。就是化缘布施机构活动，今仔日大潭市顶规哇，啊，今日中西区、南区、新营区、顶顶台南四大地区顶规，市长黄伟哲嘛参加，一步一弯修行的方式，要替整个台南的市民、台南市来祈福。哦，嘛非常感谢，即有公山的法师师傅啊，哦，安尼啊，啊，大家安尼用行哦，安尼化缘突破。化缘布施，安尼搞只祝福祈福，离咱大潭市街头每大街小巷安定民心嘛。啊，大家看书啊，法师哇，足庄严的啊，大家安尼行路吼，嘛非常辛苦啦吼、哦，哇，足侪人拢参加。希望咱大潭市会当平安喜福，风调雨顺，市民会当平安安，哦，安尼非常好。哦、我今仔哇，看做一番叔叔啊吼，啊，对于大潭市台南公园啊，安尼一直行出发伫台南公园咯、哦，直接行到台南，即、這个公南路，啊，公南路了，佮行过中义路，经过成功路、甲国华街啊、保安路、郡西路、甲水标阮阿公园，就回乡啊，哦，回乡，和市民，哦、啊，大概做爱心、做善心啊。化缘布施啊，甚至有人拜香案来供养啊，让人感觉社会安尼吉祥温暖，比较安尼较祥和，比较较好啦。哦，市民每一个台南市民呢，当安尼平平安安。哦，市长黄伟哲，包括副市长，拢参加这个仪式，好、哦、来祈福，不做不比，大家万事如意。哦，古早叫做托钵啊，法师师啊，布施化缘的传统，一种修行，安尼非常好。大家拢平平安安，供养着安尼一挂法师，供养着一挂师傅，安尼非常好。好来，母亲啊，

好嘞，优雅好听的国语老歌《母亲》哇，这古早古早曲盘欢乐的哦，好听的国语老歌《母亲》真伟大，甲咱敬爱的母亲阿母啊，卡上卡讲，阿嬷同款，谢母啊同款，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广告，不时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个酸痛。五十外档老牌子纯汉药，上等的中药材，免费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随搭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哦。即马搭，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嘛。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的，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哪样的拢嘛可以大包，大声大听，坚持记名，名声上好，免费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那进行的那道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10 泵浦力，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那道激酶带回家，再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吼水更的能量，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接过做检查，数字的讲的桥，数字的水桥到站，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四大组看到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卡手赶紧哦。环境着保持在下个礼拜日的这支卡手的赶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7合1，轻松了8条腿，骨了8个呀，7种甲做伙真正赞呢。格鲁克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里加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一定要玻尿酸哦，啊，这个玻尿酸哦，这加倍好用啊！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嘛老一条嘛。尤其啊，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甲补充好着。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的。好、哦，外国人看运动几工，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高单位哦，进口的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真正有够好，爱看着。也就是准成的7合1，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食这卡好，关掉卡赞，正讲了卡厉害，即马关嘛卡好，卡好药哦，一工一粒，哦，当然年岁咱也较有吼，就一工2粒，一摆2粒吼，饭前饭后无要紧啊，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关灯来听小家己啊，提早做准备吼，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吼，当然啊，关心着好朋友啊。厝内底咱讲过，要囡仔穿多少西里达，该换的换穿久，悠悠久久收收啊，换新换新开心哦。鞋啊袜啊同款哦，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啊，那你洗身躯哦上好，加一条椅啊用坐，坐咧洗比较较安全。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东西无问题。唔管你几岁同款啊，洗身躯啊同款啊用坐，比较较安全啊。啊，迄小囡仔洗身躯跋倒一堆呢。爱注意哦，准行的七条尾你赶到，轻松了8条腿，1罐2000块，3罐加1罐，1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好咱的清，好咱的明，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2粒。尤其规天到当顾手机啊、顾电脑、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机械操作机械哇，对个机啊啦、小山鸟啦、调味机啦哇，另外请老师啊，你管着。
报是了，听说是了，上盖赞嘛。迄报咧记录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一外清进口料啊。随只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卖上好，销上大。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环境就无真济咯，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加2组，10组你赚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予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嘛。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占一粒，更加需要占2粒。哦，咱这拢珍贵的啊，诶，品种啊，山苦瓜有皂苷、山铁皂苷、白藜芦醇有够赞的。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的。糯米摩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慢食，无甜无糖较好。糖氨酸你关掉，等于算上盖好的，一直甲食。啊，愈食愈好吼，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的讲的着，数字的水个哦，真正赞。糖氨酸有够好，关掉、哦。朴树朴给咱保证哦，成功第一，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第一医学研究成功过，只要恁那里挂掉糖，就安着顺的糖氨酸，一克2200块，恁这无价指定点哦，直接甲准行环路甲准行定，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够好炸，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啊。可用性的纤维，高纤维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嘛伫遮，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的畅嘛，忙食了过头济啊，当然啦、啊，青菜水果嘛爱加，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通搁再过白汤，准性的酵素，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你管好着，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拜后的清气人才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啊！准生的价数一克700，三盒价值啦，一组4克2700块，3+1 2000带回家，赶快那个准生订，给咱欢呼，这样无价值零点。好、哦，来唐安顺个价数直接给准生欢呼，台南的电话0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哦，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礼拜你准时钢管开套餐，礼拜个钢管个你服务，咱拢无休困。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个哦，新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对咱新准过来，购买着北控白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优良的产品，同款到嘞，较紧来个带回家，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路发生，路地个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又叫来，耽误亲自个你服务，来咱庄明工山啊，工店桥边工山路七的工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会边啊一安东药局。我们中正路236号东南边天边药局，我们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我们在这个海电路4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着来东屋亲切给你做服务，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我对王药局来我国大致零点指名挂好掉电话，赶紧拨通多加做利用，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环境就无清洁。咱阿母啊，较长较松吼，大家拢辛苦，阿妈同款，小阿母也同款，阿爸爸嘛辛苦。我只干的三码的事，给恁感恩谢谢。准行的产品，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好你加无你动吼，3罐赚1罐，4罐赚1罐，通通带回家。噶无清洁这支吼，脚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妈妈，我时常想你啊。

来母亲节讲要到啊，大家阿母啊、妈妈、妈咪、下母啊、阿妈，赶快卡上卡奖，大龙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甲阿母啊，讲我爱你。平常时当然有我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安尼上介好。母亲节要到啊，哇！市场看到足济哦，民意代表我这两天安尼，立法委员。国民党当时党部主义社两届两届生，哇！安尼这两天无用讲，昨了永康平阿市哦，哇！安尼个全国各县市党部响应，拢来赛事啊！感谢阿母啊、妈咪，讲母亲节快乐，发送着安尼温暖的康爱心，提早来祝福。好像阿母啊，拢会当平安健康，食甲你啊你。好啊，当然啦、啊。轻走到基层，安尼才正确个啊！感谢阿母啊，关怀关心一下，哦，送到这个康海心哦，足济所在送到阿母啊花，然后平时哦，当然对咱的长辈、爸母关心。好来，讲到讲咱大台南市这个亚太棒球中心，已经正式过来升级升格，变成国家训练的基地。哇，即马！希望讲足球场未来哦，搁要啊升级加讲，敢是甲看挂哦，看挂亲像日本土球，食胖安尼哦，食骗了着哦。哦，那球场做好呢，日本的球场是啊，未惊痛落雨，赶快来当比赛，因为顶面看挂，哎、哦，主动的过球场哦，哎当电动的啊，会当关门的啊，关起来哦，唔管痛落雨，球赛赶快进行啊，啊都未惊落雨嘛，啊当然。有法度去做无？迄钱解了，唔知去开偌济，可能会向着这中国信托集团啊，前的董事啊，即马是中华棒球协会理事长辜仲亮、辜仲亮，甲话话，有兴趣当然哦。这球场如果改装一下啊，安尼加强哦，变成巨蛋，哦，来变成大粒蛋啊。哦，这有可能啦，因为这个高中量哦，安尼讲哦，买股票是买了过来百亿哦，那个开了，哦，当然，有一个人咧开钱就是安尼啊。哦，不过对着咱过来棒球算咱国家国球哦，爱培养栽培这些选手，有较爱场所球迷看，那是上介好。提供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加家》，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痛药房，俊雄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苦的背起来，家东再来一脚步。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哦，大条细条给咱顾条条啊，真正赞的啊！咱的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一片的光明，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的保存，在感谢归套当辛苦咱的阿母啊吼！咱的产品好咧，大油台大旺上三罐碳一罐，四罐碳一罐，三组碳一组，五组碳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较紧哦。咱加加保存在这支，赶紧带回家，准时归套当无休困，钢管也顺便吃奶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的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各位公公，咱实实在在来赶紧来关掉。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开始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兜来热，收听又着望你看成下蛮紧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来讲一个这吼、個。其实啦，有当时啊吼，这逐工我甲看啦吼，只要这个问题，只要伫这个咱的报纸吼，这个健康医疗上，小马讲逐工啦，应该是一礼拜吼，拢有一篇日报啦吼，就是什么毛病呢？胃食道逆流。
1: 哦，
0: 这个胃食道逆流，其实啦，有人拢讲无啦，我无啦。其实，咱台湾讲超高成的人胃食道逆流，哦啊，这是咱一每一个人诶见解啦吼、哦。这个胃食道逆流，那以我家己个人的感觉，我嘛是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人。十几年前的时阵啦、啊，我胃食道逆流，诶，那边那是幽门杆菌，哦，幽门杆菌造成的。
1: 引起的。
0: 好、哦、啊，咱你家咧讲吼，这是。哎、欸，可能十几年啊吧，吼、
1: 哦。我看不止。
0: 不止哦。嗯。哦，这我是安那有在了，把这个药物赶紧用好呢。哦，迄阵我无骗你，我每一年啦，只要爱去吞胃镜。哦，胃食道逆流，你大家拢是讲，嘿也无啥。其实啦，我跟你讲啦，你若唔顾好，是到尾会变胃癌啦。哦，来，迄阵我就拢较早时，咱唔捌，拢食胃散。
1: 对。
0: 我加个胃散，我唔捌咧啉胃凉起来有诶无？拢胃散啦。
1: 嗯。
0: 好、哦、啊，胃散都食落，我食到尾啊，看落报纸咧看，啊胃散啦，咱不管台湾进口诶，拢总无合格有哦。诶，咱台湾诶卫生署敢那去清查一遍，拢甲检查哦，全部拢无合格啦。哦，拢无合格，怎啊叫伊下架嘛？哦，拢落来。啊，然后我看一遍过来了后。好、哦、啊，过来，你就拢无食嘛。我、哦、来，啊，我是安那有在了，只要其实我胃食道逆流这个幽门杆菌呐，我唔是食西药食好嘅。好、哦，这我会当坦白甲咱家爸母啊讲，我唔是食西药食好嘅，我是食迄、那个，当然啦，你若有当体，唔知，当这是每一个人嘅迄款嘅吼，嘅体质啦。我是以我家己嘅，我家己食。下面讲来讲哦，我是食咧做啥？
1: 沙棘油，
0: 我沙棘油、嗯。十几年前啦、
1: 啊哦，
0: 十几年前哦、啊，我
1: 对啦，无食无做错人吼。
0: 迄阵拢无食，迄阵唔代是无食人啊，现在我是无了解啦吼、嗯。啊，我这代理这个医生朋友啊吼，伊怎啊？伊家有伫德国进口哦，迄、那个沙棘油，爱用滴诶。
1: 啊！其实伊已经医生嘛退休，医生退休
0: 啊，其实迄个物件，当时健康食品、保养食品，伫咱台湾是无流行啦。
1: 啊，袂
0: 当食的人，
1: 袂该流行。
0: 袂当食的人啊，袂感觉啦，吼，袂捌的人，袂去感觉。啊，我伊讲甲安尼讲咧，啊，佫甲我讲吼，会记你哦嘿，你只是滴一滴，暗时要困之前一定爱滴哦。伊、我是讲，我甲讲个是啦，伊讲吼，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造成，幽门杆菌做歹态啦。哦，你诶，话人，恁咧听节目诶人，恁注意听，含医生都会惊啦。我无袂幽门杆菌非常诶歹处理啦。
1: 哦，伊讲、
0: 你都反正你都要困进前哦，你都较低啦。
1: 哦，
0: 我正有好无有？迄、那个幽门杆菌迄个袂啊？哦，甲像我即马胃食道逆流，我嘛也有啊，但是毋是幽门杆菌造成诶。哦，是因为咱的胃一车酸，好、哦、啊！一即卖来就开始，人就讲哦，你都爱食茄贝仁啦，吼、哦。较早茄贝仁，咱台湾是无啦，是拢爱靠，拢爱去日本。下尾茄贝仁啊，就是咱咧讲的高丽菜精。
1: 对。
0: 啊，迄是化学的。
1: 伊算
0: 化学的。你较早会用食
1: 半合成
0: 的。对，较早你若食啦，听到啊，你胃溃疡、胃溃疡哦，啊，十二指肠溃疡哦，一加酸，啊，你去药房买茄贝仁啦， 啊，咱当时嘛唔知啥，才甲问，哇，人药师讲啊，这就是啊做高丽菜调整的啦，哦，咱就知，好来，了后，到即摆啊吼，自我开始捌这个电台以来，纯博士咱麻烦你做一支，吼，伊咱唔是讲咱的物件好啦，其实我拢试过啊，足济人摕高丽菜种来我卖，拢对伊袂到啦。真正对伊袂对啦，啊爱食无？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
1: 其实每一个人，
0: 咱台湾人，
1: 每一个人，你有无不管，你一定逐天爱食过。
0: 我来讲，
1: 你有去食三顿，有去食物件，
0: 唔免提起当下做啦。我来讲啦，高丽菜种一天甲食一粒啊，卖讲你有胃食道逆流，无胃食道逆流，单头有一天你发觉到，将来要治疗拢上万啊啦。哦，你唔通讲一食算足简单呢？其实做歹治疗的啦，哦，你甲看，尾仔我就开始逐工食，逐工食，都也去无在去治疗较好势啦，哦，啊，一车酸会引起啥物款的毛病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本来我是想讲，即阵也无咧卖药的康有无？即阵也嘛无物件，所以我就啊嘛是爱讲啦，吼、哦，今日我连续看几日讲看这个。管理到咱这个
1: 胃的问题哈，
0: 这篇我是讲诶，未歹甲恁讲一下哈。这啊是对一间病院咧，中安病院肝胆肠胃科医师啦哈。伊讲一个六十岁哈，诶，这个查甫呀，查诶，你这个头诶、那个、神社啦哈，因为长期受到胃食道逆流。困了就十多年，其实我跟你讲，胃食道逆流拢十多年、二十多年了。你还知哦，胃食道逆流了控制无好势，到尾是会变胃癌、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大行做回来。哦，虽然食拢食迄个制酸的药物，但效果有限啦。只要停药啊，就阁发起，就阁起来。尤其只要暗时食物件，食到只有诶无困诶，就开始啊，哦都困了开始啊！啊，大家拢是想讲啊，要安怎要安怎？我即卖甲咱只爸母啊讲，其实啦，大家拢讲，你的胃食道逆流是因为咱的卫生伤济嘛，为人是安尼啦。但是经过美国吼、哦，你像阮，你捌听迄个陈老师啦，咱节目里讲，伊讲美国足济科学家、医学家拢研究。其实咱人就是欠啥，胃食道逆流无够，所以伊无够的时候，胃伊若要做这个胃生出来，你听无？硬要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啦。安尼，即个白话你听无？
1: 哎，算你卫生无够，
0: 无够，是真正无够，这样开始胃夹，因为夹要一直做。
1: 因为咱人诶，诶、啊，主体内你胃伊会自动反应嘛，
0: 伊
1: 会反应，伊一直做，硬要做迄个卫生护理
0: 啊。对，哦，啊是安那胃食道逆流，因为咱这拉喉，咱这食道叫一个叫做喷门啦，关袂掉啦，哦，关袂掉，运气诶嘛。哦啊，一般啥物叫做胃？这医生是讲，迄叫做顽固性诶胃食道逆流。其实我阿你讲啦吼。台湾人真济拢家己唔知影，啊！我买啊，即卖我家己来咧扫吼，迄阵啊从旧年开始咧扫，我就知啊，惨啊！迄一般诶诊所看，啊，你即个过敏啊，你感冒啦，啊，咱无法度，咱医生甲咱讲，咱就食药啊，食到尾啊无法度，我旧年就今年年头嘛，甲你讲买啊送去，甲我转去啊做台中严重啊，严重诶医生检查了，啊，你即个胃食道逆流。哎、欸，咱家己无感觉，我家己无感觉一只酸哦。你还知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少是治袂好，做歹治的。
1: 阿
0: 伊阿要安
1: 怎治？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毛病嘛，真侪种啦。
0: 要安怎治？你敢知影？你都较食，较骨拉食骨的菜精。
1: 啊，哦，
0: 咱的腰的康你有买着较骨拉食嘞？你像我即卖吼，都差不多平均啦吼，我只要两工食一粒啦。我只要两工食一粒，哦，因为迄免你若到尾啊，唔免逐工食，就一个好处啦。你免惊，你第二免惊幽门杆菌啦，哦，真正爱注意啦。 好，咱这爸母咧，今仔有咧听节目，你唔好定讲我买，我买，我买，今仔无人要甲你买啦，吼，今仔无人要买，哪有人要买，拢无要紧。好，所以你会记哩，其实高丽菜种一工两工甲接一粒，两工甲接一粒，我无，但是两工甲接一粒。
1: 算无诶，
0: 你啊，
1: 正常咱都是
0: 盖盖
1: 啦，
0: 啊盖解盖者盖。因为咱是安怎会安尼呢？这个胃食道啊、逆流啊，是喷门是胃甲食道的一个守门员嘛吼。伊正常的状况下会怎啊关掉咧？但是若叫去要放凉，伊就真像那酒凉话，久久无弹性啊，吼、哦、无弹性啊，吼、哦、所以会记。这拢爱作注意，啊！你唔好，我来讲吼，你唔好定来食迄个啥油盐啦。我无骗，愈食愈严重啦。较早我那胃食道逆流，我都嘛迄啥，迄胃酸卡落，本来食一卡变两卡，两卡变三卡，啊！你食卡尾才知道原来迄拢中药，你听无？去检查拢总迄个医，咱台湾迄边拢总下架，男是甲男超过重诶，都、就是重金属伤过悬，所以药啊吼，不管。
1: 啊，我较早拢时间，咱拢时间食抱一只狗诶啊。
0: 对，阿叔，我甲咱只爸母啊讲，
1: 恁拢爱，恁拢唔捌，
0: 嘿，恁拢爱记一句话啦。不管西药中药，拢是药啦，
1: 拢是药啦
0: ，哦，尽量爱注意啦，吼、哦。啊，这胃食道逆流。我跟你讲吼，要用要一款的，就是咱就逐工甲食一粒，逐工甲食，两工甲食一粒，两工甲食一粒。即马吃每日，你就免去到外国买啊，对不对？
1: 咱台湾都有啊，
0: 吼、哦啊。来，阿洪是安那甲你讲，这真正，迄个为迄个高丽菜精真正啦，会样做的，做出来那有迄个啥，迄个量，迄个。迄个高丽菜精内底，即个做，迄个有量有够吼，要对付着即个做啥胃药门杆菌啦吼，对胃食道逆流足简单诶啦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拢会想讲安怎，较早咱你无咧捌这人，你袂感觉啦吼、哦。你像我咧讲，我带你诶朋友啊，因爸我捌伫遮阿华嘛都。奇怪，因老爸拢食甲遐甜，迄每一天哦，佫拢差不多八九点钟、十点才有起床哦。因为退休啊嘛，迄阵我捌哩，
1: 已经七十外岁，
0: 迄七十外岁啊，透早爬起来吼，无食早顿哦，起来就是机车骑先去买两罐乌熊汽水，干啦。伊毋是买塑胶干啦，迄哦，迄个玻璃干啦，一边逐天的哦，我阿恁爸。伊我咧甲问，阮爸逐工一定爱两罐乌熊汽水，毋是安尼乌熊汽水就啉哦，当来佫拉糖哦，讲无安尼无够甜，哦，阿恁爸袂着糖尿病，伊刚甲我讲一句话，迄阵其实甲我讲这個，我唔听，我就无爱甲听
1: 啦。咱无白啦，因为咱无白，咱
0: 袂治疗代表。来，所以我从来拢唔捌你家迄款的哦。伊讲阮爸迄个糜啊，阮爸糜当作饭咧食，你佫食较甜，你嘛免惊。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甲咱解说，咱嘛唔捌啦。因为迄阵我无咧目睭嘛，伊讲啊，你代谢若过会好势，倒要紧。因阿因母啊，因这因妈妈嘛医生，你听啊，我迄阵啊含定去遐济，吼啊，即摆去的时阵啊，因母啊正骨力煮，因厝虽然好家人，吼、哦、做好两个老爸甲老母拢医生啊。因无请我了，无请我了，三顿拢因妈妈咧煮，洗碗拢因妈妈咧洗。啊，人因母啊讲一句话，伊讲你退休绝对袂使全退休。
1: 袂使用用啦。
0: 退休是退而不休。退休啊，但是你唔通休，所以因母啊拢会足久来煮的啦。
1: 我看，咱也见我看拢。一个
0: 迄
1: 个买菜，
0: 我来讲哦，人家家己去买菜，
1: 啊，等来
0: 家己洗菜，家己煮。我甲问，伊讲安尼哦，伊会加我足久啦，哦，伊会加我足久，因为脚有力嘛，有咧运动嘛，你甲当作运动，洗碗池、揉涂骹，伊当作运动尔。哦，伊讲这款的是咱平常时做咧，未超过讲咱退休的人的体力啦。哦，所以。我当时胃食道逆流的时候，伊就提一个啥，
1: 迄、那个沙棘哦，好阿弟，
0: 哦，伊起足济物件，阮遮拢是保健的，拢德国的啦，哦，拢德国的，咱遮知讲，甲即卖来擘到这個，我定咧想讲，啊娘啦，咱有那，我甲阿华有那十几年前就捌擘过即类物件，只不过，
1: 咱是无去深入了解，咱未去
0: 了解呀，对不？
1: 即保养的重要，
0: 对，
1: 咱知影讲有需要的。去找
0: 找姆妈咧，去。没啦，我若有需要去找姆妈，我若是讲要出国，我若要出国，迄阵我定伫大陆伫亚洲伫国外咧做迄俩做啥？你阵做迄俩做迄俩做迄俩做五十国有无？
1: 五十国。
0: 嗯。我咧讲我迄个迄款咧五十国蔬菜水果，迄个也做养生咧，哦，生机饮食诶，迄个江苏诶时阵啊，定伫大陆欧美国家。甲这个，即卖马来啊，这个马来啊，新加坡这个国家，拢伫遐咧讲这吼。哦，啊我若便要出去，我拢去姆妈遐，我明仔载要来对吼。啊伊就知影我要创啥，会甲我包澎湖巴场捞晒的啦，
1: 甲
0: 拍卡上面啦，吼。
1: 伊拢甲你款便便。
0: 就甲我款讲你要去几个，拢款的拢三包啦。吼、哦，伊就你怎啊扎嘴？那拄我去拄着感冒啦，食了歹巴肚，你着即个着甲食。我无骗你哈、啊，一届阮规所有兵就去越南，
1: 十外
0: 去越南哦。越南嘛、啊，咱若捌去下龙湾就知，暗时的下龙会带你去钓
1: 鱼啊，
0: 暗时啊钓小龙啊。
1: 嗯，
0: 阮团阮规团拢朋友嘛吼，其中有一个食一个，从啊开始闹到偌严重咧。
1: 闹到规阵工要
0: 规阵闹。人拢散讲啊，
1: 伊即
0: 无来了，即抓来实在吼，要是会贪食即个，结果伊家己
1: 伊家己嘛拢炸，朋友嘛有炸。
0: 我咧朋友大啦，出国大拢知个爱炸胃肠药啊，结果安怎食都食无好，食无好啊！你讲，我讲啊，我只有啦。我你食看卖啊咧，好，我就陪我即个医生朋友因妈妈包好我诶吼，你食看卖一包尔，一包尔，
1: 好啊，
0: 都解决了。都解决了，等下。
1: 所以我
0: 足敬佩哦。我这些是无简单。来，哦，这是咱题外话啦。吼、哦，来，今仔过来甲你讲第二项啊。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去遇到的问题。其实，这点爱足注意啦。吼、哦，啊，咱一般足侪人拢是想讲哦、啊，我去检查三酸甘油脂正常，啊，这也做啥？
1: 胆固醇
0: 嘛正常。所以我唔免烦恼，我未中风啊，来拍摄啊。我阿峰较早阿未擘这时阵胆固醇，甲这俩做啥三酸甘油脂拢足悬的。
1: 甲这阵啊，对，
0: 这阵啊，你问我讲阿峰你敢会中风？我来讲，我算高号肺炎群，你爱知哦。咱的血管，你像我有较早捌有这个经验，咱的血管顶头是足垃圾无？
1: 甲
0: 即摆也清未清气哦，吼、
1: 哦。所以讲你迄个洗手拢落来，
0: 拢落来，我去检查嘛拢正常啊。但是当时要中风无人知哦，是安怎讲？
1: 因为你
0: 讲，我即摆讲互你听，咱边的水沟本来就足垃圾。
1: 嗯。
0: 对我内底全落高阿门，全只有诶
1: 无？
0: 你毋通讲啊，我甲清好啊。我跟你讲啊，你甲看迄水沟啊边，你遐边遐垃圾要安怎清会好？啊，我甲你讲是安怎注意，恁注意听啊！即个爸母啊，有闲去看水沟，好天的时阵，甲落雨天的时阵，你去甲看一下。即摆呐，水沟呐好天，水较少，是毋是呐？打起，咱的水沟边壁壁啊一块一块有哦，会那规片规片会落落来，会记。咱的血管就像安尼，迄片若落落来，对血安尼行，行较多，踢较多，你的毛病就出得多啦。
1: 行较多，然后过踢掉，压过去啊，压过去啊。
0: 爱注意啊！所以这篇报纸是这个新冠病啊，吼、哦，因捌24点钟内底啦，捌成功抢救8名的心肌梗塞的患者啦。后、哦、来这个。医生你說，你讲啦吼，救治心肌梗塞足需要的三种，就是爱提早知，吼，像我擘着健康食品了，我家己知影讲，我爱注意，我爱注意啊， 来就是强力降油，长啊了后爱长期长期追踪，其实长期长期追踪就是一定爱去检查身体啦。
1: 三个月一届啦。
0: 你家己本身像我，我家己本身知影讲我较早三酸甘油脂高，所以我因为我体内去检查那个胆固醇拢足高，所以你会记哩，心脏内科这个。这个新冠病医心脏内科的主任嘛，医生你讲心肌梗塞的救命关键，你的时间嘛，他就话爱赶紧上病，赶紧去医院给你注下啥溶血剂，哦，给你通，哦，搞一类款的哈、哦。来，心肌梗塞啦，就是你提早爱治爱戒，你爱家己知影啦，吼、哦，过来就是强烈爱降油。我来讲哦，咱人你去检查 LDLC。这个就是叫做歹胆固醇，一定要控制你安全的范围，长期去追踪。我来讲哦，我胆固醇上悬200外，要300。我食啥？食足济纳豆红曲，我嘛食足济。结果人我食咱的纳豆红曲，我长期甲食，我的胆固醇啊，即卖好的压起来，歹的降倒落来，即卖拢是标准内底。哦，这拢有迄个数据当我看，所以这医生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这医生你讲，你那是有这竞争爱注意。你譬如讲，胸腔爸爸感觉你胸口内底有大石。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因这医生啊，拢去度过啊啦吼，就是讲你若有心肌梗塞的现象。哦，心肌梗塞的风险上，有可能你会胸坎爸爸啊，胸坎嘛，感觉一个大粒石头甲你对你啊，
1: 喘气，
0: 哦，喘气喘袂起来，真艰苦喘，爱病症歌，头壳会晕，血压会变低，拢爱作注意啊。
1: 像你变低啊，对，
0: 迄个就是安尼。
1: 我讲，
0: 我这个朋友是电视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好佳哉，大家拢朋友。我因为我做电台以来，我来讲我的人，我虽然册读无悬，但是我足骨力，我有册看足济，啥物款病会造成啥物款的迄款的吼，我了我知。所以我有了我只泡茶，我
1: 拢加减，
0: 我会加减啊讲一寡这原理来听。伊迄边伫台北，等于台北了，就是像我拄我咧讲这个经营病情官，本来要提到休困哦，伊今日。伊来阮遮甲你讲哦，讲我拄我听到阿峰你甲我讲哦，阮咧泡茶讲胸坎若十针哦，啊你开你歹喘的时阵，骨人的胸坎伊就拔起来有无？啊会拼唱歌，就是要啥？要心肌要解脱啦！哦，伊去想着即句话，雄雄去想着即句话，讲赶紧的，
1: 唔敢
0: 休困，直接怎样行？因对面就病国泰病院啦，你怎爱赶紧去？医生讲阿来你住咧，你唔免阁转去啊！我直接甲你澄清啊！伊讲，吼、哦，我即句话，伊讲我雄雄去想到即句话啊，迄、那个画面有即句话起来了，拄啊即句话去救着伊，袂就害啊！
1: 本来伊是怕算我坐咧椅啊，笑
0: 就过我咧讲，恁注意听，如果恁有即个情形，有即个情形，恁唔能讲啊，舔舔嘛，神仙尔啊！现敢敢那爸爸，我来按你变唱歌，我来倒咧休困，我来讲迄个休困话，就是你最后一遍。最后一遍看到恁家的
1: 日头
0: 呀，恁家的电话，恁家的电光呀，这个倒嘞，你就袂阁倒转来啊！哦，安尼知哦，来啊，三酸甘油酯伤过悬，平常时除了纳豆、红薯以外，啥物绝对爱食，乌蒜头精啊！你有听这个啥？黄康宁博士，你甲你讲无？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原本。哦，等下再讲啦，咱先来一个欣赏一首啊台语歌曲啦吼，啊，等下再过来讲，吼、哦，咱这爸母安尼恁听哦，心机假他，咱台湾人是
1: 足济济啦，
0: 欢迎爱较紧的，
1: 啊，你若有讲、哦、有你找啦有迄、那个有精氨酸咧。
0: 马爱食，
1: 你若感觉做精型的时阵，你精氨酸
0: 无，咱嘛卖讲伤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嗯，我来讲哦。
1: 你就去找我。
0: 精氨酸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精氨酸我即摆讲一点，我顶两天有哦，阿妈赶紧安然，我感觉安尼敢那真艰苦，我赶紧精氨酸紧甲食落，吃了半点钟后才轻松起来，哦，险险就喘起来。
1: 咱的服务电话，
0: 咱的服务。

0: AM 1071
1: 零零九，
2: 因为今仔剩无几组啦吼、嗯，所以我咧讲哦，较轻松诶，好给讲一寡健康常识互你听，啊，望学未歹。来，咱来欣赏这首林文亮所唱诶吼，这个红叶厝啦，好来，咱来听歌啊。

0: 喂，来，红霞子林文良，林文良所唱的啦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啊，如果讲有需要，阿芳阿华为你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节目咧进行中间啦，哈、啊！来，这个咱这个长辈时段，哈、啊，如果有要找阿芳、阿华的电话，做你个卡。啊，来，这个有一个咱无芳的这个朋友啊，我跟你讲哈，有当时啊，哈，要咱年会济啊，哈，要做啥物工课，哈，咱家己本身爱了解，好啊，唔好乌白母，哈。你若要卡电话起来，阿华嘛要甲你接，结果你拢卡咧，硬咧，听你接开，你怎挂掉？已经卡过来个呀。我甲你讲吼，年会济啊啦，咱拢已经接济位啊，吼啊，唔好做这个无聊的代志。
1: 来，
0: 吼、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来，你有谁来拢听？

0: 来，好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作业小人安尼啦，你都不管你要创啥，你有啥物话要讲，你电话卡起来你就讲，卖多电话夹起来，喂，规波拢啊，即卖甲接起来吼，怎甲你挂掉？接起来怎甲你挂掉的？阮厝我边啊是，我会当来讲我边啊就是派出所的，所以我只卡电话甲派出所讲，伊讲你会使甲老爷电话起来，看要你要报。伊会敲电话去对方的派出所，甲讲你莫来共乱。乌白来，恁人食甲济话啊，定咧做迄落工课，对无？我拄啊，我接起，我讲你安尼，伊讲啥物伊并无听诶，对无？这咱因为我甲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阮这算，咱讲白，阮算咧做生意所在，啊，阮商业电台，阮是一定爱做生意。啊！你要创啥？你有啥物啊？阿峰，我想要甲你点一下歌。我是无咧放现场接受点歌。吼、哦，你有啥物问题？你卡起來，我拢会甲你答，会甲你回答。吼、哦，会我拢会甲你接。吼、哦、啊！但是你若要安尼卡咧，我甲你接起來，你就电话挂掉，卡起來电话甲你接，你就挂掉。我甲你讲，因为这款的拢有，我是无爱去含人带只有诶无诶啦。啊，派出所伫边啊哩，尔我都甲拢大家拢熟悉，我甲讲者看怎样处理，人就甲咱处理啊，对无？
1: 派出所会敲电话去，甲你采访，甲你访问啊。
0: 在咱我因为阮感觉讲，咱会使物件，就是咱有介意嘛，咱有唔只有买。好、哦、啊，咱台湾都我即卖我定咧讲一句话，人会讲阿翁你讲诶足滴，我感觉讲。咱年会这啊做的，就是要做正当的工作，好、哦，唔好安尼。来，这个阿翁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咱的乌蒜头精，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这是这个介绍是剩这边尔，咱后边绝对推出，哦，我后边阁推出，哦，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哦，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因为这已经几啊年啊。拢总无调整介绍，有够优惠啦！
1: 所以你先紧把握最后这个介绍。
0: 人我昨暝广告了，隔顿讲咱这个，咱一个台北市吼，住伫信义区一个阿嬷，伊要90岁啊，伊讲吼，买糖仔当作糖仔食都也会好啦，作俗，真正作优惠。啊是安那迄阵会安尼，因为阮迄阵诶买啊会降价只低。拄啊，迄阵啊，你创啥？迄阵啊，拄啊，新冠肺炎开始，这个物件含伫日本都抢甲无货，所以阮怎啊甲这个介绍后加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大家买回去吃，身体顾好啦。吼、哦，来，有需要阿翁阿华为你服务下，你会记了嘿？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啊，我昨都甲恁讲哦，我这边会入来作者，因阿公伊甲我讲要起价，我伊讲甲阮公司啊有影啦，人伊讲诶嘛有影，伊讲阿公你会当去算，你即卖有当一盒内底60粒，有法多卖，即落一盒剩400多块，干那你有法多卖啊？剩诶绝对无可能，吼、哦，绝对无可能。哦，这项医生就来咱家30几年的医生经验的黄康林黄医师，恁中那中华人应该对伊无啥物，应该是拢有熟啦。伊应该是中华甲台中以前拢咧做医生，啊，家己嘛捌开过诊所咧。尾啊退休了后，才开始转落来做生物科技的。后、哦、来伊嘛咧家己讲，这都唔免这项嘛。哦，这配方都足简单。那你讲的三大天王一定要有，就是乌蒜的萃取，后来过来就是啥，这个姜黄的萃取物，来你注意听好嘿，足侪人拢讲我有咧食姜黄粉，有咧食姜黄粉，姜黄粉啊，当然姜黄粉会用萃取，会用提味，吼嘛袂歹啦，姜黄粉嘛袂歹，但是即卖大部分姜黄啊，大家拢用啥？拢抽伊个重要成分可可粉，我拢抽可可粉起来你用呀，剩个其实无啥物作用。那来，过来第三叫做贝卡普济糖啊，贝卡普济糖，三大天王绝对袂使欠。 后来内底阁用一粒大蒜炊鸡油，我也捌问过工厂，啊，都你都乌蒜啊，是啊，那要阁用咧，伊讲抽一丝来去放落吼，往食到有迄、那个迄、那个味吼，人家才知道哦，原来这是虾米物件，啊，无话话你甲讲啊，片啊无味，放一挂迄落，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乌蒜头精，我嘿，乌蒜头精，昨我就甲你讲过啊。你若摕到，恭喜你；摕无到的，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咱两点钟的节目，两点钟的节目，只有少剩十五组尔，吼、哦，只有剩十五组尔哈。哦，啊，等于各一俩做幼稚园大班的囡仔都会使食啊，拢食一粒都。国小以上的囡仔，你要早唔一粒一粒，拢无要紧。咱大人一定爱两粒两粒，好、哦、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吼，你若听黄康林诶，这个黄博士你甲你讲，其实啊，这个乌蒜啊，我甲你讲啦吼，恁注意听啦。乌蒜适合的，上适合的就讲，长期有咧食薰，爱啉烧酒话，有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要软化咱的血管，降血油的。哦，降血油的，清除咱体内的自由基。咱人有咧歹困的啦，嘴会臭的啦，有肠啊胃的疾病的啦，吼、哦，来控制咱体内吼脂肪的吸收。你听无？有的人讲，我食无钙质，是那尿尿啊，对你大苦，因为你对脂肪你吸收好，你吸收好，吼、哦，伊会当控制你这款的风癌，吼、哦，抗癌。过来，伊会当安怎？会当消灭咱的恶性的肿瘤的细胞，提升着咱自身的免疫力，腰子较歹啊，肾虚，体力较弱歹，熬疲劳，定咧感冒的人，糖分高血压、高血油、高胆固醇、高血糖的人，哦，你都逐天吼，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吼、哦，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吼、哦！所以足侪人拢唔知讲啊，敢真正有影？我咧讲吼，乌蒜啊，都是用发，迄、那个咱咧食即个青蒜啊、哦，啊袂使放物件，啊有一间厂房足大间吼、哦，看一遍要十栋二十栋，做一遍好入味，啊袂即个蒜啊，外口。卖迄个膜啊，袂使掰掉，吼、哦，啊袂使呛水，啊入去内底有湿气，有温度，互伊创啥？互伊伫即个内底，即个温室内底吼，温度湿气控制好势，放超三个月，几工爱入去巡一遍，几工爱巡一遍，袂使有生菇伊，生菇伊就代表你底出问题啊。后来开始在内底发芽，互发芽。发价到尾啊吼，怎啊规啊家己自然变乌？我咧讲乌蒜，你若捌食过的人拢知，伊自然变乌，你摕来甲食，是安尼？哪里食啥？我嘛袂用，
1: 甘甜啦，吼、哦，
0: 哪里食乌做安尼啦？吼、哦、啊，无蒜头味，吼、哦、无蒜头味，啊甘甜，迄正是真正的乌蒜啦，吼、哦，正真正乌蒜。啊，伊无啥，伊无迄个啊做啥？无蒜头的迄、那个。迄、那个刺激味的，迄个大蒜，
1: 大
0: 蒜素已经袂啊，吼、哦，所以经过酶化、塑化、砍数了后，退回来了才开始咧甲抽精浓缩，吼、哦，抽精浓缩，等于较久来食咧，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长期甲食，你甲食三个，你去检查你身体绝对没有你有感觉啦。哦，你绝对没有，你有感觉。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要食这个乌蒜啊，咱爱知影，伊是真正乌蒜，还是假乌蒜？有的人讲，敢有假乌蒜？有啊，用电锅的啊。迄位人是用电锅呢。哦，我都捌甲恁讲过啊。到尾啊，足侪人拢讲，啊，要爱乌蒜就足简单，就蒜啊摕转来吼，啊去电锅吹哦啥？吹好熟了后，无吼，啊，怎啊加
1: 放
0: 十工啊，都反乌去啊，迄叫做乌蒜，迄毋是叫做乌蒜，迄叫做氧化，
1: 氧化吼，遐简单哦。
0: 我来讲，真正乌蒜啦，啊，未抽精，真正三个月发芽呀。我会当甲你讲，我朋友伫轮培啊，一个专门咧用，加迄乌蒜啊，未抽精哦，伊加规个卖人，等要炖鸡、炖鱼、炖肉，迄款的吼， 你知道一斤多少吗？拢只要千二千三啦。啊，迄真有重哦，迄淡淡嘛，迄做淡的哦。我拢嘛去，我有当时啊想讲买来甲炖鸡，我拢嘛会去甲买回来炖，真正好食。哦，真正好食，佫会当预防百病，佫当预防感冒，预防高胆固醇，遮有诶无毛病。好来，啊，咱剩最后即十五组啦。我个电话过来，你起来，好来，你注意听下。这边优惠是最后一边啦，后边拢无啊，后边拢起价。来，乌蒜头煎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六十粒，一盒优惠你一千六百八。啊，咱这边三盒，三盒一千六百八，拄啊五千空四十。阿峰甲你优惠你优惠你三盒偌济，两千五百块。啊来，阿峰甲阿华佫用阮两个业绩。甲咱公，甲阮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予咱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安尼几盒？五盒，五盒，因为你两千五，这是细组的，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洗碗巾、倒手芳天然的洗头毛巾、洗碗巾，两项你拣一项，那是细组的。啊，那大组的咧，五盒两千五，十盒拄好五千。阮公司阮党个国家送两盒互你，安尼几盒？十二盒，十二盒，因为你五千块，只要存四百外块，你要对要乌蒜头前接受的啦。来，这边最后一届优惠，因为绝对起价啦。后回你搁听到无这个，无这个啊啦，无这个五千个啦。好，来，你那大组的，因为我咧讲，不管赚钱了钱，不管啦。哦，阮是袂去，我有讲过，阮拢家己存啊，甲上家。哦，拜你这厂商是这边母亲节特别挺咱的，和咱这档的会。无是无通啊做，是无这个物件通啊卖你啊，因为伊这边就要起价啊。啊，母亲节咱家拜托，吼、哦，伊才讲好啦。这栋最后一栋你搁做咧，后回绝对爱互伊起。啊，若无就卖做啊。安尼啊，咱讲安尼嘛无唔对啦吼、哦，因为当拢物资拢起嘛，啊，十元，这十元呢啦，阿妈甲恁起价，来十二盒五千啊，母亲节特别搁送你一罐世界品牌村上正彦。哎呀，做啥？冰川蓝宝、冰川拿宝啊，冰川的拿宝，诶，这个精华液啊，送一罐给你，这大罐的五十毫，这一罐卖四五千嘞。好、哦，来送一罐啊！啊，冰川这拿宝这边啊用，你着透早透暗面洗好，甲滴两滴啊，带手甲挲挲面，面甲抹抹就好啊。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等于不管你咧食啥，你就是下早时两粒，饭后甲食两粒，暗时饭后甲食两粒，食一阵嘛过。你若讲啊，像阿峰安尼，我咧食产品啊，我拢吃了半年，蛤蟆话拢同款。有当时啊，若开款的四五个月，拢去做一遍检查身体，看咱重要食的指数看看咧。有改变无？这是咱要爱的目的啦。好来，买电话警察卡，以上广告哈，哦，以上广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对，啊，我跟你讲哦，第一点后边绝对起价，第二点。咱今仔安尼拄啊，还佫有十二组啦，还佫有十二组啦吼、你要佫爱我嘛，无法多加予你啦。啊，拄啊机会，或者我来讲，迄拄啊母亲节，咱你想讲，即摕来甲促销一下。嗯，正去阿咪讲呢，即那母亲节过啊，咱正讲阿无来促销，就起价啊，吼、哦，就起价啊。好、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啊，我甲你讲，是安奈甲你讲安尼呢？你拢会使去比较的。我拢会使去比较的，咱这有够优惠无？哦，有够优惠无啦？恁家己看就知啊，哦，家己想就知啊。好来，这六十粒的，下早时你会记，拢饭后食好些，下早时两粒，暗时饭后嘛甲食两粒吧，安尼落甲食。过咱的啥？卫生区的公路，过咱这个身躯的免疫系统，你的肝较歹的人。等于低温较悬的人，你绝对爱食哦，绝对爱食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 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哦，咱这个我跟你讲哦，咱这个谁呢？咱这个阿祖谁？黄医师啊，黄康林啊。你讲阿峰啊，你这物件吼，你等于吼，叫人一定爱吃啦，因为。这个接的我记不讲，这个接的。后来这哦，这物件吼，伊会影响到咱人的，咱即卖人足侪人为这糖分啊，尤其少年啊足侪安尼。你叫伊吼，你食的时阵啊，较久来食嘞，影咱的胰岛素，会平稳。哦，较会平稳。
1: 好
0: 来，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恁若，咱若有需要电话，电话紧甲卡号下，0800318009，0800318009吼，啊，退转较久来食嘞，这物件就是爱嚼嚼匀啦，爱嚼嚼匀啦。唔啊，买断藏咧啦！哦，真正唔好藏咧。其实我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恁一个人嘛，咱想讲啊，这电台物件，其实我来讲，即马这拢唔是药啊啦，这拢叫做保养食品啦。咱人本身绝对爱保养啦，哦，绝对爱保养。后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去，这退断去，哦，你就感觉讲，我都了了啊。天气啦较歹，啊，我到你感冒啊，哦，爱是安怎？你都爱记哩，你都爱紧食啊，爱紧食啊。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来欣赏一首歌，于天所唱的吼，能不能留住你呢？吼，来。

0: 哎，歹势吼，奇怪，这歌播歌，快感觉声敢那是袂起来，还是安怎怪怪？好来，咱这长辈时段，我查看卖，因为这歌，恁咧听，唔知感觉咯。我如果我耳机听着，敢那声无啥会过款，来，有啊。完了，安尼啊，来，咱这爸母啊，吼，这个咱今仔啊，这存安尼存八组啦，吼，也阁存八组，你若袂爱紧，其实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啦，这咱每一个人都拢爱食的啦，吼，每一个人都爱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来讲哦。你唔好到时搞，你讲我若内底无啊，你要爱，我讲是起价哦，嘿，是起价哦。哦，因为这恁若有听我节目遮久的中间呐，恁应该拢知影这个物件，自我开始卖，到即卖就是拢保持这个价钱。哦，拢要来甲接的，拢要唔捌去甲起价，哦，拢唔捌去甲起价。啊，即卖因为厂商人事实嘛挡袂掉啊啦吼，因为伤过。伤过悬啊！伊希望讲，这个大行拢起到这悬，所以希望讲调整一下计数。哦，啊，伊阮党的意思是讲，这栋拄啊无亲切，哦，啊无亲切，咱哩随着咱哩赠送这个物件中间，希望讲大家拢提着，啊，顾好势，吼，啊，这个物件你爱较久来食，伊我讲较早的人就拢知影嘛。酸就是你杀菌嘛，消炎嘛，做好用的物件。但是呐，青酸啊，你食嘞刺激咱的肠啊，咱的胃啊。你食青酸啊，青酸头哦，咱有咱你食烟青的皮无，你食嘞你会感觉你胃的，我挡袂掉啦。青酸我是，咱莫讲青酸，甲骨沉过我咧食，胃我嘛挡袂掉。所以咱剩最后这几组，咱今仔日全部结束，吼、哦、结束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来，咱来听音乐吼。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但是我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
1: 啊两点，
0: 哎呀，早唔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今晚拢唔免开，
1: 今晚可能还佫穿外套，
0: 哎，所以我请。
1: 当地吃不要紧，
0: 哎，做伙吃不要紧啦。
2: 啊，做伙吃，一家吃两两
0: 两。嘿嘿，你每条通常都是伫饭后吃，因为伊个油的吼，油的物件。
2: 中岛到位遐，嘿。
0: 哎，中岛到位来，恁家服务一个，
1: 林家有啦，
0: 来，算大家服务一个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哈。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吼，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1: 早暗就较凉凉。
0: 哎呀，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即马拢唔免开。
1: 即马可能还佫穿外套。
0: 吹电风都伤凉。
1: 哎呀，
0: 啊，所以讲伫遮啊，伫但是吼，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啊，咱人的人体的水分占70%，
1: 无唔对。
0: 啊，寒人恁会较易啉水，因为较袂嘴干嘛
1: 吼。是。
0: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性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1: 嗯。
0: 哎呀、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遮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1: 无唔对。
0: 哎呀、啊，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症头。
1: 嗯，
0: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哎呀、啊，啊某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操劳，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哎呀、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诶，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哎呀、啊，
1: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0: 贫血昏倒，
1: 吼、哦，欠血昏去咧，
0: 对
1: 、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这个血液的补充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铁、個、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0: 对，
1: 系啊，
0: 因为。总是忌而三分毒啦，吼！
1: 对哦，对哦。
0: 哎呀，啊，油丸是天然的上好。
1: 是啊。
0: 啊，但是真济物件，我过来伫遮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1: 因为足欠货啦。
0: 对，我伊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袂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1: 是
0: 啊，青的珍珠甲补血石蕊磨粉，
1: 嗯、
0: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血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1: 嗯、
0: 但是是干那可能磨水有效果啦。
1: 对，
0: 但是若要做实验的，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1: 嗯、
0: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烧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诶。
1: 对，无毋对。
0: 哎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外菌。
1: 是。
0: 过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诶，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1: 嗯。
0: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你真正诶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
1: 嗯，
0: 阮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啊，
1: 如何健康的方式啦？
0: 是啊，
1: 避开遐个钱，遐个钱啦。
0: 对，
1: 我嘛，当然嘛，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的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的目标甲效果嘛。
0: 是。
1: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0: 是，
1: 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对了唔对。
0: 对，啊，人讲吼， 啊，什么叫贵，什么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1: 对，
0: 系啊，啊那食有效
1: 叫做俗啊，
0: 俗啊，
1: 是，
0: 系啊，啊我今日啊有一人吃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哎呀，我跟你讲名咧，
1: 系啊系啊，
0: 阿仔只阿点诶，
1: 迄个大仔啊，即个小仔啊，
0: 系啦，点即条是
1: 妈妈也要分，妈妈也要分，
0: 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哦，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哦，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哦，大生生产了后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阵哪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些。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到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在我的人生中，甲我的生命当中，啊，我敢那求我的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健勇健，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拍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告别
0: 天，告别不易的时阵、啊，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乌鲁顺。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芦笋是用挂的嘛，吼、啊，阮是乌白芦笋。啊，白芦笋真正是天未光，因为你若天光，啊，一挂乌尾啊蠓啦，一挂啊日头安尼作业的，你就歹呀。
0: 是。
1: 啊，尤其你白芦笋啊，去要见到日头，伊就会青头，就无水。吼、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仔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了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啦，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寡杂鱼啊，哦，较早有一寡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诶。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我有当时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讲人拢当作我咧讲生肖吼，啊，我有请乔佑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嘛已经写出来呀。
1: 系啊，啊，得等学唱，学唱好，我得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出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
0: 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哎呀、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个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个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只是阮的服务电话，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阿威的服务较济
0: 是啦，是。
1: 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
0: 嗯嗯。
1: 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啊，拢唔捌
0: 卖。
1: 啊，唔是无爱卖，是无货吼。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哈、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好、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哈，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老火，
0: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火，尤其伫这段时间哈，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怎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血。会生血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我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我到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
0: 嗯！
1: 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病会吼、哦，

0: 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啊，迄几天可能就是睏眠较无饱。
1: 是，
0: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1: 对。
0: 第二，睏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1: 是。
0: 吼，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个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也无够，所有你个。这的血型也无够，你的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了啦吼，
1: 就无在调、
0: 啊。对，嗯，哎呀、啊，伊就血在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1: 当然啦、
0: 啊，哎呀、啊嗯，你一定要保持有油，才会发嘛吼。
1: 是，
0: 啊，尤其咱的血，佮比油比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在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这血在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单调，肝会甲你造新血。
1: 对。
0: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正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的是啥？肝血大。
1: 是。
0: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
1: 嗯嗯。
0: 系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1: 无唔对。
0: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1: 对。
0: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也做细枸杞。
1: 是。
0: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色掉啊。
1: 外形嘛，拢抬掉啊。
0: 你咧食、你无食到伊的关节，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带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1: 对，
0: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恒的，就对啦吼。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会那采，会那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下再阁做一届筛选过滤。再去把所有的精华浓缩抽出来，你敢知影400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1: 抽出超就一包尔。
0: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1: 是。
0: 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AM 1071。
1: 你敢知影谁啊？拢会欠费，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我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干那去互因家己这医生、医生娘，就客了伊
2: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外国剂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金骨，
2: 因为
1: 对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血，吼、哦。啥那有个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做新血，
2: 是，
1: 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嗯。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家己做新血。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血无欠血？我敢若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久咧五分钟爬起来，嘿啊！有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呜呜叫，你会动听，吼，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血的现象，包括你头壳有当时啊会坐神会讲会听，吼，啊，走路会消偏，有当时啊会偏。会颠，啊有当时啊都无代无钱，那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啊一个倒咧，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蛇，嘿啊，迄就是欠血其中一个现象。啊爸爸妈妈，这唔是无求的尽头，欠血只要你食到物件，你唔好干呐要去食铁剂。我讲我一个无金就对啊啦吼，啊自细汉就正疼我，住伫金顶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带你啊来，
2: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

0: 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疼。啊，伊今年差不多上厝诶吼，差不多将近上厝诶是几岁啊？
1: 上厝诶，
0: 诶、欸，阮妈妈上尾，哦，兼阮妈妈诶38年厝诶，37、38啦。
1: 八十，我那
0: 七个七十我啦。
1: 哦，七十我嘛，
0: 七十我，七十我。哦，哎，你兼阮妈妈诶岁，阮妈妈八十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
1: 嗯
0: 啊，原本拢唔敢让知影，啊叫去就吊血。吊血的过程，欸、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咪甲你吊，伊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1: 注葡萄糖呢？
0: 系啊，啊无话你着家己爱去买血虾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虾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虾伫病院煮。
1: 是。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着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区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铁气当下做，你甲试一下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三天就上病呀。啊，我迄个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届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啊，尾仔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铁剂，因为无你会欠血，
1: 是无唔对，
0: 哎呀，啊，铁剂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而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枸杞精、硝酸、硝海，包括加防家己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就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大波，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咧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会通，都比别人佫较健康。
1: 是，
0: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哦，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大波。啊，你以后你佫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啥物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的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1/13。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遮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做热人流汗啊。较高容易流失水分
1: 啦、
0: 啊。其实冬天吼、哦，流失水分比热人搁较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1: 对啊。
0: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会安那？
1: 都歹呀。
0: 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1: 烧啊头壳歹。
0: 哎呀，吼，迄就是火，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1: 对对。
0: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的门根腔，唔是你的门根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1: 对。
0: 咱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内底无啥啥。
1: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咱人本身门根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0: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费？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届人参啦吼，试一届活枸杞，试看卖。啥物叫做活枸杞？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活枸杞的，因无地客，拢去装10cc，
1: 甲
0: 阮买原料转去装10cc啦。啊，阮的是一包30cc，
1: 对，
0: 你只要食我的枸杞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300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60公斤啦吼、你差不多有4公斤的血。 啊，四公斤的花多四千 CC，
1: 冇唔对，
0: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也得当补充600 CC， 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600 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戆、头壳晕，烦恼你的耳光鬼啊，叽叽叫，当听臭耳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走路的小兵，走路的贫血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费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国去，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1: 清朝，
0: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1: 是
0: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
1: 嗯嗯。
0: 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1: 对，
0: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国去。娶几个某，你知无？
1: 24个
0: 某，
1: 嘿，
0: 生100几个囝，
1: 是，
0: 嘿啊，到256岁，
1: 对，
0: 寿命才解将。
1: 嗯，
0: 食啥物？食外国去，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嘿，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1: 对啦，对啦。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我诶母亲自从食我诶枸杞生了后，毋捌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的妈妈，每天我都叫她吃。我的妈妈每天三黄枸杞，我一定要求她一定要吃。我的妈妈83岁，我说你一天最少要吃2包、哦啊、我的大姐本来地中海贫血也常常在晕倒，我的姐姐、在高雄市的小港的分化路环保局在上班，
1: 是
0: 但不管是在晕倒地中海啊，准做没晕倒没嘛，但不管是在头壳戆哎呀，困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血嘛。
1: 对对。
0: 啊，今日这个枸杞精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1: 是，来感谢高雄兄。
0: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届，你会减少一届通吃。啊，你爱贪钱，有赶紧甲吃吃嘞，以后反思我阿你讲吼。外国技绝对断症，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国技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国技，阮一盒10包嘛吼，一包是30cc 哦，吼，拢纯国技哦，纯国技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骨光光流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订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外枸杞，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的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后面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在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阿伟有甲我讲，
1: 对，
0: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
1: 嗯，
0: 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该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1: 是，
0: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1: 哦，嗯，
0: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要我买尔，
1: 100盒尔，
0: 系 啊，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盒，
1: 是，
0: 吼、哦、啊，伫120盒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1: 是，感谢高雄兄、哦，
0: 所以讲一盒两盒得3000块嘛，
1: 对，
0: 一盒1800，两盒3600，
1: 嗯，
0: 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高雄甲既然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的听友，我有讲过吼，中国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几万人咧甲我收听，
1: 是，
0: 我的会员将近有70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00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手做够紧吼。伊个会员才40000外啦，系啊，
1: 嗯、
0: 啊嘉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工做播音搞进，我有70000几个会员，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六百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这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枸杞你都知影，枸杞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活枸杞，枸杞绝对顾肝，枸杞绝对甲你生血，枸杞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给你顾腰子，但是你爱食着活枸杞，千万即句话爱记住吼，活枸杞，你唔通去食死枸杞，死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1: 嗯，
0: 吼、哦、啊，甚至你若要食，干那要食死枸杞，你敲电话给家宏，电话你甲敲来，我明仔载吼啊叫阮的药商，我叫伊寄互你就好。系啊，唔免买啦。
1: 对啦。
0: 吼、哦，咱讲实，你若要食迄大个枸杞一粒一粒，迄要食迄落食过个呢，食无效的，我寄予你，家宏甘愿开，我过来甲厝边啊借钱，我得买来互你食，但是无效 啦,
1: 啦，
0: 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今日两客啊，外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粒。
1: 是。哦、
0: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搁送你一粒，
1: 甲红送食，阿伟也同款嘛，搁送食互咱爸爸妈妈啦。
0: 吼、哦，阿伟送食主动
1: 啦。是啦，嘿、哦。
0: 啊，恁两个会到？
2: 啊无，阮两个嘛送一盒吧。
0: 恁两个将送一粒啦。
1: 是嘿。
0: 安尼多少？六盒啦。
1: 对，6盒3。
0: 啊，六盒安尼啦吼、哦。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众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哦
1: 是
0: 啊，给送你一盒，买2盒，送5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盒来吃，若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互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搁读较认真、较戆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甲寄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吃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奥明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着尔，一克啊1800块，十包30毛，一包30毛，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搁减买2盒送你5盒、7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病会欠会，他卡个戆走路会小偏的，你常常耳根鬼啊哦叫，他卡个疼，他卡个戆的，你常常目睭屎哥戆戆老的，目睭酸、目睭歹、目睭乌、目睭酸涩的，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吃一粒，第一粒甲透嘞，一打甲吃还袂完，都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的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奥明有机认证。我著甲你讲啊，你贫血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当时啊贫血，你若昏倒去哭着，哭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1: 对对对
0: 哦，啊电话吼、哦，外口先叫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啊咧满线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枸杞精啊，外枸杞来为了，
3: 喂，我是
0: 做
3: 枸杞
0: 嘿，我咧小细做诶，来枸杞小做吼，来电话听咧啊，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听友真侪，咱逐工拢累积足侪新听友诶。大家吃咱的物件，吃了拢有够赞。电话0800-097-098啦吼，吃咱的外枸杞，一世人冇吃外枸杞。要一组吼，来电话
1: 下
0: 咧。一世人冇吃过外枸杞，吃看卖，吃你贫血，吃互你目睭酸涩模糊，高老板油目睭乌沙沙，沙沙乌，吃互你肝火旺盛，吃互你肝无法度再做火。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吃。你洗药剂的人，你一定欠血；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血。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血，尤其外国剂加一人物件，我来东北时代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为了。
3: 你好，我
0: 要来一组。来，来一组，高兴哦，来电来安尼哦。伊咱人就是精气会，男中精，女中会，查甫的嘛中会啦，查甫的无会敢袂话。
1: 无啊、哦，
0: 我就甲你讲啊，精气会，精气神带会，哈、哦，来东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然后卢大姐。来，来哟，来你要高兴精哦。
3: 我不
0: 知道。来，来，来，来，行的啊！今日这高级经理那边，钓看下高道的换一招啦吼。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跟你讲啊，百二啊尔，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就讲啊，欠话，贫话，我上爱你贫话，甲买东西吃，你会当吃出你的效果，吃出你的功能。来，威友，
4: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最
0: 多
4: 的
0: 嘿。来，要一组高级经哦。
4: 哎呀、啊，对，
1: 好，来你等一下哦，哈，好，
5: 来啊，刚遐啊，拄只有人敲电话来咧讨大租呀，
0: 他要大租呀，
1: 嘿，
0: 大租变哪卖，我干那百二啊，尔咧，
1: 是啊，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八听几日，这无拢知影，
0: 高
1: 级精真正是破坏啦，
0: 对对对，
1: 哎呀、啊，
0: 来来回了，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了，高级精哦，
3: 高级精，
0: 来等一下咧哦，
1: 后来
0: 来等一下咧，
1: 哈，
0: 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哦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十四啊啦，
1: 对，十四啊，六千块
0: ，
1: 对。
0: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费、病费啦，干那咧食补费，食甲迄人啊补，这人啊补，补甲拢补无着所在，吼，该补的无补，补无着，那补那大苦费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
1: 对。
0: 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六千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1: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0: 阿刚嘛送一下，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十六盒呐，吃了你哪个欠话？你卡电话来甲家宏卡电话来甲阿伟干交啊！阿我来你讲，有补货无补货？你甲套来吃来提包。当天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会旺盛。我就甲你讲啊，人贫血你家己会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仙，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根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骨啦，
1: 骨啦，
0: 吼、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高级精，外高级。啊！你唔通阁要食四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这拢很慢。五点钟来最初好的，诶，枸杞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枸杞精你若伫台湾，无甲家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的，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的浓度99.9999999的枸杞精正原汁正外枸杞，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他家的贫，他家的闲，他家的戆的，吼、哦！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血，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家己爱买东来顾你的身体，来回了。
4: 你好，
0: 哎、
4: 你好，我要煮炸
0: 鸡
4: 的。
0: 来，
1: 好，你等我一下啊，哈。好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3: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诶。
1: 好，你要改大组诶，
0: 好来行诶，
1: 好来，你等我下哦，哈。
0: 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你好。
3: 要改大组诶，会使无？
0: 来，赶紧，好，赶紧啦，先咩先赢
1: 啊？你等我下哈。
0: 哎呀，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心意，因为我家己诶大志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贫血嘛，拢会昏倒。我家己诶母亲，逐礼拜伫咧叫救护车，食我诶外科剂了，已经。过两年唔叫救护车吼，来喂你
3: 好。
0: 你
3: 好，啊，我
0: 要
3: 改大
0: 组。来改大组，来等一下咧吼。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变化吼，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睏无三四点钟咧。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三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枸杞，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口口流，食互你袂肝火红生，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6: 哦，电话不好靠、
0: 哦。老花耍。
6: 帮我写一座大波诶。
0: 好，等来个，等来个，拍摄啊，我你等
1: 一下。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四组诶，就是买两盒送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上两盒14盒，优惠6000块。买小组、大组的隆重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若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各位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高基精啦。这澳门哦，你在
0: 平啊，
1: 澳平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恁若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掏心肝的，甚至啊，健康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费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费量。咱若欠费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嘿，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卢大哥，
6: 你好，
0: 来你好，来买枸杞精啊，
1: 来
0: 电
1: 话
0: 下
1: 来，
0: 聪明的拢爱敲电话下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会干袂活，爸爸妈妈，你若花叫流失哩，花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短。朋友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收啊！来回你要知道，大哥。
7: 哎、欸。
0: 妈、欸、妈，来，这歌手的，来买枸杞精哦。来，等下家来，
1: 来，
0: 等下拢满山。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我要订
0: 一组
3: 大
0: 组的。大组的枸杞精哦，来等下家来哦。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活枸杞不是死枸杞，啊，你若要食迄大枸杞，你敲电话我叫你倒，一包14C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伙生伙再活伙啊，东北时代生伙活伙再做伙啊，东北时代等下个敲好通，空吧空空。0970098，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刮花红星，食顾目睭，食顾刮妆，食顾牙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血啦。
1: 是，
0: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甲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血啊。你赶紧甲食来回了。
7: 欸，我要买大
0: 组的。来，买大组的，电话给你吼。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什么叫做活枸杞？啊，我就跟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火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的肝火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1: 吼。
0: 你的肝就会用，你的火那会当让你的。药剂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药剂病，你就袂洗药剂。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顾目睭嘛。
1: 是啊，
0: 四枸杞大啊，这四枸杞啊，即马活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挂火红星，目睭净甲当作挂白衣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净白衣啦，
1: 对啦，
0: 你就是欠费啦，吼、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百二安尼啊，这正澳明有机认证的，电话0800-097-098，人生食一届活枸杞。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甲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0800-097-098，啊，贫血会头壳戆，贫血有个人真侪徛倒来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去跌倒去按倒，吼、哦，去跌倒啊，去撞到。迄就是拢戆去欠费啦，吼、哦！啊，尤其你若旧咧去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就是欠费。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就是欠费啦。来话了，来彩伦阿妈妈，
7: 我要
0: 甲
7: 你
0: 买细组诶。来，高医生吼，来你等下过来啊，吼！来，等袂时段，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即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食活枸杞。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3000，开6000，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 做伙再生活啊，会当互你电话收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进厝来，唔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啊，
1: 吼！这是真正，
0: 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成长的，咱所有高级精浓缩精华饮一包30毫升啊！一啉一包，生300cc 的货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甲电台共享啦吼！

0: 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感谢咱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啊，当然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节目的现场啦，
1: 是
0: 啊，有诶听第二点钟啊，
1: 对
0: 啊，感谢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即个长辈时代来听第二点钟，啊，来欢迎咱电声电台、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来甲阮收听，感谢恁的啊指导，感谢恁的收听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啊我是阿伟吼，嘛、哦、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一工吼无气闲，拢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搭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97-0998
0: 啊，咱第二点钟吼啊，拄啊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长辈时代拄啊打开始听啦。
1: 对，无唔对。
0: 啊，伫这个阶段当中啊，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啊，写了了。
1: 系 啊，真正哦，拄只要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0: 因为今日阿伟甲嘉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
1: 是
0: 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
1: 物件。对对对。
0: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费啦吼。
1: 嗯。
0: 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1: 对。
0: 啊，诶，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这长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先卖啦。
1: 对啊，嘛感谢咱高雄兄咧啦吼。
0: 先哦，这长辈时代，大家拢来食。啊，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着大诶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哎呀，阿你补血来为了，
2: 哎哟，来滴，我做大组诶，
0: 大组诶真无啊，你去电话先下咧，
1: 即摆拢无安尼，
0: 我先等咧，我头家连咪传来啦，
1: 好，
0: 啊，阮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1: 中药帮助啊，
0: 对，但是遐只大诶，砍色鬼遐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诶，伫奥地利现采。五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五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
1: 对。
0: 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个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啊果冻的，
1: 规定
0: 啊，迄个甲你骗的。
1: 对。
0: 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啊，有十三分之一身躯，拢一定爱有十三分之一的血液。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1: 是。
0: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经过偌久单水病太太，目睭先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1: 对。
0: 所以讲伊的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的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来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1: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造成咱的昏气哦。
0: 啊，我想啊，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卖。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含阿伟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闹赛闹一个月啦。
1: 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想啊，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暗时去。我一摆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 惊一个骗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转落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甲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啊敢若家红无，因为家红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月来也无做，吼、哦、啊食食无够。食补的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归啥互你食？
1: 铁剂啊，
0: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互你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迄毋是啊？你若甲铁剂会当食，你着家己铁下去抹抹咧。
1: 嘿
0: 啊，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个外国语来头家传来啊，
1: 是
0: 百三啊，
1: 嘿、哦、
0: 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也卖完啊啦！
1: 对对对，
0: 啊，我头拄啊就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段，恁若耳光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会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耳机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1: 是，
0: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13%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剂，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我。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啦吼，来，等等来听者，
1: 来喂你好，
0: 来，
3: 你好，王一祖大哥，
0: 来，别讲一声吼，来等等下
1: 咧吼，
0: 来
1: 吼，
0: 来喂你好，来别讲一声吼，
3: 哎，你好，别两
0: 多，哦，这啊，你个爱别讲这讲一声啊咧，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哎呀。
3: 啊你！
0: 啊！你
3: 今
0: 日哪走
3: 来
0: 遮？
3: 我拢
0: 伫
3: 你
0: 时遐甲
3: 你
0: 买呢。啊！我暗时我即马拢会来遮做节目，嘿啊！
3: 哎呀，我就听着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就要等无啊。
0: 嘿，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3: 啊！就进前个目睭拢会蒙雾啊！食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0: 嗯嗯。啊！欠费算唔知影。嘿啊！食食
3: 真
0: 正
3: 改善足
0: 多呢。安尼吼，迄位耳光鬼啊，叽叽叫，目睭算些蒙雾，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
3: 哦，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了拄坐了拄，
1: 哦，那拄不过啊呢，嘿，
0: 好，好，来你等
3: 下，
0: 好，等下，
1: 好来，等下哈，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咩咩，
4: 喂，哎，你好，
0: 来你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啦，
0: 我你会使一工卖卖卖，我若有来做节目，你敢若逐工卖呢？哎呀，
4: 啊，你迄个这我个拢有在吃啊，
0: 啊，吃了好不？
4: 当然嘛好，好，我进前拢安尼。久来徛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0: 你做太累
4: 啊，嘛拢无改好，系啊，啊我食恁这食食改善足济啊，
1: 嗯嗯，
4: 啊进前嘛拢改足好个，啊进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0: 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4: 啊甲你订一组大组个啦，
0: 好
4: 啦
0: 好
1: 啦，
0: 来
1: 等下
0: 吼，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哦，
5: 喂
0: 喂嘿，来你好要高级精哦，
5: 啊我要甲你问讲，我迄目睭个头前后个蠓啊，遐安尼敢会改善？
0: 保证改善个。枸杞就是咧食目睭诶，食补血，嘿啊！枸杞咧食清肝明目诶，嘿啊！嘿嘿，啊你一工甲食3包啊？
5: 3包
0: 啊！嘿嘿嘿，啊食了若改善啊，即食早暗1包1包得，吼。
5: 我甲改
1: 咧。嘿嘿嘿，
0: 来
5: 电，帮我订一桌。
0: 好，来电咧，来咧，电咧，来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诶血，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会那八九，咱人都未老；咱人会那八九，咱都未有交纹。第二，咱人啊会八九，咱五脏六腑都未使歹，你都未带肝病，未带腰子病，未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1: 是无？
0: 来，喂你好。
6: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0: 枸杞精啦吼。
1: 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1: 有买过无？
6: 爸。
0: 食了好无？
6: 哦，
0: 好好啦吼，好，这王爸爸足高义的吼，
1: 嘿，好啦，你就回来啊，吼，
0: 来，喂，你好，来，
1: 你好，
7: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有食过无？
7: 有，
0: 食了好无？
7: 真好，
0: 你甲啥买？
7: 我甲嘉宏买，
0: 我嘉宏啊，嘿啊，
7: 你嘉宏哦，
0: 嘿嘿，你好，
7: 你好，
0: 嘿啊，
7: 你好你好，
0: 啊，
7: 嘿，我拢定甲你买呢，
0: 啊，食了安怎好？
7: 真好啊，目睭真好，
0: 吼，目睭吼好。来，啊，继续吃哈，系啊，吼，这宝会啊，南中正路中会，
1: 哎呀，吼，来，
0: 正正来，正气会吼，
1: 是
0: 啊，你正气会，咱拢爱顾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1: 顾咱，哎，
0: 你不，
8: 喂，我要几多的？
0: 是个，
8: 嘿，
0: 系啊，啊，你打工，
8: 晚安
0: 呐，几
8: 多啊？
0: 哎呀。
8: 无
0: 啉
8: 过，
0: 即无爬过。无爬过，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1: 啊，你即逐工啉哦，吼，即愈啉愈水哦，吼。
8: 对哦。
1: 嘿，对。
0: 查某
1: 个
0: 爱。
8: 我有听
0: 讲，
8: 啥物过目睭，我会当甲迄鲍鱼精迄。
0: 做伙食。
8: 这有会使啊。
0: 吼，一杯一重，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嘿啊，查某个，你看人讲你个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嘿啊，就加只看起来加只精彩。好，
8: 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组的，
0: 有大组
1: 啊，有大组的，
0: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外国机。
8: 你先帮我留啦，我来问一下，看
0: 因
8: 个要。
0: 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1: 今日只百三秒，
0: 今电话拢满线咧。
8: 我这老客户呢。
0: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啊，来，你电话举咧。
8: 先帮我
0: 留，
8: 我等
0: 下
8: 水卡
0: 嘿。好啦，来，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高级精国企精华饮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伙再活伙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十三分之一，甲咱人水占咱百分之七十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袂？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贫血。咱的头头壳戆，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熬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乎。今日你甲食咱的高级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高级精精华。啊，你唔好要去买迄大个高级，迄大个高级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你若要食大个高级，你为着欠钱，你确定的我叫你倒，迄个钱交房开倒啊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当甲恁带来遮好个物件。啊！这国企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血换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血换新血，互你会当食青瓜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话啦。啊，莫怪你面老心衰。吼、哦，我著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话，看起来够臭老；查某的呐欠话，看起来就加一般人，搁较臭老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话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卖恁只相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五啊，
1: 对
0: 哦，然后会送啊，
1: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0: 买两盒送五啊，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块，啊，小组的3000块，7盒啦吼。来，喂，你好。
9: 喂，到你卖高级精了。
0: 有嘞，妈妈，来，你卖。
9: 我人介绍的啦。
0: 人介绍的。
9: 我 我现在
1: 在
9: 外口，
1: 我
9: 咧
1: 翘都歹咧。哦，是哦，是
10: 好啊，嘿。啊，人介绍你食过，
9: 听着，个爱着食了袂歹啊。
10: 啊，你要食安怎？
9: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
10: 哦，
9: 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10: 嘿
9: 嘿。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管。
10: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9: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欸，你讲哦，做目睭因我老花哦，真严重哦。
10: 哦吼。
9: 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10: 过去着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话过去，嘿啊，这毋是一般诶大诶过去诶，累累做诶，这是正现采新鲜诶，五点钟来着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技术。
9: 吼，有食你的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10: 我讲着。
9: 哎，伊阿公伊甲迄个加红买，啊，叫我即摆健康，我伫外口翘都歹，你无？
10: 哦，啊，你行较慢嘞哈。好，啊，我叫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的，你敢那徛倒摆徛长的物件都叫买了去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9: 就我紧来叫我卡。
10: 哦，好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摆，你敢若减一摆头壳晕，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撞到头壳，安尼就过达啦。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造心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骨力的药剂，安尼你敢有过达？吼，
1: 哦，对，有过达啦。
10: 啊，我甲你讲吼。这全国无人咧装30亩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的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位才来，贫血位才来，医生甲咱开 T 剂互你食，你唔通一直食啦。T 剂食了会便秘 ，T 剂食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咱来食天然的外国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我家己个五个大姊拢咧食，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外国剂，大家即马拢唔捌咧头壳晕。我来甲你讲啊，迄若欠血头壳晕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光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回了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11: 我正该有买了。
10: 嘿，啊，你有要枸杞精呢？
11: 啊，我即届买枸杞精。
10: 来，你等下去啊，你等下去啊。
11: 来，上做一只。
10: 好，来，你等下去啊，你做一只。
1: 哎，食饭饱哦，吼。
10: 食饭饱，
1: 你等下去啊，吼。
10: 来，啊，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你无爱欠血，无爱贫血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哪有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会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寡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互你精气血拢总把，啊！我甲你讲，外国剂有一个好处吼，外国剂下做带气血啦。你这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爱气就是爱外国剂，你才会气血气血，吼！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下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着爱去到病院注血下呢。
1: 是。
10: 偌久着爱去注一届呢？吓，
1: 嗯，
10: 啊！我讲吼，啊，咱人若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杂杂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诶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诶肝脏血。药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外枸杞来喂了。
12: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10: 有买过无，梁妈妈？
12: 有啊。
10: 食了好无？
12: 我阮查囝食，阮查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塌卡讲。
10: 哦，还就是欠血。
12: 啊，无我多上课。
10: 哦。
12: 啊，即马大汉啦，无我多上班。
10: 哦。
12: 我提予你，提予你做下高级精华食了，即马拢未啊。
10: 安尼，
12: 来洗嘛未疼。
10: 对，
12: 我会塌卡讲啊。
10: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著叫安尼。
12: 查囝，佮叫我甲定啊。
10: 好好好。
12: 啊，你会当给我一撮大撮的无？
10: 好，你甲我讲下，你这安尼就听查囝。系啊。
12: 阮查囝因同事讲吼，问阮查囝食啥讲。脑白帮伊倒背出来。
10: 好好好，安尼 OK。
1: 我咧讲好到小步啦，吼。
12: 我买两个大
1: 钟。好啦，好，
10: 来等你下咧
1: 哈。
1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咧讲啊，枸杞精，吼，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敲电话我，我寄予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个青的蕊，甲萃取出来个枸杞精，做好啉个。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最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活、活活再做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血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家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回了。
9: 喂，啊，我枸杞精拄食迄啦，我一撮大撮会使无？
10: 好。
9: 好
10: 好，来，我给你等那个嘞，你甲写哈，哎呀，
1: 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9: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10: 来，来，来，来，来，
9: 我
10: 唔捌食先。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无？未歹啦，好，来电话行
1: 咧吼。来同意啊，吼。
10: 来，为了来的主啊，妈妈。
14: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咧。
10: 妈妈，我加红，哎。
14: 哦，你加红吼，啊，听起来小讲究啦。
10: 哎啦，你只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14: 啊，我吼本来
10: 迄落，
14: 我只是甲你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10: 好好好。
14: 啊！啊！啊！火气足大，啊！食了吼，改善真济啊！
10: 你的标准的欠血，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着顾好血好饱，嘿啊！身体着健康，着长退休啊！
14: 对，
10: 哦好，甲你恭喜！
14: 啊！你甲佫甲我寄两组大组的来，
10: 好好，甲你恭喜
1: 啊！
10: 你看这大家拢买两组大组的，来为了来新听友吼，
13: 哎，我新听友，
10: 来，
13: 买，做我关。
1: 我来，你等我一下，好来，好来，做我。
10: 我跟你讲哦，查甫的血啦、浊啦、精的白啦，我跟你讲，精气血，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不重血，
1: 无唔对。
10: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血来啦。
1: 是。
10: 嘿啊，你血若无饱足，你腰子要哪去甲你做精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无会话咯，查甫的无会袂话呢。
1: 哎呀、
10: 所以讲欠血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血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卡一解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血就会趴低，你就袂阁欠血，袂阁耳干鬼啊！像咱拄仔的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乱乱叫，逐工安尼哪想咧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著讲啊，啊人若袂欠血，头壳就袂晕，头壳就袂戆啦，啊你著袂惊路，著袂烧饼，惊路袂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美君妈妈。
15: 喂。
10: 嘿，来了。
15: 哎，我
10: 买
15: 那个
10: 枸杞精哦，来点那个
1: 的啊，哈，
10: 哎呀，来，威力二来新娘友啊，来威力二新娘友
15: 买
10: 枸杞精，哎，来行的来新娘友点那个的哈，
1: 你等我一下啊，
1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点那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哈，这点咪都买完呢啊，有买也都买两组大组的，来威力二，
16: 我买一组大组的，
10: 买大组的枸杞精，
16: 对，
10: 有买过无？
16: 无食过，听你
10: 讲
16: 了袂歹，
10: 要
16: 来食看
10: 麦。好，好，好，
17: 啊、
10: 这一下一定赞的哈。
17: 啊，你早早唔一包哦，吼，
10: 保养的早唔一包
17: 啦，你同伊来哈。
10: 啊，来等你下咧。
17: 是。
10: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
17: 时段来
10: 的新听友，来位了。喂，你大姨要关起来。喂，来你大姨要关起来，来等你下咧哈。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社会华会再社会，敢若高雄敢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我估计救你一生啦！啊，你若要食大估计的，食中药房迄种带有无？
17: 对，嘿
10: 啊，迄个卡电话来阿伟送你啦，
17: 是无错啦，
10: 高雄送你嘛，不要紧，那免钱啦啊！
17: 对对，
10: 啊，咱都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中北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

0: 咱有当时啊，贫血，那去弄到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1: 对哦，还有可能吼，这性命都无去
0: 啊
1: 啦。
0: 系啊。
1: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榨菜、食全菜，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0: 来，维尼来秀啊，妈妈。
2: 帅哥，
0: 来了。因
2: 为
0: 美国
2: 枸杞精
0: 哦，枸杞精哇，枸杞哦。
2: 哎呀，
0: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1: 七盒三千，
0: 这原价一克啊1800块啦，买两盒3600，算3000，佮送你五盒细组的啦。啊，大组的两小组14盒，佮加上两盒16盒6000块，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哎呀，买较戆的拢会买大组的啦。哎呀，吼、啊哦，来你电话下来
1: 啊！
0: 啊，这那边要买大组的，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1: 吼，
0: 无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好，家人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等你甲扛嘞，好，你生会、活会、再做会，爸爸妈妈，吃好目睭要清、要紧、要明，吃好你肝会再做会，吃好你腰子会活活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就讲，花你只要那八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花，百病招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给家己一个机会。到红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卖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讲到红，干那咧贫花咧欠花，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早欠花。吃 TJ 话哦 ，TJ 今日食食咧，明仔早还阁食无？明仔早还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做的功能。以后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袂阁贫血啊。但是那地中海贫血，迄是无法度

0: AM 一零七一。
1: 喂，喂，
2: 哎、欸，请问大哥，
1: 爸爸，
0: 啊，
1: 金龙爷爸爸，
0: 你卖国际的？
1: 嘿，哦，啊，你要开国术馆啊？
0: 哎、
1: 欸，哎呀、啊，啊，人是不是爱有会？
0: 啊，哎、啊，遐个会。
1: 来，你电话给我，我给你介绍啊。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2: 有啊，咱挂新港，嘿，咱雄金是大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哦，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高基金来补血、来活血，过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未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搁做一届未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想啦。什么叫做食老老想？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天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输送咱氧气，输送咱养分，输送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来讲，你氧气买无够，你的营养买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嘛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高基金，咱厝内底雄心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等车的小姐，你以后要捧人捧碗，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以后捧人捧碗才捧得起啦。
1: 咱的孙啊啦，咱的仔仔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未生的镜头，
2: 对不对？
1: 吼、哦，所以讲你血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高基金。话过去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做火的机械伫你的身躯，二十四小时咧甲你做新火、养火、做火，互你会当火量充足，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威尔正阳时段，来正阳啊，爸爸，
3: 哎，
1: 哎，来你好，来要过去蒸哦，
3: 嘿嘿，
1: 你有买过无？
3: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3: 哦，我食迄个八万种吼，
1: 嘿，
3: 食只怎啊好？
1: 食个怎啊好？
2: 你食过几种八万种？食个好去啊、
1: 哦？这正阳时段，伫我迄边买一段永康大东街啦，
3: 对啊，
1: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加红麦皮糖，加红麦皮糖啦吼，
3: 有啦有效啦，
2: 有啦吼，
1: 多谢。

0: 来喂你好来进来。
1: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
1: 我的话我睡着就好了。
0: 好啦不要紧齁。
2: 哎你打坐的啦你不要睡坐的你进人一个你学了讲背帮啊静打架而已呢。
0: 哎呀。
2: 我没意见你要改睡坐我没意见来等你家里。
0: 那你怎么
2: 样我不如跟你勉强。
0: 像
2: 他多我就跟你讲啊这大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这敢会当我别跟你报主持的。你等我看来跟他问我你到问白河几号这人真正跟你落了真正跟你见证的。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吃不好没人要吃鸡婆啦我就跟你说啊欸他跟我非亲非故
0: 是
2: 他想要证明说我的东西好人就是在做功德我说如果报人吃一个好米就对了胜过你在吃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你做得好家宏抱着这种精神你介绍产品给全国的东北士大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镜头的老头老母永远给我改你们都是我的东北士大都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不再评论我爱你们眼睛爱你们眼睛爱你们歌好爱你们耳机好爱你们能长尾收爱你们能长期听我的节目我不只会跟你说这好东西你一定爱买活过去人生你爱能了解东西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这真济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都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
0: 是
2: 无？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凝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凝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牵涉过啊。已经都水分拢无去啊！要哪个活性？你食迄枸杞，莫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莫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大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水烧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倒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生活、活活再做活，大家拢知影，无活袂活。查某人若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血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血，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血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血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血，不管是头壳戆、头壳晕，一个头壳细细灵，不管是耳根鬼啊，乌乌叫。啊，行路常常安尼颠安尼晕，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着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着甲你讲啊，你甲食一撮活枸杞就对啦。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分之1呐。你减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侪人欠，因为足侪关怀中心啦、啊，就是拢甲阮买转去咧，人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0: 随和伊包，
2: 随和伊补充了，
0: 对对，
2: 佮互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东西家己咧食诶啦，因根本即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中辈时代，无爱欠货，无爱贫货，地中海贫货，要甲保持你的货量。爸爸妈妈，13分之1的货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枸杞精啊！电话0800-097-098，生货活货。再做伙，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枸杞精予伊，予伊赶紧通等于补充，予伊个生活，予伊个活血。
0: 嗯。
2: 啊，咱人若血 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会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会若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会若八足，咱就袂头晕目眩。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的一生。电话0800 0097 0098，最后全部你看无啊啦哈。
0: 是，
2: 系啊，
0: 来吼，
2: 来位了金声啊，哎妈妈，来要国语讲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 0097 0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不是吃好买，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啊，这嘛不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就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明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个，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拍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才有法度摕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个，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会再做会，做新会，吼、哦！你袂阁欠会，你袂阁贫会，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人，袂阁耳光鬼啊叽叽叫，互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安怎？正用啊！
0: 食了，吼、哦！伊讲
2: 袂帮阿食，袂
0: 帮阿整
2: 嘿。食、哦、了好去，
0: 是。
2: 吼、哦！啊，你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吼、哦！这毋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喂，喂。
0: 喂，
2: 喂，来你电话接起来哈，嘿，来长辈时代，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0800 0097 0098，一世人电话沟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若要去买外口迄大个高级，唔免买啊，卡电话来家宏寄去送你。啊，你若要食真正好好的，你电话甲沟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3000起。开6000，干那会甲你补足，加给你活3年、5年、10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贫会的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会咧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会了，英娇啊，
3: 嘉宏啊，
2: 嘿，英娇啊，妈妈，我嘉宏。
3: 我要
2: 买国际证，来电
0: 话
2: 来
0: 吼，来电话吼。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话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耳朵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心脏会当行，靠啥？靠话，要甲你疏松啦。你脑会当振动。靠啥？靠血啦！啊，无啥那贫血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贫血，你会头壳戆，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血，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回了，七哥。
3: 喂喂，嘉宏哦。
2: 七哥。哎、
3: 欸，阿哥，头
0: 哥，
3: 我有一组大组，
0: 今麦
3: 佫加一组大组
0: 甲
3: 小组。
0: 啊，你
2: 要
0: 买
2: 啊侪，妈，今一开始买啊侪。
3: 无，我头瓜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瓜咧，我咧甲因确定咩？
2: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20几啊。
0: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咧。
3: 我带你的客户咧，忠实观众哩。
2: 好啦，来，互你写啦，我。
0: 好。
2: 好
0: 啦，
2: 这个
0: 好啦，
2: 好，你甲外口交代。
0: 好。
2: 最后70我补啦哈。
0: 是。
2: 系啊，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70的机会，
0: 对，
2: 吼、哦、啊，补到200啦，吼、哦、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哦，200，吼、哦，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甲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血无在调，甲你疏松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甲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甲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甲你带来真侪不明的后遗症，无啥。 谁那贫血这严重，谁那爱食铁剂，中辈时代大脑未清未澈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未清未紧未明的，目睭欠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买高级清淡来食看卖，最好去查啦。有诶呢，写去食，啊那无诶呢，咱做朋友啊，无诶呢，你甲我当作是你后生，你听我诶节目倒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诶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大组诶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块，中辈时代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诶。和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800，和你未欠血，哈、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的健康，你自然的长退休，你自然的袂交方病。电话0800-0997-0998来听歌啦，哈、哦。
4: 好来，再来听歌。
2: 烟熏的下去吃啦，啊，恁千万莫贫血啊，啊那贫血惊回家来，电话甲靠通就对啦，0800-0997-0998，外国机。唔通去买四高机，吼、哦，那加伊个活性啦，吼、
4: 哦。来，最后剩70秒，吼、哦，0800-0997-0998，吼、哦，喂，你好，
2: 来。
5: 嘿，你买了。
4: 嘿，高机精。
5: 嘿。
4: 嘿，你要大多少组？
5: 我要买哦。
4: 要买哦。
2: 你身体好啊？
4: 嘿，咱大中华都位。哦，杨静，
2: 好，来，好，电话过
4: 来，好，来，你电话过来，哈，好，来，
2: 拢马上来，我应该听一下，
4: 好，来，0800-0997-0998，最后剩70组尔，70秒。

0: 来，喂，
1: 你好。
0: 来，你好，先听我。
1: 哎，要甲你叫。
0: 来，要讲几种吼？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就会做。哎，
2: 咱住开湖吗？
1: 嘿，你来在只桥。
0: 啊，你到位住岗位？
2: 你住开湖？你住开湖到位？
1: 开湖群中街。
2: 哎，我感觉你的声音面熟面熟。
1: 你干嘛住开湖？
2: 我住开湖啊。
1: 哦，安尼哦，吼。
2: 系啊。
1: 哎呀，啊，恁开湖住？
2: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景遐
2: 好。哎，山卡无山卡呀？
1: 好好山卡。
2: 嘿，
0: 哦，妈妈甲你恭喜哈，你要平安啊！
2: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
0: 好，
2: 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70万，又搁连咪写咪完呢。
2: 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躯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啦。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特别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子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阿你讲就是欠会啦。
2: 无唔对，
0: 迄就是优惠无才调，甲你拍营养去搞你腰子。我都甲你讲啊，腰子一阴一阳啊吼，一定爱会咯，拍会通，会水爱有够。尤其咱肝火哪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症，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都阿迄个爸爸，正阳阿爸爸，
2: 是，
0: 我他都阿呢，我都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阿症，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阿症，就是你的血路袂通，血路拍袂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0毛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病会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干那靠食、靠补充，
2: 会
0: 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啥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春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哦，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甲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都闹福气的，都买着来喂了。
3: 我知。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你
0: 我家己漳州人，
2: 甲方讲漳州的，嘿，
0: 系啊。
3: 我拢有买啦，
0: 你要枸杞精哦。来，你等下个，
2: 你等下个咧吼。来，0800-097-098，做做真正愈来愈少，拄只70，恁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冇大组的，冇细组的，
0: 反正红线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
0: 吼，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拍拼，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到今拢会欠费。过来冬天，你若欠费，你就会到胃寒。我阿你讲，你若欠费，你就会像人，我阿你讲啊，人的费。那爸血液循环那好诶，人安尼薄灯啊，穿穿咧，你有话连迄个搞面皮都讲要抹出来，都要搁咧化寒啊，
2: 点点下手冰冷诶。
0: 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液来通，血液来爸，我来甲你讲，百病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啊。啊！要甲你食这个枸杞精，要甲你做血、活血、做心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来
2: 喂
0: 你
2: 好。
0: 喂。嘿，来你好，先听伊嘛。
1: 我拍摄。
2: 来，慢慢等我一下哈。好来哈，咱刷卡好不好？来喂你好，
0: 来陆大姐。来你好。
4: 来。
2: 嘿，是好。
0: 来，你要枸杞精呢？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哦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4: 是。
2: 啊，恁念的啊，时间要接近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接近尾声。
4: 对哦。
2: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话，你绝对袂阁变话。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4: 是，
2: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万CC 以上的血啦，我就讲10包，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 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都爱靠咱的高基金、高基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枸杞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的活枸杞会当互你做新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啊，爸妈来回了，来诊断妈妈。
5: 哎，我
2: 们
5: 小组
2: 诶。来，你小组来电话起来吼。啊，而且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高基金、外高基、澳明认证、冰会、地中海冰会、欠会、少年保不够的，有带肝病，肝病一定爱花爱保着，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高老啊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高基金也买上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让你长寿，因为你血量保足。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要来给咱的好朋友吼，你若想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啊，唔捌买过，头一届要关，要缓解起来，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挂叫做后一站。咱个玉芬姐啊，叫咱公司寄起歌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一首好听个歌曲，后一站。你听过时间没有？门叫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个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来好听的歌叫做《后一站》，咱玉芬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嗯，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这个礼拜啊，就是母亲节啦，吼！啊，而且祝福咱家所有天下间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南投关姓的查甫人，这个人啊，过去捌开过公车，开过大货车，开过计程车，结果啊，伊本来有好好的头路，唔去做啊。伊就要来行歹路，大路唔行，要行弯岭，啊好，好人唔做，要做歹行，啊伊就要行歹路。结果伫网路顶面看到有人咧吸收诈骗集团的车手，伊就啊去应征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诈骗集团甲讲，讲来阮家哦。你就做抽的啦，哦，做惊的，就只要你若是每一件收钱，我拢一趴给你抽啦，一百万抽一万啦。即卖即个老黄诶，即个听诈骗集团甲伊讲好势了后，即、這个老黄诶，都要开始来从事诈骗集团的车手。过去做过几件毋知影，但是即件将是伊。诶，迄个结束诈骗集团车手的惊，因为伊吼，即届去踢到铁棒，伊即个诈骗集团叫伊去领钱啊，伊分做三摆领，三遍。头一届先去甲诈骗的时阵，第一摆去甲被害者收十万，十万收过手。被害者一个叫做羊肉汤的，这个羊肉汤的，这个伫网络顶面啊，啊看到投资的网站啊，讲会当赚偌济钱，赌偌济钱。那么即卖，这个老黄的加入诈骗集团做车手了，拄啊接受到诈骗集团顶面的人的指示，来到迄个德山亭餐厅，甲沈阳的见面了，面交啊。将着十万块收起来，即卖收起来了后，交等于顶悬十万，暗着抽一千五吼。啊，即卖十万交等于了后抽一千，第二届，差不多伫咧十月二十的时间，顶悬的人佫甲指示，指示即个老黄人讲吼，你佫去领钱，即届吼伫德山国校边领钱。即卖来到德山国外边啊，即届领三十万嘛过手，结果即个老黄来抽三千啊，三十万交去伫顶悬，安尼骗过手了后，搁第三摆，顶悬的人搁落指示啊，甲即个老黄来讲哦，你十一月初三暗时，搁去咧国校啊边啊遐，搁去啊领钱，即届领七十七万。老黄就听到顶官的指示，过去领，去领七万，七十七万，叫钱就领过手，即届抽七千七，安尼，单离开啊！这个后代安头姊妹拄啊，干那收到一万一千七百块，一万一千七百，结果伊担一百十七万的责任啦，这个代志。迄、那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来到迄个犯案的所在，将着这个老黄给杀起来。这个老黄一个杀起来的时阵啊，伊甲警察讲：“讲我是来吃头路的，公司叫我来领钱，我就去领。”警察讲：“你免转啦，公司叫你去领钱就去领，对方什么人叫你交钱的人，我唔知影，你头家送你也拢唔知影，你在咧领，你又唔是囡仔。”你也捌
要走过大卡车，要走过客运，要走过计程车，你拢无社会经验，你讲我贵听贵嘛唔相信。钱领领都等你车边，有倒一个人叫你钱领领都免交钱，免安怎样等你车边，这通呢？结果法官将着这个人呢，甲伊判一年十个月徒刑，而且这条117万呢，全部由着这个人来负责。嘿嘿，安尼有猪肉解无？所以做诈骗集团车手的人是世界第一戆的，第一戆生第一后代，得个判罪，得个关，啊了得个赔迄个117万的，癌死囡仔困中道。另外来个讲到亚这个经钱，亚这个经钱大死狗啊！这伫个苗栗关三义乡的鲤鱼潭，这鲤鱼潭有一个姓的吼。这个姓呢，伊用着这个金钱来断死狗啊，啊个另外一只狗啊，雕像下共断两只。哎，唔知影讲这断死狗啊，做正当呢？这动物保护法做是足当的哦。哎，知影讲这个动物保护法的做是正当哦。迄唔是讲咧滚生笑的呢？迄是属于浸泡倒来管制掉咧呢？伊都唔知收啊。那么这个狗人啊，伊用金钱啊，断死狗啊，啊，即卖警方上到这个，甲抓到了后啊，这个人呢，警察甲问讲，是安尼要断死狗啊？伊讲啊，这狗啊，就糟蹋人啊，啊，哭哭吠啊，啊，来伫个所在啊，小吠啊，因为。这个嫌犯讲哦，阮家有饲狗啊，啊这野狗来阮家安消费啊，我俩讲，才用着这个金钱甲单，结果一只死，一只受伤，迄只受伤的迄只，到即卖还搁伫动物病院咧治疗，啊无一定治疗会好啊。那么警方将着这个人诶，依照动物保护法来甲医生发办，搁将枪炮刀来管制掉咧，这有会关咧，这会关，我你讲真咧，这毋是滚生笑，这会关啊。因为牵涉个枪炮弹来管制掉咧，你会当断死狗啊，这个经济嘛会当断死人啊。哦，还有这十二经，迄十二经过去古早时代咧战争的时阵，迄吼或者诸葛亮的迄个诸葛经济啊，迄个叫诸葛连弩啊，啊，起码这十二经啊，伊编落来吼，编落来啊，单用一个物件经条咧，啊，倒掉了，迄个经济就写出来。真准哦，迄、那个金钱咧断真准哦，哦，即款物件是迄个诸葛孔明发明的，啊，伊会当连续断，会当一直断、一直断、一直断了，哦。那么，即、這个法官吼、哦，咧判罪时阵呢，会甲判决文写甲利利落落啦，啊，而且吼、哦，写甲足济啊，拢是咧专业名词，啊，有一个。法官，伊长期以来都推动着白话文的判决书。这个法官姓安的，是安安静安静立安静立的。那么这个安静立，伊认为讲，法官既然判决的内容应该是和迄个原告甲被告看有，安尼。迄、那个判决书才有意义，但是有诶法官认为讲，如果若判决书全部拢写白话，就影响着律师诶薪收入了。因为你判决书，你若是不要看诶人，你会摕去互律师帮你看嘛？啊，即、這个律师帮你看，伊会当收一寡钱。律师嘛是一个套路啊，律师嘛是爱收入诶啊。啊！你若无案件好，伊律师就无空有人做啊。所以你的判决文如果若全部拢白话，互民众一看了看有，伊才会去找律师。袂啊。那么，所以判决文的内容一定爱写一挂遐个法律的专业名词，安尼你才用律师用得着。啊，有人讲哦，啊，刚才看一个判决文啊，就去开钱，这个我白来啊，这啊。哦，会当愈白话愈好啊，5分5分啊，占50%的人赞成白话啊。啊，占50%的人赞成专业名词了。那么
不管是战胜白话也好，战胜专业名词也好啦，吼、哦，总共一句，就是只要那迄个对咱的民众有益的，咱就爱按照民众有益的方向来行，啊、哦，所以真侪人认为讲啊，这破国书领馆啊，写白话写到热热腾，写足济，其实哦，白话搁较简单的啦。其实白话搁较简单的啦，你若卖伫个所在专业的名词写一大堆，你反正白话搁较简单解决的。什么两折，你若要甲写两折，你也写甲方甲一方就好啊，还是遐甲一双方啊，对不对？哦，啊，这个物件呢，相足简单的物件，哦，啊，原个、比个迄，迄个写互人看有诶，那写一寡遐人看无的物件来用，根本人就唔知道到底是咧写啥。哦，那么现在这个判决文啊，大家人拢希望会当用着白话，随看随知影。但是有人感觉讲判决文啊写白话会伤幼稚啊，无迄个判决的尊严啊。这个判决的尊严是恁家己讲的，恁迄个合法的人咧讲的。那我家己个人是认为白话上好啦，我看有上好啦。我卖讲恁家己写，恁家己爽的，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阳啊，啊高阳一个查囡仔情绪失控，伫路边乱乱踅，啊拄啊伫遐行来行去，真危险。这我想是高阳六合夜市啊，这高阳六合夜市有一个富人啊，甲因翁约好势，要去踅夜市啊，约束的所在啊，伊听唔到，甲因翁两个人沟通出问题，伊伫遐等真久，因翁嘛伫遐等真久，双方伫遐等真久啊。啊！伊打电话给因翁的时阵，因翁讲我伫遮等你一睏，你到底是咧创啥？结果伊讲我嘛伫遮等你一睏啊，结果双方为着约束的所在讲了唔对，比如讲吼，我讲啊，我伫即间超商啊，爱伫超商遐伫遐等，结果伊是咧几百公尺前的迄间超商，伊是咧几百公尺后的迄间超商，两个人拢伫超商遐，结果两个人徛伫超商面头前无唔对，但是就是无同所在。两个人约束的所在约无好势，结果因翁啊，起码是真歹，拄啊无爱势啊。本来要讲，本来讲要势啊，起暗，啊讲好势要势，啊着所在约无好势，因翁变面就走啊。这个富人人打电话给因翁，拢打未通，因翁拢一直唔接啊。这个富人人拄啊家一个人伫遐孤单，小要抗议无了，啊唔知要安怎，拄啊伫路边啰啰嗦啊。结果这个警察一个看到这个。富人人伫遐失神失神啊！伊拢过甲问起来，结果原来是甲因翁两个人无爽快，爱人啊心情无好，家己路人啊啰啰嗦。警方将着这个富人人啊，甲伊送转去到因家，安尼解决这件代志。少年人啊无，这个富人人27岁，因翁结家啦吼，差不多30出啦。少年人咧处理代志面甲无好，啊我来讲。处理代志面甲无好，原因足简单，就是因两个人长期以来感情就无好啊。就是因两个人长期以来感情就无好啊，因翁看伊袂爽啊，按太太阁袂当照人个心意，双方面为着小寡代志无爽快，迄就是表示因两个翁仔某个感情毋是足好啦。哦，这个代志会发生第一届，绝对会发生永远的第二届啊。但是不断一直发生啦，所以男女之间两个人若是感情薄，看是要想办法，互恁两个人的感情变好，或者是选择离开啦，两招变尔，搁继续安尼变落去吼，是加拖家己的时间的尔。所以翁仔某感情就是爱升温啦，袂使吼，安尼卡袂当掉，小可一个安那样尔，特别冤家，安尼袂通啦吼。2525-0000，咱就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那个安排的酒店歌曲，酒歌曲叫做《痛苦如人心》。
这个周俊立周生叫咱公司叫田伯勇龙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一首《痛苦如人心》。

0: 风格。
1: 我食足个啊，一日要好多人食足侪去啊哩。
2: 嗯，啊，拢迄个骨头酸疼
1: 诶。嘿，啊，骨头酸疼咧食，啊，食足侪去，只个骨头酸疼，食了安怎？
2: 要搁食
1: 啊？啊，已经好呀了，对，免搁食了，对啦。
2: 还未盖好咧。
1: 哦，啊，搁食。
2: 有
1: 啊，
2: 要搁食，要搁食，食康巴呢？
1: 有康巴，有叫啥等啊？
2: 哦，
1: 食八点啊。
2: 好，
1: 啊，五号啦，哈。
3: Thank you.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咱个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像这个阿妈安尼，小连刷已经食24罐大罐的，搁4罐小罐的，吼、哦。酸痛症、筋络病拢治。

0: AM 1071
1: 款脉，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果脑丸。那么来是有一款，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啊、有暗频，精神方面咧注意咧未集中，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暗时也未困着，啊，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耳康好讲叫，叫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养丸，你当那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来闪尿，尿来一个紧都闪出来，滴尿滴袂掉。哦，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啊，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前有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呢，迄、那个天宝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啊，这個、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成要过来爱困，吃天宝丽金配。啊，你那暗时啊，晚困的朋友啦、啊。晚困，啊，尤其是迄个熬夜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丽金配，啊，迄、那个做大眠班的朋友呢，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啊，一罐是60粒2000块，你啊一概敢买2罐，我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啊！那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安，白白心肝老实，再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哦，啊！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做后搞明白的天宝养心丸。来，音响关机了，咱的直播间都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曲叫做。来安排首歌曲叫做《东山再起》。这个《东山再起》是咱的庄姓来到着咱的文贤路交流站的厝对面红色扛棒回光药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大罐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咱这个嘉义市啊，光源药局购买天宝火正丸。林太太，啊，这个破柱雕影儿叫各位填补好正完林大哥，拢做来听这首歌曲。啊，这个中华红星儿叫各位填补清怡明目丸五小姐，听这首《东山再起》。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艾尔利连锁伊米诊所的董事长，这个叫做熊如山。这个熊如山啊，甲伊特助张冠霖以及着这个设备器材商，这个叫做贾金兴。这三个人啊，拢总共裁定收押禁见。我真的想拢无呢，我真的想无。熊如山，你今仔日是一个大头家，全台湾连锁挂中国安尼连锁47间的医美诊所，连锁47间呢？你甲想看卖啊？每一间医美诊所拢爱请一个医生伫遐坐镇呢。按照咱台湾的规定，每一个医生的诊所拢爱请一个医生伫遐坐镇。你家想看卖啊？安尼看伊赚偌济钱啊？竟然我都安尼谈迄个诊疗室，啊加迄个更衣室内底，共到迄个健康验验机。我讲你真正安那想，你都想袂到，迄钱存啊济钱哪米的？那有可能妄生执行的，我就想拢无。伊是职业军人呢，来替我呢。伊职业军人替我呢，啊了后有做过足侪头路啊。最后较唔着这方面的发展，伊做足侪嘛，做牙医诊所连锁呢嘛有。啊，你甲看，这款啊呢？生活在这个社会高层的人士，竟然做这款这浩大的代志，你来想看麦？看这个一般人身上也想不到，那妄生之行的。伊全台湾所有的连锁大多数拢有共到这健康验验机内底面包含鼻癌，这个有囡仔呢，未成年呢。我都唔知影讲未成年到底咧整形要整什么啊？我嘛唔知影。现在这个熊如山去用依照刑法无缘无故共录影、成影像啊，无缘无故录人的身体温书的部位啊，啊违反着个资法甲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个防。搁再翕到这个儿童少年成影像这罪名，将着熊如山啊，甲伊的特助张冠霖、甲设备商贾金兴三个人啊，收押禁见。啊，就讲熊如山头壳正功人，爱边啊这特助嘛正功人，因哪会去配合熊如山做这个代志？我想无。啊，因内底面呐。迄、那个总经理叫做刘金华，即、這个5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啊，即、這个刘金华，伊讲伊毋知影代志啊，毋知影。你做甲前公司内底总经理，你讲你毋知内底你有到监控念影去共弄影，这人无人要相信。熊如山赚偌济钱诶？迄赚钱敢若赚水诶？那伊照伊财产存啊济啦吼。要来去什么所在舞弄什么款的，都拢总有法度啦。结果伊就是平平，好好人、成功人，伊要来做一挂妄生的代志，无法度啦。人生有当时吼，都足侪代志，你料想未到，因就是会安尼做啊。你嘛想无？这个艾尔利集团呐、啊，涉嫌着偷窃人客的部分，引起了着消费者不安。内底面，迄、那个无大离职的员工，有哪跳出来来甲这个前头家来提出告诉，伊有哪报案呢？因为伊这个查某的员工过去嘛是曾经捌伫个更衣室内底换衫，伊嘛捌呐。所以伊嘛有可能会去用录着，伊嘛有可能会去用翕着啊。伊内底所有的查某的职员，全部有内底面经营室换过衫的，拢总有可能会录着啊，翕着。 到目前为止哦，所了解的哦，已经有一两千人啊，要来向着这个双鹿山提出告诉，已经有签名提过，已经有三至五百人。这个双鹿山卡的这件代志，一世人未翻身、未变病啊，稳靠家己。迄不是干那乖娘诶，伊个民俗的部分要共提出来赔，你也看要来赔偌济？你甲想看卖啊，一两千人哦，啊，这绝对是一定稳破产的啊！看你偌可怜的，好好人唔做呢？迄财产存一大堆，我相信伊若敢讲伊是爱尔利迄、那个连锁伊米集团的董事长双鹿山。大家人看到，敢那像看到神呢？即卖大家人看到，敢那看到鬼呢？你看卖，看我悲哀就好。那么，这个爱尔利医疗集团爆发着健康偷药的事件，这个集团的客户会员骗走着全台湾呢。事件发生了后，造成着真侪消费者，大家人惊吓，大家人不安呢，烦恼伊啊，已经偷袭着，那边惊未？因为伊倒落去，规工二十四小时咧落个啊！你若是经营室内底换衫，就叫落着啊！你若是诊疗室内底咧处理工课的时阵，你甲你迄个做微整形的时阵啊，拢总消掉着啊，拢嘛着。那么即卖即个消费者已经向着律师啊，哦，啊来委托即个律师来提告。那么现在目前跟这个台北市市政府法务局啊，跟新北市法制局到目前为止啊，统计来到消保官的所在有登记的，已经五台北市这个台北市54件，新北市57件。那么参加到这个群组内底面，由着李欣婷律师所发起的群组内底面已经突破2000人。内底面受害个未成年的，即我讲你要一个啊一个去跟人和解甲刷，一两千人你甲想讲你一个一个要让和解甲刷，要和解甲当时甲和解了。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面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公格，
1: 足济食。
2: 你即摆食阮的目睭药啊，食啊真好，不能食。
1: 开药
2: 啊，开食呐。
1: 开伊迄个，人讲打蛋啦。
2: 哦，打蛋。
1: 啊，别来讲开了，啊，人坐开了，发现我提互伊食吼，食了有效，伊讲家去水上交安看。
2: 食咱的目睭药，食了有效就对了。
1: 袂歹啊。
2: 啊，食了。
1: 拢无过发现倒啊。
2: 目睭发现，啊，食咱目睭药啊，食啊真好就对。
1: 假讲伊拢照食，家己关，我也关两三关。
2: 安尼哦，
1: 照
2: 我关，照安那吼。
1: 嘿，
2: 啊你食恁个过哪完哦？
1: 嘿，我一关食袂了啊，我都足歹困的，你还佫带胃来哦。
2: 嗯。
1: 哎，我感觉食半个月吼，感觉了有感觉。
2: 过哪完哦？
1: 哎，啊，这样从那开始骨头吼，我这转去削者歪五百的吼。
2: 安尼哦。
1: 啊，算讲福建了有较好，我正开目睭无四个月，也唔敢福建。
2: 安尼哦，啊，即个食
1: 咱个好食物。拍个一血出来啦，
2: 嗯，
1: 目睭会一血啊。
2: 安尼哦，
1: 啊，四个月才过来福建，即摆即骨头打折个。安
2: 尼哦，啊，即摆是咱你骨头问题，食咱个好食物，食看卖啊。
1: 啊，即阵较天困，哎，阮老母较早吼，食到咧几百岁吼，
2: 嗯，
1: 我一个囡仔伫台湾拢，伫台南拢拾迄落，阮小弟衰。卡车也代米哦，
2: 嗯，
1: 食较好溜溜。
2: 安尼啊，食咱好生活咯。
1: 嗯，我那买60-70放下
2: 啊，
1: 我卡拢饭店也拢无丢下地啊，先。
2: 安尼哦，啊，食咱全部好生活，全部拢搁下作用就对
1: 啊
2: 啦。
1: 啊，我两个卡啊，都拢开刀，啥都拢开刀，拢用着吼。
2: 好，安尼啊，吃哈。
1: 无
2: 我爱吃啦。
1: 啊，我老母就叫我吃啦。讲正常的人，就你开卡行啊吼，你若唔食素，干那你骨头啊，干会歹。我真正我老母要着。
2: 安尼
1: 吼。啊，我
2: 即马。你有时要保养爱食了，对。
1: 嘿啦，我阵啊天热吹，啊都烧到有影啦，一罐3500。
2: 嘿啦，啊个食，会食会做啊重要啦。
1: 我老母肝5000无万几罐。
2: 安尼哦。
1: 伊食甲足用，三十米，十 迄个囝阿作用。
2: 啊，恁老母食到百几岁哦？
1: 几百岁？
2: 哦。
1: 啊，拢唔免浪费钱。
2: 啊，拢食咱全部好生活。
1: 嘿，啊，拢唔免浪费钱，啊，人佫大汉。
2: 哦。
1: 计算十八个囝身体还佫勇敢。
2: 安尼哦。
1: 拢唔免浪费钱，啊，小弟六七个啊，拢去北部趁食啦，南部。
2: 恁老母啊，食咱全部好生活，啊，食到拢食用，啊，佫食到百几岁，身体真好了，对
1: 啦。几百岁，啊，拢唔免浪费钱。
2: 安尼真好食啊，所以你也要食啦哈。
1: 哎，你看我食，我阵都也食，我即马都袂安
2: 尼。你即马食嘛袂，嘛袂上班啦。
1: 啊，我迄日有寒，我拢伫家安寒下好冷啦。
2: 好，安尼
1: 哈，
2: 好。
1: 啊，当时会到。
2: 明仔日到，明仔日到，好啦。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啊，甲天宝清怡明目丸，拢食甲效果真好。因这个妈妈讲食甲真百岁。讲食阮的天宝好正丸，拢家己会惊会动会煞，拢免人烦恼。你甲看，讲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长期的啦。因一个小弟七十外，讲腰骨发大人去压重做粗重工课，有那食天宝好正丸学了噶。啊，那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吼，伊目睭讲安尼足够流目油啦，啊目睭灵吼。安尼点不时的烟火底下，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那个食，啊，食了的效果足好。天宝清怡明目丸也当过眼底，啊，伊个眼底呐过咧看物件就会清澈，视力就会豆豆啊恢复。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你要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食，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目睭症。哦，咱若是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啊是咧减退，目镜度数增加，哦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惊光会打目油。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你甲买转来食，足赞足好用。哦，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这就有效的。啊！若天宝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肉血也未关，食天宝过那完。啊！迄、那个暗时啊，困未去，长期失眠啊，啊，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疼，头壳晕晕晕，食天宝过那完。天宝用用完，放了未顺，时未大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放无了，搞了闪了，阿脚会灌水的。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专门咧帮助消化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咱就拿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即款你甲买转来吃。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盒啊1800块，两盒啊3500，外面无单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男儿的心声》。东林路林生来到鲁龙路611号加油局，我要天宝清怡明目丸，一届买3罐，天宝五年届大买2罐，交代要听《男儿的心声》。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兜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明仔载拜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半部的落雨。温度的方面，北部有较凉凉，小夸高温超25度左右了。但南部地区的高温吼是34度，你甲看麦啊。北南安尼咧走的人啊，哦，那是从北落南安尼咧走的人，你吼去到北部的所在，坎倒转来南部的所在，你若无踏沙，无踏沙，你也站袂住。那么这礼拜母亲节吼，母亲节有差呢，真正有差。我今仔日伫路林的看到足济人，比一般正常假日的人更加济，所以真正吼，确实注重母亲节的人嘛，真正袂少。我看伊咧今仔日路林一般的车辆啊吼，一般的车架数。罕得像今仔日的车架数限制，真的。所以证明吼，咱这个空中和平，大家人马龙中诶，真正有重视这个母亲节的吼。那么拜六鸟方面呢，东半部地区汤以北、恒春半岛水气有哪同款侪？有局部的所在短暂落雨，东半部地区啊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仔地区有侪云到好天啊，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奇怪，我拢感觉常常不时时的听着咧讲中南部山区的落雨，中南部山区的落雨，安尼水库内底水啥拢袂禁啊？常不时嘛，我若咧报新闻、报气象，常不时嘛咧报着中南部山区的落雨啊，结果，那拢种水库拢袂入水，啊，伊就拢伫山区的所在啊。嘿，水库了嘛？是山区的所在，哦，奇怪哩！用平地无落雨，无你嘛落伫水库遐，加减敢补一下，哦。明仔载妈祖生啊，看会落我雨水未？啊无哦，实在南部阁继续安尼落去，毋知要怎才好。温度方面，北部甲宜兰、花莲啊凉凉，高温22至25度。中部甲台东高温还有27至29度了，南部地区的高温30至34度，南来北往啊，的人爱注意温度的变化。那么夜间，夜间迄个中部以北啊，宜兰低温超20至22度啊，南部甲花莲、台东还有23至24度，这早上出门爱脱一个衫吼。二度天气啊，迄个偏乌阴天啊。22至24度，金门乌阴侪云18至23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16至19度。啊，这个部分刚才好比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比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听歌，安排着这首歌曲做谜，哪会这么长呢？这个米奈这么长，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潮州啊，潮州信安药局，各位天宝顾老员老小姐，老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家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这个潮州大菜市场边啊，三角汤信安药局，来听这首《米》，来这么长。

0: 我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安，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家人有一个教护人员，所以好朋友。我认为这个教护人员要领毕业证书进行先要去实习三个月，先去指定的所在实习三个月，看伊在这三个月内底面有熟悉啊无熟悉，若无熟悉，若无熟悉，就袂当互伊领毕业的证书了。这吼，在这三个月当中，伊去指定的所在做看护，做长期教护人员。内底面的同事也好，内底面的长官也好，拢会当看到这个人的表现。这三个月当中，伊若是无耐心，无法度人去担任着这个教护人员的职务，袂使乌白甲正教交互伊。你甲想看卖啊吼？医学院读七档哦，无考到医生的证照，都袂当做医生哦。因为啥呐？因为医生爱开药啊，会影响到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伊爱考医生牌。来，咱翻头倒转来讲，护理师。迄、那个护理学校三年，读护专，搁读四年，护理大学啊，搁读四年，总共嘛读七档，出来无考到护理师的牌，嘛袂当担任护理师，干来当做护助尔，都、就是护理师的助理啦。啊，干那安尼的话，甲医疗有关系，甲医疗关系。爱考证照，那安尼，因个证照遐唔歹考，是安那教护人员，也是幼稚园囡仔吼的迄个年母，因个证照较会遐好考。所以你到看，看这个领着证照合法的牌照的年母，发生代志，教他囡仔，甲囡仔考到较死的偌济惊。这个教护人员，甲伊照顾人，照顾到死的偌济件好，甲既然啊，甲生命有关系、有牵涉的，咱拢爱无好过。那安尼，迄、那个囡仔的年母，啊，这个长期照护教护人员，迄张证照，那会使很简单的发给因，起码拢是一条生命。所以我认为啦，吼，无论是迄、那个。年母的证照，什么叫年母的证照？就是讲，这个囡仔啊，无法度人去读册进前，咱拢爱交互伊去照顾，这个叫做年母。过去这年母一定爱饲你，即卖无一定爱饲你，即卖这个时代有这保姆啦，保姆咱嘛是称呼伊叫做年母吼。这个年母伊照顾囡仔的部分，咱嘛是爱甲伊严格，互伊去。实习指定的所在去实习一阵嘛，实习若无过关，证照都袂使发落伊。实习啥？实习看这个人有耐心无，看这个人有爱心无，看伊是毋是有够迄个资格，通去担任囡仔的年无？是毋是有迄个耐心，通去照顾这个长辈做照顾人员？啊，若无像这啊。我讲你做参考啊，一个阿嬷中风，啊倒伫门床需要人照顾，啊因为这个阿嬷规工拢伫遐嘘啊，啊伫遐嘘啊伫遐嗨啊，啊伫遐吵，啊你甲照顾的这个姓周的照顾人员啊，二四小时咧甲照顾，啊因为这个阿嬷吵规工咧，所以拢袂困起来，伊都用一个胶带为这个阿嬷的嘴甲封起来。 那么把这个阿嬷的嘴封起来了后，搁再用一个口罩给阿妹，无人看得出来有暗这个家大。阿明，家人传唤伊一个心理了后，知影讲这个姓邱的教护人员用着家大，把这个阿嬷的嘴暗起来。这阵的案件，因内底面的人知影了后，随时报案了，将着这个姓邱的教护人员给依上法办。那么这个教护人员，因为这个阿嬷没中风，没当叮当嘛，刚刚喊叫呢嘛，伊将着这个阿嬷给打这个加大，所以这个姓邱的教护人员，用伊叫强制罪给判刑两当，爱乖哦，爱乖。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那假设今仔日无论是教护人员或者是尼姆，这个政教。那互伊无好考，以后就较袂限制啰哩啰嗦的代志发生。你若既然要来做长期教护人员，你当作做好专家。长期教护人员，迄也是像迄个看护啦吼。迄即卖一天拢2400、2500、2000人呢，2000呢，有诶3000几呢。遐当伊去恁兜哦，伫恁兜长期照好爱3000几，你看麦啊，看这外无白无累得，所以吼、哦，这长期照好这个部分啊，爱甲伊严格起来，唔通乌白发正照。喂，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我问个。
1: 你好，孟先
0: 生。嘿，是。
1: 我杜阳春。
0: 嘿，杜。
1: 我有甲叫过。
0: 嘿。
1: 叫过伊啊。
0: 嘿，是。
1: 那个。我要改借问一下吼、
0: 哦，
1: 我用检查讲我迄个什么油脂，买无好爱洗油脂，要去食啥？
0: 哦，食天宝养龙丸啊！
1: 啊，
0: 食天宝养龙丸。
1: 哦，
0: 哟，
1: 啊，会当甲夹咧？
0: 哦，会啊，会啊，会使夹，会啊，我甲你夹、啊。哦，
1: 诶、欸，阿姨，会当甲夹，安暂时收着。
0: 诶、欸，拜一若无收着，就是拜二。
1: 哦
0: 哦，我明仔载来夹，我拜一甲拜二两工啊，其中一工哈。
1: 啊好，啊，再来当点歌。
0: 来，听什么歌？
1: 迄个《花香乱情》。
0: 花香乱情，你要听几点的？
1: 差不多十二点左右。
0: 十二点啦吼，十二点好。
1: 嗯。
0: 好，谢谢哈。
1: 嗯。
0: 好，多谢你，感谢，谢谢，好，再见。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另外来甲讲到这个派出所偷情啊，你也看迄食毒的人看偌严重，破到偌严重，迄唔是讲一般人会当消甲像安尼呢？迄毋是一般人会当消甲像安尼，这真正有够憨的啦！39岁一个姓林的用行的哦，用行的，来到台北市的松山区要找伊朋友啊，一边行路一边食宋氏馄饨，来到派出所的面头前，突然举起来。竟然单倒伫个派出所的面头前，规身躯拢亮滴，啊！伫遐皮皮喘，伫遐皮皮喘，伫遐皮皮喘，啊！伫遐扮咩啊？安尼，结果警方向前去啊，关心啊，一个甲看手拎起一支送小分弹伫遐输啦，警方当场先甲杀起来，安尼有侥幸无？正常人绝对袂去做这个这戆生的代志，伊竟然一路走路，一路输送死分段，来到派出所的头前，毒性发作，单倒伫啊！警方拢无出半滴力，就甲杀起来啊！食毒，现在已经将伊叫毒品来控制掉咧，将着这个某人啊，来甲医生发办。一个老人的今年39岁，另外来个讲到中华基督教病院，有一个病患拄啊手术后出来，去予这个 X 光，哦，去予 X X 光伫个检查台顶面的迄个镜头落下来，曲一下，当我讲到这个要用检查的人的身躯，看这我两讲了，这中华基督教病院。那么，这个老爸要做手术的时阵呢，啊，这个物件放伫个老爸的身躯顶。因这个后生啊，同我甲翕相起来，将着相片甲铺伫个网络顶面。那么中华基督教病院回应讲哦，迄、那个囡仔要阿妈病院放射影像医学部伫个急诊执行着 X 光检查的过程中啊，迄、那个放射检查仪器的球啊，同我拨落来。那么互这个受害的患者惊着。那么即卖第一时间，由着医疗团队已经全力协助评估患者的状况，好你家在病患并无大碍啊。啊，病院的所在已经出来回事了。啊，当然后续的赔偿的部分呢，有那都要甲病院的所在沟通，我爱沟通才会知啊。哦，2525000，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他都没有卡电话来吼、哦，我一定要甲这段新闻报了，靠我同来接电话。啊！我咧广告时间，我无咧接电话。为什么我咧广告时间无咧接电话？有个人卡入来，伊唔是咧讲产品的。我、哦、所以我甲恁好朋友报告一下哈，歹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先生，你好。
2: 哎、欸，我糖尿病，我是运动人员吼。
0: 哎、欸，你抽啥吼？
2: 哎、欸，这边阿弟，地址我甲你报一下。
0: 报爱报你，哎，等下，我报挂出去，你甲讲哈，无即个讲出去，全台湾拢听了了。迄个安排歌叫《情深深》，陈太太是家己代情的，叫我要填报，讲哪万大官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公哥。
1: 啊，你是吃什么吃啊？最好的。
2: 啥物最好啦？
1: 金宝的产品你吃过啊？哦。
2: 嘿。
1: 安尼哦，啊，吃到几样？
2: 啊。
1: 吃到几样好？你嘛讲我听看的。
2: 啊，我跟你讲啦，
1: 吼，
2: 头头我听到吼。
1: 好。
2: 无，我唔知拢吃别个，我听到拢吃拢无效啊。
1: 好。
2: 我听到你讲我做事情咯，我你搞尿
1: 的啦。哦，金宝用人员。
2: 哟，啊，超市啊，搞尿
1: 啊。哦哦。
2: 是不？你讲搞用吃，你叫谁管得来？
1: 好。
2: 忙去买家买唔对啊，
1: 当
2: 初讲了就开
1: 始
2: 吃，啊就加上你去讲，我啊迄个大家听着困起来，听不下下文啦，
1: 食
2: 不惯起来，我就只只下咱袂吃好用吼，啊你两行啊吼，啊一行迄个听不好听完咯，
1: 听不好听完，
2: 下骨轻轻的啦吼，啊个下枕头下地拢麻我唔知我麻，啊我咧讲只你听你下讲，我就即下你下讲我再做训练你下讲。你看我阿爸，你这通一遍，我去了，我通一遍，再十几张啊。讲你这个卡底吧，阿只卡大的吼，不要紧，好，你来有人先给一分款啊，安尼啦。啊，我等下听你的事啊，能继续吃，继续吃，再三顿吃。啊，吃到差不多够两三分钟啊，啊，健康好好啊。
1: 好啊，你啊。
2: 我安尼应该要开感恩啦。啊，加多，啊加多，讲迄个五年该做饭啦，放几个菜。阿多等成熟啊，也阿家讲讲糖尿病哦，三几什么什么？
1: 云南三多云，
2: 云南三多云，下面对下面五行啊。
1: 哦，阿你多阿五行，对对对对。
2: 啊，我想我较食阿只好啦，我不要听咧。前两日晒时阿就差不多两百行少咧，点阿别高。今仔侬唔敢徛啦，徛就不用看你啦。阿侬今仔侬成都门前逛，侬门口逛，最后就不徛啦。你家里这也要生产，要出口，平常光光就好了，地方好些了。
1: 对啦，这是实在，实在要啦。
2: 生产有这个政策，叫人早起去买来吃，早起就好啦。
1: 对啊。
2: 去保你讲，糖分带来，我糖分带白十来块哈。
1: 对
2: 对对。也卡对吧？
1: 对。
2: 也许卡点头也白啦，那点两万块来白。
1: 嗯嗯。
2: 阿个一般吃蛮好啊，差不多吃过三四罐，我另外知影知影真难真难，阿拢知影我爸啦。
1: 对
2: 阿拢我着足心啊！你讲你这也无讲，吃几只阿大公小只，就慢慢来吃，阿够真难吃。阿我是哪里都敢吃，我大部分都无爱吃，我吃阿吃油啊，吃糖油饼啊，你又是。就吃啥都吃，我拢一早起来吃一块饭，你娘，我拢做一个办法厉害嘞。啊，我过去用姜渣加八珍烤一块红毛，啊，就讲讲，哎，我你起码都是送遐几类啦，我吃的三百块、两百块啦，啊，我吃你这吃这，以后你这好听的哦，吃的哦，就是吧，成大事啦，我怀疑讲。
0: 吃我的天宝果那完工的卡。

现象都会好。阿妈赶紧安个食，阿火也袂关，这要填补过咱晚顿来食。习惯性个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困袂去，拢甲食填补过咱晚。身体也真紧路边，哦，迄、那个走路脚袂起来，行两步两脚稳了爬袂起来，腰酸腰疼。哦，迄、那个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啊，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就软脚，填补好整完。啊，若填补用量完啦，放了袂顺时袂大降啦，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爬落起泡臭了险，迄、那个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都袂掉。

0: FM 1071
1: 灵魂之窗啊，天中日月，人中两岸，哦，溜溜秋秋吃这两目睭，所以咱好朋友，这个目睭非常的重要。哦，你甲想看卖，咱这手面趁食，你个目睭若无好，嘛歹呀，看你变啊趁人个钱会倒啦。哦，所以咱个目睭若是模糊、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惊光个喇叭油、清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目睭吼。安尼点点擦擦的这天保清意明目圆。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做心影，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日本歌曲。咱的陈太太啊，来到着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南银行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天保好正圆，天保清意明目圆。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啊，伫咱的咸水林村又叫我要填报好正圆吴大哥，新业陈又叫我要填报好正圆王太太。啊，伫咱的生活高站边后头又叫我要填报清义兵无完，咱这个和尚做来听一首心影。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哇，嗨啦！我去竟然甲 CD 收入去，摕出来豆哥甲收倒，当然看得我天才的。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诈骗集团哦，出来的诈骗，拄到一个反应真蛮青的查囡仔，这个查囡仔已经失业半年啊，一直咧找头路，因为负债几百万的啊，着急要做工课，伫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咧请工，讲做外送啊，迄个专门咧替人送货啊。讲一个月薪水40,000里啊，本来俩准讲会当去轻松食头路，结果这个富人人，这个左囡仔啦，这个左囡仔，伊去吼食头路进前，感觉讲奇怪，较会拢也免上班，也免创啥，干那叫阮囡仔钱尔，伊就知影讲这诈骗集团啊，随时报案，警方拢唔怕生惊伊。当当这个查囡仔接到对方敲电话来叫伊囡仔钱的消息的时阵呢？警方的巡山将着这个诈骗集团给抓起来啊！为着要避免沦为车手啊，是迄个任何一项代志拢总爱先问警察，看到底这是会使还袂使的吼。结果这个查囡仔，不但无叫诈骗集团骗伊，搁再贪2,000块的奖金。花莲民政处前代理处长。涉嫌着这个艳色湖过失致死的案件，这阵的案件吼，牵涉到迄个华人的民政处代理处长，这谁来牵着人家来呢？因为迄当时的艳色湖，因已经甜甲特别满出来。迄、那个堰塞湖，伊四颗嫩灯虾吼，迄毋是孔斯拉布的，毋是哦，都毋是。伊个四颗嫩灯是因为长期以来伫顶悬有垃圾流落来，按四颗嫩灯的所在塌掉咧。那么塌掉咧了后，拄啊产生着一个窟窿伫遐，这个窟窿长期落雨，拄啊水岸顶悬一流一流一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当我抬起来，变成一个湖啊。那么这个湖，伊本身伊是未知啊，伊个水会涩啦，伊拢会涩，涩多涩少呢。长期以来啦，涩少对着砖头无啥物大影响，无大碍，所以涩伊未感觉呐。因为长期涩未感觉，感觉呐时阵刷落去，因为风台。落大雨了，迄、那个龙台落大雨，砖头，迄、那个船长就甲因讲啊，讲啊，大家人爱紧刷、紧走啊、紧闪啊，啊，若无即个湖，若叫放落去水啊，淹落来土石流，会甲恁砖头淹了了，嘿，出事人会死啊！啊，就安尼放上，啊，伫咧放上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拢脱离的，但是即、這个船长伊无照起工。无一家一户去顺啊！有一挂无迁走的人，这个船长无尽着应该有的责任。照道理讲，船长放上建迁村，刷去什么所在的时，伊船长应该一家一户爱去甲伊顺，顺看讲到底还佫有人住伫遮无？无，迄、那个有人佫留伫遐，爱赶紧走。袂使阁留伫遐，哦，因为有人放松听无到的，有人啊，啊无方便的，有人什么种，不管什么原因，你即个做船长的人，你一定爱配合，甲着即个县政府啊，啊做合作，将着即个人全部拢甲迁出来。啊，即、這个船长伊无尽着应该有的任务责任，人家问讲啊，迁村迁了袂？讲迁了啊。伊个用放上头叫大家人爱签，伊无一家一路去顺，结果 当当迄个风台做大水，将着整个堰塞湖边啊，都甲经开放出来，土石流规拢拢流落来。结果啊，伫迄个所在无迁村走无去的这人，全部拢从尸体内底，拢叫这土石流给淹死。那么这件代志，因为苏东时这个船长无尽了职务，那么民政处的代理处长伊嘛无照起工，去改啊，一家一户落去改通知。最后，这个代理处长因为过失致死的部分，去予人10万块交保，搁靠到电子卡扣。好，那么这件代志吼。和一挂这公务人员呐、啊，有一个真好的照镜，嘛一个真好的境界，就是讲，今仔日那是有重要的代志的时阵，未使无定亲呐。我想讲啊，我到今仔日来啊，甲恁放松啊，叫恁走啊，恁若无走，恁到代志，歹势未使安尼做，一定爱放松了后啊，一家一户去巡去看，啊，甲因。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部拢迁走，所以吼、哦，这个代理处长李威啊，加着这个乡长，这当中啊有代志了，对。好，那么这件代志啊，搁咧调查过程当中，伊是毋是有失误？哦，涉嫌过失致死的部分，到底是毋是有罪？这啊，拢爱查哦。啊，要安怎讲？总共一句有害死人，所以伊一定爱找出迄个挑事的人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印尼发生着火山爆发，活火山爆发，造成着三个爬山的人死，啊十个人失踪了。这个火山爆发，有专家地质的勘测专家咧讲。讲这个印尼这个火山，伊这个山吼是活火山哦。这个山吼，印尼东部在哈马赫拉岛的杜克诺这个火山，这个火山是活火山哦。那么这个活火山，这个时间，专家咧讲这个活火山开始不断有咧震动。所以，什么时阵要爆发起来？唔知啊。那如果活火山叫爆发起来，因为咱地球本身就是一粒火球嘛，啊是因为长期水土啊，怎啊一直甲暗起来，暗到尾啊，这粒火球怎啊包伫内底是火，啊外口会当互咱正常使用生活，哦。那么，即摆有火山所在，就是地球中即个火变出来，啊，即火山活的。那么，即个活火山，伊随时有可能会爆发，所以专家咧讲即个山尽量上啊，莫去挖近了对了。最近呢，还有徛即个警示牌，甲大家人讲即个山，伊无适合人挖近。所以大家人要特别的注意。另外，佮讲到这个家人，一个查囡啊，我嘛唔知伊到底想啥。这个到底甚物款的经营，我想无。这个富人人今年51岁肾消了，一开车弄到路边两台轿车了，跳出得走，伊弄到的时，伊的正伊的对手边，就是伊的驾驶座这边的人啊，已经。无迄个外口面即个树林啊，外口面即个树林无呀，村外口面外口面的树林无，村内底面即个林坑呀。啊，即个林坑，因为伊个是铁的林坑，啊，伊铁的林坑伫土坑咧找到尾啊，想烧，当烧起来，倒起来。那么这个51岁剩下的富人人看到车烧起来，赶紧把它撞出来，车放了烧了。那么他当时 伊弄着路边两台轿车的时阵，无停落来，硬无硬胖，胖两公里。那么驾手柄的头前链烧起来，烧起来了，这剩下的胡林人赶紧撞出来，撞出来了后啊，车都一直烧，几台一直烧烧起来。那么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想讲伊是不是吃酒还是吃毒，无是啊呐，是咧惊啥？你也无吃酒，也无吃毒，你是咧惊啥？安尼。所以一走的时阵，警方来到地，把这个剩下的胡林人给杀起来了，给吃酒吃，无吃酒，吃毒无吃毒。警察同我甲问讲：啊，你是啊呐？啊，无吃酒，也无毒，也无吃毒，你是咧走啥？这个剩下的胡林人讲袂出的，伊嘛唔知向哪走。警察甲问这上吊的，啊，你也无吃酒，也无吃毒，你咧走啥？伊讲我唔知啊。我嘛唔知道我先爱走，那么这件代志，伊的车烧也引到代志啊。伊讲弄着人路边停伫遐的车辆，迄车辆讲弄牌保护，即剩下胡林人爱讲装备，因为安那，这叫做专职。人停伫停车价位停到好势好势，你讲弄着就是你专职啊。所以这个部分爱讲赔偿的这个部分要处理。那么剩下胡林人跳树得走，无输着人员的受伤。依照道路交通处的条例，甲伊开一张罚单，吊扣的驾照一个月至三个月，那么1000块以上3000块以下的罚单，吊扣驾照。啊，车小伊呢？啊，人家问讲啊，到底是安那？人家问讲到底是安那？伊要走，伊讲袂出来啊。迄几个年轻娃家大病，你也想看嘛？看得偌恐怖，烧起来啊！哦。那么这件案件现在齁、哦、啊互人改吊扣驾照。2525000咱家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地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去，买唔到。广告。
1: 哦。
2: 啊！你食我的产品，你讲食养龄丸，食了安怎？
1: 养龄丸啦，放药啦，有好臭药嫌迄啦，
2: 好，
1: 食真好啦，
2: 真好用。
1: 啊，迄落做用，迄落做好正丸吼。
2: 哦，天补好正丸。
1: 哦，卡来筋关叫吼。
2: 诶、
1: 欸。哦，食食咧吼，硬筋卡，拢袂叫卡筋袂酸啦。
2: 啊，你吼。
1: 啊，慢慢去诊所就对啦，喊你去诊所啦。
2: 哦，啊，身体较用就对啦。
1: 对啊。
2: 哦。
1: 啊，我把事我拢要咧撮干阿孙咧。
2: 哦，啊，别着话，啊，听你讲话吼，迄元气足好个啊。
1: 我今日唔免撮，唔只收银，只听收收，啊，收银无聊卡好哩。
2: 哎呦，啊，你啊卡一个电话起来，赶紧做见证，咱嘛较打瓜。
1: 我拢做听友呢。
2: 啊，你哦。
1: 啊，我今日嘛报完销，我嘛去甲你买讲，食了哦，阿妈滚啊，筋加真软安尼啊。
2: 啊，你哦。
1: 系啊。有人较早是食别项个，我个意思话看来就是讲看我食了安尼。
2: 食遐好，
1: 食了遐好。我甲伊买足济项啊，过脑丸嘛捌食过，迄落嘛捌食过啊。
2: 哦，啊，过脑丸你是安怎？
1: 过脑丸食食咧，较有迄落个啊，较袂失去理智啊。
2: 对啊，
1: 头脑较好啊。
2: 头脑较好对啦。
1: 对啊，我食药较是好啦。
2: 较是好吼。
1: 嗯，真正若有需要，人都爱买来食，爱顾身体，才顾机会。
2: 阿桑啊，啊，你住伫大都吼，啊，八十岁啊，我相信你食较好吼，啊，起来电台卡咧要讲讲听啦。
1: 有啊，我捌啊，我捌讲啊，啊，你若爱有诶，直接咧，都侪人啊，有诶，若爱有相信，你就去挂；无爱相信，就卖挂，出错诶。啊，咱若跟你食用就好啊。
2: 有啊，你食了好啊，咧讲讲听。
1: 我甲你食足侪次啊。
2: 有
1: 啊，你食对未了？我好正话，食对了，也未了啦。我今日伊就搁叫阮孙生，我叫阿挂
2: 啊。安尼吼。
1: 我是拢家己徛天边去挂啊。
2: 好。
1: 我是今日就是我伊日做位。
2: 你要睏落去干。啊，你八十岁还佫会骑脚踏车哦？
1: 对啊，我
2: 拢
1: 也是多多拢会骑脚踏车。
2: 哦，安尼真牛呢。啊，
1: 有
2: 这
1: 下车费去啦。
2: 安尼吼。
1: 啊，咱若买物件落咧起买哪吼？
2: 诶，
1: 拢唔免挂，唔免散啦。
2: 对啊，对啊。
1: 无我坐车唔免钱啊，我有票啊。
2: 安尼吼。
1: 系啊。
2: 好啊，大大阿生，谢谢啊。
1: 对啦。哦，你又开始有需要啦，爱过来食。
2: 好，谢谢，谢谢。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了效果真好，啊！食阮的天宝好正丸啊，食个效果真好。 啊，这天保养龙丸，咱都那放了袂损失的啦。哦，迄、那个足够交流的现象，这里买天保养龙丸回来吃。出了头闪着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着。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着捏袂掉，你买天保养龙丸回来吃，足赞足好用。啊，若是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保养龙丸。啊，迄、那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保养龙丸，天保养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唔够闪着够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浆骨浆碎生袂起来。伊那时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妇人男朋友生伊那生了，未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中部时段研究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一罐天保活正丸。啊，那天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而且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痛，头壳晕，我暗晕。啊，伊、那个。你看嘛，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保固脑丸，暗时困袂去，歹困歹入眠，食天保固脑丸，天保起膏，这天保起膏四条一组千二块，买四条送一条，天保起膏纯天然，正港台湾制造，通过了 ISO 甲 GMP 的认证，搁是化妆品等级的起膏，起膏若要好，就要天保。天保起膏，洗嘴洗安心洗清洁洗白，天保起膏。啊，若是咱的天保五年解毒丸啊，清洗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啊，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焦、口臭、身躯白、痒痒，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焦安那灌得了袂止嘴焦，天保五年解毒丸。啊！欣赏歌曲了后，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妈妈，请你也保重。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为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民、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句言，尽归恁到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望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来讲一项咱台湾啦，这个癌症发生率排伫个头前的啦，吼。啥物呢？女性大概拢是依照女性会发生较侪啦，查甫嘛有哦，
1: 较少啦，
0: 较少吼、啊。来，这个鳞癌啊，宫鳞癌，这不是五年过关就安全咯嘿。哦，这是台湾鳞癌发生率啦、啊，拢排伫个前三名来。啊，这个咧去检查的人啊，去检查的人啊。超有四成的人呀，吼、哦、有四成的人呀，过来有真济，即个有本身有鳞癌的即个人啊，拢认为讲，啊我若动过五年，吼、哦、开刀完啦、啊，做电疗化疗完了，我动过五年就无代志啊，吼、哦，还是讲无淋巴转移就安全啊，吼、哦、这医生啊，你提醒啊。鳞癌啊，唔是动过五年就安全咯、哦、嘿，复发的风险啊，伊会当长到二十年啦吼，长到二十年。
1: 哦，
0: 所以即卖医生啊，你推这个推行就讲两年，上介少，你两年爱去检查一遍。哦，你已经有鳞癌的人，哦，你即卖已经药啊嘛用。食几年过啊？伊这有几年的限制嘛？吼、
1: 哦。嗯，对。
0: 吼、哦，食几年的限制？了，有人讲啊，我着拢十年啊，食五年的药啊，无个复发的可能啊啦吼，啊都无去咧注意啊。医生伊咧讲啊，讲上好是你药啊用完了，你赶快两年爱去检查一遍啦吼、哦。早期的诊断甲。补助的治疗会当降低超40%的死亡率，甲30%的复发的迄个佫发作的风险啦吼。所以，呼吁女性爱定期检查、积极治疗啦吼。鳞癌啊，当年伫咱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是第一名，所以足侪医生即卖一直咧强调，你唔好定啊，敢若讲心脑之类迄款的。食迄个药啊，食五年过，啊，就要甲当作无迄款的，迄啥物，迄叫啥物名？
1: 你讲五年啊？
0: 嘿嘿，
1: 迄个护乳那。
0: 哦，护乳那啦，吼、嗯。嘿，我跟你讲哦，因一般，包括你大肠癌嘛是食迄、那個、啊，敢是安尼吗？
1: 唔知呢，应该是拢同款的吧。
0: 嘿，嘛拢食迄啊，迄款的。一款的是健保健保植入啊，讲爱食五年啊，
1: 无啦，即马讲有延期到十年啊，
0: 延期到十年啦，
1: 吼，讲爱食到十年啊，
0: 哦，
1: 较安全啊。
0: 这个国健署的署长啊，你讲啦吼，去年鳞癌筛检啦吼，已经突破100万人啊啦，哦，2300万人吼，才100万人去检查尔，整体来讲哦，只要40%啦，哦，还有够30%女性。规世人哦，
1: 伊毋捌去检查，
0: 吼、哦，目前公费即个鳞癌摄影已经扩大到40到74岁，即就是讲你去检查吼，即款的吼，扩大对40岁开始就会使检查啦。但是啊，我的感觉啦吼，即、哦、咱即长辈时代，即是我今仔拄啊报纸看即，我甲恁讲吼。其实你若要检查，也是去病，看是要私人的诊，伊款来做检验所。
1: 嗯，
0: 爱是要怎啊？迄、那个也做多病院去检查啦吼。即卖咱大家拢知吼，即卖有迄个检，迄个车有无？
1: 嘿，
0: 迄、那个有黄色的车。
1: 迄、哦、个巡回，
0: 嘿，巡回
1: 迄个的检查。
0: 对。
1: 一般拢是伫
0: 公所卫生局嘛吼，卫生局你伊来甲你催，叫你去检查，伊
1: 甲你通知啦。啊，
0: 我是感觉讲吼，
1: 一直通知你。
0: 我也是感觉讲吼，看是要去大金病院检查开钱，还是来私人的诊所检查？我来讲较实在啦，我无骗你啦吼。连工啊， 你那，你那，
1: 有什么代志，可以耽误掉
0: 了。我来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去检查哦，拢无甲讲安怎。
1: 嘿啊！
0: 你敢知影几年？
1: 两年。因为一般你啊检查一届吼，啊拢正常，是两年。过诶一届，会检查，因为伊迄是一个乳房摄影，迄是两年一届吧。
0: 对，但是伊检查了应该几个月都要甲恁讲啊。
1: 对啊，一般拢
0: 无讲哦，
1: 干
0: 两年啊。
1: 要搁检查迄届要开始啊。
0: 嘛无讲哦，
1: 无讲。嗯。
0: 爱是有卡的，爱有
1: 讲。超过两年啊。
0: 即卡的来讲。
1: 嘿啦。
0: 讲啊，你两年前来乳房摄影的时阵啊，有去发觉到你个怪怪。
1: 对啊。
0: 要是啊，拖两年才来，才通知啊。啊，咱是不是啦？今仔日
1: 正常的人的动作是诈骗集团给你骗的。
0: 对啊，咱讲实在，咱来讲有去检查的人啊，如果今仔你去一般的私人的检验所，还是大金？
1: 一般私人较无啦，拢是伫迄个
0: 大金病院。
1: 大金病院啦，是妇产科，人为妇产科有负责的。
0: 你去检查有问题，我跟你讲人。
1: 你直接
0: 对，人伊直接来甲你讲啊，你这已经有问题啊，你啊赶紧去大金病做切片啦，
1: 还是讲过去彻底
0: 进一步检查啦，吼。
1: 嗯。
0: 啊，你甲看，这都是离个公所迄、那个摄影、迄、那个乳房摄影的车来对检查两年啦。即卖一个甲讲吼，卡电话讲啊，只安那拖啊甲两年，唔得个。
1: 伊讲无注意到袂记得啦，
0: 安尼啦，你看卖啊。
1: 是嘛？你着，所以刚刚你啊讲去家己个人去检查吼，去病院检查，检查一般摄影的，一般摄影拢随怎样较大，因为摄影的吼，伊迄片啦出来了，去医生伊会肯看，哇，他一点钟个两点钟伊会看，啊，你啊讲啊。那个检查保温，可能就是一礼拜后的。
0: 因为癌症这种的吼，都是提早发现。
1: 愈早愈保障啦。
0: 对咱患者来讲，存活率愈高啦。
1: 对啦。
0: 啊，你较未去接受到，你愈早发觉，你较未去安怎，较未治疗这方面较未遐艰苦啦。我讲，你去做化疗是足艰苦呢，对不对？啊，你若提早。知影，吼、哦，提早知影，打开始呀。年纪的时阵，你去发觉到吼、哦，我来讲，其实你的治疗的这个方面嘛，加足快活啦。
1: 对啊。
0: 哦，所以这个健保署长啊，这个健保署长啊，伊咧讲，台湾已经，咱含国际已经咧做过啊。哦，其实真侪国家拢认为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无台湾加入是世界一大损失啦。台湾的医疗水准啊是世界排三名来，哦，世界排三名来，真侪种特殊的病症，外国无治疗医，拢送来台湾。哦，所以卫生组织因为政治关系，甲咱台湾排除伫个外口，哦，甲咱台湾排除伫个外口。你甲看这。几啊遍的，什么 SARS 啦，啊，这个新冠啊，对一个国家会比咱较强，无啦，无人比咱较强的啦。哦，咱台湾是真正足厉害的啦。所以啊，这个健保署长你讲，因为咱已经含国际共款啊嘛，足济项敏感的新药啊，已经拢纳入去什么健保支付啦，吼。哦，中华民国敏感病友协会理事长啊，嘛咧讲。咱这个依照伊自身啦、啊、吼，第七年吼，伊、哦、这个理事长伊本身嘛敏感的患者，伊开刀了吃药啊治疗七年后，佫复发的经验，你提醒早期的敏感啊，唔是一定安全的。你含医师讨论上新的治疗方式，卖去放弃任何降低复发的机会。哦，我来讲，敏感卖个复发是足重要的。啊，过来，我来讲，咱这个长辈时代，恁注意听啊、哦、其实癌无可怕，真正我无骗你，癌无可怕。你敢知影癌是足侪人拢离着癌了，足早就过往。你敢知影是安那？遐早你敢知？惊死的，惊死的啦！ 家己惊家己。哦，我一个朋友，你若听我节目，你就知道我一个朋友得这个，伊个是扁桃腺啊，淋巴腺啊。
1: 扁桃腺吧。
0: 就你阿妈公家啦。
1: 嗯，
0: 这我香港没记啊。敢那唔在淋巴腺
1: 啦，哎，
0: 淋巴腺啦，扁桃腺啦，
1: 算淋巴吧。
0: 你中国医药学院，伊照准时检查，医生交代当时来，伊绝对来。你敢知伊几年？24年。迄、那个牙嘛，你的身躯24年，无安怎？唔捌过复发过。
1: 起头刚、开始起头有一段时间，伊个个。
0: 会反顶啦，迄个淋巴结啦，淋巴结啦，哦，会反顶啊。
1: 刚两家过过，刚
0: 刚刚刚正十年会去爱去考一遍啦，安尼啊。
1: 过过唔办啦，
0: 安尼啊。刚
1: 两届呢，过唔办。
0: 伊的主治医师嘛，讲你真正积极，但是我咧讲哦，恁注意听，恁若一旦有这个问题，你唔好惊，三顿甲食好饱，不应该食的物件，生的、煎的、卤的。啊，迄个也做啥？尤其是啥物呢？迄个也做罐头类的，尽量卖食啦。
1: 对啦。
0: 甜的卖去吸啦。
1: 对啦。
0: 水果食较重的，三顿吼青菜食较重的，饭甲食好饱。我这個朋友，人安尼食24年，佮另外一个嘛去钓钓，嘛是淋巴腺。即马
1: 可能嘛要几十年
0: 啊、哦。人即个嘛要几十年的啊。嗯。伊讲，伊咧做化疗的时阵啊，因太太咧讲，做化疗时嘴破，顿来袂食，伊拢敷了空，敷了空，空甲软软软，逼伊食，结果人即卖几十年啊，逐天都咧弄呀，
1: 逐天都咧弄。心情
0: 爱
1: 放
0: 我开啦。哦，啊，我一个老师啊，赵连岩，医生讲啊，你这买期啊啦，嘛免啥物款啊，嘛免啥物治疗就对啦，买期啊，你这无望啊。阮迄老师是安尼，规个拢绝望去啊！结果啊，你一个机会中间，那个讲你就是爱较骨力啊食，啊你唔通惊，水果买回来食，啊嘛无啊多食的哦，用果汁机甲泡油来啉嘛无啊紧，你听无？就是爱食好饱，食好饱，人伊安尼吼，开始伊来食，啊佫迄阵咱咧用迄啥，迄个做我来讲食的，迄阵阮佮你做，你用推广迄早体康，
1: 嗯，
0: 哦。开始叫营养素过来吃，即卖唱歌哦，啥物人会比较大声，对无？爬山啥物人对伊会对，所以无啥物通好惊啦。这是阮伫边啊有看到案例，所以因为即个癌症伫咱台湾啦，其实啦，你啥物？你讲我外口保养，无遐讲你外口保养
1: 就无遐
0: 个啦。哎，我无骗你啦。
1: 哎，有也是体质的变化问题。啊，即卖人吼。食食当拢改变，哎呦吼，是防不胜防啦！你这样食食拢改变啦，啊，唔但是即马不比较早，较早人较粗，食物件较粗，感觉较无这個问题嘛吼。
0: 对对，较早人较粗细的。
1: 嘿，啊，即马愈精致化吼，啊，恁愈精致化个，感觉会愈参东参西，为着买物件，买互恁好食，口味较好食，啊，伊个生理个较好啊。所以拢乌白差嘛，参参足济。
0: 来，咱今仔日吼讲到遮多，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今仔现场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主审师，中山医药大学保健的管理师哈，咱的配置来现场。白杨成川几乎拢伊的天下啦，伊拢伫这里款的吼，啊，伊用着伊伫这个所在咧做的诶，这个常识。来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平常时要安那保养，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离咱年岁侪时活到尊严，啊，去活到切迄个光鲜亮丽，过着快乐的老人的生活啦。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向单位所唱的《怀念你妈妈》。

0: 来，欢迎念你妈妈，好来，这单位为咱所唱的啦，咱现场邀请的吼，恁今仔拢爱听详细，哦，这特别邀请的，就是安那，因为真济物件，咱拢听人你讲，听人你讲，讲无好都无好，来，这本身拢是咱这个台湾五大养生村啊，所有的保你各家老伙仔身体保养品，几乎你甲这长辈时代教育的。拢以你教育来，咱来欢迎到咱的佩蒂，佩蒂你好。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阿翁阿华，恁两个好。
0: 好、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嗯，大家拢知影，就是熬嗽。
1: 嘿，无嘿。
0: 哦，嗽的。
1: 嘿。
0: 啊，这个啥熬闭结的。
1: 对。
0: 好、哦、啊，骨头尾软的。
1: 其实，你知道我之前看一个。看一个报道哦、喔，我先问你，然后我先问你好啊。你知道现在平均哦、喔，咱这个年代吼、喔，平均的寿命是多长？你知不？
0: 八十到九十
1: 吧，哈，差不多嘛，对吧？哈，因为现在讲真的啦，因为医疗比较发达，医疗较发达，啊，就是其实做些爸爸妈妈嘛，拢有一个养生的概念嘛，
0: 对，
1: 好，所以现在真的大概平均拢超八到十岁。啊，你有想过无？啊，是你的阿祖。你的太祖迄、那个年代朝我朝平均寿命是偌济？
0: 我来讲，我啦吼，因为我住田庄住山内，迄个农业社会我有经过过啦吼。其实，那我看得到的，阮山内人吼，拢只要五六十岁啊，六七十岁啊，就在这里
1: 啊，对，
0: 足济啦。
1: 迄、那个年代就差不多安尼，因为年代讲真个啦，医疗无即马遐尼好。健保无遐尼健全哦，啊，食嘞可能个食饱尔。好，过来，你呾五，你迄时阵太早，迄时阵个是五六十岁啊。啊，你有想看咩个？也是两三百年前，迄、那个年代的人平均寿命是偌济？你知
0: 无？要佫较少，
1: 超三四十岁。
0: 三四十岁、
1: 啊，五六十岁个算作长寿的啊、哦。
0: 对，
1: 个算作长寿的哦，迄种不得了呀。问题迄个时阵有一个皇帝，伊会使活到九十岁。吼、哦，伊八十几岁时阵，伊阁会使娶某，阁会使生囝，吼，迄、哦那个人像你知道？
0: 这样，
1: 就是康熙嘛。
0: 哦，康熙，哦，康熙，哦、
1: 就是康熙嘛。啊，你阿仔伊时阵，伊八十几岁、七十几岁时阵，伊阁咧气血足好个，毋是讲活到七八十岁啊，怎咧身体足好个？
0: 没有，康熙是有名个、哦。
1: 对啊、嗯，对，然后伊气色红润，
0: 哦，
1: 气血足好个。体力嘛好，精神嘛好，六十几岁时阵，阁会使下江南去巡视，坐船、坐马、坐马车安尼去巡视。
0: 迄是咱迄个历史上在位上久的一个皇帝。
1: 上久的一个皇帝，你知伊安怎养生的无？
0: 吼、哦，
1: 根据史书记载，就是因为伊逐天透早空腹的时阵哦，伊个面一碗叫做鳕鱼银耳羹。
0: 好。
1: 鳕鱼银耳羹，
0: 吼、
1: 哦，迄啥？鳕鱼银耳羹是啥？伊个是逐工摊包的时阵拢会面，吼、哦。所以咧，你也知影迄个时阵哦，迄、那个年代，清朝迄个年代无疫苗，
0: 对，无疫苗
1: ，无抗生素嘛，
0: 对，
1: 吼、哦，啊，卫生阁歹，啊，食了袂。
0: 当然啦，较早我经过迄农业时代知影啦。
1: 对，啊，过来个是啥？嘛无啥物血糖、血压即个干。概念就是食一百就好，直直食就好啊。我食一百个直直食，所以你时阵，所以我们才会讲，迄个年代拢超三四十岁，
0: 差不多啦。
1: 更何况是皇帝，皇帝因三餐很丰盛，
0: 对
1: 哦，绝对有肉有鱼有啥有啥嘞嘛。啊，干那康熙会使活到九十几岁，要九十岁，就是因为伊逐天靠大康巴肉食一寡鳕鱼银耳露，人家这鳕鱼银耳露，伊要求啥你知道？要求讲袂使大火雷控。
0: 爱办爱烧火，
1: 爱烧火哦，烧火豆豆雷孔啊，不是阁袂使烧社会哦，爱文火，因为伊讲伊家己，因为伊对这做要求的嘛，伊讲大火安那，大火第一搞臭大，
0: 啊对啦对啦，
1: 过、啊、来就是讲内底胶质结构会破坏掉，
0: 破坏掉，
1: 啊过来社会安那。社会无得把迄胶质控好出来，
0: 对，
1: 干来使文火，而且不是讲干那煮熟了，伊啊安那。豆孔拢控喺三四点钟，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年代，那太监是三更半暝，大家轮流底下控一
0: 控一点，
1: 控一点，就为着要让那个皇帝吃，为着要让乾隆吃。而且呢，伊咧控的时阵，佫袂使啦，佫袂使直直叫，
0: 哦，未使去个拉，
1: 未使第二个拉，爱半点钟拉一届，啊，嘛未使讲拢无拉，无拉会调嘛，会调定，
0: 会
1: 超会打，半点钟拉一届，半点钟拉一届安尼。所以这个皇帝就是拢食酒啊，所以伊阵伊就讲哦，迄、那个乾隆迄阵就讲哦，他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银耳。意思就是讲、我会使一天无食肉，无要紧啦。问题我袂使一天无食到这个鳕鱼银耳露。
0: 哦，哇！你甲看这这也做白忙呢啦，看无好得。
1: 对，
0: 过来我配伊讲到这。佩提讲了这，我正想到哈、这个阮阿妈，阮阿妈食到九十岁哦，

0: 控啥？控制的白毛腻你只。
1: 对，因那个是雪域，因那个因那个是白毛腻啦。
0: 对对。他、
1: 啊、以为要给皇帝，因来一定要娶一个比较漂亮的。
0: 对啦，因当然啦。哎、欸。所以较早清朝都上个好这样的好名
1: 啊。对对对。啊，你怎啊想到讲？所以你个怎啊讲哦？想到那个乾隆会使到九十岁，吼、哦。啊，气色还很好，精神还很好，体力嘛拢足好。人家一上朝的时阵，伊个声音个足洪亮诶。所以咧，即卖就是科学家就是研究说，原来白毛栗个是银耳来对吼，有一个叫做银耳多糖体。
0: 哦，多糖体啦。
1: 多糖体这个物件，伊、哦、上主要个是一个叫做润
0: 润
1: 润，个、就是润。润、欸、上主要是润啥？润你个喉、喉咙、
0: 哎、那喉、
1: 那喉，润你个肺。
0: 气，
1: 嘿气，啊，过来润你的肠啊！
0: 哦，肠啊！
1: 你爱想，哎，你爱想哦，想那要润喉，因为做些长辈年岁愈大了，所有的器官都会退化，会萎缩。
0: 对。
1: 你无感觉讲做些长辈食物件第一，无食无啥的了，因为吞无啥的了。第二，较搞去戒掉。
0: 对，过来一项，做到长辈时代，做到去砸掉。
1: 嘿，做到去戒掉，
0: 做到去砸掉。就是你的拿喉来滴。无够骨啦啦，
1: 对，
0: 无够骨啦，
1: 无够骨，所以爱先甲你润你的喉，你才食会落，你人食会落了，你才有体力。吼、哦，第二个是润你的肺，
0: 吼、哦、气，
1: 咱的气，咱的气波是一个咱人体的空气清净机，你也无甲你润肺，讲真嘞，第一，它没有办法吸到多余的空气、氧气，你吸不到空气嘛、
0: 哦，
1: 所以你常常感觉讲心宽杂杂，
0: 对，
1: 吸不到空气，啊，你吸不到空气，久了会安那，头会晕。
0: 对，我来讲讲到这吼、個，咱、有一个人客朱明兄，伊讲啊，伊安尼安尼扫哦，扫规世人大金病医诊所药啊安尼食拢无效，到尾啊就是食这個、啊做梦白梦呢，
1: 饮了入个掉，
0: 锐掉，竟然好诶。
1: 嘿，
0: 哦，这是真正真才，
1: 真的哦。因为，
2: 因为，因为，超级会加多人。
1: 对，
0: 哦，你讲到这個，我拄啊，咱有这个有这一块，才合咱这八分量啦，
1: 吼。
0: 咱这中辈是多分量啦。
1: 因为其实伫《本草纲目》啊，是《黄帝内经》内底拢讲吼，其实白毛栗个是主要就是润这个东西。
0: 哎，对，伊就是润啦。
1: 一个是润，
0: 润
1: 好润你的肺，所以你也是有一挂，比如讲有一挂，像你讲打扫。扫袂停诶，
0: 也、
1: 是讲半暝也扫起来，睏无好诶，也是讲少年时阵有食过薰呢，
0: 哦，
1: 即马可能改掉啊，啊，嘛是会扫，啊，有一寡痰扫袂出来，其实伊嘛是润肺功能。过来第三个润就是啥，润你的肠啊，
0: 肠啊，
1: 你的肠啊足重要诶，你食别个物件绝对爱排出来，啊，问题因为年岁愈大了。代谢愈慢，蠕动愈慢，所以伊足侪时阵拢排袂出来，你拢积伫你的腹肚内底，毒素拢伫你的腹肚内底。所以咧，乾隆就是因为食白毛栗，伊会润喉、润肺、润肠，所以会使互伊食会落、困会去、排会出来，佮有体力，就是即个原因。
0: 长啊，少年嘛，
1: 嗯，
0: 长啊，愈少年，人愈身体愈健康嘛，对不 对？
1: 所以咧。你咧空的时阵，啊，佮像你头拄讲的，像话恁阿妈九十几岁时阵体力佫较好。
0: 哦，体力真正
1: 好。啊，佮是啥？佮个是弯下落，哦，啊，袂安尼起起安尼，因为做些年岁愈大了，公斤那个是，有当时是弯袂落，会感觉硬硬安尼哦，
0: 安
1: 平平安尼哦，啊，屈嘛屈袂落。其实你去照电工，发现讲骨头无问题，软骨无问题，
0: 顶
1: 骨啥物拢无问题，佮、是感觉顶顶平平安尼。
0: 对。
1: 吼、哦，所以呢。这个白毛腻买给你润你的骨头，润你的筋，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白毛腻控出伊的胶质料，
0: 一定爱控有够啦，
1: 一定爱控有够，唔是讲干那煮熟尔，上主要就是爱控有够，伊会使啥软筋收骨。
0: 哦，安尼这爸母啊，你听有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其实啊，真济好物件，咱拢。无唔捌你个，唔捌你个。
1: 嘿，上主要，上主要肯定，你也感觉讲白毛栗，我嘛，伊个是白毛栗尔嘛。
0: 对对，
1: 其实上主要是伊个煮的过程。
0: 对，煮的过程。
1: 煮的过程。
0: 啊，加你用的物件有顺无啦？
1: 对。
0: 哦，你茫讲，唔啊，真笑，啊白毛栗都白毛栗有顺无顺？我阿你讲吼，真侪拢是染色的啦，哦，真侪拢是漂白的啦，
1: 嘿，
0: 哦，所以这个物件要。咱本身爱捌，啊，控是最麻烦的代志，
1: 控是最麻烦的代志，所以唔才讲乾隆迄个时阵是

0: 啥？贵下太监，
1: 太监
0: 轮流的
1: 控，
0: 轮流的控哦，轮流的控，佮为着透早要看到伊食一碗呢。
1: 啊，你啊，你看这话搞讲啦，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拢知，白王呢，就是你中药医理内底，就是加一个字呀，叫做润，
0: 就是润掉，
1: 润，嗯，佮你润你的脑后，润你的气，润你的肠啊，
0: 哦，
1: 润你的骨，润你的筋。嗯会 Q 会嫩，你就是爱靠这個啦，爱靠这味。哇，今仔日啊，互咱长，咱大家听到，这知识拢真悬啊，拢知影讲，原来这个物件真好用的物件。来，真感谢佩蒂，甲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啊来，我你甲看，即摆你讲安啦，大家就知影讲今仔要创啥，电话就一拉起来啊，哦，电话就一拉起来啊，来。咱这长辈时代吼，爱八十五岁，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爱女，我咧讲吼，今仔日来啊，我听你讲，这个物件啊，国内啊，唯一啦，你要找到这个包装的无当找啊
0: 啦，
1: 哦，无当找啊啦。
0: 哦，听
1: 你讲国民养生村，外好你敢知影？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向慧玲所唱的《妈妈的愿望》。

0: 这首叫伊唱歌啊，吼，这首应该叫妈妈唔忘啦，吼，啊唔忘的应该是袂晓写，所以这歌名写妈妈的愿望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来。贝蒂啊，你看你讲这样，电话就一直来了，大家都知道要创啥。
1: 因为我讲真的哦，白毛你今天做者手术拢要做，想到阮这组会使伫养生村哦，就是会使拍咪去养生村，我迄很多长辈哦拢伫遐食。
0: 我来讲，咱先来进广告啦，哈，进广告啦。
1: 所以我要跟你讲，就是因为阮毛你白毛你做者，但是上主要就是熬法。阮制作是遵循古法熬制，你知影温度爱控制伫90到70度到90度
0: 的中间，
1: 中间才有法度把内底一寡多糖体个熬制出来变胶质。
0: 所以我跟你讲吼，真济我咱家己本身我嘛拢有捌食过啦，有的是牵鸡，你咧啉牵鸡，啊有的是甲你拍甲脆脆脆，你啉感觉会高高安尼，其实迄拢唔对个啊，拢唔对个啊。白芒你控起来，本身你啉会感觉安尼想想，
1: 想想，
0: 迄款的，就是要食遐想啦。
1: 对。
0: 好来，啊，
1: 对，食遐多糖体。
0: 对啊，食遐多糖体。嗯。好来，啊，恁养生村，我知恁养生村袂做好诶。
1: 哦，阮养生村讲真诶是一罐一罐卖。
0: 用定诶就对啦。
1: 用定诶就对啦，定一月份一，定一月份半年一年安尼啦。
0: 嘿嘿。嘿。啊，恁一个月那安尼恁用定诶，吼，即个老诶老要食人家来定嘛。
1: 对。
0: 一个月是偌济？
1: 一个月五千。
0: 一工一罐。
1: 一工一罐。
0: 嗯，啊，一个月五千四，五千四一罐只要800块。
1: 差不多。
0: 其实还好啦。
1: 对。
0: 好，你拄下来像你讲诶讲。要入去养生村的白毛人作者，但是啊，恁因是安那拢袂当入去，因为有的拍甲幼绵绵，
1: 食袂着迄口感。
0: 嘿，过来有的牵鸡牵了过头，用牵鸡，
1: 粘稠剂，
0: 嘿，对，当作多糖体里面，后来，干来恁这组。
1: 哦，你做过无肯防腐剂哦？
0: 啊，你做哦，你过无肯防腐剂？
1: 因为其实养生村的爸爸妈妈都很养生，
0: 对，
1: 你嘛拢做饭嘞，拢做饭嘞。
0: 点？像你讲的，国内唯一一支就是干那恁坚持用锅啊做，用玻璃干那底，
1: 用玻璃干那，
0: 对，
1: 啊，城市制造，
0: 对。你喺工厂内底完全拢密封的，内底你制造的，吼，过来强调一点。含白毛恁都家己生产嘞，
2: 拢台湾
0: 嘞，拢台湾嘞，
2: 拢台湾嘞。你外口你买迄种拢进口的，
0: 这一罐，这一罐，咱讲在800块，那要讲收那无贵啦，嗯，我那无贵啦，但是啊，
2: 真材实料，内底料够大块，
0: 内底料够大块，真正唔是乌白
2: 一罐嘞。外口看拢加加油油啊，胶水安
0: 尼。啊，像你咧讲，你莫怪老伙仔信任袂落啊。玻璃敢那透明的，吼，你看到内底所有物件啊，哦，拢总互你看有诶啊。来，一盒，咱一盒三罐嘛。
1: 嘿，有三个口味个
0: 对。对啊，你讲要一罐800，三罐爱540呢。
1: 对，所以我知，我讲真诶，我知，所以今仔日来咧，三罐一盒。进去外口，阮伫养生村，你也买来是540。
0: 540。
1: 嘿，我今仔个是直接优惠一盒是480。
0: 一盒三罐480块啦，
1: 吼。480块。
0: 对，啊，480块对阮来讲，今仔日你来促销，
1: 先优惠60块。
0: 对阮来讲，一盒、两盒、三盒价，我拢无够运费啊。
1: 这我知。
0: 我拢无够运费啊。
1: 所以
0: 这边爱有一个量，吼，爱有一个过偌济，阮咧价才有够运费来。今仔日啦吼，咱五盒啦，一边就是五盒480嘛，啊五盒就是2400嘛。
1: 哎，2400五组。
0: 袂使家己印掉啦，你又讲啊那五盒2400，你是歹听，规气都提掉，对不对？较干脆咧。
1: 五盒2400，我一比外口买起来一定俗300多啊。
0: 哦，这我来讲，这我你嘛做会下啦，我从一到当唔捌断的啦。来，安尼啦，五盒2400啦。卖讲2400啦，迄是老伙仔听到就无爱啦。我来讲，安尼一句话，五盒无恁注意听啊。五盒每一盒内底有三罐，啊一罐是
1: 三百毛，
0: 三百毛用玻璃干啊提咧，内底咱的盒仔顶头佫甲你标示较足详细，绝对无抗防腐剂，规罐拢是真空包装。 吼、哦、真空包装的啊，五盒原价爱2400，安尼啦，一句话我卖去甲你出价啦，吼卖甲你留伤大个啦，来。五盒怎啊优惠？咱互咱遮爸母啊，大家好感一下。怎啊优惠？2000就好啦，折头嘛，对。
1: 好啦，我
2: 迄个是就歹听。
0: 哎啦，迄歹听啦，迄
1: 人
0: 啦，
1: 老外有当时啊长辈。
0: 哎啦，较贵起只啦，吼来，哦，就是2000哦，来，啊，我来讲，其实啦，五盒啦，吼，你嘛歹听啦，
1: 五，
0: 对无？来，我来讲，今仔日来啊。
2: 五
0: 我来讲，这栋是特别甲恁公司、甲花园栋争取的吼，母亲节的特别栋，啊，无是还未排到这咧，对不对？
1: 对啦。
0: 你甲送一个，来算免甲送一个。
1: 送一罐啦。
0: 啊！
1: 我头前不是我一定优惠啊呢，我头前一定。
0: 阿华，你有听唔对无？
1: 我头前一定优惠啊！
0: 上一罐你讲的出嘴。
1: 我头前一定优惠啊！最后你
0: 听到。
2: 我听到，我听到一箱嘞。
0: 我来讲啦，上一盒啦，上了一罐你啊，哦，你慢慢啊嘞，遐爸遐长辈时代，今麦听节目啊，遐苦我上了一罐，你慢慢啊嘞，一个母亲节无你嘛，甲上一盒三罐安尼做一个，啊，拄好。半担
1: 哦，大概来
0: 半担，对不？
1: 来，
0: 我来讲，
1: 不能难为啦。
0: 对啦，啊，无啊多啊，都是送一，还送一罐，你人听就敢听。
2: 啊，送一罐，我来个叫一个人。
0: 对啊，都还不多听啊，对不？来，直接都是送一盒啦。
1: 直接一盒。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
1: 五
0: 千岁啦，一盒内底有三罐。
1: 三罐。
0: 营养生产是无你卖贵啊卖啦，都是遐老的家己要食的来订。订偌济？订一个月份、半年份、一年份、六钱。哦，因订一罐就是800，一个月就是5000。但是遐老食着未必结，
1: 对，
0: 无啥会感冒。
1: 啊，食会落，
0: 啊，食会落，
1: 较袂去结着。
0: 哎，啊，迄个老较袂去扎着，
1: 啊，
0: 较无定咧结。哦，啊，较逐工你逐工食个，佫拢放会出来，较无闭结的问题。哦，过来。骨头较软，筋较软，所以我咧讲，大中医知影啦，听到这白毛你大拢讲啦，这甲一句一字会当形容啊，叫做润啦，叫做润啦。你扫不是你客客袂好势，你即摆已经有气喘恶性的肿瘤的人，我来讲有气喘癌的人，你都甲啉就对啊，逐工甲啉一罐就对啊，来，安尼就是。五盒优惠你2000，今仔叫加送一盒，加送一盒啵。安尼拄啊偌济？
2: 半担
0: 优惠你2000。啊，我甲你讲，我拄啊咧甲配条啊，真来做大组，佫加加送者。伊讲啊，那安尼归去恁家己去做得好啊。我归去买。
1: 对啊。
0: 好，迄个了钱啊。你佫送加送咧，都袂当都了钱啊，对无？所以我来讲，咱就是恁若要爱，就是半担。2000直行啦，吼、哦、直行。啊来，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这是母亲节只话，啊无这较早唔捌咧送物件的啦。吼、哦，恁甲我买遐久啊，佮啥物人因花园堂派啥物人来讲，就是唔捌咧送物件。好、哦、来，今仔日你若靠通，我来讲哦，我送你啥？折能量、叠碳、银纤维，啊佮啥物？
2: 个
0: 银纤维，
2: 啊，个迄个啥，迄个竹炭嘞？
0: 竹炭，吼、哦，三合一的迄个内裤，吼、哦，你要查甫查某，拢甲小姐讲，都反正就是。
1: 你上个这穿了内裤嘛，无上呢？
0: 无上啊！
1: 三合一呢？
0: 三合一，我来讲哦，即台湾制造的哦，拢外销日本的顶级
2: 货
0: 的。个
2: 石墨烯啦，
0: 个石墨烯哈，四合一的石墨烯折叠碳。银纤维、银纤维就是你抗菌啦。热天你绝对爱穿这個，你免惊高寒，妈妈免惊啥，免惊尿道感染，免惊湿疹，穿这条内裤就对啊。有分查甫查某，三角四角，吼、哦、啊，咱就是2000啦。其实阮公司佫送尽量嘛无钱赚啊啦，吼、哦。你只要靠得，你家己甲讲，要查甫的、查某的，要三角四角的，后、哦、来拢送尽量互你，空白。003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这主要 配置你讲呀，就收钱电话你敲。吼、哦，你若妈妈我来讲，你就感觉你的耳较歹。吼、哦，厝边隔壁买转去，这有加上一压力啊。然后你着耳腺癌，你食迄化疗药啊，常常咧走病院的。我来你讲吼，你摕一盒啊，遐做来送伊食看卖啊咧。后、哦、来，你的骨头袂软溜的。哦，袂软溜的，
1: 哦，
0: 屈袂落，
1: 啊，啊，弯的，
0: 啊，即摆弯的，啊，都徛袂起来，因为你的筋都硬壳壳嘛，你就是逐天甲啉一罐得，哦，甲啉一罐，啊，好啉无？我来讲，因为这拢免烧钱，白食无味，无人要食。自古早流传，这内底就是爱含啥，含冰糖做一空，
1: 对，
0: 哦，啊，咱一罐食来。来
2: 以上
0: 来以上广告啦吼，因为无广告时间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阿你讲吼，退转去，你若无创啥，甲囥喺我来你个凉个所在度。
2: 正常正常。
0: 啊，若热天热天，你会使用啥？你会使用冰个。哦，会使食冰的。过来第二点，这是个人你食的方法啦，吼。因为阿峰甲你讲，我你食我是拢用火烧啦，我是伊真空，真你倒倒出来，咱的碗内底吼，用电锅甲温火烧，你食看卖啊。
2: 最好食。
0: 你若即卖你感冒，你嗽嗽未好的吼，我讲你甲用温的食看卖啊咧。
2: 然后煎煎哒哒，哒哒，
1: 怪怪，
0: 对对，
2: 帮我食。
0: 尤其然后煎煎哒哒，啊嗽较会疼起啊。你一天吼，你拢甲油温落烧，甲啉看麦啊，甲食看麦啊咧，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哦，啊，若无要食，你莫甲拍开，拍开若食无完，一定爱甲冰咧，一定爱甲冰咧。我强调诶，就是无爱放防腐剂，都要顾身体啊，你搁咧放防腐剂，对不对？过来，咱强调就是讲真材实料，你看会到。我这内底，你啉会安尼高高黏黏，迄唔是干假哦。
1: 每一个白毛呢哦，你拢食会到的哦，
0: 拢食会到哦。唔
1: 是人拍个
0: 水水安尼哦。对，我唔是用拍线的，你甲恁你看的，内底你看会到，啊，你就食会到。嗯。啉咧会安尼想，迄是伊的多糖体。
1: 对。
0: 真正甲你控到这个程度出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有人问讲啊，这囡仔敢会使食？我来讲哦，幼婴啊，卖讲啦，幼婴啊，卖讲啦。其实囡仔五六岁啊以上都拢会食起来啦，
1: 对，
0: 哦，拢会使食啦。
2: 你也要食，唔免甲外
0: 叫，
2: 你也要食物件过晒啊。
0: 对，热天甲
2: 煲物件，
0: 热天甲当作饮料来食，甲冰来好食。好、哦、啊，
2: 你
0: 呐，
2: 对
0: 啊，我是那以外，我家己咧食，我逐工咧食，安尼哦，我是拢甲温热烧啦，好温热烧来食。
1: 是在人啦，
0: 嘿啦，
2: 诶，在
0: 理想的，在理想的啦，
2: 嗯，好、嗯
0: 哦，啊，我甲你讲，这有够优惠啊，好、哦，全国唯一一支真正无抗防腐剂，用咱台湾家己生产的产品，用啥？用玻璃罐啊，甲你袋咧，内底真空，甲你包装。等于你若无要食，你卖甲免甲冰，啊！你若要冰的嘛会使，吼！你若要冰，免全部冰啦，吼、
1: 嗯！
0: 你若讲啊，我着热天较热，我要食凉的，
1: 哎，
0: 咱卖晒日头就好啊，因为真空包装啦，吼！啊！你若要温足简单，你着电锅水下锅有无吼？啊，倒落碗，规罐甲开好开，甲倒落碗，啊，落温好烧就好啊。好啦，买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你都那气更较烂的，你一天啉一罐。好、哦，伊这内底有三种口味。
1: 哦，有诶，有迄落
0: 菊花，红枣，
1: 红枣诶，搁有迄落粉光参，
0: 迄个粉光参，
1: 嘿，
0: 哦，三种口味，
1: 三种口味，
0: 哦，三种口味。啊，咱已经足久无推出啦，咱这爸母啊，转去较久来食咧。哦，这我来讲上天然。无化学嘅物
2: 件，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大人囡仔拢总会使食，
2: 哦，
0: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2: 因为阿麦会食，因为比较吞
0: 啦。啊，我来讲，若卖电话加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
1: 数量嘛无济啦，
0: 无济啦，因为我来讲是这个物件，
1: 那
0: 嘛，因为我来讲啦吼，
1: 我甲你更分工诶，然后。
0: 对，阮这组物件自阮开始推出，唔捌讲人你看 足济人拢食好，佮继续要当来摕。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迄个新港吼，哎，迄个新港对啦，迄个一个著名呀，伊讲伊真正药啊食几十米，都敢那欠欠袂好啦，食济，都是一工，逐工食。
1: 因为其实中医师嘛拢讲哦，你若是食西药食袂了，食袂好，你就是用食补，
0: 食补
1: 的方式，啊，你就是逐工食。
0: 啊，你食中间，这就是我咧讲会润尔啦，好润啦。你肠仔你的闭结，就是你肠仔无肠仔想嘛，
1: 无肠仔想袂。
0: 对不？这类就是甲你润你的肠，你的口棒。后来，你那耳较歹的人，流流来看看。啊，药啊，食袂利的，
1: 我来讲，有痰
0: 扫袂出来，啊，然后会紧紧，会打打，你都看你要，我的感觉是，那你扫的时候，你如用我烧你只，做好个啦，吼，啊，你免惊去食啥，免去惊去食到遐有诶无诶，啊，这拢全部拢总是台湾制造的，内底物件全部拢是咱国内的物件，
1: 上重要是无防腐剂啊，
0: 对，无防腐剂，这里永兴川。永兴川啊，小路是排第一名，哦，小路排第一名，这中医诊所大家都做爱，哦，中医诊所大家都做爱，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囡仔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跟你讲，这家你空家呢哦，拢家你空便便啦，你唔免阁创啥，
1: 唔免阁伫店里处理空啦，
0: 哦，较早阮阿妈，较早阮无家事。你看我阿妈咧控家控遐控家，爱带拉，惊无拉会夹钉，啊要拉，来嘿爱带有啦拉，佫袂使带拉，吼，啊爱控控差不多过来，可能爱四五点钟，
1: 才
0: 控会出迄个多人
1: 出来。所以为虾米讲自己也是比较养生出来，是因为完全全部都是温控的，
0: 对，
1: 温度佮是70度到90度，
0: 拢伫这中间控，
1: 好
0: 来。过来，我来讲，有的人讲啊，你有南冰糖，我糖分袂使食，其实无啥甜啦。迄只食就是，伊这最主要要提味啦，吼、哦，要提味啦，吼、哦。所以这任何人都会使食的物件啦，吼、哦，润肠、润气、润咱的骨、收咱的筋，润咱的筋、收咱的骨，你就是爱靠食这個，养生这上好呀。哦，这上好啊！你咧食无负担，咸啊无负担，因为内底无放防腐剂。
1: 对。
0: 哦，啊，唔是塑胶，塑胶你食了讲，有的人讲食了惊
1: 有塑化剂、
0: 塑化剂的问题，这规矩拢玻璃干
1: 啦。我刚才在甲爸爸妈妈讲吼，其实也是比起养生村，因为养生村其实拢是一寡高知识分子。
0: 对。
1: 啊，其实讲因为迄阵年轻拢是生活较好的人，
0: 爱食。对。即我大啊，身体爱好。
1: 所以其实比起内
0: 底，因为
1: 物件拢爱算过，算过。
3: 我要做一个事
0: 好，
3: 啊，我要进来，我要进四角的
0: 哈。好，四角的哈。
3: 好啦，
0: 好，我知，好，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阿你讲啦，真正爱食啦，这袂使我别甲恁讲一啦。
1: 然后我阁甲大家讲一个，就是因为阮这全部都是人，那就是自动去包装嘞，
0: 对，
1: 唔是人工讲一汤匙一汤匙去卡的，你
0: 无啦无啦，
1: 对啦，你啊一汤，因为阮上主要就是因为我要入去养生村，第一我品质一定爱，
0: 一定爱顾好
1: ，第二就是讲我降低人工的接触，才袂有啥物细菌感染之类的，
0: 对，
1: 所以阮拢第一无
0: 尘。啊，这有够优惠啊，我无骗你。塑胶干啊，一罐都要卖你这个价
1: 钱。对啦，啊，所以我们要用玻璃干，那个是降低说不要有塑化剂的风险。
0: 对。
1: 啊，再来个是啥？比如讲，我那个控制伊的火候，啊，伊的时间，
0: 安尼哦，
1: 总不能爱控制掉。
0: 咱等下再过来讲，咱即摆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啊，电话嘛足济，咱要交电台工商，啊，咱这爸母啊，恁老听到，我阿你讲，趁这个机会，电话寄个警察卡，这将来唔捌你送物件的哦，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啦吼，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敲下来。

团是非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这个七龙啊，加陈思安上新的歌，叫做《七里香》啦，吼，《七里香》啦，吼，这
1: 七里以外，我听到响声。
0: 这就是你讲古早咱这个禅宗闹热啦，有人咧，咱这做啥？
1: 鼓吹，鼓吹啦，
0: 吓啦。哦，阿加遐做啥？下弦啦，一款顶头啦。啊，做七里香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好，
0: 这配题啊，你有看电话，
2: 电话
0: 真济吼。
2: 啊，我谢谢爸爸妈妈，伊讲真咧，做这人拢一家个买两组安尼。
0: 我即卖甲咱家长辈时代讲，拄啊，咱就刘大姐啊，伊咧讲吼，伊较早吼。就是做过头的，啊，这个骨啦，骨质疏松嘛，啊，筋，咱老岁仔人十个九个拢是安那筋硬，嗯，哦，足侪人坐咧，要爬起来爬袂起来，你叫坐个椅啊，绝对唔敢坐，是安那唔敢坐，足侪人，啊，我都脚无力，其实拢唔对啦，拢唔对啦，你去问中医师，中医师就甲你讲啊，你的筋啦、啊。无力啦，冷硬啦，嗯，哦，找反找啊啦，所以你徛起来爬袂起来。过来，你徛起来了，你会感觉你的这边哪讲啊？
1: 脚弯
0: 遐，你徛起来了会足疼。
2: 对，拢慢掉的。
0: 对，啊老的拢看，哦，我骨慢慢来疼干呢，其实你不是骨咧疼啦，那是筋的，因为你即摆坐咧嘛，你徛起来筋的要慢点嘛。慢点会疼嘛？
1: 你骨啦，骨来疼，无刚好你好
0: 干嘛？来啊，当腰干。人刘大姐讲，伊安尼一工甲啉一罐，啊那无的时，因后生就卡电话来才叫啊。哦，伊讲我安尼啉哦，真正有差呢。咱这个手压袂悬，人伊即马嘛压会悬啊。因为你筋软嘛，
1: 筋会软嘛。
0: 哦，所以中医讲，白忙你啊，锁骨。
1: 润筋、
0: 锁筋、锁一个润筋、锁骨啦，哦，就是这个意思啦。好来，所以咱等的吼，过来欣赏一首歌。配题者过来跟恁讲，人因为养生村是安那有法度卖遮好，因为养生村呐，咱大家即摆咱投入一个趋势哦，真济人有钱，拢想要住遐。囡仔，为囡仔吼。阮是大人，虽然无钱，毋过阮较早做甲要死啊！伊即摆为人，你甲娶来讲，阿母啊，无你来含我来台北住，
1: 伊毋啦，
0: 伊毋啦，伊讲我若去遐住袂久，活袂久啦。迄只爸母啊，我讲即句足实在哦，足济人拢是安尼哦。所以话选择安怎？哦，像咱厝边啊，你会记无？嗯。哦，咱我等于，阮有当时啊，咱南部拢食豆菜面，我啊等于山内吼，拢透早下麻烦，就去阮遐街啊食豆菜面。拄着阮爸迄个时代，下阮一个叔啊，啊你啊咧食，啊我讲啊叔啊，你即摆家己住厝哟，因为我知伊囡仔拢出外嘛，啊，该存伊单炒一句啊，头啊伊拢家己煮啊，有食那无食嘞啦，哦啊无落来来鸡啊，食这豆菜面啦吼。啊，因后生讲无爸，你含我来台北住啦。伊讲去头啊，下面后生去住车后正十工，跟后生讲伊要来转啊，伊安尼稳死的，哦都无人走啊。啊，即摆坐电梯会样坐，要去哩袂样去哩啊，只要袂样去，因为即摆拢爱有出口，你听无？
1: 卡片
0: 诶，嘿，啊有卡片才有走坐电梯嘛。啊，我甲问啦。我甲问讲啊，你即卖咧？伊讲伊即卖，因为伊会行会走，吼、哦，伊会行会走，伊去住哩。德家讲有啥物养生村，我唔知啦。一个人一间房间，嗯，吼、哦、啊你啊，啊你一定爱会行会走哦。伊讲若未行未走，人就无爱啊、哦。嗯、啊会行会走，啊去住哩啊。啊即卖呐，我啊你讲嘛呢？伊讲啊呐爱拜拜吼、哦，你爱甲养生村，甲因内底请假。我要等下当时啥物节日，我要等下拜公妈。啊，唔是安尼，就要让你走哦。伊会通知因后生，啊，恁爸要请假，讲要等于恁厝创啥，要几工才有来。吼、哦，因后生有答应，养生村才有放伊走哦。吼、哦，即卖真济人是大人，无爱含懒惰，伊甲送去这个所在。那我咧一个讲，去啊真快乐啦。伊阿讲，
1: 拢老
0: 岁啊，拢老班的。
1: 啊，人煮便便，衫体洗便便，
0: 衫裤洗便便，
1: 房间体
0: 也便便便啦。好，过来，我啊，你在挂遮咧？
2: 伊
0: 讲即卖咱，
1: 伊讲
0: 人，对啊，人嘛坦白讲一句话啊，我住山内，无较赢，我是安怎讲？啊，阮即下呢，像你，哦，伊就甲我讲啊，哦，像我即下呢，恁爸过新年啦，啥物人啊过新年啦，透。无伴，
1: 对啊，
0: 无伴，嘛是带厝你当，你当戆啊！伊讲到尾啊啦，
1: 找讲话对象
0: 啊，对，无讲话对象啊，坐到尾啊，当戆去，头壳怎啊空啊？咪拄啊，还佫较食力，人去带你啊，颠倒较赢。
1: 老伙仔伴足济，
0: 伊讲老伙仔伴足济，啊咱啊，大家拢会行会走。啊，即摆哦，咱都若想着讲，久久啊，要等下山来佮带一个，你佮讲，人伊就佮你传。甲咱看咱的后生，伊就甲因后生讲，啊，伊就会使当个大贵工啊，心情足快活。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身体爱保养上加要紧啦。身体若
1: 无用，
0: 对啦，爱食对放会出来啦，
1: 哎
0: 啦，上加重要，一定爱放会出来啦。
1: 对，
0: 骨爱顾会好啦。
1: 对，
0: 过来唔好
1: 挤啊，哎，
0: 阿挤啊，唔好搞刷痧啦。细胞顾好啦，较袂多有诶无啦。
1: 你卖拢看看，那看看，咱个大家想要理解啊，好惊死啊！
0: 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咱来邀请到咱诶台北医药大学诶即个健康诶咨询师，咱诶佩体来甲伊讲，是安怎即个物件伫养生村有遮侪人咧食啦？哦，我听你讲这個。这若无定是无人啊食呢，吼、哦！啊，因养生村卖了有够好个好，吼、哦，卖了有够好，唔是遐好赢啦。
1: 你老岁人无个嘛，我多食啊。
0: 唔是遐好赢啦，咱食嘛足好个啦。
1: 对啊，老岁人无个嘛，就
0: 食你骨瘤
1: 啊。
0: 对，骨瘤啦，
1: 骨瘤啦，因为内底无个啦，
2: 拢会使食
0: 啦。内底多糖体吼，卖了用了有够啦。
1: 对，好、
0: 哦，用了有够来，所以咱只爸母啊，卖电话更加卡好个，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紧卡好，咱来听这首红衣龙所唱的《母亲请安》啊，来。

0: 来，阿玲阿玉芳所唱的《母亲请安》啦，吼，来，咱这爸母啊，我拄啊听佩蒂你讲安尼，因养生村啊，只有老伙仔大家都在吃，因阿讲足惊少，足惊惊路对人袂对，大家都拢在吃这物件，卖。
1: 因为讲这个养生村要去，就是我唔是要去啊，我唔是。袂无多自理去遐住，你知无？养生村。
0: 我先讲了，上济买两组桌啊，哦，卖超贵啊，哦，
1: 这
0: 卖
1: 袂无多超贵，
0: 卖超贵啊。我先讲了，
1: 因为讲这养生村，大家就是要去遐安度晚年的，快快乐乐的度过伊的晚年呢。好，就是有当阵有人独居嘛。
0: 对。
1: 但是呢，一去到遐了，你讲讲真个啦，养生村地你要入去住，无俗，
0: 无俗，
1: 地无俗，所以无俗的情况下，伊一定爱顾着家己的身体，
0: 对，
1: 啊，伊冇很多养生的概念。
0: 因为养生村就足简单啦，
1: 对啦。
0: 哦、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啦，你钱佫贴到你病馆，你若袂惊咯，你佫钱讲，我都甲你规养生村拢买起钱咧，过来用咧，伊嘛是叫你去边
1: 啊
0: 喘啦。
1: 伊唔是看护啊。一个是让你快快乐乐，然后底下有人伴陪你安尼，所以讲真咧，因心态健康，
0: 對
1: 啊，所以伊嘛足重视养生这个概念的。
0: 對
1: 然后所以咧，讲真咧，足济人诶卖银耳露的这个物件，问题我看看全台湾可能跟他运用玻璃罐啊，
0: 对，这是第一点。
1: 因为你爱养生，你就不要太多的化学的东西，
0: 过来
1: 塑化这类物件，你卖。
0: 你拄啊讲诶重点，咱无教，你无教过。无先用过只机判过，才来入间啦。迄款的吼，我来你讲啦，我啦，那看到迄讲搞判过啊，才来入间啦，我就不爱食。是安那讲？因为迄绝对控无够。
1: 因为阮这个是，我讲真，阮这个是遵循古法，就是康熙、康熙迄个时阵安怎用，阮就是安怎用，阮就用文会。70度到90度，伊才有法度把胶质完全保留下来，才袂讲会高。那个加完去破坏掉，
0: 对
1: 啊，过来就是安那，过来就是讲，我那得无尘的方式去生产，
0: 对，
1: 因为我无个防腐剂，所以我那一定爱无尘，然后个爱杀菌、个爱灭菌、个爱自动填充，所以咧，上主要就是讲，我们要确保品质一致，品质啦，品质爱赶快的，好，然后过来就是啥，降低人工的接触。你知道，所以所有的流程都要符合养生村的要求，叫我都不去啦。
0: 哦，我跟你讲，一般这个物件啦，吼，我哩卖就算足好个啦。哦，都足济人，足济人，你看，尤其是细胞有问题，即卖大家惊，因为细线癌是咱台湾诶，迄个癌嘛，细线癌嘛，是伫线起哩个啊，钓钓的人愈来愈济啊，啊是安那？无你保养，你唔能讲啊！我咧看咧看咧，其实你若会看，就代表你的是无够淡。过来，你注意听哦。阿芳甲你讲，这是作实在哦。是安那叫做润气？你敢知影？气袂使打，气若打，我咧讲吼，你安怎啉茶？吼，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这個感觉无？有当时啊，嘴打茶安怎啉？水安怎啉？就是袂止嘴打。你敢知是安那呢？你的气伤大啦，
1: 对，
0: 你敢会当甲灌水落？无可能啊，对不？
1: 一个收袂起来，
0: 对，爱甲润，爱甲润。
1: 嗯，
0: 我咧讲，你的气哪有湿湿就对啦，因咱气内底嘛是用绒毛啊，
1: 对。
0: 你哪有甲润呐？你哪可以湿湿润润啊呢？我咧讲，你拢免惊讲。
1: 所以你只要想要肺腺癌比例这么高无？
0: 对，
1: 讲真咧，空气污染、
0: 空气污染嘛，
1: 空气有问题，
0: 对，
1: 都是足大的问题。所以咧，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个，你也是有迄种半暝啊扫袂停，医生看袂好诶，大部分拢是你的气有问题。啊，有啥？有诶人是安那？我那会感觉讲，惊喘袂着空气，吸袂着空气，
0: 吸无开诶，
1: 吸无开诶。啊，检查拢检查袂出啥物问题，迄嘛是你的气部问题。啊，蒙你这个物件上主要伫《本草纲目》里面，你就是给你润肺，
0: 哎，润呐、啊，
1: 润，给你润你的细胞，润、啊、你的迄、那个，咱的喉咙家，啊，润你的肠啊，上主要就是润，因为你也知影养生村足侪人，你知影足侪人，伊就是爱食会老嘛，
0: 对啦，你
1: 是讲住遐人拢袂老，伊袂老哦，
0: 恁里啊都拄着的都是拢七八十，
1: 嘿，
0: 八九十的，
1: 伊嘛是会老，
0: 嘛是迄款的，
1: 主要就是爱食会老。而且伊毋是讲看护赶快有一个人随时随地伫你边啊，所以你一定要食落袂落，食落啊，佫袂去假着。
0: 对，
1: 你啊，一个人伫遐。
0: 我来讲， 你若去砸掉吼，足危险的。
1: 对啊，迄是足危险的代志。所以呢，就是润你的喉咙，啊，润你的肺部，让你呼吸得到空气，吼。啊，过来就是啥，才袂胸腔窄窄。啊，过来就是啥，润你的肠，润你的肠啊。
0: 肠啊，
1: 你的肠啊是上重要的。
0: 我来讲，老的十个九个惊闭结。
1: 哦，我们进前伫病院啊，你知道有看过就是必备用藤丝去熬的。
0: 好、哦，你好，你好，
2: 你
0: 好。
2: 你讲用藤丝啊熬啦吼。我咱一个人客，你会记逐礼拜拢讲爱去病院。
0: 去病院熬一遍。
1: 因为即个个无
2: 无一个熬下阵，
1: 对哇、啊，
2: 恐怖呢。
1: 因为伊个肠啊无润嘛，
0: 对
1: 啊、放袂出来
0: 对、
1: 啊。所以你讲。无论的情况下，你搁面较侪地，伊嘛是塌地。上主要就是你的肠啊爱润，你才放会出来。你放会出来了，人自然个食会落啊。
0: 我咧讲吼，我甲咱只爸母啊讲，我这支产品自花园堂开始推出到即卖，大便都用抢的，因为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拢总会使食。
1: 对、哦。
0: 过来，我咧讲吼，咱拄啊一个阿姐。伊是肺腺来处置，伊开始听到这個时阵啊，我甲讲啊，无要紧啊，食这個，你咧食西药、食啥拢无要紧，因为这物件天然的物件嘛，内底也毋是讲去调味啦、催促的物件嘛，吼、哦、啊，你著润，逐工甲啉一罐啊，润咱的支气管、咱的气、咱的咽喉，吼安尼吸吸，安尼吸吸，你著顾个身体、顾个健康啦，人拄啊卡来。啊，我下当买三组无，我无。哦，这
1: 两项。上这边两阿公，
0: 两组
1: ，上这边两组。
0: 咱
2: 一组内底有六阿嘛，对
0: 不？对。
2: 哎，啊，上这两组啊。
0: 咱一个李大姐，伊在咧讲，讲伊就是像听咱的节目，听恁咧讲坐咧要爬起来，啊，这个即马站起来，靠翘这个安尼吼，痛到要死啊！其实老岁仔十个九个拢认为讲骨啦。骨力听，听到咱的节目，这阵哦，原来是筋啦、啊，筋，哎呀那，
2: 袂能溜啦，
0: 袂能溜啦，
2: 袂僵啦。
0: 对，你就人伊这哦，我话你讲，伊讲你隔两大组，哦，两组，因为俗啦，真正足优惠的，国内唯一一支，真正敢甲你挂保证的，外口卡啊，佮外口的假啊，佮甲你写哪。虾讲无坑防腐剂，
1: 啊对啊，我甲爸爸妈讲一个，有三个口味，
0: 哎对，
1: 哦对，爱强调一个吼，伊有坑迄个粉工的，
0: 哎对，哦
1: 啊有坑一个红枣的，
0: 对，
1: 啊有坑黄菊的这個，上主要就是因为第一，阮伫养生村，和爸爸妈妈，大家有不同的，
0: 对，这摆搁一样，我爱甲咱这爸母啊讲，咱有些菊花嘛，其实迄不是菊花花哦。那是叫做杭菊哦，
2: 是人家人都讲的泡茶啦，
0: 泡茶，
2: 对对对，也迄种
0: 杭菊哦，
2: 那一般都要会无讲。
0: 杭菊一般的店是买无，爱去中药店、中药房叫站买哦，哦。
1: 伊上主要就是啥？顾你目睭的，
0: 有
1: 顾你目睭的，有顾你的气色，
0: 有
1: 保你的气的
0: 對，
1: 三种不同的口味，
0: 对啦，
1: 你拢唔免算啦，就是一盒内底，就是三种，这三种就对啊。
0: 对对，啊，我来讲。真正爱食，吼、哦！我若对这个吼，我是做一款的，我家己本身咧食吼，我是拢，咱讲实在，我的感觉啦，当然为人较爱食冰的啦，啊，我嘛是较爱食冰，但我讲，因为阿峰较早捌少年的时候有食薰，你听无？食过了十年的薰，啊，尾啊改掉，所以我唔爱这款物件，我拢不爱食冷的啦，我拢用啥？倒落来。啊，落去送啥？落去电锅甲温一下，甲温一下了，将来食。我咧讲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人，你即卖你扫的人，你即卖你扫的人啊！你不管你食西药进前后壁，即款的免人啦，这免人啊！你扫到脑后足紧、足病、足大会痛的，你甲温落烧，甲食看卖啊咧。
1: 其实，阮伫病院内底吼，不是讲养生村伫病院内底，其实有足侪长辈扫是无原因的，所以唔只讲
0: 医生，足侪人无原因的哦。
1: 医生惊治扫，
0: 对，
1: 因为什么安怎照个拢无问题，
0: 对。
1: 啊，你扫讲真，你要互你食什么西药？无呢？
0: 无啦。
1: 啊，所以咧，扫是啥呐？有当时啊是扫干咧，物件拢食袂落的。
0: 扫是中西医拢惊的啦。
1: 对。 所以呢，其实医生的中医拢跟你讲吼，你就是用食补方式，你就是大天该吃一罐，大天该吃一罐，给你润你的肺。
0: 啊，其实呐，一天讲像这個，甲为人两天吃一罐嘛，无要紧啦。你家己感觉讲啊，我了两天吃一罐嘛，无要紧啦。你就有甲润嘞，规身躯皮肤嘛好，这就亲像你吃啥，吃迄个。可能三片同款啦，和你配爱是食胶原蛋白同款啦，食迄个玻尿酸同款啦，迄、那个功效，超拢含这拢同，但是以前啊，伊是天然的。
1: 哦，我先讲一下，想到这组吼，其实做者爸爸妈妈讲也是有骚的问题，
0: 奇、欸、
1: 乖乖甲食草，看大家人状况啦，啊，跟大部分拢是草一礼拜，你有感觉讲较袂遐尼骚啊？上主要就是因为阮有甲内底银耳多糖体甲控好出来。
0: 最主要
1: 迄、
0: 那个，
1: 我
0: 对王
1: 立嘛有，想到我无迄个功效，就是因为你第一，你温度够了准，你刚好上温度上悬，伊会死掉了，伊活性会死掉了。
0: 迄个物件无效的。
1: 对，啊，然后过来就是讲，你刚好发到控到四点钟到六点钟，甲物件内底加甲豆豆甲控好出来，伊才有法度真正做到润
0: 喉润
1: 肺这
0: 部分。这样中医诊所都想要提起一款的物件咧。但是是做不出来啦。
2: 其实吃这不一定时间，你随时想到你拢会使提来吃。对
0: 对对。像
2: 我家方安尼啊，两个无聊。
0: 啊，去温啊，我拢滚过。
2: 我拢长一罐啊，你两个来随时半晡也好啦，暗时点心也好啦，你随时想要吃，你拢会使啊吃，无按条时间嘞哈。
0: 一定爱过。而且我咧讲，伊这款的足天然的物件，你唔免讲，像咱保养品讲落来含药啊，咱一点钟啊，
2: 再
0: 咱一点钟都唔免。
2: 含
0: 咱我来讲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甲食加含血更多拢总有帮助啦。只要公路拢有帮助，筋络拢有帮助，过来就是我定咧讲一句话，咱人食落一定爱放得出来。
2: 好，
0: 拄啊佩蒂嘛咧讲养生村是安那，大家拢食。因为老的十个九个闭结啦，
1: 对，
0: 哈、哦，闭结啦。

0: 无遐侪量啦。
1: 有人提当工啊，来你当工啊，要来叫我甲促销，要甲卖啦。我嘛有甲食，拍开剥一个开门，对嘛是真空，但是
0: 无味道，食无。
1: 一个当工啊，味哩个啊，还
0: 个口味嘛，无够早好食啦。哦，口味。
1: 有人提一罐比这搁较大罐的，搁较大罐的，用塑胶杆啊袋嘞。伊讲我这天然安怎拄安那袂歹，口味真正袂歹，但是拢加过，
0: 拢加个幼米米，
1: 幼米米，咱就知影啥意思啊？你控无够，
0: 对，
1: 你控的时间无够，你内底有牵根本，有啥会安尼啉会想想，但是你迄想啊也无够，火候无够，哦，这阿公食甲拢内行啊啦，已经食几啊年啊，哦，已经食几啊年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啊，恁会记哩哦？诶，恁会记哩？这边啊，提无到，我来讲拢爱等足久啦。因为即摆奇怪，人较早甲我甲你卖啊，即摆就是配因花园堂派这吼、個，这健康管理师拢甲入去哩，养生村。因拢因即卖拢入去哩养生村，
2: 也好不容易。可是养生村嘛，希望讲我们
1: 可以，
2: 他希望我们出示什么？比如说农药的检测，
1: 对
2: 啊，西药的检测，
1: 对。
2: 因为就是讲，希望讲会使伫养生村的爸爸妈妈会使食健康，所以问这拢是符合合格的标准。
1: 是啊，那养生村要爱这类物件，因为因认为讲年岁济啊，药啊卖食伤济。尽量
2: 诶，
1: 一旦卖价，尽量卖价。这款的有杂了解决的问题，用这叫人一讲。哦，恁老的，你都有，你都生活会当过。恁的囡仔要你，一款的你都达个月定。像你讲，有人一边拢定几年的啦。
2: 对啊。
1: 真正拢定几年的
2: 啦。这个是食补的概念。
1: 啊、对，安尼吃，安尼吃。讲一句话歹听嘞，身体够好，有啥物比这较重要啦？好、哦、来，所以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敲下。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曹雅文唱的《雨水我问你》来。

赵弟弟。我要加一组呢。阿丽，阿丽，三组。

0: 雨水我问你，曹雅文为咱所唱的，好、哦、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因为全部几组啦吼，
1: 全部几组、
0: 啊，我来讲，也够十二组，拢总来五十组嘛，啊，也够十二组呀，这十二组哪完？好、哦，我就明仔再讲个，明仔再要人家做，无人家做，我看是较困难啦。好、哦，来佩蒂啊，咱这啦吼、哦，你看拄啊一个这，伊讲阿红这真正不能接啦。
2: 对，
0: 真正不能接啦。伊讲吼，伊较早比较作严重，啥物款的都接过，吼啥物款的物件接过，伊开始食这逐工一罐，逐工一罐，即卖吼，拢袂。唔免去归球啦，伊讲迄啊，对我嘛未晓讲啦，迄用罐的迄个无？
1: 迄个灌肠啦。
0: 灌肠迄啊，伊讲即卖无咧用迄啊。
1: 其实阮伫病院内底是有做者妈妈，吼，伊是安那你知无？其实无食薰，阿妈讲嘛唔是讲徛倒摆，你知讲伊嘛感觉讲细胞那杂杂。
0: 对。
1: 到尾是安那预煮三顿。
0: 对啦。
1: 煮三顿的妈妈做者有个是细胞的问题，啊，伊家己都唔知。看袂好，因为查不出原因，看袂好。
0: 我就甲你讲，我一个朋友扫，扫几工，周太太，
2: 给一周，
0: 哎，扫唔来扫偌久尔？
2: 那我刚刚
0: 查无半个月。讲无半十外工啦，去病院检查，你知几期的无？扫哦，你咱为人想，当你扫尔十外工尔，较有可能。歹势哈，扫十外工去检查嘞，会先来四期。
1: 所以其实很多妈妈讲哦，啊我无出去，我无食薰，阮家嘛无人食，我是安那，因为你煮三顿。
0: 对啦。
1: 所以你煮三顿。
0: 啊，你的边仔的人，你食薰啦。
1: 对。所以其实吼，你爱润肺，
0: 一定爱润。
1: 你有当时啊扫，你就是内底有感觉一个物件，你扫袂出来。
0: 对。
1: 所以其实这饮料，伊本身伫中药内底，伊就是会使润肺，
0: 甲
1: 你一寡老痰，啊，甲你一寡打扫的问题，甲你解决了。吼，所以你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也给爱食这個，所以你知影啥咯？阮这周是介了啥？行政院农委会来做合作。
0: 哦，这個、我来讲，这农、個、历是行政院农委会合作的，
1: 對
0: 台湾正台湾家己种，生物科技家己栽培出来哦。哦，这不是你，
2: 不是
1: 要让你吃安心，吃好健康。
0: 我这让你真正让你吃健康，不是像你哩干嘛点？菜市啊，看迄规律的迄啊，你看的你拢会使去检查看嘛，迄种。A 款的大部分拢无，
1: 不是啊，因为我讲真的啦，要入去养生村无遐尼简单，
0: 无遐简单啦，
1: 真的无遐尼简单，每一层都有给你把关。
0: 我跟你讲，做这個人做这個，
1: 对啦，
0: 是安那别人无遐多入去，对无？我敢讲一句就好啦，是安那别人无遭入去，对无？
1: 因为阮上基本的什么农药，300多项的农药，我嘛给你检查，内底个是拢无农药，拢是符合标准的。
0: 对，
1: 吼，因为阮要去养生村呢，讲真呢，伊嘛做要求的，唔是干那阮要求，伊嘛拢做要求的。
0: 对，
1: 嘿，啊上主要个是讲，白毛栗，讲真呢，大家拢买有，啊，跟上主要个是，咱要食伊的多糖体。
0: 对，
1: 你要食到伊的多糖体，上主要个是伊控的过程，这是上重要。
0: 这个袂使。控的这个过程未使开玩笑
1: 的。对，你温度爱拿捏好，
0: 啊，
1: 你的火吼几度，你嘛爱拿捏好。
0: 对，
1: 以后我都把迄个多糖体全部拢甲控好出来。
0: 来，我先来，要话我看一下吼，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内底只要内底有三罐，三罐内底我先甲你讲。有花枝素咩？内底有冰糖花枝素嘛，蒙米、白蒙米、红枣、枸杞，啊，加花枝素嘛，吼。过来红枣的，就是内底有红枣、蒙米、莲子、加枸杞。过来就是这个菊花花，菊花花是杭子哦，唔是你咱咧看水的迄个菊花花哦，哦，迄是菊花花叫做杭子吼。伊这内底有红枣、枸杞，啊，加咱的杭子里内底，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吼。这个甜啊，未介甜啦，啊，是无咸无咸无咸，无正白正无味，你也无爱啉啦。啊，这因我有问过因这专业，伊讲因为这个冰糖的中药内底嘛，算一种，迄个做啥？迄个做药，迄个做药，迄个做因你讲的，迄个做啥？做啥物？做有用的、利用的物件啦，吼、哦，这一定爱肯啊。但是你咧食未介甜，所以糖分的人，我有问过阮因专业的人讲，即若有糖分的人哦， 一罐做两渣啉啦，好渣啉，
1: 卖一盖啉，
0: 卖一盖啉遐济，
1: 好
0: 来，啊，配置我来讲，后壁剩十外组啦吼，剩十外组，咱这爸母啊，啊恁啊未晓要摕，我嘛无多啊，来，恁注意听详细哦嘿，这伫因养生专一边爱立，恁啊食个月，逐工啉诶。一个月是爱五千四哦，五千四三十天，一天就是等于百一罐就是百八块嘛。哦，啊有贵无？其实你家己去控就知啦。
1: 对啊。哦，就拄啊，拄
0: 啊，姐啊，姐讲，哦，较早我拢家己用家舒服咧控呢。
2: 你会？哦啊。你会记注意遐较早，唔是讲咱阿未推出去。
0: 人伊拢嘛，人拢家己控啊。哦，我无便利啊。
2: 我听
0: 到咱
2: 你
0: 讲，
2: 好规矩。
0: 人控便便哦，咱遮对无？
2: 啊，你
0: 遮
2: 年
1: 岁，
2: 我你
1: 家
2: 己
1: 讲
2: 人
0: 遮
2: 控
0: 较袂记哩
2: 咧。
0: 来，你即摆注意听好诶，你收到，你收到，就是一箱内底有六盒，吼、哦、六盒，啊一盒内底有三罐，每一罐有300毫，内底拢真空包装，吼、哦、真空包装，要冰也好，要食烧也好。但是你会记，你若要食烧温热烧哦，你挂一定爱包几爱倒出来哦。你唔好规罐提温热烧，因为真空内底是袂堪了，你安尼进。啊，这规罐拢玻璃底嘞，规拢透明，唔是做木杆啊，拢做透明的玻璃杆啊。要让你看到啥，内底的物件有真材实料无？哦，这，让恁接到会安心啦吼、哦。来，啊，今仔日。拄啊收到一组，就是六盒，优惠你2000。吼、哦，你卖我来讲啦，足济人阿公，你当用做两组，佮做大组的啊，佮加上一下吧。啊，你咪叫贝蒂规期卖啦，伊就绝对无来啊。吼、哦，我来讲，你唔能
1: 当做，哎，
0: 所以咱这就是我来讲，一组就是六盒，就是六盒。
1: 对。
0: 吼、哦，六盒伫行，你要爱两组，上济两组卖超过，吼、哦，卖超过。好、哦、来。买电话金卡卡，
1: 这是今仔日母亲节，无本来是讲五阿苗，
0: 五阿苗，今仔特别送一盒，所以半百优惠你2000块。啊，这过去恁阿爸买过我这个花园堂的迄个银河路的吼，拢知影，这较早无咧送物件。母亲节阿王特别争取送你啥？石墨烯、左能量、银纤维、搁德焕。四合一的内裤，吼、哦！你甲小姐讲，你要查甫的、查某的，要三角、四角的安尼就好。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买一组送一领，啊，这穿着大家学咯，这去买无俗啦，我无骗你啊。恁，我相信恁拢捌去买过啦。吼、哦，啊，伊这吼、哦、无分赛事啦，吼、哦。大善大窟窿的清洁
2: 啦，一个伸缩的啦，
0: 伸缩的啦，
2: 吼，分三个四个，
0: 安尼呀，吼，啊，分查甫查某的安尼呀，吼，来，啊，退等我来讲
2: 吼，一人前面欢喜啊，拢会个套嘞。
0: 这我来讲，这拄啊，拢一挂老朋友来你买，食到安心咪啊，因为伊食到就知影。
2: 对，
0: 啊，
2: 拄啊，一个林大姐讲伊甲咱买偌济去
0: 啊，
2: 伊讲你等，伊讲啊，我过等你，今日终于佫开
0: 个会。咱新增。新增单，迄、那个带单红，迄个阿美姐啊，伊讲我已经买几啊遍了，我嘛知啊，阮电脑拢有记录啊。哦，咱庆辉姐啊，咱这个台南
2: 新华
0: 庆辉姐嘛讲啊，我都买几啊遍啊，我讲对啊，啊你人就是食了袂歹，啊一天甲饮一罐，两天甲饮一罐拢无要紧。孙阿顿来，那你
2: 看，囡仔嘛最爱食啊。
0: 囡仔那你扫，阿峰哥甲你讲一遍，你去甲温热烧，
1: 对，
0: 一遍好饮半罐得。都会有感觉啊！来买电话机啊卡，今仔日搁加送内裤嘿，石墨烯四合一，石墨烯。我阿盖无啊，
1: 哦，
0: 准备做呀，准备做呀，0800-318-009，上济两组卖超过啊，上济两组，因为无够遐济物件。啊，我阿你讲，我相信你这边提有到。后边你若听阿王佫推出，你赶快会过来睇啦，
2: 好赶快过来睇。
0: 后盖无送内裤啊，
2: 先甲你讲，这是啊，因为
0: 这我无法度送去其他的物件，因为这一盒拄啊好咧啦。
2: 嗯。
0: 哦，啊，要做大组也无法度，你就是一组六盒2000，你若买两组就是4000，安尼有优惠无？做优惠的啦，啊，你会使比较看卖啊咧。拄啊一盒这讲，我较早敢买单工啊。 我知道当工的有人有嘛有淡味啦，
2: 但是
0: 拍开就是一个味啦。
2: 但是口味又无
0: 错，来啦，拍开一个味。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我来讲哦，年会节人绝对爱食，我无骗你，因为年会节饮这一缸饮一罐啦，家你顾足济项的啦。
2: 其实你随时拢会使提来吃，
0: 唔
2: 免按条时间无，甲你按条时间无按条。
0: 啊，为拄啊只阿姐，你讲啊，我咧感冒，我咧感冒，食感冒药啊，你食感冒药啊，刷你我来讲，
2: 你提一罐
0: 去甲温老师吼，温老师你就开始甲你当时啊，提来卡来食看卖啊咧。等下你咧讲话的声，然后袂病病，袂痛，然后会感觉较骨溜。来，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足够尿，你话食物件就去砸掉的。您注意听哦，这个足重要。咱的前总统李总统，你敢知影是安怎？就是砸掉的，伊就是砸掉，怎啊救无回来？所以你会记哩，这个拉喉爱润，你食物件的骨瘤，你啉卡的骨瘤，你就免惊去砸掉哈。来，进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小林姐啊，你要几组？
3: 我要两组。
0: 好好，啊，你要三个四个的？
3: 好啦。
0: 哦，两领啊。
3: 好
0: 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因为这安怎吃你就好啦，我无骗你啊，佩蒂啊，你敢无爱？
1: 电话满干，你要
0: 先对吧？敢无要甲咱增加一个？
1: 袂使啦，卖啦，真的卖啦。不是啦，因为
0: 你看这电话满架呢。
1: 我知。爸爸妈妈讲真嘞，恁看到吼，恁紧把握机会。
0: 对。
1: 因为第一，进前拢无送，今仔是因为专程跟咱母亲节。
0: 对，母亲节我能送给送一个。
1: 哎，
0: 来阿明姐啊，
4: 走。
0: 好，一组。啊，你内裤要查甫的查某的？
4: 哎。
0: 查某的要三个四个。
2: 好，谢谢。
4: 好，阿明。你
0: 来，我
4: 要
0: 打破
4: 的，
0: 你要三个四个啦。好啦，大家写一个就好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无多对家的哦，嘿，
1: 无多对家，无今天拍摄，今天拍摄，因为这个是因为一定做优惠啊，所以那个限量了。
0: 啊，噶无多对家就无多啦，
1: 拍摄，
0: 感谢
1: 啦，
0: 嘿啦，感谢佩蒂，今仔伊提这。我来讲，用养生村因里啊拄着的问题，甲咱讲，叫咱都爱食。咱人年岁济啊，到后壁即撮路，你要安怎行是够，看伫咱家己哦，看伫咱家己哦。好来，拜托，来到接一下电话者，接袂去啊吼。哎，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吼，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来，阿姐，你好，来，阿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警察卡啊，因为我来讲，剩这几组啊，画一个无就无哦嘿。啊，等于阿峰哥甲你讲，阿峰甲你讲实在，要食吼，要食啦吼，你记咧啦吼，你上好是安怎食，你敢知啊？哦，你食安怎？你怎用烧的啦？啊，伊遮无电话啊。
2: 好
0: 啊，无你落楼骹接啊！好，吼，来啊！今仔感谢佩蒂来，你爱落楼骹到接电话，吼，来啊！你电话叫我响一下，叫我响一下啊！伊怎啊要落楼骹搞你到接？好来啊！咱这爸母啊，如果咱的孙你扫袂好，吼，如果你家己本身你扫袂好，如果你是有问题，我来讲，你温柔烧来接。好来，你若讲你的筋络较歹，要润络较好势。你就一天甲啉一罐，过来一种就是你也做啥？你也做做后闭结的，吼啊！你就无爱食，无爱搁食西药啊，无后西药甲你拔咧啊！我来讲，你就是爱紧食，吼来！我来讲啦，阿峰甲你讲，这做实在，你看拢新朋友 老朋友，等下你提作这些啦，大概食了拢饿到甲得志。哦，这个上简单的嘛，对咱身体上有帮助的嘛。啊，每一样拢爱食的嘛。后、哦、来啊，买电话机甲卡，上济一个人两组，袂使超过哦嘿，绝对袂使超过啊。哦，这因为我惊无够物件通互恁。后、哦、来买电话机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做绝对爱吃，润你的肠，润你的气，这个物件足重要。你去中医师，伊会甲你讲，润是非常重要的物件。这只皮肤嘛会水，你吃人啊，这个肠啊嘛会较好，你吃。我来讲，你的筋也较软溜，你的血骨也较软溜，你的鱼甲顾好，吼、哦、来啊，等于吼，你若热天，你若讲啊，我想要来食冰的，你嘛会使甲冰，咱的笋嘛会使好食，咱的笋嘛使好食。我用这笋的玻璃干啊内底，你免惊有其他的味啦，免惊有其他的味。好来，咱这个台南。这个六八五这个电话，你爱搁卡一个啊，因为即摆电话作济，吼、哦，即摆电话作济啊，接未起，吼、哦，接未起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即摆搁加一个养生村的卖，养生村加用一用一一年用个月份的，你听无？煞变成大家拢。我这嘛拢咧欠话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这卡起来，你甲接者，即摆电话吼，啊，紧哦，紧哦嘿，最后存折啊，来，我咱阿美姐啊，来，
2: 林
0: 小
2: 姐，
0: 来阿美姐啊，
2: 哎，
0: 来阿美姐啊，
4: 哎，这一
0: 组
4: 啊，
0: 哦，这一组啦哈，好 ，OK。
4: 哦，
0: 好好，
4: 他没有下界，下界。
0: 哦，我知，好，拜拜，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甲卡哈，因为我量嘛要无啊，吼、哦，量嘛要无啊，我讲好歹歹讲，阿华因较早去工作歹。真正拢靠这個。
2: 我拢随时想着，一天来，我随时想着我个。
0: 我来讲啦，我嘛唔惊恁知啦，
2: 阮
0: 两个拢食烧的啦，因为阮家己知啊。
2: 我较介意，阿妈我嘛较介意食烧的啦。
0: 对，甲阮一日落嘛。
2: 我遐孙吼，热天伊拢爱食
0: 冰
2: 啦，
0: 爱食冰。啊，我
2: 但是我拢只能讲，你先食烧，卖食。
0: 我来讲，我甲恁交代下，因为我这是真空包装玻璃干啦。
2: 别拍开哦，哈。
0: 你若要食烧的，你摕一个碗头，爱大碗的哦，细碗是得袂落。
2: 不管啦，你倒会落，
0: 无啦，你嘛爱大，爱甲讲者，摕较大碗的，较大滴吼。啊，倒咧碗内底，
2: 吼，
0: 啊温炉烧，倒咧电锅甲吹好烧，才摕起来，同时啊卡咧啉。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真正你会感觉讲啊，你阿公你真正啦，你的人真，大家拢会讲。啊无我哪有差？我都袂认恁当，要安怎吃？我有啥物关系？但是我就是希望讲，要互恁看到咱要爱的效果，互恁接到迄个感觉，对不对？咱趁钱、趁多、趁少不管啦，吼！你甲看这个物件，阮这个方法、这个包装，甲这个即个有诶卖物件，我讲其实要趁你偌济，拢有限啦，吼，拢有限啦！啊，真正你真正需要这个物件啦。尤其年会侪人，我阿你讲吼，我阿你讲，年会侪人接落，打通，你的身体自然都健康。来，姚明啊，你要几组？
4: 一组啦，嘿。
0: 好，啊，你内裤要四加三加？
4: 四加个。
0: 好 ，OK， 哦，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嘿，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究吼，啊，即个母亲节有送呀，过来都无送啊。哦，你后边我来推推嘛，后你顶回送内裤，即摆来我爱送，唔是我爱送，袂好啦，即内裤足贵个啦。哦，恁若捌你买就知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老家，好、哦、来啊，电话警察卡哈。 咱也有需要，吼、哦，免有趁即卖，也佫剩一两组，也佫有两组，吼、哦，也佫有两组哈，最后两组。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节目进行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有在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大兄大姊啊，大家拢总会记得，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加入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是拜六，明仔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当然，咱真侪妈妈讲有啦，拢总已经好了，食顿来了啦吼。安尼吼，啊，跩时岁吼，红包包互咱嘛拢收伫裤底下内底了吼，恭喜啦，恭喜啦吼，拢总吼，大家包嘛甲收起来吼。拢总对妈妈的友好，对妈妈的孝心吼，拢总爱甲接收起来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啊来开讲来洽谈来报道，恁来卡电话，和我甲恁讲妈妈节快乐嘿。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0800-889953。

谢谢隆重的机会、啊、当然对自己比较好淡薄、啊、这真重要、哦啊、妈妈姐当然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哦、所以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最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大家隆重来上线、哦啊、如果要点歌的机会、哦、两点开放到三点半，这就是我们点歌的、哦、时间点、哦、0800-889953 0800-889953吼，你敬我一寸，我啊感谢你一笑吼。人甲人之间是互相的吼，你让人一步，别人才会尊敬你一等吼。啊，人吼甲人之间就敢那咧行路的吼，愈计较吼，啊咱愈吼路就愈下吼，啊愈包容吼，啊路才会愈开阔吼。啊，人甲人相处嘛是同款的道理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安怎对待你吼。卖干那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卖干那规工拢总伫咧吼，敬别人的这个空啊胖吼，卖拢总看到什么代志拢总袂顺眼，卖干那想讲用家己的想法，啊要来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吼，修好家己的心吼，所有一切拢总才有法度。啊，境随心转吼、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吼、哦。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哦，来先进一段商品的广告吼、哦。咱听众朋友会记吼，庆祝妈妈节优待，恁拢总会啊进百个，拢总会啊进百吼。妈妈节优待，骨骨头上重要，脚筋手筋身体才会用命命吼，甲咱骨头拢总够好用吼、哦。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哦。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助眠，要甲咱焕复的吼，请恁会记紧把握着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食一个月份3000块，每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即马助眠最多是三盒，咱加送一盒吼。第三低速率送两罐吼，啊，佮有咱的这吼，啊，空气牌的凉皮送你一领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十一粒本来33000，今仔日就是用20000块，你会当买到十一粒。咱的 D 三送你5罐哦，维生素的 D 三 D 素粒，这一罐偌济？一罐拢总1500块，送你5罐吼。啊，咱这吼、個，啊，咱的这吼、個，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的2.8吼，两批送你2领吼。所以会晓反复，会晓助眠的。您就是紧，您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您会记得把握机会吼。吴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天气的变化真多，咱的好朋友骨头都压起来，身压起来疼。包括少年时代，弄着、磕着、伤着、摔着、骨伤，隆重酸甲疼甲，哀悲叫娘呢。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隆重会记下早时食2粒。暗时甲食2粒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得紧拨吼。细组、大组随在恁吼，看恁要细组要大组，恁家己算家己读吼。那细组买起来，本来只要3000块，即马剩2200块。恁若买大组的吼，当然咱十一粒20000块，安尼只要剩偌济，1818块，1818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吼，十一粒20000块，啊1818。啊，优待个 D 三，甘免算落去，5罐甘免算落去吼，拢总爱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来，节目开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伫咱中和吼，啊，这个王静芝妈妈吼，张爱波吼，卡来公司啊，助眠吼，啊，大组的吼，十盒加一盒，啊，交代服务人员讲要点这个吼。啊，今仔唱的母亲吼，好朋友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的，谢谢，感谢。

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严格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0: 咱关门爱串啦，啊！你买物件真正着爱看吼。当然，个人有个人啊，会伫咧啊做生意的即个技巧吼啊。但是吼，咱常用元素的就是吼，好大家吼会当相信吼，卖开冤枉钱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隆重的记吼，欢迎大家来上线，大家来敲电话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吼，上米饲百样人啦吼。啊，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脾气，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吼。咱唔免惊讲哇，咱啊，家己了咱家己的个性得失人吼，咱来知影。世间上无任何一个人的个性讲吼，啊会当片面去啊得失的人吼，咱讲话吼对的人吼，会得罪的小人吼，讲话婉转吼，啊你有当时啊吼，啊得失的一挂吼急性的人吼，啊那好人有当时啊吼。啊，得失啊，有一挂有原则的人，咱拢总有可能去得失着吼。咱圆骨的人有当时啊吼，你也去得失着聪明人吼。啊，既然拢总会得失人，咱就做好咱家己吼。啊，甲咱家己做好了后，咱就免惊去得失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家己拄着就是爱家己面对，家己我都去承担这后果，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我你好来者。
1: 哎，老大，你好，我做欢迎。
0: 哎，你好。
1: 我们连妈妈啊，安个同事的。
0: 哦，好，谢谢。好来，无问题吼。现场拢总欢迎您，现场拢总邀请您吼，爱听什么歌做您交代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我都讲过，不管是啊，你是长岁修、短岁修，一世人拢来到这个吼，人间就是干那一拜年尔吼。啊，日子拢总爱过，只要有这口气吼，不管逐天过着快乐悲伤，拢总爱过好一天24点钟久。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日子你甲看，就是开门七件事：茶米油盐酱醋茶吼，啊，无闲早出吼。暗七暗八暗回来吼，拢总会吼，啊心情你定拢总会经历吼，悲欢离合吼，拢总有可能吼。人我咧讲过，无迄种十全的吼，无迄种十全十美的吼。咱吼啊，拄着面对少年，你唔免吼，放伫心肝底，慢慢去计较，计较了你会烦吼。一挂沓沓滴滴的代志吼，你真正唔免去吼这个在意，在意到你会忝吼。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啊，有人帮助你是咱幸运吼，爱学呀吼，怀着欢喜甲感恩的心吼，有人帮助啊，咱吼，这拢总咱来吼感谢吼，无人帮助咱是咱的命运吼，咱就是家己去承担，家己去面对吼，啊，感谢感谢对咱天公伯啊，啊，和咱啊，每一工拢总有24点钟久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品欢呼，三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你好，来姐。
2: 喂，公三妈你好。
0: 啊，你好，嘿，妈妈节快乐。
2: 哎，姐，大家快乐。啊，点一首妈妈家里也保重。
0: 无啦，点歌拢真好，但是恁来我来讲，讲你住倒位姓啥？
2: 哦，我住十字，我别一路。
0: 无啦，讲姓啥对，唔免讲遐啦。
2: 我姓钱。
0: 嘿，迄是一个电话礼貌啦。
2: 哦，拜谢拜谢，我袂记。
0: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谢谢吼。好，我甲恁讲，恁阿妈妈节快乐，拢总卡电话起来，无要紧吼。来，这个。欢迎周先生点播的妈妈，做伙欣赏收听。

长辈吼，恁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恁无咱犹太卡手就爱响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甲咱争取优惠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咧问哦清楚吼，犹太无等人，犹太无等人吼，卡头拢总甲顾有难吼，关节水软骨素补充哦18个，谢谢，我你好。电话卡通爱出声啦吼，喂你好，你好，你讲高雄林阿区哟，周先生哟，你讲什么歌名？思念的梦哟，人还是梦？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高雄林阿区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恁电话卡通无出声，我就经过转别通了吼，谢谢，我你好。来电话那卡通收音机定爱禁掉吼，才袂回音，才袂伤声，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的0800-88-9953，十字吼。咱的妈妈给咱所点播的吼，啊，这个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谢谢，拢总会记得，恁电话就是爱拨吼。妈妈节特别清楚吼，会记得讲脚镜、手镜吼。咱看到大家安尼吼，厝边隔壁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切，甚至真侪已经严重吼。啊，坐轮椅顶悬人伫咧塞吼，请外劳的拢加开钱的，一个月敢若请外劳的钱就要开起来吼，啊，要互伊食，啊，要互伊住吼。啊，咱得付薪水吼，一个月得开30000几块，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下。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120粒，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拢总食饭前的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3000块，食一个月份吼，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现赚3000块。第三低收你一罐1500块，佮送你2罐，安尼嘛是3000块。百货公司专柜者吼。啊，有咧卖这两批吼，嘛要送互你吼，恁拢总会记得紧把握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伫咧收听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最多就是3盒加一盒吼。搁送 D 三送2罐吼，咱的2干8、2批尽量互咱送嘿，拢总互咱送吼。恁会记吼，主文吩咐就是爱敲电话吼，电话若敲通收音机，定爱甲禁掉嘿。电话若敲通收音机，定爱甲禁掉吼。这拢总会记，接袂吼。我咧甲你休，我咧甲你话，你也搁无听到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嘿，妈妈节快乐。
1: 谢谢你，我说。
0: 啊是。
1: 我住彰化市，我姓杨，要点一首歌。
0: 你这礼拜敢是有点咯？你拜二不是有点咯？对哇。
1: 妈妈提出话点子，
0: 无啦，无迄种代志，大家拢平等，袂使安尼吼。点过咱就是机会，让别人不可以这样吼。大家拢同款吼，妈妈节吼嘛同款，大家嘛拢咧点吼。有点过咱就机会，让别人，这是一个吼游戏规则吼。唔管你有买无买，拢同款吼。安尼才对大家公平吼。你已经有点过，咱就甲机会让别人，唔好阁讲啊点过个我点者，大家拢总安尼规个就乱去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咱这个吼，彰化县德堂吼，啊咱的这个吼，啊阿姊啊，甲咱所点播好听的歌曲吼，烧酒透咖啡吼。啊，阁有思念的爱吼，较思念的梦，较等下我来拢总会做安排吼。恁拢总无点过，恁拢总做恁来，啊，恁拢总即日白已经点过，咱就甲机会让别人吼，谢谢。

0: 谢谢，拢总都恁点歌，我来找歌吼。啊，咱都一礼拜一届，大家拢总机会平等吼。过来，咱这林阿区吼，周先生吼，思念的梦无问题吼。诶，这点歌安尼真标准吼。诶，甲咱讲啊，我都吼啊，林阿区姓周吼，这 OK 啦吼。等下车到拢嘛，紧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爱听什么歌曲？您做您交代，您做您吩咐吼。我是五三吼，反正就是一礼拜点一首吼，大家拢总机会平等，爱听什么？包括妈妈就爱听妈妈的歌，您做您找，打电话起来五三来找，找到拢总吼。东港店东港给您做安排吼，通通不用客气。但是吼，爱记吼。甲咱宝贵这双手，我来吼叮当者吼，活动活动吼，恁都若爱听什么歌曲，拢总交代五三，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开放的电话嘛，邀请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妈妈节，为了咱家己吼，啊，身体够健康，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要注文，要顾咱骨头好用吼，咱会记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特别清楚的优待。有听到的，啥物拢总欠，顾身体唔好欠。更加伫妈妈节有清楚到只大优待，拢总会记哈，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一盒3000，三盒9000。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会去哈，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您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恁会记先登记先欢呼，后礼拜则要开拢总会使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恁就是会记吼，一定爱卡电话起来，有登记有欢呼，拢总有准算吼。0800-88-9953，买三盒加送一盒以外。维生素的 D3 低处理吼，甲咱肌肉流失的拢总阁补倒转来吼，咱这个吼，口气白净啊两批，互咱送互你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拢总互咱优待去，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卡手就是爱用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喂你好，电话卡通爱出声。
1: 妈妈，
0: 哎，你好，妈妈节快乐！
1: 我等等妈妈听了不懂。
0: 嗯，啊，你可能无咧听节目晓。
1: 我在这，啊，我在这家。
0: 无啦，拄只播完了哈。
1: 哦。
0: 嘿，拄只播完了哈。
1: 啊，都偏啊困。
0: 嘿。嘿，拄只播了哈，袂使阁播两摆哈。
1: 哎。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
0: 哎，你好。
2: 哎，
0: 妈妈节快乐！
2: 谢谢。
0: 嗯，
2: 我的妈妈，我老师讲， 报着修。
0: 哦，我唔是老师啦，我是五三啦，老师伫学校啦。
2: 哦，
0: 哎啦，
2: 五三先生，
0: 啊你好，
2: 我要麻烦你甲报一首《车载何处》文下诶。
0: 好，啊袂要紧啊，你毋着甲阮讲你住倒位。
2: 我台南东区。
0: 哈、啊。
2: 台南东区。
0: 哎、欸，安怎甲你称呼？
2: 我林太太。
0: 嘿啦，啊你讲者，等下只车就叫林太太来听吼。
2: 谢谢。
0: 好，谢谢，好，无问题吼。
2: 谢谢。
0: 来，拢总会记个电话拨电话卡诶。喂，你好，妈妈节快乐。
3: 我要甲你点歌。
0: 哦好哦，
3: 我带你哪门家啦？
0: 哦哪来？
3: 黄锦花啦。
0: 哦黄大姐。
3: 哎、欸，我要那个挑夫啦。
0: 挑夫吼、
3: 哦。
0: 嘿嘿嘿。好了好了，啊妈妈节快乐嘿。
3: 好。
0: 好，谢谢哦嘿。
3: 对，好。
0: 好，谢谢。
3: 好。
0: 好、哦、来，拢总无问题吼、哦。爱听什么歌，请阮卡起来吼、哦。拢总 OK 嘿。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的梦》吼。妈妈节由台拢总为大家争取，今仔拜六，明仔载礼拜了吼。唔过唔知好卡电话，有卡电话安尼差真多吼。谢谢。

0: 谢谢，也阁有挑夫车在何处吼，这拢总我那陆续的做安排，无问题吼。恁爱听什么歌，反正恁都交代吼，大家爱好欢喜。母亲节吼，恁来点歌，我拢总紧甲恁报吼。啊，咱会记吼，开钱爱开哦对啦。电台伫咧听咧买，嘛无开冤枉钱呢。较俗你拢总无效果，拢总就是加开上介贵的吼。较贵淡薄啊，较有效的吼，这才是上介要紧的吼。看人咧背悬背低，看人咧苦苦落去真伤势，背起来阁真流利啊。咱敢无足新鲜的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少年大家拢做甲也要做事吼，按死的拼得来吼。即马你甲看卖，敢那楼梯伫咧爬一竿一竿伫咧切切，甲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这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先登记起来，后日拜客当然嘛好，先登记起来。后你百倍当然嘛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惠吼，要予咱优待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补骨精的胶囊一盒百二粒，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嘛甲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康北康心道听杂，即马买三盒庆祝妈妈节，咱就是加送你一盒吼，四盒吼万二块，即马买就是9000块。D3一罐1500块，D3一罐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好朋友啊，会记得哈，卖扛得了艰苦，你看吼，三卡拐啊，四卡拐啊嘛，足无方便的吼，安尼用切的吼，楼梯伫咧爬一竿一竿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少年拢总真做，骨伤带掉的吼。啊，天气咧变化，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痛，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五三推荐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注文，要优待金八吼，最多就是三盒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第三阁送你两罐吼，咱诶吼，科技诶百货公司专柜即领啊，即、這个吼2.8吼，即、這个两倍吼，拢总互咱送，拢总互咱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诶吼，有要注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吼。啊，最多就是四盒9000，送第三两罐，2.8两批一领送给你吼。大多就是吼，一盒3000，十盒30000，佮加一盒11000。即马33000，特别即马注文就是20000块，咱的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第三要送你吼，5罐，拢总近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要找五三麦要助文的，您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我来接，拄只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1: 我你好。
0: 哎、欸，黄爸爸你好。
1: 哦，你安尼最近啊，甲你碰着安尼袂歹，我甲你买啦水个，啊，佮买了十罐个。
0: 哎，谢谢。胶原蛋白。
1: 十罐个是食啦。
0: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
1: 哦，对，迄是啊，有哪食帮助？
0: 有咯，迄帮助咱骨头拢有帮助，啊，佮食着吼，咱包括咱个身体机能会较好。
1: 我安尼哩，安尼我话，即我那个碰着者，啊，我不得去，我惊我最近较袂，你二五得啊在啦，去上班间啦。
0: 好，马紧，你要大组啊，要细组诶。
1: 我啊，到尾啊，你大组啊，坐车啊，即你讲食骨头哩？
0: 着专门骨头，啊，佮低山吼，迄低山就是咱迄、那个。
1: D3 食一粒袂好，D3
0: 我有咧食咧。哦，对，咱这个加五罐，一罐拢千五块咧，嘿啊。
1: 诶，袂歹啦，安尼，就你就二五那卡载来啦。
0: 好，无问题，好，好。
1: 哦。
0: 好，大组十盒，搁加一盒啊，D3 五罐，啊，这个可以排两批两领嘿。
1: 哦，好啊，就你看我做了。
0: 好，谢谢，好。

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收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一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三点加入的同款，我甲您叮咛提醒一下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吼，点歌隆重伫三点半以前吼。您只要吩咐交代点播歌曲，我三隆重紧找着紧甲您做安排吼。不管你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啊，隆重都我来找着，就隆重甲您做安排，通通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来，这个拿来吼。大姐也点播挑夫

0: 这些吼，咱会记诶，敲电话起来，叫你心机禁掉，就是因为有干扰、有回音吼。啊，咱诶一寡时段长辈吼，未使干性诶吼，都安尼吼，较未吼。你讲诶，我第一个甲你问吼，拄则谢谢台南新市吼，好爸爸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内行诶吼，紧敲电话去。你好，来者。
1: 哎，莫三莫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一大组诶，
0: 大组诶，两万。
1: 大
0: 多两万哦，系两万十一粒嘞，本来一粒三千吼，十粒就爱三万咯，十一粒就爱三万三，庆祝母亲节，十一粒就是两万块，佮送五罐的 D 三，
1: 一万块落了。
0: 哦，你九千，四组四粒九千，
1: 四粒九千哦。
0: 系对，送 D 三送两罐，啊，佮迄个两批送一领。
1: 哦，
0: 哎。好，不
1: 是、啊、当时要退。
0: 啊，你住址要外公。
1: 好啦好啦，嘉峪关。
0: 嘉峪关。
1: 大拿地。
0: 大拿过来。
1: 三川里。
0: 三就是一两三个三哟。
1: 川。
0: 三川里过来。嘿。桥都是桥，哦桥，哦桥，桥啊头啊，哦好，哦桥啊头嘿过来，哦好啊什么大名？
1: 桥主头二号哦。
0: 哦啊什么大名？
1: 江，
0: 姓江哟。过来嘞。
1: 浙江基基隆的基。
0: 嘿，过来嘞。
1: 木树木的木。
0: 哦。寂寞啊，大哥吼！好啊，你会记得这食饭前空白一盖食两粒嘿。
1: 安尼
0: 吼。嘿，啊加低山两罐吼，拄啊加一粒落食嘿。
1: 哦，安尼吼。
0: 嘿，啊迄、那个拢总就是四盒啊低山两罐吼。
1: 嗯哦。
0: 啊，佮有迄个两批枯叶，两批一领送你嘿。今仔日寄吼，拜一就收到，拜一嘿。
1: 拜一了。
0: 嘿，是。
1: 我甲你讲哦，卖，哎。
0: 无聊的对。我叫要去也卡电话，迄咱无法度去控制。伊要去的先给你卡电话啦。
1: 这摆问题是你，迄个结婚查掉你处理的好无？
0: 哎，安尼你该看你爱什么时间啦、啊？
1: 迄、那个，九点外。
0: 无法早啦，无法度啦，迄哪有法可能较早？
1: 啊，无两三点咪
0: 做。哦，下晡两三点好。
1: 哦，
0: 好好好好，好。好
1: 从伊乌鸟提来，都一点我啊，伊啊拢啊伫处理。
0: 哦，安尼排假吼。
1: 你唔知吼。
0: 即卖囡仔都安尼也无门当门塞，就安匹配球吼。
1: 嗯。
0: 啊，因咧买拢袂要紧，啊，咱买拢袂使啦。
1: 哎呀，
0: 伊讲拢学皮皮。哎呀，你伊都唔知，咱要顾身体艰苦嘞，对不？
1: 哎，请问啊，你感觉阿董有嘞哦？
0: 无，迄阿董是好朋友。
1: 哦哦哦。
0: 哎，阿董好朋友。哎，阿董的人足好诶，阮拢好朋友。
1: 伊拢讲。
0: 谢谢啦，谢谢啦。
1: 过来，再听阿五三下啦。
0: 哦，谢谢。
1: 要耍了嘛？
0: 有啊，风扇头俱乐部阿董主演两个吼。好朋友啦，哎呀、啊，
1: 哦，
0: 谢谢啦，谢谢啦，阿妈大家锁定收听嘿。
1: 有啦，阿董我高官太济啊。
0: 哦，好，谢谢吼，阿董你来高官吼。
1: 伊人太济啦。
0: 哎，你都我那同款，让我咱我那得啦，得胜啦。哎呐，咱拢得胜的，叫我那悄悄咱也袂晓的啦。
1: 对啦。
0: 哎呐。
1: 伊都拢讲爱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啊，大家都无气焰啦，哎啦。
1: 好，
0: 好，谢谢啊！你高清
1: 啊啊，
0: 甲水某讲妈妈节快乐嘿！
1: 好，
0: 谢谢。
1: 边啊啦，伊伫边啊叫我甲你叫的。
0: 哦，有甲迄个江太太啊，妈妈节快乐哦！
1: 听到哦。
0: 哦，好，
1: 啦，谢谢，听到啦。
0: 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所以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像安尼卡电话登记吩咐就有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啊，其实若要食吼。啊，食好几针是大组上的好吼，啊，你小组四盒，九千一盒是2250块，你若大组十一粒，赌起来一盒剩一千 818元，所以紧把握机会嘿。来，坐你好，喂，你好，
2: 我是谁啊？
0: 哎，我是五三，你好。
2: 好，我手机啊。
0: 你收音机先甲禁掉好不？
2: 好
0: 无听无啦，嘿啊，唔则袂响声。你好，
2: 我改为第做炒鱿鱼。
0: 嘿。哦，免食遐侪摆啦，你安得食四摆去咯？
2: 哎呀，
0: 免啦，食两摆也就会使咯啦。
2: 都安尼。
0: 打打来，唔是急啦，急在一时急无你落来啦。
2: 咱人生就是安尼啦，也会老食食哦，啊拢都。
0: 对啦，啊少年拢拼啦，啊食老即马都急，平常时吼知影就爱紧顾啦，袂使等较严重啦。你一天甲食两摆啦，可以吸收打打好啦嘿。哎、欸，啊，都有当时啊吼，我真紧，嘿吼，雄雄啦，佫紧张者嘛，尿都渗出来哦。哎、欸，啊，打打鼓啦，哦。
2: 我给你那边调过来，做下位啦。
0: 你什么人？
2: 我贵州，我姓林的。
0: 贵州姓啥？
2: 姓林啦。
0: 姓齐哦。
2: 林啦。
0: 哦，林大哥吼、哦。好 ，OK， 等下再给你报嘿。
2: 我就跟你报。
0: 哦，谢谢您爸爸，嘿，身体顾健康啦，嘿。好好。
2: 好啦，谢谢你。
0: 较早阮阿母嘛是安尼，嘿哦，尿尿较紧张，我着闪尿。即马阮的身体话，咱食到即马四时叮当，啊，你唔是讲一时一刻吼，打打调理打打好好吼，咱拢总会记吼。这个大拿吼，家己大拿吼，这无问题吼，会甲你寄吼，会甲你寄吼。今仔日假拜就收到吼，恁会记诶。妈妈节又带像咱这江大哥小宝吼，妈妈节吼，和咱宝安尼吼，顾较健康诶吼。啊，你嘛爱顾嘿，拢总两个做一食。啊，其实咱两个做一食，我拢会顾你讲袂大做较会好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人拢总会也顾身体健康，你嘛爱顾吼。补骨精诶胶囊吼。点歌也够有17分钟吼，你要听什么歌，恁拢做恁卡电话来，拢总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就是120粒，一早时空白吃2粒，暗时嘛空白吃2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白骨折，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呢，会记得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拨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乐来，车在何处？咱这林妈妈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谢，来隆重的记吼，妈妈姐包骨精丸又带吼，啊恁金爸上无你岁做三盒送一盒吼，第三送两罐，两批一领给咱送吼，三重三重的这大精神吼，啊三重铺来买多买三重大油送吼，咱隆重同款嘿，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要优待就是金爸机会，优待无等人嘿，来坐你好。你好，
1: 我阿哥李千文。
0: 你大哥你好。
1: 哦，我岁数啊，叫七组。
0: 哦，岁数吼好咯。安尼三盒送一盒，啊，第三加两罐，你拢会记得甲加一粒落食嘿。
1: 哦，啊，五十粒个，讲得五十粒，吓啊！
0: 嘿。啊，好。好，谢谢。好来，
1: 讲我家己听，
0: 想唱诶。
1: 林福，林惠美，阿爸是黄雨玲。
0: 讲我家己听。
1: 好唱诶。
0: 哦，我来找看卖嘿。
1: 哦，
0: 好。
1: 啊，后日拜下较近。
0: 好，谢谢，好，谢谢哦嘿。我来隆重先登记，凡有无问题吼，只要恁有交代，隆重 OK 嘿。0800-88-99-53，哇，今仔台南的真踊跃吼，台南新区好爸爸，台南客家咱这吼李大哥吼，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卡电话问哦，清楚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高雄同款吼，包括着咱屏东吼、嘉义、拄只大拿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着咱这个吼，嘉南地区、桃园地区，阮公司林先生会甲你送吼。这个伫咱溪州林大哥点播的《山野花》做伙欣赏收听。

0: 这些拢总会记吼，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草屯的李妈妈 ，OK 嘿，来哦，恁拢总卡电话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五月初九，今仔是拜六了吼。今仔是妈祖生哦嘿，三月二三，妈祖生吼，妈祖吼，拢总吼。啊，帮助咱啊，所有普世大众吼，妈祖无爱人冤家娘姐吼。你看，亲像发生伫漳州日啦吼，啊，咱北港啊，这朝廷宫前啊，董事长你甲看，食到八十几岁，哎呦，搁有这清明大雨去安尼吼，拍干呢伫咧大院的吼，这拢总唔是咱大家愿意看到吼。啊，妈祖慈悲，咱来学习吼，大家吼啊，尊敬妈祖就是袂使冤家吼，谢谢。今仔是啊，三月二三妈祖生吼，啊，冲到上午的三十岁煞西平吼，啊，今仔日吉时伫寅时、卯时、子时、午时吼，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吼，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五月初十礼拜日，啊，就是咱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吼，啊那。明仔日子吼，较无遐水啦吼。明仔咱拢总也无足重要代志吼，都囡仔时岁少去食饭好，食食就好了吼。啊，冲到上好二十九岁煞南平吼。啊，明仔吼日子无好，所以无吉时啦吼，没有吼。啊，明仔即吼啊，喜神伫咱即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谢谢拢总的记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伫即个邦桥吼，咱的即个庄大哥吼，谢谢啦吼。伊讲啊，甲阮水某做伙食吼，甲一句话伊讲，阮七十几岁，阮某啊，佫水甲少年长的吼，安尼就丢了，安尼就丢了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即吼，粽就食到肉粽了吼，啊，倒位肉粽，咱吼新港水尾菜市啊来吼，宝珠姐的肉粽吼，嘿吼，先互咱安尼吼，啊，验者吼，真正好吃吼，确实吼，就是有迄个妈妈的味道吼，真的非常好吃吼。伫咱那中华伫海线、河尾、新港线西，迄卖讲干那食啦，连客户保险专工走去买嘛真多吼。伫咱这个吼，啊新港水尾菜市啊内底吼，讲到宝珠姐，哼，大家都甲你报甲到位去吼。这拢总真正好食吼，啊，包括好食的粿吼，包括这肉粽吼，真正哦，讲到了个嘴软，对粽就顺两粒了吼。咱拢总会记吼。都偏偏要食，就是爱食这气味好吼，内面熬香菇、熬竹笋、熬猪肉吼，啊，佮有虾皮，佮有咸蛋这吼，啊，两人吼，哇，真的是吼，佮大大粒、真大粒吼，这食一粒就饱滴滴了吼，迄唔是一般细粒啊吼，一盖食两粒啊，食袂饱，这一粒就食到真饱了吼，所以好食就是安尼吼，这个谢谢吼，咱润肺吼，这个。张爸爸吼，张大哥啦吼，反正大哥也好啦，张爸爸也好啦，称呼称呼吼，买吼啊，大组的无单件吼，啊，佮甲咱加买一万，拢总买三万吼，伫咱轮陪食，这无问题吼。阮后生今仔日甲你送过吼，今仔日甲你送过吼。恁要注文的，就是要紧把握机会吼。妈妈节明仔就母亲节了，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紧卡的，啊，点歌咱截止了嘿，谢谢，为你好来坐。
1: 喂，
0: 妈妈节快乐！
1: 老大，
0: 老大，

0: 谢谢。
1: 哎，
0: 我请教你哈。
1: 哦。
0: 那个食酸的，那是安那卖？
1: 食补骨精哟。
0: 嘿。
1: 补骨精，这都一盒3000，今毛咧邮袋买3盒加1盒，4盒9000，搁送2罐D3D 舒利，啊，搁一领。迄、那个空气白包的公司的两批送予恁。
0: 唔过我毋捌食过，我惊迄应该袂酸药剂啦，
1: 吼，袂酸药剂啦，吼。你看，大家都叫你食饭前的，免惊酸卫生药剂拢总袂。
0: 安尼吼。
1: 哎。
0: 啊，若买单独，你要买一盒，就是3000
1: 安尼吼。一盒3000，啊，你若要买，即马佫送第三，应该是建议你买3盒送一盒。安尼食4个月嘛，拄啊一个了停。
0: 安尼哦。
1: 哎呐。
0: 安
1: 尼
0: 一罐要爱几千？
1: 9000了呢。
0: 9000。
1: 哎，啊你那水啊嘛买边边啊，在丢的丢的嘛是开去啦。
0: 哈哈。唔知安怎不去讲了两个囡仔头，干哪听袂
1: 好。哎，安尼甲买当去食真有效。
0: 9000啊。
1: 哎，对。
0: 嘿，安尼。安
1: 尼
0: 好，
1: 当时要互我收啊。看今仔日阮囝会过送啦。
0: 今日唔通，今日。
1: 啊，无后礼拜才甲你送。
0: 好，今日阮囝要请食饭。
1: 好，安尼后礼拜才甲你送嘿。
0: 好。
1: 好，谢谢，多谢吴大姐。
0: 有挂保证的无？
1: 有啦，足好用，你食到你会甲阮斗介绍啦。
0: 安尼吼。
1: 嘿嘿
0: 好啦，我信用你的理解啦。
1: 好，谢谢，多谢你哈。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
1: 来，妈妈姐拢对家己较好淡薄啦，嘿，拢总会记吼。像安尼卡起来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何必新港线西拢总同款，恁交代拢总可以，包括像溪州啦吼，这拢总叫吼，啊这个吼金宝堂药房来给恁送，太平代理欧力武方这东西，因为中部咱有10几间甲咱配合，20-30档的跩指定药房拢会给恁送到位，啊那其他的所在你亲像。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爱甲恁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彰化市就是叫红星药房，彰化市就是叫红星药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爱也顾身体。唔好顾家伙，我拢讲这上实在。身体若勇勇行行吼，咱少年病食老是要享受的，唔是食老母病痛伫咧折磨吼。咱的53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来安排飞龙在天。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哇，电话遮多吼，拢总已经困起床咯，遮早吼，拢总 OK 吼。这个买细组讲啊，我给你倒大组好无？当然好了。伊讲，哎呦，真诶安尼酷一排两批吼，查某孙啊，尔乞条尔，讲伊要爱啦吼，啊，搭两个啦，啊，都无甲各甲买起来，一人一领，要来使吼。谢谢，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骨头够用。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林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骨伤压起来酸压起来疼真多吼，见酸酸骨轮，见疼疼骨肉骨折，酸甲疼甲挨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每顿食每顿顾去，紧把握机会吼。啊，这会记的食饭前一钙食两粒，第三一罐1500，两罐3000，你拢总会记吼。这同款无收钱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你好。
1: 嗯。
0: 哎。
1: 你好。我未记甲你问讲，嘿安那使用？
0: 来，迄、那个拢食饭前的补骨精丸吼，你到下早时食饭前甲食两粒。暗时食饭前甲食两粒，啊，咱咧低三加两罐吼，你拢总固定甲加一粒落食。
1: 好，安尼哦。
0: 对。
1: 都啊，什么迄个都会食
0: 无？全部不讲完，做伙食真好吼。
1: 啊，食康宝哦。
0: 食康宝的吼。
1: 安尼
0: 哦。哎，咱这袂解胃吼。
1: 好。
0: 好好，谢谢。
1: 两粒，啊，迄加一粒的。
0: 对，加一粒，迄吼，低三咧食一罐，食一个月份，多食两个月份。
1: 好，安尼
0: 啊，
1: 好，安尼我了解。
0: 好，谢谢，谢谢。无清楚像安尼问吼，拢总不用客气嘿。草屯李妈妈吼，这恁拢总会记，恁若草屯的吼，咱拢总直接吼，啊叫这个万寿堂药房的送吼，叫万寿堂药房的给恁送到位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草屯李妈妈点播歌曲，秀清阿叔唱的一口气吼。草屯这叫万寿堂，啊那南投市吼，拢总叫公园药房。草屯你若去买吼，啊这礼拜去买拢总吼，啊公五三的物件拢会送你一加两个吼。你若去买五三的物件，万寿堂才有哦，会送你加两个。啊那伫吼公园药房吼，毛菜馆吼，1000块一张。你都甲咱买补骨精丸，细组9000块就到账了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吼。拄只接无着，你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

0: 好啦，拢总会记吼，谢谢中和李妈妈吼，这无问题，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参拜邱大姐吼，邱妈妈今仔日会甲你送吼。恁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您都卡电话交代，咱拢总都甲您送哦。今日点歌真多吼，啊，我那拢总有甲您报了吼，我那拢总有甲您报了吼，拢总会记下太平家吼。这拢总东新老朋友就知影伊讲吼，你甲讲吼，啊我吼拜伊要来客无问题吼，恁做恁登记欢呼吼，有登记拢总有准绳吼，优待拢总会照啊，咱优待甲恁保留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卡下0800-88-9953，我你好来接。
1: 哎，
0: 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乐！
0: 哎，
1: 我送你啊，我甲你讲吼。
0: 哎，
1: 啊，我买迄个做，什么神丸？
0: 哦，神气丸。
1: 神气丸吼。
0: 哎。啊，无啊，阮也无心机咯。阮无咧送心机啦。
1: 啊。
0: 我也无咧送心机咯。
1: 即卖无。
0: 我无，我本来就无咧送心机咯。你是倒位？
1: 我中华。
0: 中华什么人？
1: 恁
0: 你敢有甲买？当时买。无啊，迄无咧送收音机，阮无咧送收音机啦。
1: 啊，无咧送啥？
0: 我无一罐一罐咧买，拢同款，一罐2000啦。你买一罐偌济？一罐偌济？无，迄毋是我诶，你毋是甲我买的啦。
1: 那毋是甲你买。
0: 毋是啦，毋是啦，阮买一罐买2500诶啦。我号做五三军的，号做神气丸，一罐几粒？一罐几粒？60粒，一罐2000，一罐2000，无咧卖2500的吼。
1: 哦，2000。
0: 哎，对。哦，
1: 我听唔到啦，2000
0: 对啦。一罐2000，这无咧送收音机啦，我无咧送收音机吼。我无咧送收音机啦，
1: 那也无。
0: 我无，我有在五三啊！你咧听节目，大家咧听一个，我对证人敢会使乌白讲诶？
1: 五三就对，无咧
0: 是。对，我是五三，但是我卖我诶产品，即马无咧送收音机吼。
1: 我即马只厝
0: 诶人阿弟
1: 啊。
0: 啊对，啊但是我无咧送收音机啦。
1: 你都。
0: 我无咧送收音机，你听清楚吼。正人伫咧听，咱这讲出来，大家拢听会着吼。
1: 好啦好啦。
0: 干那有我就送你了吼。
1: 无就好啦。
0: 无吼。这吼你可能安尼倒唔着去吼。我有在五三吼，无咧送收音机啦吼。咱拢总会记吼。即马就是咧送吼妈妈节咧过骨头的补骨精丸。包括精元伫咧送啥，咧送吼枸杞白的两批吼，小组就是4盒9000，大组就是11粒20000吼。哇，今仔日买大组真多吼，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你用寄吼。伫这个吼啊，石头、田中、丽水，包括溪州、波岛，这拢总叫永靖金河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新气丸那一暗2000无唔对，60粒整个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你无咱有带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予咱优惠，予咱优待嘿。0800-88-9953。

谢谢哦，感谢哇，万里哦，讲听甲真清楚吼、哦，无问题吼、哦。这拢总叫春安疗房的客人送吼、哦，你都住址甲我讲个清楚就会使。通宵万里，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吼，加拨几摆啊吼。骨头够用，庆祝妈妈节吼，啊庆祝母亲节吼，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下，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一定爱问我清楚吼。啊，唔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为标准，恁都有卡电话，有吩咐，有登记，有注文，拢总一定照时间甲恁送到位。最多就是9000块，三盒加一盒，第三第四日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嘛无收钱吼、哦。另外，咱的吼啊，科技牌的这两批百货公司专柜的这吼啊，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两倍送哦，咱好朋友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恁要找我啥物，拢装会记得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甲5点好朋友过1点钟久，我来记得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卡吼。妈妈姐对家己较好淡薄啊，骨头拢总够用嘿，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谢谢，感谢。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咯，爱记得讲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感谢。

谢感谢哈。草屯吼，中正巷这吼林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照你的时间吼，啊，恁也紧卡电话紧吩咐，就无唔对了吼。又待无等人，又待无等人，明仔载就是母亲节了吼，恁先吩咐先登记，后礼拜拢总 OK 吼，后礼拜再要送拢总无问题吼，一定爱有登记才有准绳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恁就是卡电话吼，恁只要吩咐交代，这样就可以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花旦包括大川、秀水，这拢总今仔日会当甲您送吼。何必新港线西嘛同款吼。啊，当然有者讲，哎呦，今仔日无哦，要来食好料吼，拢总同款。反正恁都有卡电来登记。后礼拜看你要倒一天拢总会使吼，中和、永和吼，包括沙丁堡，这拢总阮林先生照恁的时间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02，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吼，台驾台安外播，即拢总恁注文吼，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恁送清水五车沙拉，即同款拢信辉药房负责吼。啊，那伫通宵万里吼，即拢总直接春兰药房来送。桃园吼，包括伫平镇，包括伫咱北地吼，包括桃园区，即拢总阮北部业务会给恁送。中立同款拢总，阮北部业务会给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伫咱快官中华、快官中南路遮吼，即拢总吼，啊直接拢总啊，红星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保固精的胶囊3盒9000加送一盒，3盒9000加送一盒，等于4盒9000。第三、第四日阁送你吼，安两罐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会记吼，两批送互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吼，互咱留待家己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啊，咱身体过勇勇行行，卖互囡仔时岁咧，甲咱烦恼操烦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安排好听的歌曲吼，李明阳所演唱的《阿母的一生》，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吼，人当古早人伫咧讲钱毋是万能，但是我感觉嘛要坦白讲吼，无钱嘛真正万万不能吼。啊，钱互咱啊看清真侪代志吼，拢总到有一个会所了，你慢慢的发觉，哪怕是爸仔囝、阿母仔囝吼，拢总共款吼。啊，钱虽然毋是人生的全部，但是伊互你看清到足侪足侪现实的一面吼，伊互你知影讲吼。啊，咱真侪吼，咱需要时阵吼，结果人就碰见去吼。那么会互你清楚吼，啊，咱有钱，咱就有能力好照顾家己。啊嘛有钱才有吼，啊，资格好选择家己伫要过生活吼。讲钱讲袂大办，讲钱讲吼真硬气吼。但是吼，啊，咱这是上现实的问题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一方面伫咧逃避现实，一方面伫咧期待别人有法度替你来承担吼。认真吼欠一寡钱吼，啊，唔是吼要甲咱吼啊变家呢吼，拢总无情吼，是为着要甲咱人生吼掌握伫咱家己的手中吼。有钱吼，咱啊拢总想要买啥食啥，拢总有吼。钱你甲看真多，时代中袂讲赚真多，拢总互囡仔时阵去。即马咱若买一下物件，安尼吼，拢总安尼面甲无一块好吼。我拢讲过吼，咱着手中六条吼，要食烧食冷，咱家己拢总会当掌握吼。啊，咱毋免阁甲囡仔时阵伸手看囡仔时阵即个头面吼。我拢讲过吼，啊，所以会记哈，时代中袂吼咱。家己顾好，食烧食冷拢总 OK 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敲电话，邀请恁大家来上线。明仔载是妈妈节吼，啊，好好对家己较好淡薄吼。囡仔时阵有招咱来去，无招咱家己嘛要食好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吴三特别争取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吼，咱拢总会记得，少年拢总。拼甲要拼事，做甲要做事吼，哪有时间好顾身体？故乡带来吼，即马安尼透风落雨，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压起来酸，压起来疼吼，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吼，你甲买当食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盖你甲食两粒，食饭前的吼，康八康心道来甲听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的，食3000块食一个月份，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我送你维生素的 D3 D 素粒，送你两罐吼，一罐我做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送你两罐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空气白质呢吼。啊，这个热天上下暑的这件吼，凉感被吼，这件凉被吼，嘿吼，你讲，和你抹落去吼，和你加落去吼，爽爽快快吼，足好睏的，好安眠吼。恁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啊，你若小组就是4盒9000，你若买大组11盒，家己算家己赌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953

0: 迄个听广告唔吼，讲我这个到安尼个去吼，每一段每一段广告，每一段主持人吼，啊，拢总无共公司吼，啊，恁拢总会记，谢谢。伫咱中立个来历者吼，来历啊，这拢总无问题吼。阮林先生吼，你后日拜二才要送吼，咱桃园吼，大桃园地区个拢总会记吼，恁交代吩咐拢总可以吼。骨头够用，真多拢总真做过头吼。咱会记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买当去食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嘛甲食两粒嘿。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在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在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庆祝着母亲节吼，咱所有妈妈大家拢总辛苦了吼，咱争取吼。争取优惠的吼，咱拢总会记哈。一盒3000块，老朋友拢总知吼。买三盒吼，9000块，就是加送你一盒。四盒9000块，啊，咱的维生素的 D3、D3，你拢总吼，两罐送给你吼。啊，佫有咱的吼，啊，这个百货公司专柜吼，这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尽量给咱送吼，拢总会记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是小组的吼，啊，恁若阁买较侪大组的吼，一盒3000，十盒3万，十一盒33000，即马买十一盒就是20000块，啊，若D3就送你5罐，咱呢吼，科技牌两批要送你2领，要送你2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要注文，一定要吩咐的。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讲喏。
0: 哎呦。
1: 啊，我你讲个，我点一首迄个啥物歌？
0: 什么歌？
1: 讲我家己听。
0: 哦，啊，对，先吞落去啦啊。
1: 我想不出来。
0: 哎呦，家己吞落
1: 去。来吹我咧，
0: 你讲想唱的？
1: 迄个林慧萍个黄雨玲。
0: 哦，国语哦，
1: 有啊，台语的。
0: 哦，安尼哦，嘿，哦，讲我家己听下
1: 哦。
0: 哦，我来找
1: 迄。看这找无啦，唱迄个啊，迄个冷淡青春的回春风啊。
0: 马俊武，好来找迄。
1: 好，
0: 谢谢。哦，我来拢总会记吼，真正吞落去袂记的去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甲咱的电话隆重吼记起来吼，都吼像安尼吼，甲恁报无着，恁甲我讲吼，啊，我着紧过来找吼，啊，找着着隆重紧甲恁做安排吼。 大家有点，我拢总会尽量吼，啊，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安排黄雨玲甲林慧萍所演唱的吼，讲予家己听，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谢谢，确实的吼，因为真正干那五三届一个伫咧接电话尔吼，真抱歉真歹势吼。现场电话做恁拢总拨，电话做恁拢总卡吼。伫这个吼啊，无风这拢总东新有房上，后礼拜伊才要上 ，OK 讲，今仔日明仔拢无闲吼，后礼拜才上。恁就是爱先登记着，恁只要先登记就可以吼。隆重的去吼，趁优待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惠吼。啊，咱拄只吼，讲我家己听吼，这个吼，啊，客家区李大哥吼，谢谢拍摄吼，安尼好咧，家仔你有起来甲咱讲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拄只咱这个桃园的观音吼，观音区包括大园啊，这拢总无问题吼。咱拢总阮公司林先生会甲你送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哦，啊有花莲，吼、哦，啊咱平湖这拢总会甲您寄到位，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段长辈吼，即马时间是4:29，会记哈，这个电话恁家记起来吼，日日时同款会当好好利用吼，咱拢总会当卡电话嘛是会当注文留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何必咱的这个吼，道州路道州路吼，这拢总阮后生也去给您送，无问题吼。拢一定照您的时间嘿，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恁会记的，要予咱优待吼，恁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细组就是吼，拢总吼9000块，大组20000块吼，要反复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和咱骨头拢中用啊，骹手扭捏吼，苦苦的都爬起来，佫真爽势吼。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我紧来接电话吼，无咱留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飘浪之路。

谢谢谢谢，感谢吼，隆重困起床了吼，丢了打打来聊聊事吼，卡电话吼，知影又带拢个金巴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个记得五三特别清楚吼，隆重和咱骨头够用，脚健手健，身体勇绵绵，钙好补骨精个胶囊，甲咱规身躯关节甲关节相连个软骨隆重够好，互你吼求生物吼。补充到关节水软骨素吼，互你苦苦的落去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哈。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明仔就是妈妈节了吼，咱的爸爸妈妈有会了吼，有当时啊上钙需要，唔是你送伊吼，啊，什么好食物啊，唔是你吼包现金包偌济，有当时啊是上钙需要，是咱做囡仔时岁。啊，一点点的陪伴吼，这个真的很重要，真正足重要吼。咱的啊爸爸妈妈吼，记忆嘛较歹吼，有当时啊吼，啊拢总一句话一直淡仔伫咧翻吼。咱做事细啊，加一点点的耐心吼。咱会记得，咱细汉的时阵，啥物拢总袂晓，爸爸妈妈就安尼吼，点点滴滴慢慢吼，甲你教慢慢甲你吼。互你学吼，啊，拢总吼，甲你学教吼，互你会晓吼，啊，咱妈妈开始退步退化吼，咱就要记得有耐心，有耐心，会记得讲唔好对视大人，屁屁叫大细声吼，拢总爱记哈。即伫遮我来甲大家讲者吼，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啊，咱家己是大长辈，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咋顾好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都少年变甲吼，做过头吼，啊，拢从骨胸压起来吼。即马你甲看，行无两脚步咯，两脚都稳落去，啊，无在弯翘，无在伸直吼，拢从屈袂落去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进门哦清楚吼，又待无等人吼，唔管你住倒位，先卡电话先登记袂要紧，照您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去吼，这个太平啊，代理乌日武峰啊，包括台中市的东区。这拢从东新六房吼，太平东新六房会甲您送到位吼。彰化市内遮吼，拢从红星六房吼，红星六房会甲您送。您一定爱卡电话去，无清楚，拢从做您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您做您拨做您卡去。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咱妈妈节争取优待吼，会记得要予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王水霞所演唱的《千年的思念》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谢谢。

0: 谢谢谢谢哈，电话交代，都恁伫倒位咧听，我唔知，但是恁老来卡电话吼，咱都甲你抄起来，照你的时间会甲你送到位吼，无咱优惠的拢总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去的，都有交代有吩咐吼，妈妈节五三特别吼。啊，为大家争取吼，啊，恁某咱优惠的，就是近八机会吼，唔管在倒位，拢总同款吼，全国拢总按台湾头听到台湾尾，东部听到西部，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拢总听得到吼。咱时代长辈吼，身体勇健，这才是真的，什么拢总是暂时的吼，只有身体勇健才是真的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坐你好。妈妈节快乐！
1: 你嘛快乐！
0: 谢谢。
1: 我刘太太啦。
0: 刘太太你好。
1: 我即马问你，你即马咧？
0: 补骨精的胶囊咧有带？
1: 迄个食喏。
0: 过骨头吼，咱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啦吼，咱若磨损，就变做徛袂在。有当时啊，行无两骹步路，就用即要两骹。这就是补充咱的关节水软骨箱。
1: 这么好呗。
0: 最早是高清，大早两万。
1: 两万是贵。
0: 来，最早两万就是一盒三千对无吼？十一盒三万三，即马才两万，也不煞咧，佫送五罐咧，低三低十里。
1: 伊低三低十里呐，食暗时敢袂使佫食？
0: 一工食两粒无要紧，早时一粒，暗时一粒。
1: 加
0: 补骨精丸落食。无，迄干那五罐，干那食五个月啦，
1: 五罐
0: 食
1: 五
0: 个月
1: 安尼啊。
0: 对。食了，拢有咧卖，咱有咧卖。
1: 咱有咧卖。
0: 一罐咧，即马嘛有咧卖，一罐千五啊。
1: 食了则佫拍算啊。
0: 对，五个月后，你会感觉讲，包括咱脚肚仁、脚床皮肉拢流失去对无？这个会甲你生肉。
1: 安尼无你提大组个啦。
0: 好，安尼十盒送。
1: 即号做你讲第三个是几罐？
0: 五罐，迄一罐六十粒。
1: 一罐六十
0: 粒。迄你甲补骨精丸做伙食，也佫有哦，佫送两领枯枝白的凉皮。
1: 迄是无要紧啦。
0: 迄好，迄一罐一领几落千个哦。
1: 感觉若食了有效上好。
0: 对啦，即都妈妈节，咱特别甲大家争取个。
1: 你第迄号做。骨的精
0: 的，
1: 你
0: 讲
1: 的也不对。安尼
0: 十一罐，一罐本来三千，即马十一罐本来原价三万三，即马两万。
1: 安尼，无你提大组。
0: 好，后礼拜再甲你送去。
1: 无要紧，无你管。
0: 好，谢谢。
1: 拜。
0: 妈妈节快乐嘿。
1: 快乐。
0: 谢，好。
1: 再见。
0: 这也要顾你甲看，听到老朋友拢嘛也讲大组的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嘿，0800-889953，0800-889953，代理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吼，有听到拢总紧把握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大组十一粒，那小组是四盒九千吼。最早事业高清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电话恁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隆重的记吼，电话拨电话卡，凡有产品高关产品，隆重予咱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0: 我
1: 不讲完。
0: 哎呀，
1: 三罐啊，是要大组啊，要细组？
0: 细组就好。

0: 当中的去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有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卡有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时间嘛已经得要到站了吼，无咱犹待，较等下伫五点节目煞。当然咯，五三个佫伫遮接听电话吼，要找五三个，隆重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个吼，这个电话恁记起来。时大中陪这个时间面床头在咧收听，也无法度卡电话吼。你是恁卡，你是恁拨，拢总袂要紧吼。较等下节目到五点，五点以后恁同款会啊卡电话吼，我会搁伫遮等电话，接到六点吼，啊拢总会记哈。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欸，老早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哦，大家快乐。
0: 哎、欸。
1: 我想我请问一下，啊，这你吃会肥未啊？
0: 袂啦，本来肥。
1: 是吼、哦，袂肥吼、
0: 哦。袂啦。
1: 啊，无讲会生吧？
0: 我甲你讲，迄是生吧的，咱流失的这肌肉。
1: 嘿，
0: 生三肉不是生肥肉，
1: 安尼吼，
0: 对，啊，咱有回来吼，咱的肌肉流失，你甲看，较早脚床翘笃笃，脚多人有肉对无？嘿，你甲看你即马脚多人加正无肉，脚床配嘛拢无肉，
1: 嘿嘿，对，
0: 这就是伫咧补剂啦，
1: 好，
0: 嘿，
1: 嗯，安尼你甲加大做，
0: 好，啊你自己啊我。
1: 我诶，高雄红山。
0: 什么大名？
1: 许春飘。
0: 哦，安尼我知啦，吼。
1: 诶，我今仔搭收到，已经又顺顺动。
0: 哦，安尼，这今仔甲你加拜就收到嘿。
1: 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哦，来，拢总会记，今嘛大组就是20000吼，啊，两批佫送两领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凡夫的要注文的，你甲看拢会啊大组的买吼，恁电话拨通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谢谢。时间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通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我来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做善事，唔免一定就要用到金钱，有时干那用到咱的诚心诚意，小可了一下工，安尼就会当做善事啊。有真侪人拢认为用金钱帮助人，才叫做做善事。做善事有时会当得到真好的善报。今麦我台上来讲一段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台中大里乡这个所在。陈宽仁伊是一个卖饼的小贩尔，伊卖饼并毋是有单位，也是有开店。因为因的家庭经济无介好，所以伊卖饼是用行的。伊手掼一骹鸡仔饼桶，沿路行是沿路化。卖鸡鸭饼哦，卖鸡鸭饼，那伫四五十年前，鸡鸭饼是一支一角，卖一支会当赚一支。但是若歹运的时阵，时常伫比大细点的时阵，就会比输人。若比输人，就变成两支卖一角，煞做白工的，但是卖了钱。宽仁啊，伊迄个时阵才十岁囡仔尔。宽仁啊，虽然伊才十岁囡仔尔，但是伊自细汉都受着伊的阿公。甲伊个老爸老母个影响，伊有一粒真善良个心，伊真骨力，伊时常甲人清水沟啊，甲人扫涂骹，拢扫无钱个。伊伫路边，伊若看到铁钉啊，看到玻璃片，伊惊起互人擦着，伊一定甲伊捡起来。伊边若看到老人，也是看到青盲伫过马路个时阵，伊会甲人倒牵过马路。伊逐日拢是安尼做，伊大小善事伊拢做。因为伊正骨力在做生意，伊阁勤阁俭，伊日日拢有存一撮仔钱。伊大汉的时阵，伫路边摆摊位，热天在卖冰，啊寒天在卖烧的红豆仔汤。到尾伊伫大理乡有一间正安定的店。但是伫宽仁啊，伊39岁的时阵，有一间宽仁啊，伊忽然间破病啊，破病甲真严重。送到病院的时阵，上起头是检查未出病因。但是到尾啊，讲是肝癌，已经是无希望啊。伊个某想讲，既然甲无希望啊，都爱互死伫厝里，也通互死伫外面。就安尼退院，甲送倒来厝里，甲囥伫厅头里。宽仁啊，伊已经昏迷3日啊，伊毋知人事，只是会喘气尔。伫第四天的时阵，伊煞忽然间爬起来，讲伊腹肚正枵要食饭，饭一个食饱。看伊在行路，在讲话，好亲像无病的人同款。宽仁阿母甲亲戚朋友 拢讲是回光返照，拢暗中悲伤流目屎，拢认为宽仁啊得要死啊。人若回光返照是一大久的时间尔，但是宽仁啊，伊三顿照常食饭，经过三工了后，伊就会起来倒做工课啊。大家拢讲是奇迹，事实上是毋是奇迹？确确实实是生生接到的奇迹。宽仁啊，伊好起来第三工，伊讲一段真互人毋相信的代志。伊讲伊有一工在困的时阵，伊感觉有人在拍门。伊出来一个看，伊惊一个，原来是两个鬼卒，非常的歹看。因两个鬼卒拢无讲话，看到伊就用手铐甲伊铐起来，然后甲伊押到城隍庙。城隍爷拄啊好在办案，伊是其中的一个。城隍爷命人查伊的功过簿。城隍爷讲，你的岁寿应该是食到39岁尔，但是你在阳间的时阵，大小善事做过千外件，今仔日特别甲你添岁寿30年，希望你回去阳间了后继续做善事，若是表现真好，会继续阁甲你添福添寿。即马你会使倒转去啊！宽仁啊，伊跪伫土骹是惊到安尼，骹手也皮皮喘。听到城隍爷讲，伊会使倒转去啊！伊敢若得到大赦同款，讲一句城隍爷多谢。自安尼，伊翻头用走，伊要走转去厝里。伊走到半路的时阵，伊感觉雨是落真大，伊的身躯起雨压甲澹漉漉，伊感觉真寒，伊感觉真枵。自安尼，伊枵甲醒起来，所以伊醒起来的时阵，第一句话就讨要食饭。宽仁啊，伊讲到这，大家拢感觉真玄真奇怪。世间上敢真正有这款的代志？那是有渡过的人就讲有，但是若无渡过的人就讲唔相信。伊一个治着肝癌严重甲昏迷不醒的人，大病院已经宣判无望，宣判死刑啊，阁会当活倒转来，这确实是奇迹。宽仁啊，即阵伊还阁活在世间，是真人实事的故事。若到台中台里讲到这个人，大家拢讲宽仁啊是一个大善人。伊劝人行善，伊家己嘛时常在做善事。伊的家庭是真美满，虽然伊的厝人唔是真好业，但是活甲真快乐，真有意义，是社会上有路用的人物之一。咱俗语讲：行善之人，立风中之草；不见其点，日有所增；行恶之人，立磨刀之少；不见其损，日有所消。空中好朋友，若是有机会，善事爱一直做，行善积德，咱的人生会加真充实，真有意义。

万里江山是无限好，一草一木拢是宝。一丛树啊，一枝草啊，也是一朵花，若是知影伊的药性，都拢会使摕来做药啊。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所以千万唔通看青草药无气哦。青草若是用得着，治病是免三歇。人讲草啊枝会骑倒人，就是安尼。你甲看牛，干那只青草都有千斤之力。马啊，干那只青草会当日走千里。狗、鸡、狗虽然是低知识的动物，但是伊若是破病的时阵，阮阿家己会去找青草来治疗。自古以来，青草医大病的治咧是有够济。今仔日我甲大家介绍一味真普遍，大家拢知影的青草药，就是刺藓啊。刺藓啊有两种，一种有刺的叫做刺藓啊，野外、长沟仔边、芒埔拢有发真济。一种是无刺的，叫做苋菜。菜籽啊，时常拢买会到。伊的营养价值是袂歹，伊阁会促进胃肠的蠕动力，帮助胃肠的排便功能。所以，若大便闭结的时阵，会使应用。刺藓的根会当做药啊。若是急性的肠仔炎，放片片，放肠仔上，会使应用这味药啊。介绍青草药的目的，就是若拄到困难的时阵，就会当就地取粮。有时若撞到半暝啊，也是去伫偏僻的所在，临时阁找无医生，伫这个时阵，着保护家己，保护会着啊。刺藓啊，这味青草会当治疗细菌性的痢疾、急性的肠仔炎，会记得一定爱用根。骨甲叶啊，都无药力，唔免去用，一定爱选用有刺的，有刺的才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讲，咱做人都要诚实，爱朴实、高义。那安尼，人家会甲咱学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一定要有礼貌，安尼才会当得到人和。参像咱坐计程车，伫要落车的时阵，咱甲讲一句谢谢，安尼对咱家己不但无损失，反倒转来，咱的功德有那真大。开计程车，这是一种真艰苦的工课，精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脾气比较拢较暴躁。车祸事端拢是一时失注意，一时控制袂掉所制造出来。所以咱落车的时阵，甲讲一句谢谢。无形中，因的精神上就会得到安慰，就会感觉社会处处充满温暖，处处拢总有人情味。所以事端车祸无形中就会消失去。有时咱坐计程车，5块、10块，我难免伤过计较。还得几时咱坐计程车？开计程车不但有那真艰苦，有时若遇到塞车，50块的车主就塞一部久啊。因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实在是真大，所以我希望人人拢有礼貌，人人拢会晓体谅别人、原谅别人。安尼，咱这个社会一定是真祥和的社会。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我一只嘛希望司机朋友遵守交通规则，处处为人客着想，安尼就无纠纷，就无不愉快的事情搁再发生啊！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予胎儿。有人担心细伢伫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你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变食变好，通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人一顿食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色。

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若滴到虾骨，讲到要斩头问恢复。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虾骨串烧症是真歹医，买好是真困难。事实上，虾骨串烧敢真正遐尼歹医？即嘛，我着来讲虾骨串烧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虾骨串烧的病因上介复杂，细菌烂、细菌过敏、细菌扩大、细菌硬化、心脏无力、鼻塞、痰积、元气虚、心败，这拢会引起虾骨串烧。大部分拢伫秋天、寒天比较较会引起，但是嘛有少部分的人伫春天、夏天来引起。若是寒天所引起的虾骨串烧，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熬拍卡墙、流鼻水，佮会惊风、惊冷、痰清，有时较个流汗，毛根腔比较较开。有时若食着冰水、食着较冷来的果子啊，甚至食着较冷的青菜，都有来来引起虾骨串烧。那春天还是热天所引起的虾骨串烧，都是重感冒、嗓着中气，有时气管来过敏，鼻着汽油烟、煤炭烟、油擦味，甚至空气不好，这拢会引起串烧。滴着虾骨串烧的人，因为是安尼喘鼻鼻、鼻鼻喘，倒骨倒袂掉，是非常的艰苦。所以拢患着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赶紧爱滴喘。地穿油也是愈食愈重，一拖这个病就是几啊年，结果愈拖愈沉重，到尾才想讲来吃中药，看会当医好去无？咱中药的地穿油啊，虽然无西药遐尼急，但是伊未算微，未算药剂，只要有耐心，找会晓医虾骨串烧的医生，应该虾骨串烧拢有法度医好去。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虾骨串烧。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并不是有气喘的人拢食同款的药啊。参像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黄，落药拢总无同款。上个重要的就是爱顾气管、顾元气、甲顾脾胃，互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安尼虾骨串烧症就袂再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掉虾骨串烧症有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串的部分，咱会使服用定串汤、定力大枣汤，还是三柱养亲汤，也会使使用万多罗花甲帕胡达点火四叶根，安尼串有哪一滴，也会使使用占卜的方法，占细如大水、微中这三个穴道，有时我们会使配合药段，效果有那非常的迅速。第二个阶段，伫地串了后，咱来温煦气痰，参像小青龙汤，也是金木汤、加味二丁汤、温煦化痰丸，这些药啊，拢是温煦气痰的好药方。伫第三个阶段，就是爱补扎身体，爱来顾精气神，参像人参甲桂丸、姜乳叶丸、冬虫半凉丸。这些药啊，拢是强壮身体的好药材。那是虾骨串烧症的好朋友，拄只我所讲的药方，你会使摕予就近的中医师，甲你做参考。那是去治着虾骨串烧的人，冰水、梨啊、西瓜、椰子水、麦芽酒，千万都唔通食。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那是较寒冷的物件，也是慢食有较好。其他参像葡萄、荔枝、龙井，这是温性的果子啊，这食都不要紧。要治疗虾骨串烧，地串这是地漂，参像一条路一坎坎坷坷，咱甲吞土、甲铺石啊，虽然路是会行的啦，但是那是无甲狂干啊加，这条路我那是挡袂久。咱食补来补精气神，就敢那路铺好啊，搁再甲南干啊加同款。这是气喘的根本治疗方法。空中的好朋友，气喘不是医不好，有病都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普通时还有呛嘴，虾骨串烧买好是无困难。

俗语讲，藏酒会芳，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即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来拖到变成大病，小钱唔开来开大钱。亲像颔骨仔紧会酸痛，知影是血瘤，还佫无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煞变成中风症，血更硬化，变成一骹一手，才来得后悔。开大钱医会好，即个是万幸。有诶开钱佫医袂好，即只是有冤枉。有诶人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止酸止痛诶便药啊，即拢是错误诶观念。有一天胃出血、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诶部分手术诊杀，讲偌冤枉就偌冤枉。所以我一直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诶身体，健康诶身体是取不尽诶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真侪人会重男轻女，较疼后生，较无疼查某囝。讲查某囝是了钱花，后日来见出是别人下。讲查某囝是泼出去的水，无阿多通去收回。所以咱民间就有一句俗语讲：歹歹啊，新妇三顿烧，乖乖查某囝半路摇。这句俗语好亲像对查某囝真无公平，但是咱中国的文化重三从四德，查某囝嫁出就是希望伊好好啊相夫教子，嫁出就是别人的，爱以翁婿家庭为主。查某囝嫁出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新的开始，希望因永远幸福美满，袂使因为新夫妻小可摩擦、冤家相拍。查某囝有靠山，就时常走转去后头厝靠山，所以才讲查某囝嫁出就是别人的，也是泼出去的水。咱台湾嘛有真侪俗语，讲了嘛有真侪真无道理的所在。啥物娶一个新妇了一个后生，应该爱讲娶一个新妇嫁一个有效的查某囝，嫁一个查某囝嫁一个负责任的后生，后生查某囝新妇。竞赛应该拢爱徛伫当顶，竞赛就是后生，新妇就是查某囝，千万唔通分内外。后生竞赛，新妇查某囝，嘛拢爱友好双方的父母，安尼才会当互相照顾，才袂去分啥物，一人一家代，啊，公妈随人猜，讲啥物日头请爷爷，啊，随人过性命，至亲一定爱合好，一定爱团结。安尼家族才会有力。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一善胜破万恶。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不管你过去做多少多歹事情，只要你会晓改过自新，赶紧来做一些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善事，这样过去所做的罪恶就能慢慢化消无去。人说放下刀刀立地成佛，就是这款的意思。因为咱人不是圣人，什么人拢会去犯着过失，犯着过失，检讨了后就要改过，千万唔通一味一错再错。一错再错的人叫做拗柴不可雕。人讲无药可救，就是安尼。知错了后会晓向善，同款有那是善人，同款会受到人的尊敬。就是佛祖来讲，伊有那未积弊悔过的人，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三仙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关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李吉。李吉的某杨氏，有那真贤惠。两翁仔某是真恩爱，真好好。结婚三年了后，有那生了一男一女。李吉伊真有家庭责任，伊疼惜伊的某囝，伊家己下决心，伊一定要让某囝来幸福，伊的事业一定要成功。伊对小本的生意一直在做，伊唔惊艰苦，伊勤俭拍拼。伊的某杨氏看到翁婿遐尼艰苦，遐尼标准，杨氏是非常的体贴。杨氏伊欢家庭真有计划，伊会晓量入为出，该欠的伊就欠。两翁仔某是安尼互相信赖、互相挖苦、互相勉励。这个家庭在因翁仔某互相照顾之下，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人讲夫妻若共调心，粪扫有乃变成黄金。这个家庭对艰苦的小生意人慢慢啊静止，以浅入深，修中带功，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生意人啊。在这十多年来，李吉伊社会经验愈来是愈丰富啊， 伊会晓以诚待人，伊看会出什么款人是好人，啊，什么款人是歹人。对着好朋友，伊就对因诚始终；若是遇着歹朋友，伊敬而远之，伊不得不实闪避因。伫离奇伊五十岁时阵，伊已经变成花阳关的大好野人啊！伫这个时阵，后生有那娶某啊，查某囝有那有正好的归宿啊。到这个时阵，离奇伊好亲像放下一块千斤重担同款，伊会使放心，小可享受晚年一个。有一天，离奇因两翁仔某来伫城外一间庙寺进香。这间庙寺是东岳大帝庙，庙寺的左右殿有佛寺十殿阎罗王，殿前的入口有佛寺两名将军。这间庙寺因为年过真久啊，年过失修，徛伫庙前门口的两名将军，靠受到日晒雨压，全身所穿的衫裤已经褪色阁破，全身躯的擦有呾褪掉啊。予人看到，好亲像正狼狈共款。李吉伊看到安尼，伊心中不忍，伊就提钱交代庙公要重修金身。日子一日过一日，春去秋来，一过又过三年啊。李吉伊有那将修金身的代志放袂记得啦。有一天，李吉伊去山边在欣赏山景，伊忽然间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好亲像真面熟，但是阁唔捌因。这两个人惊我来讲，李文仁，你好。李吉讲，恁两个人我感觉真面熟，可是我一时想袂出恁是啥物人。迄两个人讲，李文仁，阮两个人都是城外东岳大帝庙过门的将军。三年前，互你重修金身，阁甲阮做新衫裤，互阮换。今仔日才特别献身，甲你说一个啊，多谢。顺续甲你讲一件歹消息，这件消息是属天机，本来是未使泄露出去的。但是你是阮两个人的恩人，所以才特别来甲你报告。李吉讲将军爷，还是啥物歹消息？迄两个将军讲李恩人，你看，这张的区票总共有72个人，是这摆阮要你的对象。这72个人退休拢已经该将啊，李吉伊就将区票甲摕来一个看。第一个人是安辉栋，第二个人就是伊本人李吉，第三个人是敖清杰，第四个人是赵金虎，第五个人是丁大跳。这五个人是李吉伊所捌的人，其他还阁有67个人，李吉都唔捌因啊。李吉伊看了后是真着惊，伊退休该将啊。伊落落一生，伊即阵只想要小可享受晚年一个退休，就来改装啊。李吉伊想着安尼，伊想要哭，可是伊哭袂出来。李吉伊讲将军爷，恁是毋是即阵要掠我去？两个将军讲，本来是明仔载要掠你的，但是你对阮有恩，只好代先掠别人。你即阵转去了后，好好啊准备一个，若是掠71个人了后，最后再来掠你。这个期间大约还阁有2个月，两个将军话讲完尔就消失去啊。李吉伊知影伊念伊会死啊，伊心中是安尼闷闷不乐。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杨氏看到翁婿面带忧愁，真体贴，就来关心。这个时阵的李吉嘛，好亲像囡仔同款。伊来趴伫爱妻的怀中，煞放声大哭。人讲男人忧虑是不轻弹，只是比较伤心时，就是安尼。杨氏伊看到伊的翁婿，本来是真勇敢，就是遇到较大的困难、较大的艰苦，伊嘛是真巴结，拢承担起来。今仔日翁婿已经53岁啊，忽然间哭到遐尼伤心，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杨氏伊就轻声细说，点问因由。李吉讲：“我退休只剩2个月尔。”李吉伊就将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讲予伊的某听。杨氏听了后，内心有那非常的艰苦。这款代志敢是真实的代志？敢会翁婿会幻想？ 当然这是幻想，可是伫第二天，住伫厝边无外远的美商红花洞，真正来死去啊！第三天，敖清洁有那跋倒来身亡，立即因两翁仔某相信啊，相信这款代志是事实。因想到因还阁有两个外月，都要生死应别啊，一个是在天之涯，啊一个在地之角，那是要见面，除非三更万里随。两阿母是安尼骂咧，放声大哭。大哭了后，立即讲爱妻，生死是由命，富贵在天。咱哭有那无路用，咱爱勇敢来面对现实。每一个人拢爱死，每一个人拢爱死一遍，只是早死甲晚死而已。伫我要死的时阵，我要完成三个心愿。这三个心愿，我想真久啊，可是我拢无落去实行。过去我拢想讲，这要开真侪钱，我拢想讲，我要将钱留予子孙啊。即阵我已经想开啊。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咱囝头路即阵做了真好，查某囝嘛是真幸福。咱留钱给因是多余的，我不如开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来完成这三个心愿。杨氏听听来讲，想讲，啊，你想要做什么代志？二姨讲：“夫人，你看，咱厝头前的迄条大路坎坎坷坷，边那是落雨，拢是落瓜麦，真歹行，真无方便。全庄的人嘛是真无方便。我第一个心愿就是要做这条路，第二个心愿就是我的结拜大兄。伊死了后，家境是真歹，伊阁有放一个囝，为着负担负债，即阵二十几岁啊，也未成亲。”我想要甲伊娶某，摕一寡钱帮助伊成家立业。第三心愿就是咱庄内无甲一间学堂，庄内子弟若是要读书，拢爱行真远。边啊透风落雨，庄内子弟是真可怜。这间学堂若是起起来，对所有子弟来讲是一件上界欢喜的代志。这三心愿若是互我完成，我死有哪甘愿啊？夫人。万一那是要未完成的时阵，我就来死去。你一定要替我完成。杨氏听到翁婿讲出这款的心愿了后，伊的心肝好亲像开气同款。伊有一个预感，伊的翁婿有这款的心胸，天一定会甲伊天福寿，翁婿一定未死，一定会身体勇健，食百二。因化做就做，三个心愿同齐落去进行。提钱助战，除了结婚成家立业，这较好办，一个月就完成啊。半年了后，路有那做好啊，学校有那起好啊。在这个中间离奇，伊所看到的四个人有那拢来死去啊。只存伊半年已经过去啊，伊并无来死。当时将军爷讲，伊的寿命特别宽限两个外月，莫非是天要让伊完成这三个心愿？在学堂落成的那一天，李吉伊祭拜天地，李吉伊三支清香拿起来讲天啊！在我五十岁进前，我干那顾趁钱，我看钱是真重，我唔捌做过一件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帮助的代志。即阵我完成三个心愿啊！即阵我就是退休阶长，我有那甘愿啊！希望上天庇佑本庄的子弟。功名寸进，和这间学堂会当年年出状元郎。在迄一暝，李吉伊在困的时阵，东岳大帝庙面头前的迄两名将军来啊，迄两名将军也讲李文仁，恭喜你，玉皇大帝已经下圣旨，添你的岁寿三几年，你的岁寿会当活到89岁，因为你做了三件大善事。将来你的子孙啊，非顶寒之辈，福禄寿拢齐全。东岳大帝，伊希望你继续行善，将你所发生的代志讲予世间人知影。希望一寡沉迷不悟人知影天地间有鬼、有神、有轮回的报应。李吉伊醒起来了后，家也已经提啊，天有那小发光啊，伊将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某杨氏听。杨氏讲：“这我早就了着啊！伫半年前，你决定要完成三件心愿的时阵，我就有这款预感啊。 人讲一善能破万恶，三善可回天。相公恭喜你，有那恭喜我。后来日子，两翁阿母是真好命，子孙也是满堂，食甲真老，无病来善终。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三善回天。行善积德的好处，讲完了有那说未尽。在咱人的人生中，无论环境的好坏，善事爱加减做，就是这世人无添福寿来讲，对着子孙啊，对着后世修，有那有真大的帮助。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求，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上界可贵父母心，望子成龙立先锋，一生操劳地打拼，一点一滴欠父囝。翁由细囝拄出世，六西六朝这免讲起，咱得爱困，囝得好，敢是金囝百度腰。咱得爱困，囝得好，金囝到底是为啥代？金囝一日一日得大汉，所有的艰苦拢吞腹来。囝囝，只要你平安健康无代志，囝囝，你爱保重爱珍惜。囝囝，妈妈疼你惜你，妈妈的期待你敢知影？囝囝，爸爸饲你教你，爸爸的希望你敢会了解？有人饲着不孝囝，五亿半亿乌白来，有的食毒做傀儡，有的飙车是不上进。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目屎只好做饭吞。期待金囝会反悔，望因成龙成凤时，养儿抬脑再请一边。期待儿女成功时，成功时啊，成功时。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变是龟鼻土，鼻胃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

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养。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肠炎，有急性的肠肠炎，甲慢性的肠肠炎。急性的肠肠炎会引起吐泻、发烧、白血球温来上升，起头会予人误会是肠仔来发炎，还是胃痛。肠肠炎的特点，就是正边边、腹肚边的扩大下，慢慢啊解刺落，刺落的时阵是较袂痛，但是那是手向向甲放掉的时阵，会感觉丢一个正痛。急性的肠肠炎有生命危险，伫24小时内，若是无赶紧来治疗，肠仔会来劈开，会引起腹膜炎。若是急性的肠肠炎，有时都要开刀，但是若慢性的肠肠发炎，毋免开刀。咱中医中药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金匮要略》这本书，都有三个药方在医肠肠炎，试验的结果效果拢是真好。咱民间的青草药，参像百丈草、红尾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这些药啊，伫打掉慢性的肠肠炎，阮也真有功效。若是要使用的时阵，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按照你的脉症、身体的虚实，该当落重量的时阵就落重量，该当抽提的时阵就抽提，安尼叫做对症落药。有对症落药，病一定是医的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除了向着以外，会去得到腰脊骨酸痛症的人，大部分拢是老人较侪，也是身体虚弱的人，向着生骨刺、气血虚、风寒湿侵入骨旁，气血的循环歹，血脉过关，气脉过窄，荷尔蒙分泌不足，肾元虚，这种会引起腰脊骨来酸痛。做粗重的工课，也是所做的工课压来压去，无张无地去闪着，那是闪着腰脊骨酸痛。咱医中金刚疾病心法有一个研方叫做通气散，通气散内中总共有七味药啊。这个研方专门在打点闪着所引起的腰脊骨酸痛。根据临床的经验，那搁再加杜仲、绿杉，也是甘杞。这几味药啊，效果会加真好。那是闪着已经是真久啊，这个时阵若要治疗，爱兼顾肾气。那是风寒湿侵入骨旁的腰脊骨酸痛，都爱疏通气血，兼气风寒湿。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竹散。那是湿气重，会使加风剂、冲竹这两味药啊。那是风盛，会使加桂枝甲威灵仙。那是寒气过来入骨，会使加杏叶甲干姜。那是气血虚的腰脊骨酸痛，就独外加生汤上解有功效。那是生骨刺，会使配合拨罐法药端来治疗。那是老人，也是肾气虚弱的人，就加味肾气丸甲加味半龙丸上解有功效。那治疗腰脊骨酸痛症的好朋友，即个验方。你会使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按照你的面相，寒热虚实，来去宣方。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一个人伊的事业要成功，要有大成就，除了用脑力去计划以外，就是要付出真侪心力甲体力去经营。在困难的中间，爱节流，节流的意思就是爱俭，无应当开的钱，咱尽量唔通去开，将俭起来的钱想办法落去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开辟生财的路线。开源甲节流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会晓运用的人就会成功，未晓运用的人，伊只好平平凡凡、迷迷糊糊过一生。空中的好朋友，咱起头较艰苦咧，有一天就会享受到成功的滋味。

俗语讲，人生是必人气，马生是必人气。天下间都有一种无修养的人，看人善良好欺负，都一直甲人软土侵骨。到尾啊，迄、那个善良的人，伊忍受袂掉啊，一股怨气、甲愤气汹汹发出来。这股怨气有时比原子弹爆发搁较厉害，会毁灭一切。空中好朋友。咱每一个人拢有三寸气在，只是涵养无同款而已。咱千万唔通要去欺负人，也是思想要去占人的便宜。在社会上有真侪无应该发生的悲剧，结果到尾啊煞发生啊。这原因在哪里？就是忍受未调啊，怒火冲天，才会产生同归于尽的念头，造成种种的悲剧。空中的好朋友，这款代志，咱爱三思。

0: 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让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讲来哦，咱所亲爱的国主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这个王董的哈，来，咱这阶段哈，因为新田园家里嘛哈，
1: 是
0: 啊，来啦，咱先跟咱这爸爸妈妈小说明一下哈，就是讲，以这部分你是专家嘛。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哦，比如讲，咱有一寡人，咱即马当咧有食爱困药啊的人，有食忧郁症的药啊的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吼？看下讲吼，看卖药啊，卖食啊济啊。
2: 有，我有最好的建议吼，这个甲大家分享。
1: 嘿，
2: 即马的人吼，食爱困药啊啦，吼，忧郁症的药啊啦，恐慌症啦，拢足济。
0: 对。
2: 你第一，你乖讲，这种西药，你知道？西药佫容易伤腰子。
0: 对。
2: 吼。过来，你想讲咱为安眠药开始讲，爱困药开始讲。你困了以后，头脑你若食落去，有当头起来都袂舒服，你知道？
0: 嗯。
2: 伊是甲你强迫，互你去睡觉，唔是讲你天然自然要困。
0: 伊咧唔是咱家己想要困的，伊咧是用强迫式的。
2: 迄个敢若一个给，迄个皮球啦。
0: 嗯。
2: 哦，你硬要甲拍愈大力。哎，佮会断起来，你若不佮拍，伊就无啊嘛。
0: 嗯。
2: 啊，所以讲，咱就讲，咱本来要睡觉，想要睡觉，但是。你个强制解弄落去，你根本就唔是真心的啦，
1: 嗯嗯、
2: 对无？你强迫的就无好啊。
0: 你这样开机的，他个路会路狂。
2: 路狂，
0: 嘿。而且起来，我发现哦，我听足多人讲，食爱困了，食完过电工起来，规身骨拢酸痛。
2: 有，我讲绝对是安尼。啊，你酸痛了后吼，你规身骨拢无循环嘛，无循环嘛吼、嗯，所以就建议大家，你就该算的就去算，该加就去加。啊！你有当去参加
0: 尽量
2: 玩，竹联
0: 往
2: 户外
0: 哦。
2: 啊！你爬山买西爬，啊！唔好讲起迄落深山下来遐爬足悬，爬迄落五千公尺，你唔通啊？
0: 有啦，有诶。诶，正新闻看到讲，家己去爬山，结果失智症有
2: 无？500公尺，往走得，往行得好啊啦，嘿啦。
0: 边个什么家人的红灯山啦？吼，
2: 嘿啦，对啦，对啦。
0: 啊，
2: 过来吼，你若唔通吼，透早三四点就去爬。
0: 哦，莫透早三四点，啊，足侪诶。咱就这爸母吼，拢
1: 讲伊，
0: 拢三点外起床，冲出门去讲
2: 啦。你当阵吼，开始咱两个人讲，哎呦，半暝啊，空气较好，其实唔是人，是因咧排毒呢。
0: 排毒
2: 啊，你都去啊，甲吸收一下毒气，是不是？
0: 哦，你讲三四点的时阵，人
2: 等于排毒，二氧化碳等等你出来啊，对不？
0: 哦，
2: 对啊，啊，你们较慢一点。
0: 较慢一点，
2: 差不多5点、5、6点啊开始。
0: 5、6点嘛，
1: 再晚一点点
2: 啊。再晚一点，
0: 不是讲
2: 卖3、4点，等于无注意来去踢着石头边啦。
0: 哎，有影，我讲真，有当时吼3、4点嘛吼，当暗啦。
2: 嘿啦。
0: 啊，你当出门出去吼，人开车话吼，视线较无好啊。你看常常拢嘛听着人咧半暝出去，什么去运动叫车弄着嘛。
2: 对啊。
0: 迄种鱼啊，没
2: 来。来吼。
0: 天色伤暗嘛。
2: 咱照咱五行去讲啦吼。
1: 嗯。
2: 你晚上肝经胆经，但是你排啊，佮去排。排你的排毒，咱有循环，拢诶，迄自古早5000年以前就开始有这个循环啦。
0: 嗯、
2: 你何必去改变呢？
0: 嗯、对
2: 不、
0: 哦？是安尼、哦。
2: 啊，你就是讲，你该运动诶，该佚佗诶，拢去。啊，有当下嘛，咱嘛再去游览呢。
0: 起码
2: 游览足侪人去诶
0: 啊。
2: 但是我讲你游览出去吼，你一定爱好啊困眠，你唔好伤兴奋。啊，暗时啊，唔好去做运动。
0: 嗯，
2: 你暗时啊去做运动吼，你
1: 的
2: 细胞活络啊，你知无？
0: 就兴奋。
2: 嘿啊，你有时讲哦，咱食食饭饱吼，小半点钟中间哦，小花呢，
1: 行
2: 一个安尼
0: 吼。行咯 ，OK 啊，卖去各家人什么哦，什么跳舞啊。
2: 哦，在广场舞溜溜跳，溜兴奋，讲哦，我明仔载
1: 那
2: 身材较好无啦吼？啊，来看我跳舞，我再卡上那摇一个，我爽嘞。唔是，我跟你讲，你种你的细胞活络了，你点都无好困。
0: 无好困啦吼。像你咧困的时阵哦，哎，困了人讲较兴奋，
2: 啊、
0: 你困了较袂入眠安尼啦。
2: 对啊，哦、啊，过来吼、哦，你有当时大家拢看电视，看重播的，你知无？
0: 重播
2: 啊，半暝啊，像阮老母都足嗨。你讲我在找徐乃玲，佮伊讲，我讲哎，乃哥，我是要找你算数。阮母啊，我早一点就定爱看你拍麻将。
0: 拍麻将。
2: 啊，那拍呀，我跟你拍输，我困袂去哦。 真是的啊！
0: 啊，有时阵你拢做一天麻雀节目的
2: 啊。系啊，麻雀节目爱拢看重播的吼，啊，愈看啊，做愈欢喜，啊，困啊，都困未起。
0: 不然做名做名，搁你看红中胖。
2: 有影呢，我一个朋友话笑亏的，讲来大家分享吼，就爱拍牌啦。
0: 就拍麻雀。
2: 结果有一天困到半暝，讲跟翁吼手甲碰起来，你知道？啊，手手心啊，甲碰起来，讲人话一句，讲人话讲白板啦。哎，咱老提一支咧，笑一头一个破了个红中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哈！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所以啦，吼，咱就该健康的吼，天然的上好。
0: 啊，有影啦，吼，爱自然啦。
2: 你蛮使去种只花，行只散步，好朋友啊，朋友爱交，一定爱交朋友。
0: 爱交朋
2: 友。咱厝边是的问候吼。嗯。啊，你有啥？咱咧心内判心内话吼，哎，讲出来莫恶作啦，
0: 啊有影，
2: 对不？
0: 足侪人吼，拢囥个心肝头啊，啊，歹势讲啦，唔敢讲啦。
2: 人阮一个朋友，人九十岁甲娶某呢，
0: 九十岁娶某，
2: 真是咧，
1: 九十岁，
2: 伊想通啊，伊正经想通啊，
0: 查甫诶，
2: 伊七十几岁拢无娶某，甲九十岁甲来娶伊讲
1: 啊，啊娶又去诶，吼，
2: 哎，娶一个减伊二十外外岁，
0: 啊嘛七十岁呢，
2: 哎，要七十啊，有影正经诶啦，
0: 哎。啊，人人安尼想会开啊！
2: 人伊安那讲，你知道？
0: 幸福
2: 我去传来吼，厝诶有人甲讲话，啊，互相照顾。
0: 哇！哦，
2: 啊，心内人即马加偌健康，偌快乐呢？
0: 因为有人讲话啊，啊，无你一个人关厝，老实讲嘛，
1: 就封闭诶，
2: 心情诶，
0: 心情会愈来愈歹哦。讲这，
2: 就是啊，我感觉拢爱交朋友，像阮妈妈伊一个人吼，哦，朋友交偌济咧，啊，大家拢快快乐乐。
0: 哎，
2: 哦，啊伊也快乐，我就嗨啊。
0: 安那讲，
2: 伊定定嘛个爱产品要去送啦。
0: 你的生命好啊！妈妈给你，妈妈给你，你的生命推荐了啦。你要，来稍等你哦，来，对啦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哈，讲起来咱王旦讲了足好的，讲一定要往户外走一走，哦啊哦，交一挂朋友，然后有一挂吼心内话讲讲出来，哦，讲给你好朋友听，
2: 对，
0: 哦啊哦，心情啊，无你吼当下人有主人讲有出个事呢？
2: 我甲你讲吼，我迄天嘛拄到一个啊，我一个好朋友吼，今年嘛得要八十万呢。嗯、我但看伊跟他讲，这一个月拢无啥爽快，我家己有感觉。
0: 感觉讲伊怎无怪怪的？
2: 啊，迄天我甲伊见面了吼，伊讲我今仔日足爽的。
0: 安那讲？
2: 伊讲吼，阮一个隔壁，大家牙臭屁，讲伊捌送啦，偌有钱啦，偌好个啦，哎，朋友偌济啦，安那，我就听讲你是你家养啊啥，讲安尼。老大人无欢喜一个话个啦，哦，伊讲我今仔日甲讲出来，甲叫来，甲讲你莫阁甲臭蛋，哦，我嘛有朋友啊，哦，我讲讲就讲我呢，感觉我无比较差，我加偌欢喜嘞，一个话个，真实嘞，
0: 一个话个未心情未
2: 爽
0: 快，
2: 嘿，
0: 来，
2: 加
0: 麦仔哦，来你好 ，Hello， 喂，嘿，赖大哥是你好，嘿，你
3: 改大
0: 作用哦，你要改大作用哦，好，我先甲你登记起来 ，OK， 好。好好，拜拜哦。好来，咱这吼，咱这个呢，都家里可能唔知咱都我咧介绍啥啦吼。你看，咱这王董诶，这你这一家，现现你拢有听有看嘛吼？
2: 对对对。
0: 有咧
2: 决
0: 定诶，你看大部分吵今日吵到八声，唔是三声哦。八声人，大家拢要爱大做，为虾米呢？因为即卖现代人歹势吼，就是安怎？因为吼，拢为着困的问题啊。真困了，伊真无多，伊即马社会，伊就是安尼压力太大了，代志太济啊啦。
2: 是
0: 哦，你所以每只人拢无多放轻松啊，啊人只要嘛未放轻松，身体绝对未用惊的啦。
2: 好啦，阿官，我佮你讲一个秘密，无时阵是不爱安尼讲，伊若安尼讲，我伤着我家己。
0: 安怎讲？
2: 因为我本来他佮卖别项物件，对，阮在做这就是研究，就是安尼。其实这吼，即件放松。
0: 嗯，
2: 你甲摕卡片碰碰者，
0: 卡在片碰碰的吼。
2: 我你讲，同款效果啦。
0: 哦，拢规个放松就对啦。
2: 放松啦，放松啦，你
0: 所以你讲碰
2: 碰缩者就好啊。
0: 腰迄所在足够酸的啦，
2: 是啊是啊，
0: 马上碰者安尼就对啦。
2: 免坐哦，免坐哦，
0: 一边碰一个安尼就
2: 啊缩缩缩缩者就好啊，整个头缩缩的就好啊啦。
0: 就安尼，你无卡早搞。
2: 叫医生先生，说我来讲，秘密足济就是安尼啊。
0: 你无卡早搞讲的，我有担心。
2: 那你通啊减压舒压嘛？
0: 我咧搬，我常常爱搬回人，
2: 安尼
0: 搬到腰酸背痛，你咪卡早搞讲的啊。
2: 一项哦，各传播，我是在安尼讲哦啊，迄是因为你呢，
0: 对啊，
2: 我来遮拢互恁安尼。
0: 好啦，来，咱这王董吼，
2: 嗯，
0: 等你吼，我先来播一首歌啦吼， 报告的时阵吼，你帮我统计一下，帮我问看卖讲吼，你这块单到底等一等，互咱偌济？你帮我问一下啦，好不好？因为咱顶一阶段无啊嘛，乱做大做细做拢乱，那
2: 你好超卖呢，不要超卖哦。
0: 啊，那你
2: 好。
3: 哎，请问哦，
0: 嘿是，
3: 我落去是，今麦去抹，啊明仔就要洗掉啊，是啊，两三天够要紧啊。
0: 免洗，拢完全免洗，这完全免洗。
3: 今麦抹，啊明仔因为三天洗一过头。
0: 不啦，哎呦，不过吼，伊这拢是水用的，去就水吸收啊，马上吸收。
3: 我即麦是惊讲啊，即麦哎抹落去，今麦下暗抹，明仔要搁洗头。
0: 免洗，免，伊这马上吸收的啦，
2: 而且
0: 袂油袂黏哦。袂油袂黏吗？
2: 对。
0: 好啦，我下去哈。OK， 好，
3: 我知啊，你知我想。
0: 我知你许小姐，我知。
3: 好。
0: 好 ，OK， 好 ，OK。
3: 当时要上当。
0: 明仔好不好？
3: 好
0: 啦。好，拜拜哈。来，这个扣扣三双，这个下登记一组啦，好不好？来啊，王大爷，麻烦你哈。
2: 嗯。
0: 因为这我即马是先个登记啦，啊，正确偌济数量，你帮我问一下。好啊，过完了再给你邀请，好不好？
2: 好，我来调节。
0: 你调节，调节哈，来。好来，爸爸妈妈吼，王董也稍去调节哈。阿南先来报一首歌，过完了回来吼，再来给您好好介绍哈。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吼，甲咱记下二姐，咱这个王董会讲有超啦，但是吼，讲袂当超过啦，爱讲数量爱限制啦。哇，来来啊，到底嘿，你讲，
1: 阿官呐，我就是安尼啦，吼，你慢慢加为难，嗯。赶快三十组，四组给你。
0: 三十组就对了啦。
1: 对对对，大组啊吼，对正我看你已经超过。
0: 超过咧卖剩啊啦，
1: 哈。超过卖剩哦，我够十个给你安尼
0: 啦。对对，十组。
1: 够十组给你安尼就好。
0: 哎，等一等，来来来，要问问题来，咱来进广告吼，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哈。好来，哎、欸、你好，来咱进。
1: 咱都有轻条补的，给你清理。
0: 哦，让清理，
1: 啊，给你调整，
0: 嗯，
1: 哦，啊，给你保护，哦，啊，给你补充，哦，轻条补，啊，就给你，啊，你想讲咱冬天哦，咱较无洗头，话紧，无洗头，话讲袂歹哦，你甲喷喷者吼，头壳弄弄者，
0: 伊帮你清洁
1: 啊啦，
0: 帮你清洁头皮啦，
1: 嘿，佮清洁，啊，咱这佮无酒精的哦，
0: 嗯，
1: 嘿，啊，袂伤害，
0: 啊，逐工你逐工喷啦，逐工喷安尼啦。
2: 阿妹，我是
0: 大组，
1: 你
0: 去
1: 大组
0: 吼。好嘞，出来吼。好嘞，咱那个王董的吼，来，如果回到最真，反正咱这就是特工吼，连头洗完，要困正正正一点钟来喷喷的。
1: 对哦。
0: 啊，头皮个湿湿的，
1: 是，
0: 安尼就会使啊啦吼。
1: 嘿，啊，你第二天若要出门哦，头干啦，刚刚开始为人头皮较油，对不？你嘛甲喷喷一下。
0: 喷的头毛嘛，
1: 啊，你就通吸到出去啊。
0: 但是爸爸要注意吼，咱注意吼，咱主要这是咧喷头皮内底。尽量喷在头皮内底啦，
1: 吼，是喷头毛哟，
0: 是喷头毛啦，吼。所以你啊，你喷的时候，把头毛稍微拨一下啊，喷在头皮。啊，但是你的头毛垃圾，你咪当喷在头毛，给脱脱的，也帮你清理的，清理你的头皮，啊，保护你的头发啦。哦，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咱这喷完了吼，你睏的时候，你会发现讲，规人足放轻松。啊，人咧睏的时候，睏了足好睏的哦。你会感觉讲，甲过去我唔捌遮好睏过。来，因为足侪人吼，拢吼过去拢食，拢用吞的啦。人介绍食啥物用食，你拢食好。但是吼，今日你用这种喷的用喷雾来吸收，
2: 哎、欸、
0: 你
2: 好，哎哥
0: 哥，来你稍等下吼，我稍等下吼。好嘞，所以咱这保护吼，来，你若要来赶紧啦吼，你若歹困偏的人，神经无多放轻松的人，阿妈棍电酷酷的人，尤其咱带王董的有讲的，你包括你腰会酸腰会硬的人哦。拢当喷在你腰的所在，安的所在，伊会尽量帮你放轻松啦吼。来，今日四组哦，四组咱这阶段吼，赶快买两罐，送两罐，安尼四罐2200块，但是吼、哦、剩30组啦吼。啊，但30组看到拄啊已经提，差不多已经提有10组去啊吼，从最后剩20组，吼、哦、四组就是4罐2200的，最后剩20组。啊，那大组的咱的王董的。从现在开始又开放10组高管3600块的最后剩10组啦，好不好？来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我就看长期间你有在吃爱睡觉的人来，你好嘿，好来你稍等一下齁、okay, 好来咱这个保护齁，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有想要改善你睡眠品质的人，你有想要试看嘛，爱讲真真正正互你睡了会入眠，困了会安稳诶，困了会真正人过顶工，人家真有精神诶，吼、哦！啊吼，要互你计划会放轻松诶，神经放轻松诶。今日咱即个咱即罐一氧化氮的神仙水啦吼，咱即个头皮舒眠水的对吼。今日都诶买两罐送两罐，四罐只要2200块。
3: 四罐只要2200哦。
0: 啊，那大组更加优待。
3: 大组拍折了后是3600块啊，我加上一罐。
0: 啊，你高罐哦。
3: 高罐哦。
1: 哇靠吼！
0: 你要。
1: 给
3: 这
1: 边两罐
3: 呢，而且外口
0: 较细
3: 罐嘛。
0: 好来，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来大做细做拢无要紧啦吼。你有想要改善的，就趁今日有带来。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来来，你的阙大哥，嘿，
4: 我大主的，
0: 大主的哈，我给你下架哈 ，OK，
4: 动五谷啊，
0: 五谷哈 ，OK， 好，谢谢，好 ，OK， 拜拜哈。好来，爸爸妈妈哈，数量愈来愈少哦。这真正无多追加哦，咱的王董来讲，伊这是吼、哦、特别把咱调的，伊这种人已经落订单落好啊啦。咱原料过来进口的来，啊原料吼、哦，唔是讲我现在外口恁提原料，较简单嘞。人这种、哦、制作过程专业，你好。 好来，稍等你吼，好来，好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吼，赶紧吼，咱这个吼神仙水，互你吼头皮放轻松，互你人规个放轻松的，互你好困好落眠的，来你好。
5: 哎、
0: 欸，你好，来简阿姨，是你好。哎、欸，你嘛别来吼。
5: 我大
0: 灾吼，我下起来吼，好。
5: 哎、欸，
0: 3600块。
5: 啊、你
0: 稍等你稍等你好来好来来你好
6: 阿姨阿姨啊
0: 嘿你好嘿嘿你嘛别来哈
7: 大桌是3000人
0: 啦哦大桌3000人大桌3000人哦你稍等你哦你稍等莫挂哈好来好来哎来来你好
7: 啊大
0: 桌
7: 阿
0: 伟
7: 公大桌这
0: 个拍子来兄来哎吴大哥。

0: 咱这个王董哈，讲了吼，你中乐透啦，你也欢喜个困不起啦。啊，中乐透吼，啊人困不起，那有什么意义？
1: 对啊，
0: 因为有个人甚至真正吼，真正为着困眠的问题，困到吼，困不起，俩讲自杀的嘛有呢。
1: 讲有的，我依然有一个吼，
0: 依然有一个
1: 乐透足好心的，厝边隔壁打来分两万只红，
0: 啊，
1: 真好，真是嘞，
0: 厝边隔壁奖。

0: 结果八
1: 十斤的涨，大家拢有人来甲伊，大家拢来甲伊交流。
0: 会还。
1: 所以中乐透有啥物好？健康较重要啦。
0: 有影，你着讲无健康时，你钱嘛是摕互别人开呢。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吼，讲这讲的啦。爱有钱，但是你嘛爱身体爱好，
1: 是，
0: 这才是重点嘛。
1: 嗯，
0: 啊，你身体要好，我讲过啊，你干那吼，西药苦苦吃，你都唔是办法。
1: 阿公，我看你足健康的呢。
0: 我哟，我足健康。
2: 你足操的呢？
0: 我真操呢。
1: 我讲，但伊足健康，为甚物？咱看者他们吼，就怎讲有人健康无健康？
0: 头毛呀，啊，所以吼，为头毛会让看到咱人有健康无健康啊？
1: 你这头顶头是皮肤嘛？
0: 嗯，
1: 啊，你若无健康来讲，顶头足济。你你靠靠面，
0: 垃圾啦，
1: 垃圾啦吼！啊，你就是无清理，啊，你为什么垃圾？你那有可能讲，那有可能挑工去家己弄个这垃圾的？
0: 啊，有影有影吼！
1: 啊，你体内生出来的，
0: 有影啦！你也看你头毛老是讲愈来愈少的
1: 吼，
0: 其实你就是吼，辛苦
2: 有带什么毛病？
0: 因为你头发没办法留在头皮上面嘛。
1: 我甲讲，
0: 就是营养无够啦。
1: 辛苦上大器官是啥？
2: 皮
1: 肤
2: 啊，
1: 皮肤。
0: 嗯，
1: 你皮肤然后就健康，你看一个人哦，一个皮肤吼，那咱年纪较大吼，愈来愈了，愈来愈弱，
0: 愈来愈多，
1: 嘿，嘿，就是吼，已经健康有小可受伤害，
0: 已经无好啊啦。
1: 啊，你甲看吼，咱若食迄爱困药啊吼，足侪皮肤吼，迄皮屑都无好，
0: 粗啦，
1: 是
0: 啊，皮肤粗个乌安尼啦，
1: 嘿，嗯嗯乌乌嘛，阮宜兰讲，弯弯乌乌啦，
0: 宜兰 Q
1: 真好食啦。
0: 真好困，
1: 我你讲阮喷剂啊吼，真爽快，
0: 真爽快啦吼。好嘞，爸爸妈妈吼，有一个问题吼，咱赶快来叫王董来回答啦吼。好嘞，0800-288-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啊！吼，咱这个王董吼，咱这罐神仙水吼，除了帮助咱困眠好困以外，啊，过当吼咱的规身躯放轻松，困了佫落眠，佫袂安尼乌白茫东茫西吼。
1: 对，
0: 有人问讲吼，伊安尼吼头皮拢安尼生东生西啦。
1: 是啊，
0: 来喷，会当来喷咱这罐这个神仙水。
1: 当然嘛是爱喷，
0: 一定爱喷。
1: 因为咱就是来讲，咱先来做清洁嘛。
0: 会当做清洁。
1: 对，啊，佮咱佫唔是用化学嘅物件，咱是用天然嘅物件。
0: 嗯。
2: 来得都无西药嘛？
1: 无西药，无西药。咱古早人吼，有那摕外口的树枝啊，或藤安尼露露一下清气。
0: 嗯。
1: 但是今麦人，伊植物都无健康，咱就爱用迄个较好的物件萃取啦。
0: 啊，所以吼，你来讲吼，较无用。有当时啊吼，咱天气较冷，较无流汗啦吼。啊，咱来讲无用好洗头脏的啦。你嘛当用即罐来甲喷喷的，头脏啦、头皮拢该当清理一下。哦，啊，过来水来当吼，伊经过咱的毛细孔。经过咱的脑
2: 微血管，
0: 和咱的这脑会当规个吼，安尼放轻松，血管放轻松，阿妈棍放轻松，安尼脑脚擦片放轻松，腰放轻松，脚放轻松，就是为咱的头喷咱这神仙水喷喷，甲突突的，安尼简简单单，
1: 万
0: 免想讲去用掠零啦，万免讲食什么西药，什么肌肉松弛剂，
1: 几天啊这，无食迄啊，食久迄啦，拜拢一寡类固醇都害了了啊。
0: 所以咱家爸母吼，今咱这罐用喷的哦，啊，足简单，会记得哦，你喷的头皮。头壳中心喷一个，啊，边边甲喷一个，喷一个吼，啊，甚至咱的后脑遐甲喷一个。
2: 我有一个妈妈讲会使喷阿妈棍无啦，
0: 会使喷。
2: 阿妈棍有当只安家食啦，
1: 我甲你讲吼，
2: 安动动。
1: 阮老母85岁啊啦吼，啊，就爱去迄个湄洲妈祖遐有哦，啊，头一个搁牙齿也会惊嘞，但阮老母开到21拜哦，
0: 开21拜哦，
1: 21拜去用肿着，做规身躯脆糊糊，啊，有哪开过啦？但伊即马拢惊头前，啊，朋友交作济呐，伊去运动，
0: 嗯。
1: 啊，过来！伊阮家人拢幼师呢，吼、
2: 嗯，
1: 伊就提这样，伊那边出去吼，拢喷喷一下，有无？
0: 嗯，
1: 啊，然后我尽量叫伊讲，你莫逐工洗头，
0: 嗯，
1: 吼、哦，啊，就规工啊洗，啊，他去游览，咱就是爱足水的对，喷喷一下他们，安尼啊，甲拉拉者。就
0: 是都是捧起来，嘿，我还在水呢。好啦，所以咱这爸母我强调咱人只要困了会好势，困了落眠吼，其实吼，你的身体你就会好足济。为什么？因为你我都和你五脏六腑真真正正
2: 休困啊！
0: 休困啊！你即马唔是啊？你即马根本就唔是和你的器官休困，你逐工你甲操下来，伊拢咧甲你抗议啊！啊，抗议久啊，你。讲真啊，你药啊，苦苦吃，你血压药在吃啦，血糖药在吃，血脂药在吃。问题我来讲，你无你的器官休困，你安怎吃？医院数据就是调遐尔。
2: 对啦，
0: 袂较好啦。
1: 嗯，阿、哦、凡，我咧讲，你现在喷落去吼，伊就为顶头吼，一直开始个刚刚刚开始吼，你拢足爽快，
0: 足爽快，
1: 因为你就是拢没有压力呀，
0: 没有压力。
1: 过、啊、来，我一直强调，这都是天然的，我都无肯西药，
2: 天然
1: 的、哦，用天然的，哎、嗯，你高山来。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你吼、哦，有本来本身有慢性病咧，食药的人吼、
2: 哦，
0: 你好，你先去好好休困一下呀。
2: 对。
0: 你个试看嘛，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吼、哦，一氧化氮的这个头皮
2: 神仙水，
0: 随便神仙水吼、哦，你个用看嘛，用一阵啊了，你发现讲你人咧困哦，困完了人轻松嘛，结果你发现讲哎呦，你即马去做身体检查时阵，哎呦，你数据无同款哦、嗯。为什么？因为你有休困嘛。来，你好。
3: 喂。
0: 我来收单哦。好嘞，爸爸妈妈来，赶紧哦。你两边来，赶紧哦。咱四组已经是买两罐，送两罐哦。安尼优待我这两千块，哎，两千两百块，四罐只要两千两百块。啊，那大组佫较优待，大组是高罐，三千六百块。但是我先讲，咱大组的最后剩四组尔，大组的最后剩四组，啊，那小组的嘛，敢那剩七组啊，九组，七组啊，九组，
1: 七组尔，
0: 剩七组尔、喔，哇嗨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吼，咱今日咱这个神仙水，比如你好困呢，好入眠呢，哦、喔，让你真正会放轻松的，来你好。
3: 你好，
0: 我来小等下哈，来四组的剩七组，哦，啊那大组的剩四组，好不好？好好来四组的四罐两千两百块，大组是九罐三千六百块，你甲穿一组大组的起嘛，无要紧。恁厝的人将本一罐啊，将本两罐啊，啊那要出门佚佗游览，你甲载。在吼、哦，有咱有当去外口大眠，迄枕头袂下啦，眠床袂下啦，棉被袂下啦，啊吼、哦，无简单去啊，就是要好啊佚佗，结果暗时啊困袂去，过顶工拢无精神呢。你今日甲咱迄个神仙水，你甲载吼，随时甲喷一下，暗时要困之前甲喷一下吼、哦，啊，咱暗时啊困好困了，过顶工你要佚佗嘛较有精神。啊，无，大家拢伫游览车明天咧困，那可以，不行啊、哦！吼、嗯，来，别来赶紧哦，来，
2: 你要无啊、
0: 哦？四组的最后剩六组，大组最后剩四组，四组的四罐两千两百块。
2: 咱个讲袂使对干，
1: 袂使，袂使。
0: 没事啊，
1: 无
0: 啊，好啦，啊，大组的最后剩四，大组的高管三千六，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以上。

0: 你好，Hello，哇，来一个这
1: 喂，你
0: 个，
1: 好。
0: 一个这个哈，好来，恁这个爸爸妈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哈，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
2: 喂，你好。
0: 好，稍等你哈，好来，空
3: 哎，
0: 八空
3: 你
0: 空二八八空六六
3: 好，你
0: 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好，来，你好。来，这扣扣个接接哈，来，咱这个王董的哈，咱人吼，讲只讲，你人啊，只要困了未好势啦吼。
4: 对。
0: 其实吼，咱人你也要身躯细胞要病变，要变做歹无好的。是足简单的呀、啊，
4: 是。
0: 咱人只要那困了好势吼，来你好。一罐一百毛的，哦，咱一罐是
4: 王大。一百毛，咱一罐一百毛，外口吼一般拢三十几五十毛呢。
0: 外口拢才三十毛五十毛呢啦。
4: 啊，过来吼，因不是完全天然的。
0: 对
4: 对。
0: 啊，咱这吼是唯一的哦，爸爸妈妈外口市面上嘛有啦，有类似啊，但是咱这是有给你加着一氧化氮的哦。
4: 就这咱独门的技术啦。
0: 独门技术哦，啊，有人讲啊，外口我冇一氧化氮，但是哦，技术无同款啦。
4: 对啊。
0: 足侪人拢有啊，我冇加一氧化氮，但是。一氧化氮成分就无同啊！
4: 有的车一台六七十万，有的车一台四五百万啊！
0: 那边那比，无法度比吼。来，你好。
3: 没问题哈。
0: Hello。来，小蛋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来，我先讲吼，今日咱这个吼一氧化氮的吼，这个头皮舒眠神仙水啦吼，今日吼要你吼快乐是神仙。
4: 是。
0: 为什么咱的王道要甲叫做神仙水？因为吼，伊真正好你人吼，你困的时阵吼，真正是规个放轻松哦。
4: 困的路面，
0: 困的路面，
4: 嘿，啊，佮困了足沉的，
0: 哎，困了八面，
4: 八面呐，
0: 哎，真正
4: 来，伊头仔我讲过，佮你遐歹物仔有诶无诶吼，佮你淡淡了。
0: 你明仔载起来起床，你会发现讲吼，人敢那人足快乐。
4: 我那紧定啊，你生下人吼，我咧碰碰者，我拢逐工困啊，逐工都舒服诶。啊，你想讲我伫遮啦，我逐工工作量，我一工做十几点钟，
0: 十几点钟，
4: 啊，我迄个腰吼，
0: 腰嘛真好
4: 酸，我嘛是安尼个碰碰，
0: 腰嘛好个碰者，因为咱内底有一氧化氮，能帮助你放松你的神经。
4: 出来哦，咱有阵困无好势吼，会得卡门，你甲碰看麦啊，唔免我甲你讲安那，你家己自然就感觉。
0: 你家己看麦就知影啦吼。所以来恁这爸爸，恁这唔是个做治疗呢？恁这是因为内底有一氧化氮，会当帮助你放松你的血管，放松你的神经。
4: 对
0: 啊。一旦咱那放松的时候，人绝对好困的嘛。
4: 对啦。
0: 啊，你这嘛就是你无多放轻松。人规拢紧绷，啊，过来头壳吼，咱脑神经想东想西，永远拢变安安变调调，你要来困得去啦？你保证困袂去的嘛？
4: 古早讲食百二，即摆拢食百五啊啦。啊，你百五就是爱细胞爱健康，
0: 对。哦，
4: 啊，你就是上起码卖好发炎，
0: 对。一旦你若无困，就是一直发炎啦，持续发炎啦。所以咱这个爸母吼，啊发炎发久了，就是啥，人讲会变歹物啊。今日我强调吼，咱今日这是吼一氧化氮，啊咱甲做做用喷的，喷在你的头皮，不但让清洁你的头皮，保护你的头皮，佮让保护你的头发，主要让吼啊能放松咱的血管，放松咱的神经。鼓励你有滴食爱困药啦，你啊。
3: 好
0: 嘞，兄弟哈，来，哎，来，咱这王董，我想问一下哈，然后就是怪爱困药的人哈，咱药啊赶快继续先照吃嘛，啊，但是当配合喷咱这个，
4: 我是建议啦哈，你喷喷一下，靠它减较卖吃，
0: 啊对啦，啊就是哈，咱药啊你莫先莫随停，
4: 莫随停啦，
0: 你莫随停哈，啊，但是你换讲话，因为你喷着这个哈神仙水的时阵，你换讲，哎呦，哎，我这么今日困，今日困得足落面嘞哦，啊，你困得足落面嘞，你药啊你家己哦，家己当家己去斟酌啦。好不好？咱不是医生，我嘛不是你，但是你家己，我保证你绝对有感觉，哦。好嘞，所以咱这爸母吼，咱这除了帮助你困眠以外，佮当清洁头皮，佮当放松肌肉，放松血管，放松神经，好你人吼足轻松诶。尤其你若歹困的人会记你哦。咱吼先顾洗完了，暗时要困正正正一点钟，来你好。在咱的头壳心吼。头壳先啊喷一个啊，鬓边两边喷一个啊，啊，咱的后脑喷一个啊，用咱的镜头啊，甲搜搜突突的了，你会发现讲伊小块凉凉哦，啊，但是未油，来强调哦，咱王董的吼，
4: 哦，
0: 咱这完全拢未油，完全嘛拢未黏， 袂安尼黏黏的哦，喷喷下就马上吸收
1: 啊。它不会黏呐、啊。
4: 有一个上简单检测方法，你喷下绝对袂油袂黏。
0: 袂油袂黏。
4: 过来，你愈喷愈喷久了哦，你头壳会较硬。
0: 较硬。
4: 啊，头壳硬，不是讲你迄落啊，是不是广告吧？因为咱头壳人软内底就是足侪的二氧化碳吼，伫内底吼，啊，就想要
0: 喷。补补精进啊。
4: 啊，你啊喷喷下久了吼，哦，我精神足好，目睭搁较光啊、欸。
0: 所以爸爸妈妈
4: 看得清楚的、
0: 嗯。你有常常发现讲你的头皮涨涨无？
4: 啊是。
0: 闻起来敢那里有水无？
4: 对对对。
0: 两个都烧，迄就是内底二氧化碳伤多啦。
4: 对啊。
0: 二氧化碳是无好的哦。
1: 无好的
4: 嘿。爱困爱困啊。
0: 爱困爱困哦，伊会造成咱的头壳的混沌哦。
1: 混沌嘿。
0: 啊，所以你往当意思讲，你若喷咱这罐一氧化碳神仙水的时阵，伊遐二氧化碳遐歹物件伊就。
1: 它会太旧掉。
4: 是啊是啊。
1: 淘汰掉。
4: 所以祖连呐。
0: 所以。你看咱这爸母，你看你常常有当头壳会疼有无？
1: 嗯，他在涨，
0: 头壳会光会疼有无？你以为拢头壳软软哦，
1: 头壳当当啊，
0: 迄内底是无好物件哦。
1: 对对对，
0: 今日当靠着咱这一氧化碳这个神仙水哈，舒眠水，你甲喷喷的，吐吐的哦，你看个真正
1: 无办法。
4: 有当时你目睭顶头目乌啊，吓吼。迄疼，甲你直直埋用，迄镜头去啊，甲治者。
0: 哦，对对对。
4: 迄其实就是你头内底吊吊。
0: 哇，所以你头皮若放松了，你目睭就袂吊吊啊。哦，有当时足侪人额头上，哦，对对。
1: 不管人会讲，头壳是总司令。
4: 就是人讲哦，为什么叫神仙水？有人讲，哎，奇怪，你喷喷阵目睭看较金，啊，睏睏阵较好眠，啊，睏睏头毛搁那个有较济。哦，我来讲，为什么叫神仙水？就是伊，就是天然的上好，用你。糖啊，细胞修理的糖啊，讲，哎，我就是安尼弄落去，我糖啊困落好，我就是家己健康困出来。
0: 对啦，反正咱这爸母，咱这重点啦，你只要那困了会好势，咱的细胞伊就主动帮你修复啦。然后你个想回想嘛，咱那破病感冒是不是困一个过天刚就 OK 啊？
4: 对
0: 了，迄就是你有咧休困嘛？问题是你即马重大的问题是啥啦？你有咧休，但是你无咧困。
4: 是，
0: 吼、哦！你敢那是目睭紧紧，人倒在遐，啊，规身躯拢紧绷，啊，人也无多放轻松，啊，恁的五脏六腑嘛，搁咧空虚，迄其实拢唔是，恁唔是真真正正咧困呀，迄只是咧休尔咧。
4: 是，
0: 今日咱这一氧化氮这神仙水，是要让你真真正正帮助你咧困的时阵，困了搁较入眠。困了更加安稳的哦。
4: 哎，我跟你讲吼，今麦我看吼，跟他剩大细桌，跟他剩一桌，唔通搁追加嘿，拜托，拍死拍死哦。
0: 大桌，好来来，爸爸妈妈。
1: 剩一桌一桌哦。
0: 细桌的吼，买两罐送两罐的吼。
1: 哎，两千二。
0: 两千二啦吼。安尼最后剩一桌，啊那大桌九罐三千。
1: 三千六百块。
0: 安尼嘛最后剩一桌啦
1: 吼。对对对。
0: 啊，但是顶下加加个细桌剩三桌啦，啊大桌就等于无半桌啦。
1: 嗯。
0: 哦，啊你若摕大桌，会当摕一桌。啊，细组嘛，剩一组，好不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咱只爸母有想要来吼，改善着你身体状况的啦。
1: 对，没错。
0: 有想要好好修补你的身体，有想要吼，让你的这个三高能较稳定的。我强调，咱这不是给你做治疗，是因为你有在放松，
1: 嗯，
0: 你的血就袂欠管嘛。
1: 对啦。
0: 你有在放松，你的血气就会稳定嘛。你有在放松，咱的五脏六腑应该正常运作嘛。
1: 对。
0: 哦，所以今天爸爸来。最后啦哈，
1: 剩各一组哦。
0: 我都搁讲过，伊在。
1: 我都讲过。
0: 四组买两罐，送两罐，两千两百块。四罐两千两百块，最后剩一组。大组九罐三千。
1: 三千啊。
0: 嘛，最后剩一组。来，0800-288-0888-06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还唔走？
5: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会议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会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希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喊麦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立钱的电话，嘛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吼。这线电话会使讲嘛，恁家的电话，嘛阮家的电话啦吼。啊，这0800-0800-0801-0801，
1: 哎，个叫咱的空白的卡，两改开通，啊，咱这爸母啊，应该阮的电话拢记掉的吼。
0: 啊，电话先甲抄起来。
1: 是啊。
0: 啊，无一定爱买物件。
1: 对啊。
0: 有当时啊，讲要找家宏、小安，啊，随时拢总会当卡。
1: 是。
0: 啊，拢会当甲卡来，啊，讲你要找家宏，叫家宏甲你回电话。啊！伫只我在厝甲爸爸妈妈好用吼。啊，恁若要找家宏诶，因为恁卡来除了我做现场诶节目，啊，一般恁拢接袂着。
1: 对啦，因为家宏。